0: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欧菲水利工程的海塘上面。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沙德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也处于十级的风圈范围之内，大家可以再往旁边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地理位置，在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其实就是东海的方向。那么现场呢，这个雨也是一直在下，而且现在还是一个涨潮期，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佩戴上了安全帽，穿上了救生衣，系上了安全绳，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安全的前提下，为大家做这场直播和介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吧。首先呢，这里是龙湾区第一道防潮挡潮的屏障，那么它也是瓯江的一个入海口，所以说呢，这里的水利工程也就承担了挡潮、防浪，还有蓄洪和排涝等等的重要的作用。先说挡潮和防浪，看我的手，我们说这里的防浪墙它并不是像这样竖直的平面，而是一个内凹式的这样的一个反弧式的这个结构，那浪冲击过来，它就可以很好的削弱浪冲击的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防浪墙的外侧，它其实还铺设了像这样的扭王块，它的作用也是可以起到削弱浪冲击过来的能量。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水利工程的整个的这个长度啊，大概在23.4公里左右，那高度呢大概在9米左右，平均高度在9米，那就相当于是3层楼左右的高度。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排涝和蓄洪的一个作用吧。其实就在这个防浪墙的另一侧啊，那里还有一些这个6万多亩的一个围区面积，那里如果融水的话，它的秩序容积是可以达到1亿立方米。1亿立方米的水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可以满足1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水需求。那它就像一个巨型的海绵，如果台风来了或者是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可以有效的接纳上游的来水，同时可以解决像传统的水闸那种受到潮汐限制没有办法及时排涝的这种问题，同时呢削减洪峰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后还想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有关部门也做足了他们自己的准备，比如说他们派出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到各个重点的地方、重点的区域进行一个巡查，加强了这个巡查的频次，同时还有党员干部坚守一线，24小时值班值守，还有一些相关的电力部门，他们也在对这里，比如说一些重要的电力设施、电力设备，包括还有水闸的电门去进行检查，来保障这个整个水闸开关的一个正常的运行。那么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当地也派出了相关的地质的队员100多位，也已经在全市已经进行了巡查和排查。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截至到目前啊，已经转移了95万人以上，同时全市的3000多个这个应急的避灾场所也已经全部开放。以上就是现场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廖旺从现场发回的详细报道，谢谢。
2: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2: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1: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

0: 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今天凌晨，我们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早8:30左右，他们即将出发，继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
1: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00，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30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
0: 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直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线搜救行动。由于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正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8月27号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1.5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可见泥石流冲刷的明显痕迹。这里距吉隆口岸国门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3: 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这个遇难者。
2: 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撑。
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3: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遇难者。
2: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便随之跟进，覆盖一片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正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

0: 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两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急的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这次的救援工作来说有哪些难点？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2: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
3: 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有关这次灾害的成因，一起来听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分析。
4: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5: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区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4: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6: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

0: 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这一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电力负荷也随着气温居高不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冬季可以集中供暖，夏季为什么不能集中供冷呢？而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有了集中供冷的探索。
3: 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绿色低碳？集中供冷开出了不同的良方。一起先到江苏南京去感受一份跟江水借来的清凉。
4: 八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5: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4: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6: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4: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6: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峰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区里的充电宝。
4: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7: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4: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1: 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

0: 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那里的凉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2: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3: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能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2: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4: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复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2: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5: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6: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7: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底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2: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8: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2: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9: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路线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凉方？一起来看。
10: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峰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

0: 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百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1: 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积累了集中供冷的经验，其中也不乏居民区的试点，但集中供冷究竟能不能普及，它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专家解读。
2: 专家表示，集中供冷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但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在居民住宅中应用较少。诸多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大范围推广。首先，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集中供冷项目会结合自然条件，优先利用江河湖水、矿坑废水等天然冷源，而非用电来制冷。但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
3: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2: 如果没有天然冷源，就需要电能进行转化制冷，这将产生更高的成本。此外，集中供冷项目还依赖前期的一次性管网建设改造投入。
3: 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
2: 在我国，家用分体式空调在居民住宅中普及程度较高，也更符合居民灵活的用能习惯。集中供冷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
3: 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符合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2: 尽管面临运行成本与管网建设投入方面的壁垒，但专家指出，在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具备广阔发展前景。
3: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持续传导至就业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0.0%。目前 AI 人才的供需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5: 近日，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人工智能行业专场招聘会，现场释放大量相关岗位。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AI 算法研发工程师、AI 产品经理等新兴岗位成为他们求职的热门选择。
6: 是今年毕业的，然后我专业的话就是人工智能，主要这个聚焦的这个岗位有一些人工智能销售，还有一些算法工程师方面的。新兴的这个 Agent 岗位它比较多一些，机会比较多一些。
5: 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在各行各业加速渗透，企业用人需求集中释放，覆盖了 AI 智能体研发、AI 产品落地、智能制造及智能驾驶等多个方向。企业招聘更青睐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7: 用具身智能模型做那个工业控制这些场景的解决方案。去年呢，更多偏向于模型本身的能力提升这一块，而今年呢，更多侧重于是人工智能。

0: 和行业的结合应用这些复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翻番的这种需求吧。
1: 伴随用人需求升级， AI 人才供给结构也迎来明显变化。除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传统对口专业，自动化、应用数学、机械工程等跨学科人才也在加速涌入 AI 赛道。有着通信工程从业经验的求职者李先生正在主动补齐 AI 应用相关技能，适配当前市场岗位需求。
2: 使用那个 AI 的辅助编程软件，开发一些实用的工具和实用的项目。我认为就是传统的 IT 是非常容易被智能体淘汰，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成为就是新型的智能体开发者，然后又反过来去驾驭住这个浪潮的人。
3: 已经涉及到 AI 加各个领域的一个交叉嘛，数学专业、人工智能专业、计算机大类的专业啊，都 OK 的。比较传统的可能这种机械控制、机械工程、工程力学这一块也是我们相对需要的。
1: 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从供需关系看， AI 工程师的需工比为2.62:1，意味着每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约2.6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
4: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在辅助教学、自动接单等智能化场景中加速落地，赋能企业提质增效。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了香饽饽，不少企业掌心抢人。
1: 今年六月，深圳这家企业推出自研 AI 智能体，实现了企业端订单识别、需求匹配、智能派单、售后跟进等全流程自动化处理，大幅简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
5: 从过去我们的文字型的下单，现在变成指令型的下单，所以整体的下单的整体体验包括效率得了一个30%的一个提升。
1: 业务发展了，对人才的需求自然就上来了。为保障 AI 智能体稳定运维并持续迭代升级，企业今年持续扩充 AI 人才储备，
5: 招聘了大量的 AI 方面的人才啊，例如的话，像 AI 的算法工程师、AI 的整个运营工程师，包括 AI 的训练工程师，在使用 AI、应用 AI 这件事情来说，它也是未来一个核心在岗位的考核的一个能力之一。
1: 为吸纳、留住优质 AI 人才，深度布局智能化转型的企业纷纷上调核心岗位薪资。
6: 下半年我们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 AI 的人才需求，那我们大概增长幅度应该是在30%-40%左右。我们在专业上会拓宽到我们的数学应用类的专业，这个加大跟校企合作，来拓宽我们的招聘的人才引入入口。
1: 从整体就业市场来看，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薪资出现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持平。
7: 比方说人工智能工程师、电子半导体、以及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电力设备、电气机械这些岗位的薪资基本上都是在10%-30%之间。那么也有一部分岗位呢，它的这个涨幅可能相应会比较低一些，或者说基本上持平。比方说计算机软件 AI 已经取代了一部分，这个还是一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8: 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9: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 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

0: 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早6点2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3.27亿。
2: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3: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4: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2: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5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3。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3》、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6: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的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7: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

0: 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2: 报道称，美国能源信息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当周，

0: 前一周减少220万桶。彭博社根据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当前库存为历史同期最低水平。全球柴油需求通常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首先冲击农民、卡车司机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5.62美元，约合每升9.97元人民币，逼近2022年6月创下的每加仑5.82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1: 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3美元，涨幅为1.5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为2.12%。当地时间27号，英伟达公司超预期的财报和乐观业绩展望提振美股科技板块，受多重因素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3569.44点，涨幅为0.20%；标普500指数收于7730.99点，涨幅为0.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41.35点，涨幅为1.57%。当地时间27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CAC 40指数下跌1.6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31%。
2: 受美元指数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27号均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431美元，上涨2.07%。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那么，这位主张弱化前瞻性指引的新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发表怎样的演讲？年会上又将会传递哪些政策信号？一起来做了解。
0: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3: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0: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4: What I'd love to hear, is that,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0: You'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1: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六月加息，并极可能在九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3: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4: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3: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5: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并表示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最新7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

0: 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这一档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消息。目前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正在浙江沿海展开。此前一个多月时间里呢，浙江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影响。浙江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做好防范。像今天浙江的东部和中南部就会有大到暴雨。此外，福建的中北部、江西中东部等地的降雨也会比较强。尤其台风南侧的浙闽交界一带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恰逢天文大潮期，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进一步的推高海水潮位，像浙江东部等地的沿海地区就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等风险。此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强降雨的叠加，因为对于浙江、福建来说，上一个台风简拉维的影响刚刚结束，新的台风影响又来，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展望未来，预计明后两天沙德尔会深入内陆，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之下，强降雨还会继续的发展，像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都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就先说到这儿，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3度，长春阴，16到25度，沈阳。

0: 多云，20到26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西宁小雨转阴，10到1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成都阵雨，22到3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济南小雨，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2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2度。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这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0: 昨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有关现场的情况和接下来的救援计划，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

0: 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六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三组人，分别是无人机六人，还有现场的侦察六人，以及搜救队六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
1: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展开救援。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拔2800米的吉隆县吉隆镇。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在人员搜救方面，救援人员主要采用无人机观测、红外线探测等方式对灾害现场开展探查搜救。
1: 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直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线搜救行动。由于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正借助无人机。
3: 一号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可见泥石流冲刷的明显痕迹。这里距吉隆口岸国门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4: 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这个遇难者。
3: 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

0: 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撑。
1: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0: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遇难者。
0: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便随之跟进，覆盖一片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具体安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昨天晚间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截止到昨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急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这次的救援工作来说有哪些难点？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4: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
2: 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

0: 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有关这次灾害的成因，一起来听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分析。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里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0: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外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这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 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

0: 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商务部昨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
2: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以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
3: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1: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前景承压。
4: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5: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4: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6: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4: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7: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0: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1: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以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那么，这位主张弱化前瞻性指引的新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发表怎样的演讲？年会上又将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一起来看一下。
2: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3: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4: What I'd love to hear,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2: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6月加息，并极可能在9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四，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上涨，市场密切关注2026年美国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相关动态。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
5: 你好，金强。周四，英伟达超预期的财报表现带动美股科技股多数走高，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个股方面，英伟达股价当天大涨8.74%，市值增加4420亿美元。其他科技股同样多数上涨，特斯拉当天上涨2.6%，微软涨近2%。消息面上，周四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市场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国堪萨斯城联储行长施密德当天在杰克逊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通胀仍然顽固，他本人倾向于加息以进一步遏制通胀。而同一天，美国克利夫兰联储行长哈马克也表示，近期通胀数据表明美联储距离通胀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现在是采取加息行动的时候了。两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均释放出了鹰派信号，但是市场目前更加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杰克逊或者全球央行年会

0: 上发表的讲话，市场将重点关注沃什对美国通胀、就业和货币政策前景的最新判断，以及他是否会释放九月议息会议的政策信号。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家庭用品、化工、食品饮料等板块普遍走弱。油价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升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3美元，涨幅为1.58%。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7美元，涨幅为2.12%。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431美元，上涨2.07%。好的，晋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英伟达同意以129亿美元，约合867亿元人民币，收购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
2: 公开数据显示，抱抱脸公司的年化收入仅为1.5亿美元，与本次收购估值129亿美元形成巨大落差。截至发稿，两家公司均未就此次收购发布官方声明或公开回应，也未披露相关交易细节。分析认为，随着可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智能体问世，算力需求急剧攀升，越来越多企业和软件开发者选择成本更低的开源模型，以此压缩开支。抱抱脸成立已有10年时间，月活访客超1800万，注册用户约500万，主推可供下载以及二次修改的开源模型，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代表企业形成鲜明对比。英伟达希望通过此次收购掌控开源生态核心节点。不过，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仍存在潜在未知风险。近期，抱抱脸就卷入一起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事件。上个月，抱抱脸遭到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两家人工智能研究组织以及 OpenAI 分别发布了相关技术调查报告。报告称，在 OpenAI 7月进行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约1200个原本应相互隔离的智能体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建立通信，交换超过7万条消息和文件，其中约700个智能体参与对抱抱脸系统的入侵。分析指出，本次事件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当 AI 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后，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可能演变成突破系统边界。OpenAI 表示，未来将加强测试环境隔离、权限控制和行为监控。
3: 立白粉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48.90点，下跌了0.19%；深证成指14013.67点，下跌了0.25%；创业板指数3451.16点，下跌了0.52%。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421.63点，下跌了0.56%；国企指数8431.08点，下跌了0.69%；恒生科技指数4593.03点，下跌了0.56%。据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最近多方调整原油的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5: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

0: 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邮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邮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经降到了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已经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2: 报道称，美国能源信息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当周，最主要成分是柴油的硫粪燃料油库存为 1.034 亿桶，较前一周减少220万桶。彭博社根据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当前库存为历史同期最低水平。全球柴油需求通常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首先冲击农民、卡车司机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1: 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一个月到来。
2: 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这种果形修长的番茄果皮较薄，果肉质地绵软，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为规避持续高温带来的减产损耗，近期当地农户被迫调整了劳作时间，只能在相对凉爽的时段依靠头灯采摘成熟果实。
3: Quest'anno c'è stato un caldo diciamo particolarmente intenso rispetto agli altri anni e quindi abbiamo dovuto raccogliere molto presto la mattina, quindi prima dell'alba e molto tardi la sera.
2: 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七月十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4: Segnalando questa anomalia al consorzio perché il pomodoro San Marzano è una DOP e quindi segnalando questa anomalia ci hanno dato il permesso di anticipare il raccolto. Oggi che siamo ai fine, nemmeno alla fine di agosto, il raccolto è quasi terminato.
2: 圣马扎诺番茄过早采收也将进一步打乱后续的生产和加工节奏，给当地的特色番茄产业常态化运营造成明显冲击，导致意大利农民收益下滑。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2: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5: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的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是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2: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七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

0: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至七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3: 持续扩展监狱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1: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比较大。
4: 四大分项指数均实现增长，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4.1%。创新驱动指数为156.3，比上年增长12.9%，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1.4%。网络经济指数为157.8，比上年增长10.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27.2%。经济活力指数为137.2，比上年增长4.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7.3%。总的来看，我国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5: 涌现出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支撑我们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还是高技术产业啊相关的配套的产业链带动的这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就会形成更多的新动能来支撑我们经济的这种稳健增长。
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在浙江玉环登陆，当地最新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玉环市东沙渔村发回的报道。
6: 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整一个海平面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里面滚烫着这个热水一样，它在不断的翻涌，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一次台风来袭，其实恰逢天文大潮汛，台风来袭，增加上。

这个增水增加，有可能会导致风浪潮的一个三碰头，同时台风天极易会出现高空坠物、地面积水等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0: 制，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1: 潭头水库蓄限水位是45.5米，这几天通过溢泄机加大发电腾库，我们把水库水位降低至蓄限水位以下1.8米，腾出近370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降雨。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逆势实现强劲增长，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4: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2: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快成型。
3: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五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三大行业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2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56.5%，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4: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2: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3: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
4: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2: 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电力负荷也随着气温居高不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冬季可以集中供暖，夏季为什么不能集中供冷呢？实际上，很多城市已经有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今年7月份，1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

0: 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绿色低碳？集中供冷开出了不同的良方。一起先到江苏南京去感受一份跟江水借来的清凉。
1: 八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2: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1: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3: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1: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3: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峰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于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
1: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4: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1: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0: 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加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那里的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5: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6: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7: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能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6: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8: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6: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9: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10: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11: 规划

0: 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1: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2: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1: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3: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路线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良方？继续来看。
4: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风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100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记者昨天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已经覆盖电子电器、家具、建材、纺织品、厨卫五金、家用燃气用具等122种民生消费品，累计发放认证证书近4万张，涉及8000多家企业， 获证产品。

品综合能耗较行业平均水平下降15%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20%以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以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
2: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吕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1: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前景成压。
3: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4: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3: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5: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3: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6: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1: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他们一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0,000亿欧元的最新七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并且直言这份预算方案成本过高，难以负担。
0: 作为欧盟最主要的预算净出资国，德国、芬兰、奥地利和丹麦四国政府首脑当天表示，当前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对此，他们已经达成一致，欧盟预算提案需要削减数千亿欧元。
7: Realismus heißt aber auch, der EU-Haushalt muss finanzierbar bleiben.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sehen einen Aufwuchs von bis zu 60% vor.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in allen Mitgliedstaaten ist das schlicht unbezahlbar.
8: Die Kommission has proposed an MFF of almost 2 trillion euros. That would mean an increase of nearly 600 billion euro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budget. For us, the increase is simply too high.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need to reduce the growth by several hundred billions.
9: Daher kann ich den Menschen bei uns in Österreich auch nicht erklären, dass in Brüssel wir über den größten Haushalt aller Zeiten diskutieren, während wir zu Hause unsere Budgets kürzen.
0: 据了解，欧盟各成员国正为敲定2028至2030

0: 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财政框架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7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0000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根据欧盟规则，预算案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在欧洲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份大额预算落地阻力重重，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投资优先级、出资份额等方面分歧显著。按照时间要求，各方需在2026年底前达成共识，才能保障新预算2028年如期落地。眼下谈判时间紧迫，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大约3米。
3: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1: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以后第一次亮相杰克逊霍尔。那么，这位主张弱化前瞻性指引的新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发表怎样的演讲？年会上又将会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一起来看一下。
4: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5: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0: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1: 然而当前美国的战事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2: What I'd love to hear, is, that,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1: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六月加息，并极可能在九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3: 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针对这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4: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迁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截止到昨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有关这次灾害的成因，来听一听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分析。
5: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措迁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
6: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措迁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5: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6: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 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

0: 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这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台风沙德尔中心今天早晨在浙江玉环登陆，当地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6: 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整一个海平面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里面滚烫着这个热水一样，它在不断的翻涌，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一次台风来袭，其实恰逢天文大潮汛，台风来袭增加上的这个增水增加，有可能会导致风浪潮的一个三碰头。同时，台风天极易会出现高空坠物、地面积水等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以后，今天上午9:10前后，沙德尔在温州龙安区沿海二次登陆。受到台风的影响，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7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3: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的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也值得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2: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1至7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1至7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7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了收官冲刺。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今天早上6:2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了3.27亿。
2: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4: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5: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2: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100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5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3。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3》、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又是一年开学季，教育部38个本科新专业集中亮相。
3: 它是新开的，我可能这个在未来前景比较多吧。
2: 热度爆棚的新专业是否值得报考？就业前景如何？
4: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济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展开这个设置啊。那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预判性啊。你说世界的科技前沿在哪？未来5到10年人们的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进行专业设置的这个要考虑的这个前提。
5: 你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核心是提高自己的基础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相当于将来如果往哪里转都可以。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小米鹏程。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梁静。这两天全国高校正迎来开学季，对于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他们的专业选择里多了一份新意。今年教育部聚焦国家战略和民生急需，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那么新专业学什么，就业前景怎么样，学生和家长怎么看？经济半小时记者近日走进了三所大学，来听听这三所大学的校长讲一讲新专业背后的故事。
1: 今年六月底高考分数公布后，我们的记者在河南郑州记录了一场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咨询会。考生和家长问的最多的就是具身智能专业。
2: 因为具身智能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招生，其实往年是没有参考的啊，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个咨询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在今年教育部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里，要论工科赛道的顶流，非具身智能莫属。全国首批获批开

0: 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有九所，西安交通大学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入选院校，现场不少考生更是冲着这个新专业而来的。
1: 新生专业我比较关注那个就是机器人专业，就是它是新开的，我可能这个在未来前景比较多吧。
0: 具身智能专业热度爆棚，那么这个新专业究竟要学什么？和传统的工科专业究竟有什么不同？未来就业会怎么样？离开咨询点，记者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工科实验室。
2: 走直线的时候，它就有容易沉头，然后你还要去操控的话，还是会有点不稳定。
0: 这台水下机器人正在备战全国大学生水下机器人竞赛。看似不起眼的沉头现象，背后牵扯着物理理论、机械结构、电控算法三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这几名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各有专长，又都有知识盲区。学软件的这位同学负责机器人的神经中枢，学机械的这位同学负责搭建机器人的骨骼。可真要让骨骼和神经顺畅配合，还得有个懂物理的人。这支队伍里，强基计划物理系出身的队长李新宇就扮演着这个角色。
2: 我的本专业是学物理的，所以我更多的就会说从一个理论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方面去对整个机器人进行一个相应的指导，同时我也是能够去完成一些机械结构上的设计，通过我们那个理工结合的一种思路，然后使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优化。
0: 机器人是一个高度交叉的产业方向，想要参与传统工科专业的学生总要花上半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补课才能真正上手。在西安交通大学和企业联合共建的机器人研究院里，一批来自传统工科专业的学生正在这里补课。
3: 我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智能制造专业的，然后最近在这个机器人智能研究院在学 Rust2。
4: 我是一名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刚来机器人研究院不久，因为机器人方面的开发需要用到嵌入式领域的知识，所以我目前正在学习如何进行代码的撰写以及 STM32 的控制。
0: 学生要补课，企业就要等，甚至还要下场培养。正在跟学生们一起讨论的胡振邦来自一家机器人企业，他告诉记者，公司在单一领域的工程师并不难招，但能打通机械算法软硬件、具备整机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始终是虚位以待。
5: 目前呢，我们对于普通工程师呢招聘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综合性的这种复合人才的招聘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一边是企业拿着岗位招不到合适的人，一边是学生为了入职要花大量时间补课才能上岗。人才供需的错位正是高校与企业共建研究院联合培养人才的初衷。
6: 我们要变专业，我们很可能呢就会要根据就业的大数据啊，我们肯定要看就业市场啊，它需要哪些方面的这个专业呢，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依据。
0: 张立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看来，专业设置需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还要看清未来方向。
6: 应该说呢，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这个事情啊。从这个西迁以来啊，这今年呢，我们正好完成了130周年的校庆和这个西迁7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这70年来的话呢，一代一代的这个交大的人呢，就在这个专业设置上下了很多的一个功夫，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济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展开这个设置啊。那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预判性，啊，你说世界的科技前沿在哪？未来5到10年人类的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进行专业设置的这个要考虑的这个前提啊。
0: 具身智能专业是西安交大今年增加的新专业，这个专业不仅涵盖了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生产技术、高端装备智能运维和智能驾驶方向，甚至还把脑机交互纳入其中。
6: 具身智能可能将来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你像人形机器人现在预测的就是，像马斯克预测再过5年之后人形机器人就会达到400亿只啊，它这有点超前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市场，那现在我们要给这个市场去培养人的时候呢， 一方面你给他

0: 其中就是有的是计算机科学的，有的是材料科学的，有的是这个先进制造领域的，对吧？这个电气领域的，甚至能源领域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形机器人，它还需要个电吧，对吧？它得需要个电源吧？这个能源专业的，这都可以。它是需要很多这个细分领域做得深的人啊，一起把它弄出来。我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头啊，在未来的一个理想社会里，就是总书记说的，工程不必在我，工程一定由我。
1: 西安交通大学开设的具身智能专业中还包括了脑机接口方向。在我们的认知里，脑机接口多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帮助患者重建运动能力。这样一项看似偏向医学方向的技术，为什么会成为具身智能专业的核心方向之一呢？
2: 从这根黄线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到沿着这个红色的轨迹一直到中间那个矩形框内，在矩形框内做一个它的标志性动作，然后再沿那边的红线红色轨道继续回到一个起点，把这一个流程所用的时间作为一个我们评判的标准。
3: 好的，整个流程完毕，一共用时2分23秒。
1: 没有手柄，没有键盘，只靠意念就能指挥四足机器狗完成行进、转向、动作等全套指令。这种看似科幻的场景回答了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的密切关联。
4: 这个具身智能呢，它是依托机器人作为一个载体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同时感知它的交互过程中的信息变化，然后进行自我学习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智能，然后不断增强这个机器人在环境中的适应性。那么作为脑机呢，它也是一种啊我意念感知的这个方式，它也是作为我们听觉、视觉或者触觉感知交互的一种辅助啊。所以呢，脑机呢和这些视听触的一个融合，也成为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脑啊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肉眼可见，今年很多大学都在增设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陈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农业大学的通识课。
5: 在我们的整个的学科建设里面，也是加强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for 这个教育，AI for 这个研究啊，包括 AI for 这个产业这个等等，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生物育种，现在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4.0的时代，就是智能生物育种啊，包括呢现在像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巡田啊，包括像这个遥感遥测啊，包括像病虫害的这个 AI 的识别啊，这个等等啊，实际上呢，它还是跟这样的一个信息，跟人工智能、计算机、大数据等等的，是这个密不可分的，所以农业大学呢是农工结合的。
1: 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告诉记者，9月份开学后，他们将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
5: 那么我们这个推出这个这样的一个创新班啊，这个也是面向未来啊这样的一个现代农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比方说智慧这个质保就是这个自我保护，那未来呢可能呢就是就会有更多的用这种无人机啊农业机器人啊在这个田间的这样的一个巡航和从事呢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工作，所以也就要求我们未来的啊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人才，他一边呢要懂农学，他一边呢也要会那个代码会操作无人机会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 AI 的等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这些创新班呢是加强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高素质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1: 通过在西安交通大学和农业大学的采访，记者发现

0: 新增专业全部都是交叉学科。在农业大学，记者见到了宋一红，他是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最近碰到了一个难题，他带着疑问返回农大向老师求助。
1: 老师，最近那个实习的时候碰到点问题，过来请教请教你。就在那个温室大棚里面，有好多这个病害早期的时候，它识别不准，尤其是我们用这个模。

0: 那主要是不是不能只单单的借助这个图像识别，那我们要采用多模态的形式，那我们在田间可以设很多传感器啊，我们可以监测温湿度啊，然后通过这种温湿度、土壤、营养的条件啊、气候的条件，然后综合做一个研判。
1: AI 的造要想解决宋一红提出的番茄病害 AI 识别难题，就需要既懂农业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
2: 培养啊。近几年
0: 我正在弄这个，我们学校正搞一个这个智慧植保的这个创新班，那你看看跟传统植保上来说，智慧植保实际上这个有很多新的这种需求。我这两天也在思考智慧植保这个创新班该怎么搞。
1: 什么是智慧植保？严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实验室，这里养了蚜虫、蓟马、粉介等很多种靶标害虫，团队在自主研发高分子纳米材料杀虫剂。
2: 刚才你说的病毒病呢，一般也认为是这个茄科作物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团队呢是针对这个TMA， 就是一种花叶病毒病啊，创制了一种可以诱导植物抗性，包括可以钝化病毒的这么一个药剂，喷施在这个植物的这个叶片上之后呢，纳米材料实际上可以起到一个钝化病毒的一个作用。
1: 从纳米杀虫剂研发到大棚里的智慧监控系统，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已经不是种地那么简单，既需要懂农学，也需要会代码、懂人工智能。宋一红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工科博士，就是想弥补工科方面的短板。
3: 智慧化、无人化以及机械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不仅要学好农业的基础知识，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如何使用工程化的思维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也加深了我对于接下来博士期间去学习工科方向有了更强的决心。
1: 这是暑假期间的新专业申报论证会，多个新专业中伴侣动物科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4: 我们的学分是伴侣动物已经成为了现代家庭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促进人民的心理健康、缓解社会压力以及构建和谐的情感链接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整体的伴侣动物行业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5万人，涵盖了遗传育种、饲养、繁育等全产业链的岗位。
1: 无疑向专家介绍着伴侣动物科学专业广阔的市场前景与巨大的人才缺口，但这批新专业完成调整后，最快将于明年向教育部申报，后年正式启动招生。又是一年开学季，教育部38个本科新专业集中亮相。
5: 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我就业之后的出口和我这个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学到的这种核心的能力和这个专业课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 热度爆棚的新专业是否值得报考？就业前景如何？
6: 你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核心是提高自己的基础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相当于将来如果往哪里转都可以。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考了多少分？
8: 儿子考了669。
1: 六月底高考一出分，中国人民大学的立德楼三层就热闹起来，这里正在进行本科招生的咨询会。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本科新增两个专业，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和量子信息科学，其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咨询的学生最多。
9: 咨询新专业的人挺多的。这个专业呢，一个新兴的专业，我们刚开始开设的时候呢，心里还是有所顾虑，怕大家不了解，来的人不够多。但实际上呢，咨询这个专业的考生和家长还是非常多的，超出我们的预期。
1: 不少慕名而来的考生，正是冲着对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定位而来，但心里也有实打实的顾虑：这个新专业空不空，能不能落地，出路窄不窄？
10: 我是理科生，然后对 AI、统计、数学、金融之类的比较感兴趣。
5: 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我就业之后的出口和我这个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学到的这种核心的能力和这个专业课程的具体。

0: 内容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嘛，网上也没有相应的这种资料可以具体了解。
1: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首次招收19名新生，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开设这个新学科呢？
2: 过去我们一谈国际事务人才就想到外交官或者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但是全球治理的内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这个气候的问题、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整个数字经济的规制的问题、公共卫生、能源安全、国际贸易规则等等一系列问题，它都需要既懂国际规则又懂专业领域，同时呢具备外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这个全球治理已经不仅仅是发生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在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之中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版图非常的多元。
1: 采访期间，记者刚好遇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026全球发展公共政策青年创新大赛，今年的主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200多所高校的4000余名青年参与。
3: There is substantial activation potential of cultural resources because some idle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in depth.
4: Dongping model aims to turn endemic culture to a unique icon, which leaves tourists with a distinctive impression.
1: 正在发言的这个团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二学生，分别来自新闻、商学、法学三个专业。他们今年的选题是湖南岳阳的洞庭南路历史街区改造。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老街区要么衰败没落，要么改造后过度商业化，失去本色。这个藏在烟火气里的现实问题成了他们全球治理命题的落脚点，并因此闯进了决赛。
5: 我觉得我们整体回答的还是很好的，评委老师其实问到了很多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调研当中的具体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啊，然后以及如何平衡原住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资金从哪里来等等这种特别具体特别落地的问题。
1: 从人大校园里的一场大赛可以看出，当下需要的人才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而人民大学就是要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2: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大学里边还主要是教知识吗？那什么 DeepSeek、ChatGPT， 那比你的知识要快得多，那蹭的一搜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大学里边其实不完全是只教知识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知识以外，就是技能、行动能力，还有使命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解问题的方式。拿到一个问题，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切割？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这种能力是更长久、更有用的。
1: 文科到底空不空？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不会过时？在北京的一家科技大厂，记者认识了46岁的冯立起。他大学学的是文科，此后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没有任何与 AI 相关的编程经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使用一款名为 WorkBuddy 的 AI 工具，对于股神巴菲特相关的新闻热点进行创作。
6: 以前来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策划，可能需要很多的工种的卷入啊，像这个研发、设计、产品测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很多时候这个热点窗口稍纵即逝。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就是我可能一个人就一站式的把它从产品的创意到最后的这个制作过程，到最后的测试上线，一站式的全部完成。所以这个在效率的提升上是数倍的增长。说白了，只要你有想法，分分钟呢，你就可以想出一个大概的方案。
1: 冯立起从事新闻编辑10多年，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他给大模型输入准确的新闻提示词，短短几分钟，巴菲特在特殊事件节点的故事和地图就完美呈现出来。
7: 我们主要做的工作还是围绕我们精品资讯的一些热点内容去做一些更有创意、更有创造力的一些好的内容，通过 AI 去能够帮助我们生成的一些新的好的创意策划。
1: 大模型有效弥补了冯立起在电脑操作方面的短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内容创作的空间也变得更加开阔。
8: 把大家从这些日常的琐碎的工作中给解放出来，然后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些创意啊，或者是决策类的这些高价值的工作。

0: 大模型没有让文字功底贬值，反而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对好内容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变得更加重要。
1: 当比如说这种执行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呢，大量执行工作可以让 AI 来做，那么未来提出一个问题，定义一个问题，以及定义这个问题它的评判的标准，它好还是不好，这个可能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能力。
0: 人工智能时代，学什么专业更有前景？职场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专业能让你一劳永逸，专业是你的起点，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能力才是你贯穿职业生涯的真正底气。
2: 我觉得呢，大学啊，哎，实际上呢，包括人生啊，实际上呢是一个长跑。这个我们大学的四年呢，最重要呢，哎，是打好一个基础。只要你认真的去学啊，我觉得呢，干哪一行，哎，都能够成功啊。也就是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3: 专业，专业嘛，就是把每一个专业学精致了，学深入了，将来啊，不愁没饭吃，不愁没有好待遇。我们的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呀，需要多个专业，人才的这个支撑。你说这东西挺好，你没那个螺丝钉，它恐怕就不行了。
4: 其实好多人到三十多岁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但是没有关系，这是年轻啊，年轻就是可以试的呀。你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核心是提高自己的基础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相当于将来如果往哪里转都可以。
5: 今年教育部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涉及工学、教育学、农学、经济学等9大学科门类。仔细审视这份新增专业名单，表面看是高校专业目录的一次年度更新，实则是对时代变局的一次精准回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智慧农业重塑传统耕作，数字经济重构产业生态，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倒逼人才培养体系加速转型。新增专业就是连接教育和产业的桥。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选择新专业不能只看一时的热度，更要看4年乃至更长时间尺度上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是否和个人志趣相契合。而对于高校而言，专业上新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需要配齐师资力量，完善课程体系，打通就业通道，才能真正让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升级的节奏。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本期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获取更多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针对这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
0: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口岸的途中发回了报道。
2: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

0: 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湖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
1: 灾情发生以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今天凌晨，记者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天他们继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
2: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30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有关这次灾害的成因，一起来听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分析。
3: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火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4: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

0: 进一步向你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这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以后，今天上午9:10前后沙德尔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来看记者从温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三盘社区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台风的12级风圈影响范围之中。那在现场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很大的风和雨从我的身后在不断的吹过来。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水，这个积水的程度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快到我的小腿的位置了。这是因为雷网澳村它这个地方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所有的降水都会顺着山势往下流，从这里排入大海。但是由于这次的雨势是非常大的，所以导致这里短暂的出现了积水。那甚至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的海面上本来是有一座横跨在这里的圆觉大桥的，但是在这样的风雨状态之下已经完全看不清了。除了风雨很大之外，现场的风浪也很大，甚至我的右手边可以看去，在远处的海面上有一浪接着一浪的海浪在不断的往上拍打，他们拍打到海边的礁石岸线上，甚至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路面上。最高的浪头是比种在堤坝上的这个树木的树梢高度还要高，大约是8到9米的一个狂浪。我们再顺着镜头看我身后就近的这片沙滩，现在我们还可以依稀看见部分的沙滩的这个画面，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里的沙滩面积原本有4000多平方米，但是现在受到涨潮以及台风的影响，已经淹没的只剩下了1/4左右了。而在沙滩旁边的这条小路的尽头原本是村里的一个码头，但是现在也被潮水完全淹没，看不见了。雷网澳片区也依托他们的地理条件，依靠山势修建了观景栈道平台，并且周围一圈都是海景民宿。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劝离游客40多人撤离低洼地区，老旧房屋以及孤寡老人在内202人。
1: 福建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登陆以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及其南侧，其中宁德市的降雨量比较大，需要防范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4: 过去一周，我们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短暂的降雪过后，沙德尔又将给我们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宁德地区有600多的强降水中心，沙德尔强降水中心也是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警惕强降水的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5: 由于当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需高度警惕风雨

0: 潮三胖头带来的叠加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做好台风及强降雨的防范工作。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今天早晨6:2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了3.27亿。
2: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3: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4: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三次看了。
2: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逆势实现强劲增长，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6: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1: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快成型。
0: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五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三大行业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2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

0: 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 56.5%，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 70%，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2: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0: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说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9: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10: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9: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1: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12: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13: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9: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以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
14: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车辆从屋顶掉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2: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57.44点，上涨了0.03%。深证成指14014.99点，下跌了0.24%。创业板指数3458.48点，下跌了0.43%。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25689.81点，上涨了0.48%。国企指数8537.58点，上涨了0.56%。恒生科技指数4643.88点，上涨了0.51%。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的前沿成果，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上海长宁区藏着一家打破固有印象的针对50家人群的康养日用品门店，深受周边居民喜爱。店内整齐摆放着助浴椅、起身沙发、防滑鞋、护腰等500多款适老产品，长辈和子女进店可以直观感受、亲手试用、挑选适老好物。1992年出生的廖胜涵跳出了传统养老品类的思路，做起了新颖的备老生意，让居家养老更安全舒心，这也是他踏入备老赛道最纯粹的初心。片区较高的老龄化基数与扎实的消费实力，成为廖胜涵试水试老业态的第一块试验田。
1: 其实最开始我在开家店之前，我其实切入点我是我们的卫浴。我们最开始也是因为家里的长辈老人，这个确实已经到了一定年纪，他站立啊、行走啊，总归会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我就这个行业，我真的了解的第一个，我以前没有了解过的产品叫洗澡椅。其实我不知道原来老年人的洗澡要坐着洗，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个网上其实有很多，线下其实没有太多像我们这样的店铺的，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我像是在逛商场一样去购物。
2: 像这个贵吗？这个
1: 像这样的洗澡椅，像你看到的这款200块钱
2: 啊，竟然才200。
1: 对，就是
2: 我还以为挺贵的。
1: 没有，这个其实不贵的，就是所以其实，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家里没有吗？因为他并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2: 对啊，对啊，
1: 就有点像我几年前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原来有这个东西，不是我买不起它，是我从来不知道有它。当时一个姐姐过来，她走到这块的时候，她当时叹了声气，因为当时是我接待的她，她当时叹了个气，哎，我说姐姐你怎么叹气？她说她想起来她去世的外婆了，因为她外婆就是跌倒去世的，因为她说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有这种东西。这个沙发你从外形上来看跟一般的就以前见过什么按摩沙发感觉长得很像啊，但这个沙发其实它的重点是它是助起沙发。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就结束了，但没有，我们的沙发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往前伸了。
2: 哦，它会帮助我站起来。
1: 对，
2: 还真是。
1: 是的，你觉得你能走的时候你就可以走了，你手一松它就停了，你就可以走。比如说现在你觉得起身已经很轻松了，你就可以走了。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坐下去也是需要撑着坐下去的，他可以先升起来，然后按着这个键，然后再慢慢坐下去。
0: 一边是正在发生的家庭需求，一边是尚未成熟的供给，这个缺口成了他创业的入口。2024年下半年，他开始研究银发经济，从政策、人口和消费能力，到一个街区什么时候有老人散步，都被他放进了考量。

0: 店里500多种商品，从关节养护、足部护理到居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并不是进货后直接上架。年轻人的感受不等于老年人的感受，样品要经过真实用户试用，已经上架的产品还要接受销售和复购的检验。
1: 那这个是可以两用的，如果他是看电视的状态的话，他应该把它翻成这样。
2: 哦，
1: 然后可以这样靠着。
2: 因为我姥爷他每次就在房间，他喜欢在床上看电视。
1: 对，
2: 然后我每次他本来就腰不舒服，然后我每次看他看电视这样窝着，我就觉得他可能更难受。
1: 是的，而且他如果背后不是有些人会垫一些枕头吗？但是他一会儿就滑下去了。
2: 哇，这个还挺爽的。
1: 是的，这个头颈部这里还有一个支撑。
2: 感觉我逛一圈您的店好多我都特别想买。
0: 廖胜涵发现，其实一件看起来普通的康养用品，也可能是晚辈难以说出口的牵挂。支撑这份事业的是一支年轻化的创业队伍。廖胜涵的团队跳出线下门店的单一模式，靠着直播带货、养老知识科普等新颖方式触达中老年群体。
2: 年龄都不是很大，包括我现在的话就是也才可能刚毕业。我是事先去了解过一点，就是关于银发经济和康养这一类的东西。
3: 其实原来我一直在做快消行业，我会发现大家的日常用品，还或者说吃喝住行这些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很饱和了。我发现其实周围的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的痛点，发现了这个市场空白，所以最后才会去下定决心，从原来的快消行业跨界转到了养老这个行业。
0: 门店开业仅仅2个多月，一条短视频悄然爆火，为廖胜涵的银发创业事业撬开了第一波流量入口。
1: 10月5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次关于我们的短视频就爆炸掉了，2天时间突然间就有5-60万的观看，然后点赞啊收藏什么的突然间就破万了，然后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家所谓的这种银发经济的小网红店。
0: 流量带来客流，也暴露出创业项目的核心瓶颈。消费者需要教育，团队缺少成熟人才，上游产品仍不够丰富。对于廖胜涵来说，开店只是开始，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产品存在，才是更慢的功课。
1: 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比较初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按照传统的直播的路径去讲这样类型的产品的话，可能并不会一定有特别好的效果。做这种科普类直播，你首先得让大家先知道，知道了我们再谈未来的说转化也好等等的东西。
0: 目前廖胜涵已布局3家直营门店和3个线上店铺，单个门店营收过100万元。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一大批年轻创业者对银发群体诉求的精准关注，对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大胆尝试。在上海，面向银发群体的健康领域正催生出新的创富机遇。杨凯和是这家健身教练教育公司的产品总工程师，专注中老年科学健身产业。反差的是，他大学专业与体育毫不相关。
4: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车辆工程，跟健身体育呢也是八竿子打不着。毕业之后呢，参加了第一份工作，然后我会发现体重突然一下增加了好多，而且被医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轻度脂肪肝，我当时是特别紧张。
2: 像您现在这个身材能胖成什么样啊？
4: 挺夸张的，我比最重的时候跟现在相比大概能差50斤。
2: 50斤？
4: 对，我给你看看。
2: 天哪，
4: 这是前后对比的照片。
2: 哇。
4: 然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私教的训练服务，我觉得对我的改善特别大，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健身这个行业它是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都是值得去做的。
0: 跨界银发健身，杨凯和先拿自己的身体做实测，看清了科学运动的价值，而真正让他认准50家年龄运动市场的是自己的母亲。他66岁的母亲如今能独立完成40公斤推举训练。
4: 有力量的啊，上推，拉回来，慢慢的啊，上推，走，下，拉，慢一点，下来说。

0: 控制，下一刻控制控制控制。对，
1: 早些年杨凯和的母亲肩袖损伤严重，抬手穿衣都受限，靠着儿子定制的适老训练计划，大半年后彻底摆脱病痛。
2: 哦，以前内衣都扣不上，现在就可以这样，完全没有问题了。他给我一套训练方案，照着他那个方案天天做，做了大半年，啥时候开始都不晚。我觉得这个运动就是储存健康，我健康储存哈，等我80岁以后，我就享受我这个健康的晚年了嘛。
1: 杨凯和说，银发健身是块被低估的蓝海，但抛开商业数据，它更是万千中老年人重获行动自由的刚需。
0: 比如说我在带我妈训练之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判定一下到底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有多严重。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啊，先用我们假设这侧痛，我们把这侧的手搭在左侧肩膀上，然后呢把这个手肘这样抬起来，尽量高，有没有卡压或者疼痛的感觉。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做一个拇指点赞朝上，
3: 点赞
0: 啊，点赞朝上，然后大概打开到你身体前侧45度的这个位置，好，向上这样抬起来过顶，痛吗？
3: 不痛，
0: 也没有卡压，对吗？哦、OK， 好，接下来这样啊，拇指朝下，啊，好像你把一个可乐罐里的水这样倒下来一样啊。好，现在再往上抬，痛吗？
3: 有一点哎，
0: 有一点卡压，有点痛啊。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说明你看啊，我们这个骨头呢，它凸起的部分在里面，所以你这样一转，它就快转到这个位置了，它就会肩胛骨的肩峰下间隙会变小。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尽量在做过顶，这个叫过顶动作，头顶过顶动作的时候呢，保持手臂有一定的外旋。
1: 几个简单动作就能快速筛查老年人高发的肩关节隐患。杨凯和瞄准的市场早已不限于康复，而是全国上亿需要专业健康服务的银发群体。如今70后步入中年，他们健康意识强，消费力足，不再满足基础养老，主动追求活力晚年。但供给严重不足，传统健身房多适配年轻人，针对50+人群的标准化服务极少。杨凯和从人口结构变化中看到的不仅是市场机遇，更是民生刚需。
0: 这其中我们发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机会是50+以上的人群，尤其在近几年，随着我们整体的人口年龄的结构化的改变啊，和越来越多的70后啊，或者说晚一点的接近80后的人慢慢的步入到50+的年龄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不同想法、不同收入结构的人进入到这个年龄段，开始他们的运动健身和自身的健康管理。
1: 大众有个普遍误区，关节不舒服就干脆不动，但杨凯和的实践恰恰相反，多数中老年关节问题根源是长期缺乏运动导致功能退化，科学温和适配的训练才是稳固关节、主动健康的根本。
0: 这位就是红姐。
3: 红姐好。啊，你看起来好年轻啊。谢谢谢谢。
0: 红姐之前有常年的运动习惯，然后也参与了我们的专业课程的学习，自己也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啊。我觉得红姐今天在这儿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体现一个我们在50+人群当中健壮人群的状态
3: 啊，真的状态很好。
0: 对的对的，就是50+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差异或者说它的变化维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通常会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健壮人群，他的训练能力、身体的强壮程度是大于等于年轻人的。然后呢还分高功能、较高功能和较低功能人群，那最终我们想达成的目的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是有潜力变成健壮人群的，只是我们选择合理的训练方法。
1: 杨凯和带领团队研发专属应用软件，依托海量线下运动案例，生成适配50+人群的个性化健身方案。与此同时，他搭建标准化培训体系，培养专业的适老健身教练，把科学温和的运动方法传递出去，汇集更多中老年群体。
0: 我们其实有一个愿景，我们希望中国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健康管理师，他懂得运动，懂得营养。

0: 营养，
1: 它可以负责身边的人，让他们有更好的生命品质。而且体育是人教育当中非常重要，但是往往又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0: 苏超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民间叫法。这项城市间的足球比赛共有13支代表队参赛，凭借火爆的人气和充满趣味的城市文化互动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却是扬州城市代表队中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又十分关键的新职业。这一职业的出现推动了现代足球技战术实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球员和教练的一致认可，
1: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2: 教练呢，他可能是负责整体的训练的教案的这些规划，他可能我这个战术的打法啊，人员的确定，但是呢，他怎么来确定这个我打法和人员，就需要通过比赛的一个分析。
0: 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球场的足球数据分析师。今天我们先将视线聚焦在苏超常规赛第14轮扬州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这场赛事。
3: 过会儿就是还是老样子，球到哪儿，然后确定这个。
0: 王谭健这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正在准备他的设备，他要将比赛全程记录，这对之后的数据分析十分重要。这场比赛对扬州队也十分关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八强卡位战。赛前扬州队积八分排名第八，徐州队积十分排名第六，两队积分仅差两分。由于只有前八名能够获得淘汰赛的入场资格，排名第八的位置恰好对应最后一张淘汰赛门票，因此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晋级前景都至关重要。
4: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3: 我现在就是先试一下能不能就是相机它实时的这个给它就是传输流输到我，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4: 现在连上了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视频图传已经过来了，从这个摄像机已经到了我们的电脑笔记本上。
0: 那么，录制比赛视频对于数据分析而言，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3: 是一个面板啊，左边这个面板呢，就是一些场上的事件，比如说有球组织
4: 啊，有什么
3: 有球组织
4: 啊，
3: 比如说我们队拿球的时候，我就会打上有球组织
4: 哦，
3: 那点一下就是视频的开始，点一下就是视频的结束。
4: 你比如说你给我点一下行吗？现在啊，
3: 比如我点一下
4: 啊，
3: 然后马上我再点一下，那视频呢，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个地方
4: 哦，就这边就显示已经开始，
3: 就可以回来回看
4: 哦。
3: 对，然后一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截取视频，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到休息室给大家看。
4: 哦，
3: 还有后期一些包括作图都有。
4: 比赛开始了是吧？
0: 比赛一开始，王谭健的眼神就透露出专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此刻他所有的脑力都要用在现场。数据分析师主要是帮助球队摸清对手的路数，理顺球队自身的技战术打法，赛前还会剪辑对手最近3到5场比赛的录像，统计对手各位置球员的跑位习惯、进攻线路以及防守薄弱环节，整理成可视化报告交给主教练。那么这些现场拍摄的比赛视频是如何变成数据，又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呢？为了弄清答案，我们特意在赛前来到了王谭健入住的酒店。
5: 因为我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是一个传统的强队，那么我对他在有球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方面做了一个传球的统计
6: 哦，
5: 那么这些图里面呢，就是他组织进攻里面呢一些传球的这个线路，这个

0: 这图呢是他所有的任意球进攻，包括角球进攻，然后看到红颜色的线条都是任意球进攻，从哪个点传到哪个点，它包括角球进攻，它都是这个落点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嗯，
0: 那这一些图呢，好在于它们都是可交互的，就是点开就是一个视频，
1: 啊，
0: 可以进行回放，
1: 就是。相当于你每一条线它都代表了一个视频。
0: 是的，
2: 借助专用软件就能开展更直观的视频数据分析，对手的竞技习惯在数据分析下也能一览无余。王谭健告诉记者，数据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除了用视频记录分析对手的战术习惯之外，对于本队球员，团队也会通过实时体能监测设备对球员各方面指标进行及时掌控，这也更有助于合理安排战术布局。
3: 这个是跑动数据的，
1: 哦，
3: 这个是心率负荷的，它这个芯片贴着皮肤，
1: 哦，
3: 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心率，
1: 哦，
3: 然后呢能够测算出它的一个整个运动的表现，
1: 哦，
3: 它可能心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体现出他比较疲惫了，
1: 哦，
3: 所以呢这个就是运动负荷，
1: 哦，
3: 这个呢就是他跑动的数据，到时候他们会穿在身上的，
1: 哦，
3: 嗯，
1: 我看这两天好像他们都在穿这个背心。
3: 我们训练和比赛都是要穿的，把这些数据全导到电脑里面，
1: 哦，
3: 然后再通过软件形成当日的数据报告来评判这名球员这一周的运动表现怎么样。
4: 数据来观察到你今天的训练状况，
1: 嗯，
4: 训练状态以及你的身体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训练表现。
5: 每个球员在包括在赛场和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穿戴的叫可穿戴背心。
2: 要让分析数据转化为赛场战果，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帮助球员熟悉对手打法。只有将数据分析和日常训练紧密结合，让球员对对方打法形成条件反射，分析出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是这些细致的数据支撑，让扬州队的备战和临场调整都更有方向。王谭健，福建厦门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大一学生，虽然今年只有19岁，但作为足球运动员，他在2021年就入选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国家队。作为数据分析师，虽然从业时间短，但王谭健的经历却十分耀眼。他是上海体育大学球队的球员兼技术分析，曾为中超上海申花队做2026赛季的赛前辅助分析。进入扬州队做数据分析后，得到了教练组的一致认可。王谭健的生活已经和足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6: 你是从小就踢足球是吧？我看你介绍，
0: 对，
6: 几岁开始踢足球？
0: 我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
6: 哦，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了。哦，那你是踢什么位置的？
0: 踢前锋。
6: 踢前锋的。你自己的那个足球水平是什么一个？
0: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6: 哦，你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0: 对，从这个省市开始选拔，然后选拔到全国，最终44个人。
6: 全国只选了44个人。
0: 对。
6: 哦，从多少个人里面选的，你知道吗？
0: 可能有上万个人。
5: 是他一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0: 首先，我觉得他要会踢球，因为他对足球得有一定的理解，踢的有点水平，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球员特点？
1: 嗯，
0: 那我们去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球队的特点，去战胜对手，或者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2: 今天的比赛十分焦灼，扬州队利用准确的数据分析，凭借流畅的战术配合，再加上守门员的神勇发挥，最终让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
7: 然后徐州队呢，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球队，特别他边路的球员非常有特点。

0: 还是比较满意的，回去的话再好好总结，做出一些把好的巩固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呢在训练当中去纠正一下，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出好成绩。
1: 如今的扬州队除了有王谭健负责数据分析之外，对于李正国所掌握的医疗新技术也是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助力。
2: 它是一个上肘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损伤，
3: 现在咱们是要去到
2: 我们到上面的治疗室，然后上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一个放松肌肉的一个治疗。
3: 哦，
2: 治疗完之后再下去，然后做一个等速，是一个肌力测试的一个仪器。
3: 哦，
2: 判断一下两次肌力的肌肉力量是否平衡。
1: 运动损伤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受伤后如何才能快速恢复，这是当前足球领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4: 它这叫损伤还是叫什么？
2: 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撕裂，半腱半膜肌，它有起止点是一条，它的肌纤维像竖着，是这样一条，
4: 嗯，
2: 像竖着的一个结构，然后肌肉撕裂就可能这中间断开了一小块。它断了之后一般是要先自动休息，然后给它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生长愈合的一个过程。
4: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2: 这个是就是体外冲击波，它可以就通过这个机械波，然后作用于它比较深层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筋膜呀，对于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慢性的软组织损伤，效果就比较好。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那种筋膜枪，但是比筋膜枪的，然后它的强度还有深度要更强一点。对，通过这种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它那个血液循环，刺激它的一个组织修复。
1: 李正国介绍，现在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让运动损伤的恢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以往主要依靠队医的经验判断恢复进度，现在可以借助等速肌理测试训练仪和体态评估设备，就能清晰判断损伤部位的情况，还能精准测出肌肉力量的恢复程度，避免因过早恢复训练而造成的二次损伤，也能缩短不必要的静养时间。
5: 三维捕捉墙，那么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它是把人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作为一个点，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就是动作的那个模式来通过这个点来把它显示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损伤之后你的髋部会紧张，那么你下蹲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外展，或者角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这条线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会往右歪一点，那么歪一点说明它动作模式不对，不对的话我们会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把它那个两边关节啊进行一个就活动度的一个对等。
1: 不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医疗新科技，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走进足球赛事，推动着足球运动往更规范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市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
1: 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今天联合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2: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快推进。此外，实施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口岸通关、国际联运、国际货站等设施设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优化对海外经营物流企业的保险、融资等服务，提升国内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能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3: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7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4: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的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

0: 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1: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七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至七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共计372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30号。
3: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做糖画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今年数博会上的一个首秀的产品。在现场我只需要画一个简单的简笔画，机器人啊就可以将它的造型来复刻，让我的创意变成一个可食用可带走的糖化产品。
4: 展区内设置的糖化、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5: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4: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6: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

0: 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数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2: 继续我们的算力产业观察系列报道。随着算力产业快速发展，作为关键基础材料的铜及高端铜材需求持续增长。
3: 记者日前走访多家企业，发现一些高端铜材产销两旺，价格明显上涨。
4: 在江西鹰潭，这家铜材加工企业生产线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至年底。
5: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散热用的液冷板上，一个月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目前的长协客户超过了500家，订单量也比去年增加了30%。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服务器运算速度和算力强度不断提升，设备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推升了作为液冷散热系统核心材料铜的需求。此外， AI 服务器高速运算和高频信号传输也对电路板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安徽池州，企业生产的超低轮廓铜箔是 AI 服务器高速 PCB 板的核心材料，它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2微米以内，信号传输速率比传统铜箔提升70%。从去年4季度开始，这类算力专用的高端铜箔供不应求，企业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多轮调价。
5: 特别是高阶的符合 AR 的 HVLP 符合 5G 需求的 RTF 系列铜箔供应非常紧俏，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的加工费的水平已经提升了30%到50%左右。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铜材加工企业相继上调产品售价，其中适配 AI 服务器高速算力设备的超低轮廓铜箔涨价幅度在10%至30%。随着高端铜箔价格走高，成本压力逐步向下游副铜板 PCB 电路板企业传导。
6: 我们2个月前是微调了一次，我们已经排到这个年底了，按照这个需求啊。因为这个客户是要那个持续性给他们交货嘛，不能断供嘛。
4: 业内人士表示， AI 算力需求旺盛，正在改变传统的铜消费结构。一台普通服务器用铜量通常只有几公斤，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服务器，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单台用铜量可达15至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至6倍。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了一番。
7: AI 算力对铜的需求大致是从2025年约2800万吨增至2040年约4200万吨。铜箔、连接器、无氧铜牌用于 AI 产业的高端铜材需求大于普通铜材。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业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2: 一方面 AI 算力爆发拉动铜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全球铜矿供给趋紧，今年以来铜价持续处于高位，
3: 这对产业链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4: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10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8: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那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4: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8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9: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

0: 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啊，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又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二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2: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约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3: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下，国内铜企正加快布局海外矿山，同时高端铜材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1: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5: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走出去。
6: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7: 这种高端的冶炼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1: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0: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啊，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进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铜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4: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时间已超过48小时。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勿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全程跟随记录。
9: 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

0: 我们要驱车前往蜡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1: 已经到位了，加上这个副车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2: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3: 距离是多远？
2: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0: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4: 6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和记者抵达拉比村。
0: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的拉比村，这里是位于吉隆口岸东北方向的5-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道被冲毁严重，两侧道路也是严重受损，完全不通。那此时我们想要去到受灾的核心现场，就只能翻过我身后这座山。我们通过半山腰需要徒步行进才可以抵达受灾核心区。虽然只有5-6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天气条件也是多变，我们大概需要至少5个小时才能抵达受灾的核心现场。
5: 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多方救援力量集结，水陆翻山并行向吉隆口岸挺进。更多详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近。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手边那这里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有解放军的力量，有武警的力量，那么再往那边呢还有中国安能的重型的机械以及消防的力量。那么多支的救援力量呢其实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就是因为前方发生了险情。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7: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
4: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

0: 兵，包含三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1: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篷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2: 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目前救援队伍都面临哪些困难？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问题专家，一起来看他的分析。
3: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4: 专家分析，本次区域灾害的核心诱因是尼泊尔境内高海拔冰川崩塌，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山谷河道裹挟岩土演变为碎屑流，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从灾害发源地到谷底，垂直高度达数千米，灾害能量被逐级放大，越往下游破坏威力越强。此类冰川灾害的发生频次增多，影响范围扩大，破坏程度加剧，也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5: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6: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不会成灾，但特殊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上游的冰川末端发生崩解。
7: 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52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8: 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6: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冲击力极强，灾害能量顺山谷河道向下传导，逐级放大，越往下游灾害威力越强，相较于普通山洪破坏性冲击力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超20公里。救援人员也表示，泥石流高速下泄，沿途没有缓冲消化动能的条件，冲击到吉隆口岸时破坏力强大，灾害源地处尼泊尔高海拔复杂山区，难以开展源头巡查捕捉前兆信号。
5: 泥石流下来之后， 导致的这个盐城的一些日本的一些边

0: 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肩事件的一些发生。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称，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2: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3: 好，天下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4: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5: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4: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7: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8: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政府刚刚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除清单。
9: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 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3: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1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吕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1: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承压。
11: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12: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11: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13: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11: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14: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3: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11: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 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0: 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1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3: 目前，美国柴油库存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柴油价格逼近历史最高纪录，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涨。
4: 报道称，美国能源信息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当周，最主要成分是柴油的硫粪燃料油库存为1.034亿桶，较前一周减少220万桶。彭博社根据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当前库存为历史同期最低水平。全球柴油需求通常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首先冲击农民、卡车司机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3: 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3美元，涨幅为1.5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为2.12%。
1: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将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
4: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5: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0: 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1: What I'd love to hear,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0: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6月加息，并极可能在9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2: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他们一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最新7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并直言这份预算方案成本过高，难以负担。
3: 作为欧盟最主要的预算净出资国，德国、芬兰、奥地利和丹麦四国政府首脑当天表示，当前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对此，他们已经达成一致，欧盟预算提案需要削减数千亿欧元。
4: Realismus heißt aber auch, der EU-Haushalt muss finanzierbar bleiben.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sehen einen Aufwuchs von bis zu 60% vor.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in allen Mitgliedstaaten ist das schlicht unbezahlbar.
5: Die Kommission has proposed an MFF of almost 2 trillion euros. That would mean an increase of nearly 600 billion euro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budget. For us, the increase is simply too high.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need to reduce the growth by several hundred billions.
6: Daher kann ich den Menschen bei uns in Österreich auch nicht erklären, dass in Brüssel wir über den größten Haushalt aller Zeiten diskutieren, während wir zu Hause unsere Budgets kürzen.
3: 据了解，欧盟各成员国正为敲定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财政框架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7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根据欧盟规则，预算案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在欧洲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份大额预算落地阻力重重，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投资优先级、出资份额等方面分歧显著。按照时间要求，各方需在2026年底前达成共识，才能保障新预算2028年如期落地。眼下谈判时间紧迫，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7: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举行下一代高带宽内存，也就是 HBM 封装厂动工仪式。 SK 海力士社长郭鲁正当天表示，预计存储芯片供应短缺局面将持续到2030年底。
8: 据韩联社报道，这座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希拉斐特的 HBM 封装厂是 SK 海力士在美国兴建的首座生产基地，目标是在2028年10月建成洁净车间，2029年下半年投入量产。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届时将采用 SK 海力士在美制造的 HBM 产品。SK 海力士社长郭鲁正在动工仪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激增， HBM 正面临全球范围内的严重供应短缺，预计当前的供应短缺局面将持续至2030年底。据报道，SK 海力士为这一封装厂建设投入约40亿美元，美国政府依据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最高4.5亿美元补助和5亿美元贷款，预计将创造约1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同时还将带动

0: 与建筑工程及商业合作伙伴相关的另外6000个就业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英伟达同意以129亿美元（约合896亿元人民币）收购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公开数据显示，抱抱脸公司的年化收入仅为1.5亿美元，与本次收购估值129亿美元形成巨大落差。截至发稿，两家公司均未就此次收购发布官方声明或公开回应，也未披露相关交易细节。 分析认为，随着可自主执行任务的AI智能体问世，算力需求急剧攀升，越来越多企业和软件开发者选择成本更低的开源模型，以此压缩开支。抱抱脸成立已有10年时间，月活访客超1800万，注册用户约500万，主推可供下载以及二次修改的开源模型，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代表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英伟达希望通过此次收购掌控开源生态核心节点。不过，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仍存在潜在未知风险。近期，抱抱脸就卷入一起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事件。上个月，抱抱脸遭到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两家人工智能研究组织以及 OpenAI 分别发布了相关技术调查报告。 报告称，在 OpenAI 7月进行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约1200个原本应相互隔离的智能体，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建立通信，交换超过7万条消息和文件，其中约700个智能体参与对抱抱脸系统的入侵。分析指出，本次事件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当 AI 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后，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可能演变成突破系统边界。 OpenAI
2: 表示，未来将加强测试环境隔离、权限控制和行为监控。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1个月到来。
1: 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这种果形修长的番茄，果皮较薄，果肉质地绵软，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为规避持续高温带来的减产损耗，近期当地农户被迫调整了劳作时间，只能在相对凉爽的时段依靠头灯采摘成熟果实。
3: 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
1: 7月10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圣马扎诺番茄的过早采收也将进一步打乱后续的生产和加工节奏，给当地的特色番茄产业常态化运营造成明显冲击，导致意大利农民收益下滑。
0: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 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汽车从屋顶吊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 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 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ad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啊。
9: 偷偷加量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小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今天我要坐海宁的弄潮儿。等等，那是古代铠甲，我这是穿越了吗？好奇宝宝上线，走，快跟上。

场上打得火热，场下看得入迷。这位可不是普通的观众，他就是铠甲制作大神温晨华。这些铠甲都出自他手，而温晨华制作的铠甲又称甲胄。甲是指穿在身上的铠甲，胄是指戴在头上的头盔。在冷兵器时代，甲胄是战士们的防护装备，就像金钟罩一样，在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甲胄从先秦开始发展，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战争的运用，甲胄逐渐繁盛。但火器的出现，又使得抗御冷兵器的古代铠甲逐渐衰落。

0: 在内燃机厂家属院长大的温晨华，从小就对铠甲情有独钟。对于这位70后来说，小时候的连环画本里就藏着自己的那个热血英雄梦。
1: 我是70后嘛，能够翻看到的就是连环画，只要有铠甲的我都看。通过形象被吸引了之后哈，我也喜欢背后的故事啊，甚至会幻想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英雄。所以说当时我会收集一些硬纸板来搭这样子的模型。
0: 随着年龄增长，温晨华对甲胄的痴迷丝毫不减。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厂里学习了打铁、钣金等工艺，为日后制作铠甲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温晨华一直在潜心制作兼具观赏和实战价值的甲胄。最近他接到了一部古代影视剧的邀约，制作200套宋代布人甲。从海量历史资料中寻找线索，这是温晨华迈出的第一步。但甲胄历经数千年发展，每朝每代形制各异，想要真实还原宋代布人甲，就必须先掌握宋朝的历史。

0: 切准备就绪，接下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套宋代布人甲由2000多枚甲片组成，为确保成品贴合人体，所有甲片要求一定弧度，这就必须通过冷锻的方式将甲片一枚枚敲打成型。
1: 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冷锻去调整这个甲片的形状，然后通过这样子敲打之后啊，它会使这个甲片的材质变硬，从而也就提高了这个铠甲的防御力。
0: 但是温晨华忽略了一个细节，甲片的尺寸和孔洞位置在制作中出现细微偏差，进入编绳环节后，这个小问题被无限放大，所有甲片宣告报废，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0: 经过不断尝试和打磨，这一次温晨华在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千百次复制粘贴后，甲片定型终于完成。俗话说一甲顶三弩，战场上刀剑无情，甲胄要有防御实战性，仅靠甲片是远远不够的。
1: 就这种小铁片编起来的铠甲哈，刀可能刺不穿也砍不透，但是人如果穿这样子的铠甲也会受伤。为什么呢？甲片加绳带编连的方式对钝器的抵御几乎为零。
2: 朱老师好，主要是还是跟你请教一下铠甲的问题吧。
0: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温晨华找到了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馆长朱峰。
2: 金属直接贴身穿肯定也是很难受的，
3: 本来它遗留下来就很少。那么在汉阳陵的这个发掘中，军士呢就穿有铠甲，这种铠甲都是皮质的。这个我的理解啊，因为啥呢，这个古人他穿的时候铠甲不可能直接贴在肉上，铠甲肯定是
2: 有衬的。
3: 我的想法是尝试去做。
2: 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啊。
3: 当
2: 时
0: 在温晨华看来，作为一个现代的铸甲师，只有尽力还原全部细节，才是对铸甲这项传统工艺应有的尊重。一套成功的甲胄不仅要符合绘画雕塑中的历史原型，还必须实用于模拟的古代战场，比如影视剧或者格斗比赛。为此，温晨华特意请来了从事全甲格斗的朋友陆琪，想通过实战的方式测试甲胄。
4: 其实内心深处我是非常喜欢中式铠甲，如果能够穿着温老师的铠甲穿到国际赛场上，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和我的队伍都是作为一个全甲格斗的运动员，帮助温老师的这个中式铠甲能够更加适应于我们现在的铠甲格斗运动。

0: 不行，前面这个内衬还是因为贴太近嘛，所以说整个的内衬就是撞在这个胸腔上，感觉有点胸闷，
1: 导致胸闷哈。
0: 对对对，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硬质的内衬硬度还不够，
2: 但是厚度有可能偏厚。
3: 牛皮材质的内衬过于坚硬和厚重，既妨碍了格斗者的动作发挥，也会让穿铠甲的人体感很不舒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温晨华需要和技术人员继续探讨，攻克难关。
4: 那个模具做完了没有？
5: 啊，还在敲。

0: 定材料。
1: 材料是这样子的哈，你看我这里有两份资料哈，就脱胎夹柱的胎制工艺，然后这里面的柱呢就是麻类的一种，其实就是苎麻嘛，我了解到的苎麻做的就是下部，我们用棉麻类的织物是不是可以替代它？
0: 可以，你这样比较科学。
1: 因为这个夹柱这个工艺在这个2000年前哈就已经应用到这个护具上面，再使用这个工艺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研究过后，温晨华决定采用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型的古老技术脱胎夹柱法。

0: 就是多层的这种纤维累积重叠，用动植物胶把它一层一层的粘合起来，柔软了之后都是可塑性好，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形状，而且强度还非常好。所以说夹柱呢是能够同时满足这种铠甲的制作需求的，是应该是最接近最合适的。
1: 最终轻巧的麻布取代厚重的牛皮，酝酿出一场奇妙的质变。
2: 您的声音现在强度非常好，基本上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那个设想和预期的。
1: 不过温晨华还需要等待最后的测试结果。
3: 这样子合不合适？
4: 合适。
3: 这是测试室，可以吗？
4: 那么我们正面再测试一下我们这一块地毯，可以吗？
5: 没问题。
0: 下压上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子戳的话啊，是不可能。
1: 最终宋代布人甲顺利通过测试，温晨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被历史尘埃淹没数百年的盔甲，通过铸甲师温晨华的努力得以重新问世。目前他已经成功复原出宋代黄金锁子甲、宋氏将校铁浮屠、明式战殿锁子甲等各种古代甲胄，甚至连国际拳甲格斗比赛都会找到温晨华定制。
0: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甲胄的话，它更多的是可以让年轻人通过这种甲胄外观对它的吸引，让他去关注到甲胄背后的文化，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串联上千块冰冷甲片，守护一个热血家国梦。因为责任，所以传承；因为热爱，所以创造。温晨华一片匠心雕琢岁月，让铸甲这一中国传统工艺穿越千百年时空，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他手中，一件件复原的甲胄，带着古代将士的体温，沾染金戈铁马的豪情，重新复活，走向未来。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Anything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7: One day, I saw the sun set 44 times. You know, when you're feeling...
8: 能将一张纸折成我心爱的小王子，这样的巧手大神值得一会。北京城里逛一逛，看看人间好模样。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果然连呼吸都是满满的人情味呀。哇，好大一条鲸，豹子、女神、大象居然都是用纸做的。欢迎进入艺术家刘通的折纸世界。他的这波操作可不简单，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里的纸张被赋予厚重的使命，变得鲜活又立体。
1: 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德国大哥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在那折，然后不一会儿就折成一朵玫瑰花送给了身边陌生的女孩，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是不是？
8: 刘通敏锐的艺术感知深受一位大师的影响，
1: 他的艺术品，他思想上的感受一定要大于他的视觉上的感受。其实折纸就是一个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我需要通过它来表达一些我的思想。
8: 在中国，折纸有上千年的历史，自汉代发明纸张后，折纸艺术几乎同步起源，但如今现代折纸却发展十分缓慢。
1: 折纸是一项起源于咱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艺术，我们国际认可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伴随着纸的产生而产生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折纸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展示给大家，因为毕竟折纸几千年来它只是一个传承，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8: 从零开始学习，注重作品内涵，刘通花了13年时间，从一个小白变成了大师。被加蓬共和国收藏的青花瓶等作品，慢慢让中国折纸开始惊艳世界。
9: 加警告：地球正在发生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苏门答腊犀牛仅剩于250头，而我们接下来这头北部白犀牛。
10: 去年，苏丹又会传出相关的病情发展让人十分不乐观。
1: 2014年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说当时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头雄性北部白犀牛了，它叫做苏丹。然后当时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震惊，然后也特别的痛心。我觉得那我能不能折一个犀牛，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这个折纸的白犀牛能够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美丽可爱的动物可能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8: 热心环保的刘通决定重拳出击，为了呼吁大家保护白犀牛，他计划创作一件视觉冲击力爆棚的超级大作品，用于宣传展览。创作之前，少不了对作品原型形态的观察与了解，动物园先走一波。觉得是非洲北部白犀牛，而动物园里的是非洲南部白犀牛，并不能完全作为参考对象。为了信息更加精准，刘通想到了自己身边一位热爱环保的朋友。
11: Sammy。
12: 嗨，熊老师，好久不见。
1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2: 你好。哎哎，
13: 忙吗现在？
12: 对，最近还挺忙的，年底。对。
13: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创作的一个作品，你这边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
12: 对，犀牛现在全球的话不到30,000头。
13: 这是白犀牛，是吧？嗯。正方形的是。
12: 嗯，这一个小犀牛，挺可爱的。
13: 小心有点
8: 获得了专业人士的支持，行动派流通马上开始了新一轮创作。犀牛的基本形态与习性已经掌握，接下来就是设计初稿。大作品程序繁杂，需要先拆解成各个小部分，便于感知。
13: 怎么样？
12: 看看啊，这个是犀牛头是吗？
13: 对对，整个这就是犀牛头，然后两个脚，两个耳朵。
8: 张帆，刘通妻子，刘通心有灵犀的伙伴，也是刘通的头号甲方。
13: 嗯，是好还是不好？
12: 你觉得它有不有没有一点太一样长了？我觉得是不是它有点长？
13: 这个啊，
12: 对，
13: 行，那我研究研究。
8: 初稿没达到满意的效果，刘通开始了新一轮修改。

0: 觉不觉得他有点胖胖的？就是我是说想让他短一点，但是他刚才的那个比例不变。
1: 看来过夫人这一关难度系数可不小。
0: 从最开始我们创作动机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会开始讨论，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有点灵魂合二为一的感觉，他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我们一个眼神互相就能体会到。
1: 很多个深夜刘彤都沉浸在折纸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2: 折这个太厚了，
0: 那就在选纸的时候找找这个薄厚适中一点的呗。
2: 这个
1: 对小众传统艺术的坚持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勇气。为了进一步发展折纸的创新，现代折纸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通过运用数学原理计算角度的方式，将二维图纸转化为三维作品，刘通严谨的数学思维与创新的折纸方法一拍即合。堂堂学霸理工男秒上线。
3: 数学确实可以给这个折纸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个它可以很精确的去来计算每一个折纸的分支和比例。
1: 沉迷折纸的状态让刘通打开了思路，也很享受这种常人眼里不断重复的乏味过程。犀牛角的形态也越来越完善。惟妙惟肖的犀牛角采用了风筝折法和花瓣折法，相较于传统折纸的单一折法，创新的现代折纸显然更加精美复杂。
3: 其实就是越来越具体哈。首先我们用一个风筝基本型，像是一个风筝一样。那当它变成犀牛角以后，会发现它后面就没有纸再进行扩展了。那么单独这么一个风筝可能就不够，那么就有了第二个，又加了一个风筝。那么我就把其中的一个风筝给折成其中的一个角，另外的再折成另外的一个角。那么这样把两个耳朵就留出来了，这样可能就可以去继续扩展。然后就有了这个上面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犀牛头，这个犀牛头这个单独这个部分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去创新这项艺术，必须要保证你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因为其实传统折纸就是很多的这些传统的基本型进行一个排列组合，所以说现代折纸其实它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啊。
1: 纸张材料有成千上万种，刘通决定回归原始，选择一张白纸。这个颜色不仅代表白犀牛，也象征着折纸的纯白初心。

0: 哇，裂开了一股烟，开花了。
1: 反复对折，一般的纸都会出现磨损，对纸张材质的特殊要求也是作品成败与否的关键。刘通再次出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我现在也要找一个纸，要做一个新的一个作品，给我介绍一下。
3: 您大概是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呢？
2: 肯定得耐折啊，然后可能会有这个拉力，可能要强一点。
3: 那您来看一下这款，这是我们的这款这个水洗纸，这个耐折度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2: 哎，那这个太好，这一摸就感觉不一样，就感觉拉力很大。
3: 对，然后它对于这个防水方面也特别做得特别好。然后回头您可以折一下试试。
2: 好好好，一会儿看看能给我找一个小的纸，我试一下。
3: 好嘞，没问题。
2: 虽然我有很多的纸，但是每次折作品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去尝试一下哪种纸更适合自己的作品。纸张大了，它就会非常的重；如果薄的话，你把它一折就已经裂开掉了，所以它要很厚，这样它才会比较韧。另外，大纸我可能会强调一下这个长纤维的含量，以及长纤维的这个走向，以及纵向拉力和横向拉力它之间这么一个区别。因为纸张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的，都会对最后作品的塑形有很大的影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刘通用专门定制的复合纸完成了打样小作品。小作品成功出炉，但距离折纸大作品还有着一点点的距离。
2: 快往前走，快往前走。这边儿对着是起的是吧？好。再稍微压长一点点。行，好，压到中心那地方就停就行。再沿着中间这条线先对折过去。好。再往整个再往你那边转。好的。
4: 折纸有点像是大型的动作的舞蹈一样，你错了一点，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影响，后面就全都不对了。
1: 相较于以前的作品，大作品显然不能由单人独立完成，繁琐的67个步骤，成百上千次蹲起，刘通夫妇俩反复尝试折纸，作品逐渐成型。
2: 它是我这个第一个大的作品，另外它也是我第一个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是用一张196平米大的一张正方形纸折了世界上最大的这只犀牛，这么多年来陆续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去展览这件大的犀牛，通过这个犀牛去给大家讲保护白犀牛、保护动物的故事。
1: 如今刘通持续为环保发力，为保护动物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在环保界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刘通找到了自己想要一辈子守护的秘密花园，那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奇思妙想间纸张开合，精打细算里百转千折，万物便跃然纸上。一颗心，一双手，一张纸，刘通用他的善意和热忱轻轻唤醒了自己的折纸梦。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鸭和鹅可是咱们中餐里的心头好，那今天小吃我就好好给您盘点一下咱们祖国各地从南到北各式各样的名吃做法。咱先说说这鸭，南京啊有咸水鸭，北京有烤鸭，广东有烧鸭，四川有甜皮鸭，武汉有鸭脖鸭货，湖北有板鸭，像什么烧的、烤的、炖的、炸的，各式各样做法，从南到北它准有您爱吃的。说完鸭，咱再说说这鹅，鹅可一点不输。哎，广东有烧鹅，潮汕有卤鹅，扬州有老鹅，东北有铁锅炖大鹅，湖南有麻羊鹅。要说这鹅呀，可是越吃越过瘾，越嚼越有滋味，越吃越入味儿，您就吃去吧。现炒现炒现炒，哎，确实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离不开这种水禽类的美食，比方说这个鸭肉呢，肉感它就细腻，
2: 对，
1: 哎，吃起来就有滋有味，
2: 对，
1: 哎，那你看像鹅肉呢，它偏厚，但是它越嚼越香，
3: 对，
1: 各有特点，
2: 对，
1: 那今天二位来是不是都带来这类的美食啊？
3: 我带来了我们的卤鸭货，
1: 哎呦，这样呗，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焕兰，来自河北省保定美丽的野山坡，我做鸭货呢可是一绝。
1: 俩姨，你不是保定的吗？保定不是吃驴肉火烧吗？怎么又改吃鸭货了呢？
3: 你知道吗，孙子吧特别爱吃这个，
1: 哦，
3: 老看那个电视追剧的时候他特别爱吃，所以说我就学着做了，
1: 嘿，
3: 所以说还很成功，每次出去都带上。
1: 既然您做的鸭货特别得到家人的认可，那今天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您有什么配方，有什么高招，跟您学学咋样？
3: 好的，
1: 因为今天不光是您做，咱旁边还有大厨呢，咱大厨也先做个自我介绍呗。大厨，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界常熟乡湖南麻阳，我叫郑成，我是非遗麻阳鹅的技艺传承人。
1: 啊，郑大哥，哎呦。郑大哥这中气十足啊，怎么今天都赶上这个舞台范儿呢，是不是？那看来我也得把这个气息涌上来啊，是吧？哎，那个您带来的是家乡的叫麻羊鹅，
4: 对对对，非遗麻羊鹅，
1: 哦，
4: 当地非遗的产品，
1: 哇，
4: 所以说是我们地理地标的菜品。
1: 哇，我知道啊，就是一个美食如果能成为地理地标，能成为当地的非遗，那一定有历史有渊源，并且它的味道肯定很被认可。
4: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这样呗，一会儿到您做的时候好好介绍一下。
4: 可以可以，
1: 咱先请李阿姨先做。
4: 好嘞好嘞，
1: 李阿姨您先来。
3: 首先咱们在做这个鸭货的时候呢，
1: 嗯，
3: 咱们要把它清洗干净，放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它因为什么呢，这个鸭肉吧特别涩，
1: 哦，
3: 特别腥，泡出来的血水和那个腥味，
1: 嗯，其实我们平时呢在家里很少做鸭呀做鹅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这两类水禽它这个腥味很重，是吧？
4: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去除它腥味，感觉在家里很难完成。你看刚才李大姐教了第一步，就是先用水泡，今天您带来的是不是就是泡好的？
3: 对，
1: 泡制过后的你看这个鸭货呀它就有一些变化了，好像表面这个红色就少了很多，
4: 很白的，很白了，
1: 对吧？
4: 对对对，
3: 把血水已经把它拔出来了。
1: 哦，
3: 我再跟你说下要注意的几点啊。
1: 对，
3: 尤其是个鸭头啊，清洗的时候呢，咱们要按着它脑门使劲往下挤，它从它的鼻孔呢会出来一些个脏，出来以后呢，把它清洗干净。
1: 嗯，
3: 张开这个嘴，里边会有一些渣子了什么的，你要把它勾出来。这个鸭翅呢是尖儿，拿剪刀一定把它剪掉。
1: 哦，
3: 因为它是有淋巴呀。
1: 哦，它有腥味的。
3: 对呀。
1: 哦，
3: 还有鸭掌的指甲要把它去掉。
1: 啊，
3: 鸭腿咱们就把它洗净，
1: 洗干净就可以了。
3: 把它鬃毛拔干净。
1: 哎，
3: 多余的这些个乱七八糟这些个把它剪掉。
1: 嗯，
3: 咱们家里边咱们自己把它处理好。
1: 好。
3: 嗯。上锅了，放冷水，
1: 冲水，
3: 对，放入姜和葱、白酒去腥味儿。
1: 嗯，
3: 接着呢，咱们放上咱们的
1: 我给您拿，
3: 丫鬟我拿。
1: 好，您拿好。一看李阿姨平时在家就是自己动手，
2: 对对对，
1: 是吧？哎，这个其实跟我就是我们家我姥姥做菜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她一进厨房就不让别人进去，
4: 对，
1: 她一怕你一乱动就找不着东西什么的啊。
3: 现在已经开火了，
1: 已经开火了啊！
3: 一会儿呢，她会在开锅的时候，它出现一层血沫，用勺子把它弄出来，
1: 撇撇沫啊，
3: 撇撇沫。
1: 我给您，
3: 我说我怕我说撇那个沫你们不懂的。
4: 听着，那个泡沫就是有些。因为很重就是那个，
3: 对，把它捞出来，
4: 捞出来，对。
3: 咱们稍微等一下啊。其实我做餐饮行业呢，也是快40年了。我从我20几岁一直现在做到我60多了。哎
1: 呦，其实餐饮已经融入到您的生活当中了，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
1: 这个做饭能让吃到的人满意，您最大的
3: 快乐。
1: 是。咱说实话呢，这个已经开始健康了啊，
3: 差不多了。
1: 你看，由于我们之前泡的比较充分，其实它表面的血沫
3: 它不多，
1: 没有那么多。
3: 对，
1: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步去腥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加入香辛料了吗？
3: 不可以，
1: 还不行。
3: 这是焯水的一个过程，要把它捞出来。哦，然后在开水的时候再放咱们那个佐料。
1: 明白了，还得捞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比方说像卤味呀、这种烧腊呀、这种就是调的这种卤水啊，香料是必不可少的。
3: 对，
1: 而且呢，谁家的好吃，谁家的香料呢，就更是秘方。您这秘方可不能保守。
3: 独家秘方我必须得分享吧。
1: 那得对呀，对，
3: 美食还得分享，
1: 可不嘛。
3: 那我再介绍一下吧，这我都清洗过了的。在家里灰尘把它洗了，你看这是咱们的香叶，白芷祛湿散寒，栀子呢又有天然的上色的一种材料。
4: 它颜色好不好的就看它了，
3: 就看它了。
5: 桂皮跟大料，
1: 这个桂皮大料比较家常的。哎
4: 呀，花椒还有两种，
3: 花椒跟麻椒，突出麻的作用，必有这个麻椒。
1: 对，
3: 这个是小茴香，必不可少。橘皮草管，咱们的草管吧，把它这个籽儿去掉，里边这个籽儿吧放在里边，它涩。
1: 你看，这就是在家里做的一些细节。你把细节掌握好，
3: 对，
1: 你做出来的味道就跟你买的味道是一样的。
3: 然后呢，咱们这个佐料也好了。哎，
1: 到这儿呢，我特好奇啊，想问问阿姨，为什么鸭肉适合做鸭货？我怎么没听说过什么做鹅货的呀？
3: 这鸭肉吧，它比较细腻，它也嫩，不像鹅肉似的这么柴，所以说这个鸭肉，我觉得比那个鹅肉好吃。
4: 跟着我们当地的一个习俗来说的，
1: 对，
4: 因为盲人喜欢吃鹅，所以说盲人为什么这么长寿，我们盲人鹅又叫长寿鹅，所以说非常的好吃，
3: 孩子适合吃我这个，女孩子也爱吃，年轻人也爱吃。
1: 行了，二位啊，要再说就可能打起来了哈。但我觉着好吃不好吃得我尝过才能算数啊。
4: 那是呢，
1: 咱得做好了好好尝一尝。
4: 那等一下我们比拼一下吧。
1: 对，
3: 没问题，
4: 是吧？
3: 没问题。
1: 咱下一步啊，该放酱料了。这酱料也是配方之一，咱看看李阿姨有什么秘方。那咱开始，
3: 这锅里边现在鸭货放进去啊。好，可以放开水了，不要没过咱们的肉。甜面酱2勺，冰糖，
1: 这还是黄糖呢。
3: 哎，对，
1: 为啥要选择黄糖不选择那种纯冰糖？
3: 因为这种黄糖吧，它做出来效果它比较粘稠啊，它味道也好。
1: 这个黄糖啊，它是没有经过过程长的加工的糖。
3: 对对对。再有呢是红糖，咱们现在呢都开始放咱们的佐料包了。还有咱们这个辣椒，麻辣味的。黄酒，哎呦，不能少。
1: 这怎么还有黄酒啊？
3: 哎呀，黄酒放上以后其实它的味道，
1: 我说您这个做的鸭货怎么让人如痴如醉的？前面有白酒，后面有黄酒，谁吃了谁不上头啊？
3: 就是。咱们现在呗，基本上咱们的料都放齐了。现在改成什么呢？中小火，要开始焖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李阿姨，咱们这个虽然看着料不错，但是您这个水有点少啊，炖时间长了，那水干了，这不白弄了吗？
3: 咱们还有啤酒呢。
1: 哎，您给我们先讲讲呗，您为啥又放啤酒又放黄酒？
3: 这个黄酒呢，能提它的味道，还能去掉里边这腥味儿。啤酒呢， 提鲜，在这道菜里也起了决定的作用。
1: 用酒代替水来炖出来，它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3: 咱们现在呗，中小火40分钟。
1: 哎，那我在这里啊，跟李阿姨探讨一下，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爱吃这鸭货呢？
3: 它性寒呢，对咱们的健脾开胃都有好处。带着孩子追个剧了，咱们不都很适合吃它吗？
1: 对，
3: 吃个小零食。
4: 平时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边喝酒，
3: 对，
4: 来着，蛮舒服了。
1: 哎，对。
2: 入秋后燥邪渐起，容易口干皮肤干，中医认为鸭肉性凉，味甘咸，能滋阴润燥，清虚热，养胃生津，特别适合缓解秋燥。像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人，秋天吃鸭正当时，但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朋友要少吃。烹调时最好加几片生姜或紫苏，中和鸭肉的凉性。
1: 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鸭货它吃起来的肉感足，然后价格呢又不贵，然后它又没有什么脂肪，
4: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综合以上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4: 对，哎，
1: 吃起来就是那种过瘾解馋。
3: 哎，
1: 说是迟那是快，咱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到位了哈。咱看看经过久煮之后的这个鸭货效果怎么样，现在得看不得？
3: 可以开关了，
1: 可以看看啊！
3: 你看，一看有食欲吧？
4: 特别香啊，真的，
1: 真的跟我买的那个鸭货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里面带着那种麻的辣的香味儿啊！我现在有点馋了，
3: 馋了，尝尝。
1: 我一般吃鸭货都是买的那个冷吃的哦，热着吃。
3: 咱们这个卤鸭货吧，它也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凉着吃哦。你凉着吃的时候呢，可以隔夜在里边放一宿的这个鸭肉吧更好吃。
1: 现在年轻人啊特别流行吃这种热卤的，尤其是它琳琅满目的这些鸭货啊，它先摆着，您想吃什么时候再拿这个热卤再给你热一遍，那种吃的感觉二次加热后的味道更足。
3: 还有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咱们这个汁儿吧可以放些咱们自己想吃的蔬菜，比如说藕片儿，还有咱们那个腐竹，都可以往里放，
1: 反正
3: 特别好吃，
1: 经得起煮的都可以放里边，
3: 只要你的按着我的方法来，100%成功。哎呀，
1: 看着好诱人呐，
4: 好香啊，
3: 香吧，
4: 比较软糯的那种看出来，
3: 对。
1: 那咱接下来呀，就尝一尝这个自己家做的鸭货的味道怎么样？我来一个鸭腿儿，哇！首先它的那个咸咸酱香口，然后马上就有那个辣的味道充斥着，回味的那个麻劲儿就来了，所以越咀嚼那个辣呀麻呀，就越能感觉到这个食物的美妙，哇，越吃越香，
4: 非常软糯，而且到口里面那种感觉啊，辣麻。综合味道非常的浓香，
1: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买的那个鸭货，看着电视一直啃的那种感觉。
3: 你这么一夸吧，我就感觉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1: 是吧？但我跟您说，一个鸭货好吃不好吃，不光得吃热的，咱更得要尝凉的。
4: 对，
1: 因为它冷却以后那个味道能不能进去，这很关键。
3: 你尝尝。
4: 在凉的我感觉这个味道还挺好的，
1: 因为经过凉以后啊，它的肉开始发紧实了，虽然肉紧但是它不柴，
4: 对，但里面那个盐香味啊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3: 咱们孩子出游了，夏令营了，当小零食拿的都挺好的。
1: 我觉得在家里做就这好处，你看麻味辣味可以自己调整，冷吃热吃随您选择，所以鸭货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哎，那咱们吃完了鸭货，咱们接下来啊尝一尝鹅肉，尤其是非遗的麻羊鹅。
4: 对，
1: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好，
1: 我的妈呀，这鹅这太大了，
4: 这个鹅特意从我的家乡麻阳带过来的。哦，
1: 这鹅得有多大呀？
4: 这有9斤多。
1: 这么大的鹅，它一会儿该咋吃啊？
4: 等一下，我们是烧起来吃的。哦，就是我们麻阳人喜欢吃那个香辣型的。鹅的特点就是外焦嫩嫩，
1: 嫩的。
4: 对，
1: 因为我们想象中的鹅好像都是肉质偏紧的。
4: 那不是，我们麻阳鹅它的特点就是吃青草啊、稻谷、玉米长大的。对，
1: 所以鹅的食材就是鹅本身不一样，它的味道也会有区别。
4: 对，
1: 是不是这样呢？一 会儿我尝一尝跟大家分享哈。
4: 好嘞，
1: 那咱第一步先，
4: 第一步我们把这个鹅要剁好。
1: 郑大哥。

0: 啊，包括这脖子，咱们都先给它去掉。
1: 对，这个就不要，因为它里面的淋巴比较多的。哦，好，我们砍的时候一定要用斜刀法，一来又上盘好看，二来又入味。嗯，是用这种方法的。
0: 哎，稍等啊，我要拿出一块给大家瞧一瞧啊。这个切法跟我们切这个鸡脖子、鸭脖子不太一样啊。要斜着切，
1: 对的，斜的，
0: 它的肉变得好像更足实，对吧？一会儿你吃到以后，这一大块肉都进你的嘴里，那吃着多过瘾啊！
1: 对对，好，现在我们就把它砍成条。哇，嗯，
0: 我头一次觉得这鹅算是一扇儿一扇儿的哈，以前都不用这个扇儿来称呼水芹。
1: 你看，都是用斜刀，
2: 感觉跟剁排骨似的。
0: 是，
2: 这次我也学了一手。
0: 是，
2: 回去以后学着炖大鹅。
0: 对。我拿这一会儿给大家瞧一瞧啊，你看，经过斜刀切的，你看这满满厚厚的，这全是肉，
1: 而且每块肉上都沾有皮。
2: 我觉得你是大鹅吧，嗯，没有我们鸭子肉嫩，你是大鹅，我觉得。
1: 所以说我们的刀法是非常讲究的，你看我们的每块肉上都沾有皮，哦，它有这种脂肪保护它这个肉，它炒出来的那个油脂衬透这个肉里面，它就吃起来非常软糯了。所以说我们的鹅也是非常软糯的。
0: 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两位探讨的都有道理哈，但是鹅肉和鸭肉它就是有所不同。嗯，鹅肉和鸭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进个小片一起了解一下。
3: 鸭和鹅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两大水禽，可味道肉质可是大不相同。鸭子体型相对小，脂肪主要集中在皮下，高温烤制时油脂慢慢析出，外皮焦香酥脆，所以才有了大名鼎鼎的烤鸭。而鸭肉细嫩又容易入味，酱卤吃法也是一绝。鸭脖、鸭翅、鸭掌，妥妥的追剧好搭子。再看鹅，个头更大，肌肉纤维更粗，吃起来紧实有嚼劲，特别经得住焖、烧、卤这些做法。不管铁锅炖大鹅、红烧鹅还是卤鹅，只要一登场就是餐桌的大餐。
0: 看来呀，这个鹅肉、鸭肉啊，确实它有区别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厨他会更加用厨艺赋予它不同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一边做边说。
1: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内脏切一下啊，必须要切花刀，因为肉质比较紧实，我们必须要切这个花刀。
0: 这是
1: 鹅胗。
0: 鹅胗。
2: 鹅胗。
1: 对对对，就是鹅胗。
2: 不再切透的啊。
0: 对
1: 对，这么切它才入味。哦，
2: 真好切的。
0: 那郑大厨，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他可能刀法不如您这么好。嗯。我们就切片儿行不行？
1: 嗯，切片可以，
0: 也可以，
1: 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嘛，大小要一致吧。嗯，这样子。嗯，好，现在先把这个肠子打一下结啊，看这样。
2: 哦，这么
1: 结。这结。哦，
2: 就这样。还是活的。
0: 哦，可以啊。虽然我看懂了，但是我完全不会。
1: 好，现在我们就调这个秘制酱料。嗯，这个是四川沁盐豆瓣，三勺豆腐鱼。
0: 这是广东的那种白腐乳。
1: 对，白腐乳，来一点生抽，甜面酱，打一点点蚝油。
0: 你看，在麻阳，它这个酱香味可能就是借一点。
1: 对，现在我们把它拌匀，它这个感觉才出来。
2: 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它的颜色呀？嗯，
1: 现在你闻一下。嗯，
0: 我也要闻。哦。
2: 哦，那种酱香味。
1: 对，酱香味
0: 出来。它里面的腐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对 对， 对，可以了。嗯。哎，我们家里就可以这么做了啊，开始炒了。
0: 好。
1: 我们现在就加这个菜籽油啊，菜籽油它去腥的啊，增加香味的啊。这菜籽油我也是从家乡带来的啊，特别的香，
0: 一看就不一样。
1: 对，哎，
0: 郑大厨，咱这鹅不用焯水吗？
1: 我们这个鹅不要焯水的，你焯了水，它的味都去掉了。我们那边人就喜欢鹅的香味，
0: 那不会有腥味吗？
1: 那没有，我跟你讲了，因为生炒也是去腥味的啊。哦，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烹饪方法。哦，一点腥味都没有啊。
0: 如此自信，看来确实有高招。
1: 对，好，现在我们可以炸了啊。嗯，炸个头。
0: 哎，为什么先炒这个带骨头多一点呢？
1: 因为炒的时候心里首先就把它去掉了嘛。
0: 哦，明白。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这鹅掌啊、鹅头啊，它个儿大，
1: 对，
0: 我们先炒它，然后也是能更好的去腥。
1: 麻阳人喜欢这个大块的吃肉，大碗喝酒。你看这个鹅头是最尊敬客人吃鹅头。哦，等于就说你哪天到我们麻阳去，你就是最尊敬客人吃鹅头。哦，
0: 那我就属于独占鹅头了。
1: 对，这个腿啊，我们麻阳人叫棒腿。嗯，最尊贵的小孩子吃棒腿。哦，是这样子。这个抓它就是抓钱，
0: 就是其实每个部位可能在当地它就很有讲究。
1: 对，讲究的都有讲究的。
0: 现在呢已经闻到了菜籽油的香气。
1: 哎，
0: 这个香气啊带着鹅的那种油脂香，它在里面交织以后，这个现场的香味真的是香气扑鼻。
1: 对对，好，现在我们加点那个桂皮、肉桂、八角一个，草果一个。
0: 哎，我发现了，您这个香料不是很复杂呀。

0: 哎，不复杂，这三四个香料够了，
1: 够了。
0: 那我是炒了30多年了。哦，
1: 一天您能炒多少只？
0: 六七十只，五六十只那个样子。
1: 一天就六七炒，
0: 对，有。
1: 哇，因为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全国植物外卖，我们有28口柴火灶。哦，
0: 一天可以生产400只鹅。
1: 但是我有个疑问哈，您刚才又说了，您又是。
0: 柴火灶，
1: 对，
0: 又得是大的，我在家里头我没有这柴火灶，
1: 就是我马上就教大家，就是用还原的方式，
0: 弄得出来的味道。
1: 我在家里能吃，
0: 也可以是吃到这个味道。哎呦，它就是要有锅气，锅气还原的话，我们就是在锅里面去把它炒，直接要炒一点，炒成金黄色，就是炸成金黄色。哦，好，炸成这个体型之后，我们就要加这个姜片，
1: 用这个热油炸这个姜啊，能把那个姜香味给炸出来，
0: 去掉它。里面的腥味，像这个油多了，我们就拿了点油。
1: 为什么去掉一部分油呢？
0: 因为等一下我们炒这个鹅肉的里面还有油。现在我们把鹅头拿出来，鹅头拿出来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它在我们翻炒这个时候把这个鹅这个包搅烂，
1: 好的时候别炒坏了，
0: 对，炒坏了形状就不好看了。好，我们把这个干炸一下，你先不炸一下，它等一下我们在锅里面一翻炒，它就稀烂了，它就不成形了。
1: 它也是为了它的一个美观。
0: 对，美观。
1: 在这放一边，现在我们的姜片已经炸成金黄色了，它的姜汁全部出来了。再倒下去，它腥味全部碰上去了，这就没有了。好，放下去，
0: 刚才呢大块啊，我目测下来大概炒了得15，将近20分钟。
1: 对，
0: 这个小块放进去再炒多久？10分钟左右吧，它分别炒，它的变异入味，在一起炒的话大一点，它腥味跑不出来。嗯，所以这个小块的它腥味马上就跑出来了。这样子，它不腥，除了刚才用这个香料以外，这个烹饪技巧也很关键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加大蒜子，增加香味，五角粉，
1: 去腥的，
0: 把这个放下来了。
1: 心啊，肝啊，还有这个鹅胗呐、鹅肠都放进去，
0: 把鹅这个放进来了，马上要调味了。这是高度白酒，
1: 它也是去腥用的，
0: 腥 酱料应该是麻羊鹅的灵魂，
1: 对，
0: 它酱香味儿立马出来了，不仅是掩盖住了它这个自身的腥味儿，还增加了很多香气。
1: 对，香气出来了，
0: 这种酱红色非常漂亮。
1: 好，现在我们可以加啤酒了，它啤酒是软化它的肉质的，炒了过后我们还要经过高压锅，大概就四分钟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2: 我突然感觉到啊，这个炖大鹅其实比那个鸭复杂一些。
0: 嗯，但是您想啊，如果咱家里要是来了朋友啊，来了亲戚，人一多，做这么一大份的麻羊鹅上桌，多有面儿啊！
2: 有面儿，
0: 对吧？
2: 我今年也学会了，回去我要学学怎么炖大鹅。
0: 说起这个鹅呀，它真的是因为个儿大，感觉真的很有面子。
2: 嗯，
0: 你看麻羊人招待朋友都是上大鹅，
1: 上大鹅，
0: 不管几个人都得有大鹅，
1: 对，这必须大鹅。
0: 和我们东北人一样，我们东北人也是铁锅炖大鹅，
1: 铁锅炖大鹅，
2: 是吧？河北也是，
0: 对吧？
2: 也是炖大鹅
0: 啊，来且的时候就得有点这个，
2: 就是啊，
1: 对，客人有面子，主人也有面子嘛。
0: 嗯，
1: 对，就像家里来了十几个人，我就搞一只大鹅，刚刚一盘子，这配几个菜就可以了，
0: 对，
1: 很霸气了。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大家在家里面时不时的，哎，可以学做这么一两道这个大鹅，
2: 嗯，
0: 是吧？哎，这样招待朋友，您看您又有方式自己下勺，
1: 对，
0: 哎，又显得很厉害。
1: 对，
0: 经过呢四五分钟的压制啊，感觉鹅应该差不多了，
1: 嗯，
0: 咱打开看一看效果如何。
1: 先打开看一下吧。
2: 哇，香味出来了，
0: 哎，肉眼可见开始发软了。
1: 好，现在我们收汁吧。
0: 嗯。
1: 把它倒进来，
0: 这个，
1: 哎呀，这个颜色就出来。等一下用这个细筛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渣子全部要打掉。
0: 哦，还有
1: 它颜色就透亮透亮的。
0: 哦，
1: 对对，它看起来它就比较干净嘛。
0: 就是里面还会有一些花椒啊，这种粒儿的渣子
1: 嘛。
0: 啊，
1: 你这个要是不弄干净的话，它就不好看，
0: 口感也会差一些。
1: 对，它有辣椒粘在那个肉上面。
0: 对。
1: 就不来看了嘛。好，我们加点鸡精，
0: 加鸡精提鲜是吧？
1: 对。好，现在我们要加这个辣椒啊，
0: 这里面是青椒还有红椒，
1: 这大蒜子，
0: 哦，
1: 这是生的。
0: 这个红椒是它有什么品种吗？
1: 它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辣椒。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里面哈，如果没有那么能吃辣，咱们就买那种青红椒就行，
2: 对，
0: 借点那种青椒的香味就够了。加入辣椒瞬间就有那个香菜的感觉了。
1: 好，把这个香肠的味道抿出来。蚝油，
2: 蚝油的作用是什么？
1: 增加浓度的，增香的。哎，
0: 哇，这个香味，尤其是这辣椒炒香了以后带着清香的那个辣味，真的太刺激了。
1: 好，关火起锅了。
0: 哇，我们期待已久的啊，也是这个郑大哥非常

0: 贝利炒出来的麻秧鹅终于要出锅了，
1: 我都忍不住了，想尝一块。
0: 我呀也经常吃鹅，因为作为东北人，每年到入冬的时候都得吃一口大鹅。
2: 对，
0: 但是我认为这吃鹅呀有两大疑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鹅容易腥，第二肉容易柴。咱看看郑大哥带来的麻秧鹅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它一点腥味都没有，有的只是肉本身的那种香气。为什么带皮吃？那个皮是增加油脂的。
2: 对对对对，
3: 越嚼越香，而且它的肉呢是那种不柴不塞牙。
1: 对，挺好，肉质鲜嫩，像我们这岁数稍微大一点长一点的，真的不塞牙。
0: 对，它的肉已经变得非常的软，您多嚼几下它马上就能嚼得开。
1: 咱们北方不是炖大鹅吗？回去以后我要炒大鹅。
0: 学会了这个香料酱料炒出来的味道应该是一样的。
4: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很入味的，
1: 很入味，
4: 它感觉不一样。
3: 是
0: 哎，你看我们做笋群的两大难点啊，就是一个是肉它容易老，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容易去腥。那今天呢，通过二位的详细讲解，我相信大家都学会了破解方法的小妙招。哎，如果您也爱吃水禽类的美食，咱就别等着了，赶紧在家里烧起锅，咱做起来吧。
4: 对对。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来，咱说这话呢，这个已经开始见坑了啊，
1: 差不多了啊，稍微到那愣一下。我说愣一下这话你们也听不明白吧？我稍微等一下。
0: 对，
2: 愣一下啊，
0: 愣一下就是
2: 愣，
0: 就是，
1: 对，就是这么
4: 是这么问我，
0: 就是呆住了。哎呀，
1: 对，哎，看你说话咋还能听明白哈？啊，哎，
0: 还可以。
2: 但我们相信人讲话呢，他就拔爆一点。
1: 这个咱俩
0: 拔到一点，
1: 拉在一起，我感觉挺好。你想想，阿哥和阿妹那个小衣服挺好。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高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显现。
1: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7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2: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步优化。
1: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1至7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1至7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7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集成电路产业链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截至8月27号，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3.4%。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
4: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筹备工作。据了解，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会有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6: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 中国首展。
5: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呈现前沿科技和场景应用，共计372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30号。
7: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做糖画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今年数博会上的一个首秀的产品。在现场，我只需要画一个简单的简笔画，机器人啊就可以将它的造型来复刻，让我的创意变成一个可食用可带走的糖化产品。
8: 展区内设置的糖化、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9: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8: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10: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8: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数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26号上午10:30左右，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时间超过了48小时。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被疏散转移，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大量的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勿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多方救援力量集结，水陆翻山并行向吉隆口岸挺进。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 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进。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手边那这里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有解放军的力量，有武警的力量，那么再往那边呢还有中国安能的重型的机械以及消防的力量，那么多支的救援力量呢其实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就是因为前方发生了险情。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那么就在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全程跟随记录。
12: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13: 这个已经到位了，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14: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12: 距离是多远？
14: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然后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12: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15: 6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和记者抵达拉比村。
12: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的拉比村，这里是位于吉隆口岸东北方向的5-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道被冲毁严重，两侧道路也是严重受损，完全不通。那此时我们想要去到受灾的核心现场，就只能翻过我身后这座山。我们通过半山腰需要徒步行进才可以抵达受灾核心区。虽然只有5-6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天气条件也是多变，我们大概需要至少5个小时才能抵达受灾的核心现场。
0: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15: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 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16: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7点，在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此次灾害已导致977人失联。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30分，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当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5: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7: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18: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7: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20: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 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21: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17: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政府刚刚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清单。
8: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0: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将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
1: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22: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1: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23: What I'd love to hear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1: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六月加息，并极可能在九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汽车从屋顶掉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24: 没条件，
25: 那就创造条件。
26: 偷偷加练两组，
2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已覆盖电子电器、家具、建材、纺织品、厨卫五金、家用燃气用具等122种民生消费品，累计发放认证证书近40000张，涉及8000多家企业，获证产品综合能耗较行业平均水平下降15%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20%以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藏深圳，飞碟场馆。

0: 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 全速热爱。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3: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等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爆棚，佳作云集，而《功夫女足》就是这其中最亮眼的电影之一。今天我们跟着电影来深圳了。
3: 啊，你看深圳广电进门就是《功夫女足》的巨幅宣传，看看今天我们有可能见到谁吗？
4: 你好，我是胡玉安，饰演丧彪的胡玉安。
3: 啊，这个动作你看到了没有？虽然简单，但是很飒爽。从我这角度看过去，它是刚劲有力。是有从小学过武术？
4: 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些硬的底子嘛。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能共情的一个成长经历。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是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看见我以前的影子，然后也看到我现在自己的进步。
0: 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讲述的是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球队峨眉队逆袭的故事。姑娘们出身平凡，饱受质疑，连生存都举步维艰，但她们把太极、咏春等中国功夫融入足球赛场，以功夫招式完成了防守、传球与射门，一路披荆斩棘，冲进顶级赛事决赛。在经历过内讧、挫折与强敌重压后，这群女孩放下个人执念，依靠团结与热爱，冲破重重偏见，上演热血又充满喜剧感的逆袭故事，也把女性力量和中国式武侠浪漫搬上了绿茵场。
3: 刚才是什么让你们笑得那么欢？
5: 是那个搞笑的点吗？
3: 哪个场景印象最深？
5: 输球的那一场吧，把他的那个四速攻那一场印象比较深。牺牲的也挺大的那个四速攻，脸都成那样子了，口水一直流。
6: 练的是什么铁砂掌？为什么我一直不断的流口水？
7: 对不起，我去个卫生间。
8: 我也去一下卫生间。
3: 我也去。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湖南衡阳。
3: 那你在那儿看过吗？
5: 有，是来这边的，还是来回忆一下吧，再来支持一下星爷。
3: 那你真是铁粉的，这么短时间就二刷了。
5: 对，我满血复活，天已经充满了。
3: 还有充电的效果。
5: 对，有，
9: 我看过两遍了，
3: 感觉怎么样？
9: 反正我还想三刷。我是觉得周星驰导演这么久出了个电影，而且拍得非常精彩。
3: 上座率达到多少？
9: 上座率起码都80%以上，包括他上座了这么久到现在为止，只要我们排片的话，他基本上都能够达到75%-80%，还是有这么高。现在就看后面的有没有超越了。
3: 看完《功夫女足》啊，我也热血沸腾了。那么那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厮杀格斗、特效拉满的足球场到底在哪里呢？它藏在坪山的什么地方呢？走，咱们一定去找找看。
0: 坪山区是深圳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座一半山水一半科创的宝藏新城。它的森林覆盖率近45%，坐拥马峦山瀑布、珊瑚秘境，同时作为深圳东部科创与工业高地，它也聚集了高端制造、影视基地、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未来科技场景。记者首先来到了片中多次出现的飞碟型足球场的拍摄地。
3: 看，那是飞碟体育馆吗？是不是很像飞碟？是不是很酷呀？这可是坪山的城市地标呢。他在电影中的哪个场景出现过，你有印象吗？
0: 坪山体育中心体育馆因为流线型穹顶外观酷似飞碟，被大家叫做飞碟体育馆。 它是深圳东部配套最完善、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馆，占地15353平方米，可承办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赛事。2011年大运会篮球赛事就在这里举行，它的室外篮球场和停车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功夫女足电影中的取景地在哪里呢？
8: 张小斐跟来张艺兴各重头戏就是在这里拍的，
3: 就他们扇耳光那个是吗？
8: 对的，对的，对的。
3: 在什么位置？
8: 就在这里。
3: 哦，是有印象，是在台阶上。
8: 对对对。
10: 嗨。
11: 嗨。
8: 周星驰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过来看场地的时候就很满意，就很兴奋地看到我们场地，就说这个场地太好了，特别适合拍我的电影。他就带着他的副导演是在看场地的时候现场就已经开始就是设计了，就说这个动作是要怎么拍，另外一个动作是要怎么拍，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场地之后就定了下来了。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来室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适合他的拍摄。
3: 嗯，而且它也比较时尚，这个外观啊。
8: 哦，对，因为我们全运会的时候就是新装修了一下，正好是他过来拍摄的时候，是我们新装修完。然后面我也全程带了周星驰去看的这场地。
3: 那您是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本人？
8: 对呀，我也是他的老影迷了。第一次看到周星驰，其实他很神秘，也很低调。然后戴了个帽子，戴了个是口罩，因为我也没有认得出来他，他也没有架子，然后面全程就像一个普通工作来人员一样，就是跟大家去讨论，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拍个什么去镜头，那个地方我拍个什么镜头，全程是没有架子的，也很低调的过来了，也就感觉上很兴奋。这边就运动员休息室，然后面周星驰他们拍的运动员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我们给了他三个房间，这些就是周星驰他们为了他们这个去电影，然后在我们这里来搭建的，包括这个是颜色，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电影的色彩去选的。
12: 你们冷静点，马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8: 打死你！
3: 看起来似曾相识，满满的都是电影的美好回忆，来到这个地方真好，不但可以运动，而且还可以拿走一份你独属的记忆。
13: 我想跟你踢球。
14: 谁说我们不是姐妹？
4: 他在现场去给我们吃饭的时候，
13: 既然我们做不了姐妹，
4: 感觉我在看他的电影。
13: 那我再也不会回来。
0: 目前场馆已启动功夫女足专属打卡装置布置，影迷可沉浸式复刻原版名场面。
8: 包括这个英文也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我们也是没有拆的，然后面也是可以给市民打卡的。

0: 啊，太棒了！要不要来这里拍个照？耶！
1: 如果是市民会要有要求进来打卡的话，我们也会让他们进来打卡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个很好的留念。
2: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个个身怀绝技，珊瑚队都很，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0: 看，这就是飞碟体育馆的内部了。我来的时候空无一人啊，这里有1800多平，有能够容纳下2000多位观众的能力哦。而且您看它的专业度，不仅仅有非常标准大小的场子，还有专业的摄录设备，在这里享受一场篮球赛，应该是酣畅淋漓吧。几百块钱据说就能拿下哦，不仅仅只对外，而且也对普通的老百姓开放哦。但是我怎么看怎么越觉得困惑，因为在电影里不是呈现的这个飞碟体育馆的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吗？这怎么看也就不到2000平的空间啊，怎么可能是个足球场呢？难道它的足球场另有他处吗？难道是在大棚里拍摄的？
3: 深圳坪山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是大湾区最大的专业影视拍摄基地，这里拥有多规格标准化的摄影棚，专业影视设备齐全。
4: 我这个棚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建造的，目前整个大湾区来说是规格最标准。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马道，还有承重的吊点，这个高度是20多米，还有中央空调，叫威亚都可以的。拍过《奇迹笨小孩》易烊千玺主演的，《不报》王千源主演的，《扫黑行动》《战役天使》等。
0: 啊，这个影棚能装下一个足球场是吗？
4: 对对，是的。原定功夫女足的拍摄地是放在这里搭一个主场景，就是足球场的。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3: 恰逢暑期，5000平米的摄影棚内正在举办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巡展，在这里您可以在影视工业光影中体验航天硬核科技，感受科技加文旅加影视的新玩法。坪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10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坪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坪山魅力，也是坪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0: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坪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程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走，咱们一起去探一探。
3: 藏在坪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士秘境。
0: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3: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5: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1: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对吧？
6: 到时都挺热的嘛。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7: 这么多个孩子都是你们家的呀？
6: 对，
7: 几个孩子？3个。
6: 我们家有5个。哦，
7: 这么年轻的妈妈5个娃。
0: 那这确实暑期怎么带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6: 假期嘛，就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散散心。
7: 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8: 都看过。都看过，那孩子全部都看过。奔着这电影去的。
3: 记者在山海棠偶遇了两位女士，她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0: 觉得它会藏在哪里？
1: 应该

0: 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
1: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廊我特别有印象。
2: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
1: 那
2: 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那我也去打开。
2: 好嘞。
3: 哦哦，这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2: 对对对，就是在这里的。
3: 哦，
1: 好看，去拍去拍，
3: 拜拜。
4: 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3: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0: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2: 我们到了，就在这里
3: 啊？怎么会在室内呢？
5: 我也要去看看。
6: 真的是在这里吗？
1: 啊，不会吧。
2: 敞亮啊，没想到这里大有乾坤呢。
3: 大家猜一猜，看一下电影中的哪一个画面是在这里拍摄的？这是真的是在这拍吗？会议室啊？
1: 是打麻将那出吗？
6: 爷爷热巴吐口香糖到那个外国人的眼睛那里。
3: 大概率是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要用到大屏幕的。
2: 你看我们有图有真相。这里呢就是赛前的时候，刘嘉玲呢她有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线上的战术战略的一个指导。
0: 原来这是影片中刘嘉玲的师太开视频会议时远程指导工作的场景。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间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书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3: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他们会取景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确实是
1: 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暂时断联，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是自己一个人来。
0: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你可以享受客房九折、双人游船下午茶198元专属文旅福利。
2: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100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0: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1: 希望就是让他们去懂一些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律，或者是做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0: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地层标本，直观感受46亿年地球地质变迁。在生态厅，海量珍稀动植物标本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在人类文明厅里，您还可以探寻到古人类演化轨迹。在生命演化厅里，您可以看到巨型恐龙骨架与粤赣本土恐龙化石展品呢。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院线里看不到的科普电影呢。
7: 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与恐龙同行，那个海洋蓝色星球，还有这些动感的影片，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一天大概接待人数1500人，
8: 售价分别是从30到50元不等啊。
0: 当然在这里逛

0: 来点特色博物馆文创美食和文创也是必不可少的。
1: 看看你是买了什么？
2: 一个刺猬，
3: 能翻出肚子的刺猬。
1: 来这逛一趟，值当吗？
4: 值得啊，就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心里面埋出一个那个对大自然好奇的种子吧。
5: 感觉这次逛两天很不一样，就是我逛了只有一点点累，原来是太阳我玩了，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
0: 走累玩饿了。晚餐，谢女士找到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森林面包店。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来拍照打卡。
0: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因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6: 第一次感觉还不错，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坐一坐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0: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涌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7: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0: 而在今年的春节档，也有两部深圳出品的电影表现抢眼，他们分别是《惊蛰无声》和《熊出没年年有熊》。《惊蛰无声》是张艺谋执导的当代首部国安题材影片，该片在深圳多地取景拍摄，随着电影镜头的火爆出圈，《深夜上城》、《前海梦工厂》、《港厦北》、《深圳之眼》、《卓越中心》等一批城市地标成为游客来深圳的热门打卡地。港厦北枢纽作为深圳出圈的网红地铁站，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常年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尤其是被称为深圳之眼的巨型穹顶天窗，螺旋飞毛网状穹顶开阔通透，光影层次分明，站内地铁列车穿梭而过。张艺谋团队特意选择这个极简几何风格的建筑来强化影片冷峻先锋的科技质感。电影上映后，这里再度迎来打卡热潮。
8: 如果阳光好一点，大家站在那地方拍照特别的会有氛围感，我就觉得特别的迷人有魅力，就来这打卡。
0: 深圳美术馆也是电影《惊蛰无声》的取景地之一。影片中，国安小队用无人机热成像相机追踪与侦查的科技感镜头就是在这里取景。不少游客循着电影足迹而来，解锁充满几何美感的电影同款拍摄机位。
9: 能回想到当时的那个店里面，那个比如说那个有无人机有热成像，人在上面跑，会有一些科技感。
0: 红山6979商业街区也是影片《惊蛰无声》的重要取景地之一，影片里紧张刺激的追逐戏和不少高空戏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
10: 电影里面那个场景就给我的一种氛围比较紧张嘛，感觉电影里面展现的这个深圳，特别是在红山这个商场里面就很有科技感，很有紧张感。我本人就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棒的
11: 啊！我知道这个《惊蛰无声》也在这里红山有个取景，现在来看一下，比较年轻化吧。这边对这边吃的、喝的、玩的都挺多的。
0: 如今，一系列热门影片正在赋能深圳的影旅消费融合。深圳发布了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市井寻踪线、科技寻光线四大主题影视线路，打造电影引流、文旅承接、消费激活的长效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览选择。比如《猎金游戏》中灯火璀璨的盐田港，《女神蒙上眼》里可360度观赏山海胜景的云海公园，还有西起中英街、东至杯仔角、全长19.5公里的海滨栈道，成为

0: 影视取景和游客游览的热门打卡地。从银幕场景走向城市街头，电影正成为串联深圳美景、美食与人文的纽带。如今随着电影加消费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深圳，一边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一边全方位邂逅这座城市之美，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4: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从场景化休闲到运动体验，从手工创作到科技文旅，室内体验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商场里的一片森林，城市中的一份清凉，水肺下的宁静世界，针线间的疗愈时光。暑期高温催热室内体验经济，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2.63点，下跌0.10%。深证成指13953.07点，下跌0.68%。创业板指3424.40点，下跌1.41%。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7，商务部将加快服务业提质扩能，以三个新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加快培育贸易新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鼓励金融、法律、咨询、会计、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

0: 化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鼓励中医药、中文、中餐等传统特色服务国际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稳步拓展市场新空间，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依托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扩大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将完善境内外促进和公共服务体系，搭建更多像服贸会这样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企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推动环境新提升，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1: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便利安全的跨境流动，为国内外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最高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密切关注和动态跟踪形势的变化，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圆满完成今年的能源保供迎峰度夏任务。同时呢，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的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峰度冬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28号24点起上调。相关情况来看报道。
0: 从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运行，平均水平高于上一轮调价周期。
4: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谈判反复拉锯，海峡通行受限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后续需持续地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这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过2000万人次的记录。那么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呢？来看报道。
5: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6: 一个月都要过嚟3次，然后每次过嚟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呢度环境好啊嘛，所以过嚟买下嘢咁咯。次次又带啲亲朋戚友过嚟行下咁咯。
5: 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客流规模不断扩大，出行需求更加多元，这对节假日和高峰时段的通关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7: 为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我们边检部门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实现口岸旅检查验场地全覆盖，在口岸节假日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

0: 道，保障通关安全有序。
1: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当中。
2: 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1: 今天早上，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此前，记者已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那么，那边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全程跟随记录，目前队伍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4: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 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

0: 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啊，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0: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收到了。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本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有关专家。
3: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4: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3: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4: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5: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6: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5: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8: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9: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5: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政府刚刚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清单。
10: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除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2: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媒体报道表示，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1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0: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 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邮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邮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 1.3 亿美元， 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 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 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近日在报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丑闻来看报道。中部电力公司27号召开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今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曾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 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冰冈核电站的1号和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
3: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举行下一代高带宽内存，也就是 HBM 封装厂动工仪式。SK 海力士社长郭鲁正当天表示，预计存储芯片供应短缺局面将持续到2030年年底。据韩联社报道。
0: 这座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希拉斐特的 HBM 封装厂是 SK 海力士在美国兴建的首座生产基地，目标是在2028年10月建成洁净车间，2029年下半年投入量产。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届时将采用 SK 海力士在美制造的 HBM 产品。SK 海力士社长郭鲁正在动工仪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激增， HBM 正面临全球范围内的严重供应短缺，预计当前的供应短缺局面将持续至2030年底。据报道， SK 海力士为这一封装厂建设投入约40亿美元，美国政府依据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最高 4.5 亿美元补助和5亿美元贷款，预计将创造约1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同时还将带动与建筑工程及商业合作伙伴相关的另外6000个就业岗位。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

0: 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汽车从屋顶掉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表示，乌干达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在7月16号完成治疗并出院，此后乌干达连续42天没有报告新的确诊病例。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无心插柳，文创店带火艺术饮品。
2: 它这个饮品的来源其实是叫克里姆特。
3: 现在是月均销售额是10万块钱，原来我们预计是产品占70%，饮品占30%，然后现在饮品能占到一半的。
1: 有心栽花，他把西班牙餐厅开在旅游风情街。
4: 我回来1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又把这个西班牙的美食、西班牙的文化带到中国来，带到天津，很好吃。
1: 今天的节目带您到天津市，去体验一下假日消费浪潮，去感受一下年轻人火热的创业激情。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津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也给各种文创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天津市河北区利用一处旧厂房建设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产业园，提供全套的孵化基地。利用这个机会，胡林与天津美院毕业的校友们在这里共同创业。
1: 这个是积木冰箱贴，是我们2024年开始做的。像这个是代表的天津的世纪钟，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把那个照片然后转换成平面图，然后再转成三维图。我们需要在这个三维模型里做出来每一个零件。
2: 这个卖多少？
1: 这两款天津地标类的已经卖了上千款了。这个其实就是美院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设计，他做了一个工艺笔记本，这都是他手工做的啊。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产品，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还可以，因为它虽然是手工，但是它是可以半批量化，所以我们又鼓励他做了好多天津的地标的产品，像这个天津之眼，还有中书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产品吧。
0: 胡林来自河北邯郸，2017年在天津美院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天津创业，一直从事文创品牌设计工作。文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胡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呢？他们发现天津方言生动有趣，于是他们根据天津方言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瓶装茶饮的标签。这个创意妙趣横生，采用了绘声绘色的天津方言，群众基础广泛，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市场的好评，产品销量猛增。
3: 管着嘛，您受累，省活一分钟，快乐60秒。
1: 这个就是用了天津的方言的文化嘛。天津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个哏儿都，就是我们要把哏儿都的这个哏儿文化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就用很多天津本地人说的这个方言，比如说这个倍儿耐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意思。然后这个别来这套呢，因为没有这个字，就是用的一个拼音，别来这一套，它其实就是别给我来这些有的没的，你就直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天津人比较直，然后您受累，就是天津人比较客气，走路别人挡到了自己也好，他都会说一个您受累，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他也会很客气。对，然后但是天津人呢又比较独立，或者说自己有性格，这是管着嘛，就是你管得着吗？意思就是我的事儿你别管，我有自己想法。这方言是大家口口相传啊，大家也比较这个，就是除了能看到以外还能交流，回到家以后不管是不是在天津，也可以把天津文化带回家或者带给自己朋友。
0: 因为专业的设计水平高，胡林的公司屡获业内大奖，他们的设计贴近生活，富有天津本地特色，很受旅游市场的欢迎。公司把设计市场化，让每一个优秀的设计都能变成市场畅销的产品，实现价值转换。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了天津市的邀请，为2026年天津马拉松比赛设计奖牌。这个任务他们采用了全新的 AI 技术进行创作，作品成功入围。
4: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天津市马拉松大赛的这么一个奖牌设计。这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如果是以前纯手绘草图的情况下，这需要3到5天的时间，现在基本上一天半天时间就可以出现这么多。
2: 对，这个创意是草图，
4: 对，这个创意比较好，但是这个呢工艺上又实现不了，因为它这个是金属拔模嘛，我们这个专业上它是拔出来的，然后我只保留了这个海河，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元素，然后中间是这种流沙的质感，然后再加入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传统软件再次操作啊。
2: 所以它只是替代了一部分。
4: 对对对对，它最终的出品肯定还是要我们去审核一遍的。
0: 2025年，胡林和伙伴们在天津美院的艺术街区开办了一家文创店，专门售卖文创产品。
4: 这个作品是用 柿染，也就是说用青柿子作为染料，然后经过太阳的晾晒，然后染出来这个颜色。太阳越晒，它的颜色就越深，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它独一无二的作品，也是大自然与手工的这么一个结合。它这个一系列的帽子有这个几个大的分类，像比这个前进帽，然后渔夫帽，还有饼干帽，这些系列，这些系列是我们这个日常的穿搭中经常使用的，实用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时尚感也比较强，
2: 卖的挺好的。
4: 对，卖的不错。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店里会有很多这个画作，这些画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院的师生共创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校友，我们有一些是原作，也有一些是版画，其实有好多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会买来这个作品挂在家里装饰用。卖最好的还是这个天津地标的陶瓷冰箱贴，另外还有我们自己门店自己设计原创的形象，就是喝咖啡喝饮品的艺术家这一系列，像那个贝多芬、梵高、玛格丽特、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这个蒙娜丽莎，就是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就是有生活化形象的这个图案，然后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视觉形象。这种产品主要它是方便携带啊，另外价格也不高，这个是单品销量最好的产品。
0: 这些文创产品依托本土资源，实地采风，提取天津之眼、洋楼、本地民俗风情等元素，开发了扇面、绘画、版画、城市地标、潮品等多种文创产品。
1: 原来我们还是想以这个文创为主，但是没想到开完店以后，饮品反倒是一个销售的主力了。我们的艺术饮品其实是根据这个名画做了衍生，这个缪斯在希腊里边是灵感之神啊，所以我们这个饮品叫这个灵感茶。
0: 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感，文创店还推出了艺术饮品，以梵高的向日葵等中外经典名画艺术作品为灵感，研发与名画配色相对应的风味果茶与果咖。依托美术生的特长，文创店实现与周边咖啡馆的差异化经营。
5: 艺术饮品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画作的不同食材去进行搭配的，像比如说这个荔枝图，我们就会选用一些新鲜荔枝，然后杯口上去撒一些玫瑰花瓣，从配色和食材上尽量贴近这个画作。枇杷山鸟，我们会用新鲜的枇杷果肉搭配茉莉花茶，尽量从口感的清爽感去营造这个画作的氛围。
0: 他们根据这些名人艺术画来制作饮品，这是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以它为灵感创作了一杯枇杷树玉饮，果香浓郁。根据齐白石老先生的名作《荔枝图》创作的荔香龙井，风味独特。这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根据它制作了一款饮品《金葵星芒气泡水》。根据克里姆特的著名油画《吻》，制作了一款叫做《金瓶凤梨酸奶昔》的饮品，充满了爱情甜蜜的滋味。这四款饮品还配上名画的原图，在品味美味饮品的过程当中，还能欣赏世界知名画作。
3: 它叫金瓶凤梨酸奶昔，其实一开始我也记不住它的名称，我也是从店里给我的卡片上看到的。它这个饮品的来源其实是叫克里姆特，我觉得又好看又好听又好喝，非常棒。
1: 现在是月均销售额是10万块钱，然后饮品大概占一半，原来我们预计是产品占70%，饮品占30%，然后现在饮品能占到一半的。
0: 目前店里的文创产品已经多达1000多种，70%来自于天津美院师生设计。部分产品起初仅有创意草图，呼林和设计团队的小伙伴免费对其进行开发落地，再与师生共享销售收益，让艺术品从作品直接变为了商品。文创产品的售价从10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店铺年营业额过100万元。今年30出头的徐帅，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创业。其实在读研期间学习数字媒体专业的徐帅，在导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已经开始接项目了。
6: 我是23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创业，做这些跟展览展示呀，还有这个文旅夜游相关的项目。
0: 今天他们来到了位于杨柳青的一家瓷器院子，他们要帮助这里的主人设计制作一套声光电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7: 用了11年的时间，570吨古瓷片变得像今天这个园区，用我这个老的传统文化，用古瓷镶嵌那门技艺，想和新媒体做这种互动。
0: 瓷器院子现在已经是天津市的3A级景区，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游客。院子的主人李志文希望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互动的体验，尤其是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
7: 当时左宗棠带领大兵从杨柳青出发，我们商鞅安文忠一直跟着部队作为攻击，后手把杨柳青人一直带到新疆。这个丝路经商的来历，其实就是赶大营的一个来历。
0: 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最能代表天津人的文化和传统，他希望能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手段让游客加深印象，于是就有了为小朋友们设计制作一个简单能互动的项目的想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帅和他的同学们。
8: 整个这瓷器院大家可以看得到，做这些瓷片还用了10几亿片瓷片，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我在研究生课题里边做两个课题，一个课题是回收课题，一个是纸片变黄金，两个课题它都指向了我们的想法如何变成实际价值。那么瓷器园呢，正好提供这个可能性。
0: 接到任务以后，徐帅和公司的小伙伴们开始了艰苦的创意工作。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程序，通过投影的方式把赶大营的故事投射到墙上，然后通过人的操作与电脑程序互动。
9: 它其实融合了电影还有那个游戏的概念融合在一块儿。
6: 与传统的这种观影方式不同的是有两点，一个是咱们是沉浸式观影方式，第二个呢就我们是带有交互式的，然后怎么样把我们想要的这种交互效果它通过这种编程来实现出来，然后有这样几个难点。如果说这个雷达扫描的区域稍微有一点倾斜，它的这个识别度就不够。
0: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们手绘了500多张草图，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定稿，最后通过电脑程序完整呈现出了赶大集的一个交互式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6: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根据咱天津本地的这个杨柳青的赶大营故事，然后改编了一个这种沉浸式交互的多媒体作品。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展厅，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是被一个沉浸式的画面包裹着哈，仿佛就来到了我们当年这个先辈赶大营的这种路途。然后呢在观看这个影片以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体验的环节。
9: 好，
6: 我们是通过上面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去扫描咱们整面墙的这个信号出发点，然后当我们用手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识别到我们摸到了这个墙面，然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个环节，需要拼地图，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路线图，然后开启了这个赶大营的体验。
7: 我们一直在就没离开美院那帮学生，他们也小孩用他们现在这个思维呵护我的老的传统，我们就把这个用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这种科技我们做一下结合。其实呢这个呢结合呢很好，反应也特别好。
6: 第一点，然后这个聚光灯再稍微暗一点。
0: 现在徐帅的公司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更多富有艺术气息的新产品。最近他们推出了设计感十足的香薰产品，在网上销售仅一个月就变成了爆款，卖脱销了。
6: 这个就是刚说的洞穴夜，就可以挂在咱们的车里呀，或者衣柜里，或者是这个书房都可以。最好卖的那个已经断货了，因为我们的设计整个调性都是偏这种留白的感觉，可能就不太挑这种使用场景。 后边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不可视却可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看不到的味道去塑造一个空间。
2: 这个多少钱？
6: 70多一盒，一盒里边是两片。这款就是洞穴寓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主打的一款。

0: 然后去调配的这种辣鸡，对。
1: 那像这样一款它卖了多少钱？市场价格？
0: 现在大概就是100多这样的。
1: 100多一个蜡烛能点多久？
0: 这个蜡烛大概4个小时左右。
2: 徐帅同步布局创业的两大赛道，一是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承接各种展会；二是研发香薰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创业时间不长，就已经实现了盈利。
0: 香卡卖光了。店铺里面看不到了，因为它没货了现在。对，因为我发现这种还是要薄利多销一点，香卡这种还是非常好卖的。
1: 嗯，
0: 像礼盒还有蜡烛的话，它可能过百以后大家就会稍微考虑一下。
2: 黄昏时分，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意大利风情街暑气渐消，游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里的异国风情浓郁，各国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一家西班牙特色餐厅吸引来众多热爱西班牙美食的游客。
3: 我觉得做西班牙这个餐厅，我们最早开始也是做的是一个情怀，然后也是一个热爱。而且在我们这个4A 景区里面，我们是属于主打西班牙音乐、西班牙舞蹈、西班牙美食最大面积的一个西班牙餐厅。
2: 刁美一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早年热爱旅游的他多次远赴西班牙深度旅居。他在国外期间精力主要放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他们组织和协助组织了各种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西班牙当地小有名气。
3: 当时我去西班牙也是因为为了爱情嘛，就是我老公他们家也是在西班牙旅居20年，他们一直是有自己餐饮品牌。
2: 2016年，刁美一和丈夫从西班牙回国，在天津的一座百年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西班牙餐厅，至今已经第10个年头。
3: 我回来1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是一直是做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西班牙的美食、西班牙的文化带到中国来，带到天津，也是深耕这个行业。
2: 天津的百年红砖洋楼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多建筑都很有特色。
3: 我眼中的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包容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2: 刁美一依托家乡特色资源，把餐厅开在了独栋百年红砖洋楼里。他告诉记者，这里曾是电影《非常完美》的取景地。百年洋楼自带历史氛围感，适合做西餐厅，更天然适配拍照传播。于是刁美一就萌生了开办西班牙风情餐厅的想法。
3: 因为意大利风情街它也是属于一个城市的名片，来天津的这些游客也会选择意大利风情街，是它的一个就是来天津的打卡之一。
2: 但是百年洋楼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开办餐饮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
3: 我们餐厅刚筹备的时候，因为这个建筑是天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程序与流程。
2: 经过了严格审批，完成装修之后的餐厅终于可以营业了。餐厅在开张之前，刁美一确定了3道在西班牙最有代表性的西餐菜肴作为自己餐厅的招牌菜。第一道就是伊比利亚火腿，第二道是海鲜烩饭，第三道是惠灵顿牛排。
3: 来这里呢是吃我们招牌的西班牙海鲜饭，是西班牙国宴一道传统的菜肴。伊比利亚火腿这道菜选用的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从小吃橡木果长大，需要海盐在山谷阴干，大约是3到5年，吃上去呢入口即化。对，生吃。惠灵顿牛排呢，它是欧洲一道非常历史悠久的一道名菜，然后我们也搭配了时令的蔬菜和这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0: 这个土豆泥。
1: 其实刚开始刁美一的想法是照搬西班牙名菜，让游客在天津也能吃上地道的西班牙美食，无差别的领略西班牙美食文化。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西班牙聘请了西餐大厨，不远万里来到天津。
2: 成本怎么控制的？
0: 成本头开始是非常贵的，因为西班牙人来到中国，他们要三倍的工资，就是比他们在当地要多三倍的工资，他们才能来到中国。
2: 还得解决住的地方。
0: 对，因为餐饮都是包吃住的，
1: 开销不小。那么效果如何呢？
3: 是否符合这个国人的口味，然后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见解与理念。在西班牙呢，品尝这个招牌海鲜饭，它的米粒是非常硬的，但是咱们国人是不习惯这种西班牙的这个的硬度。
0: 还有一些奶酪类的啊，就比如说像欧洲人，他们喜欢吃那种臭的那种奶酪啊，对，就是发霉的，其实那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国人也不是喜欢吃。
1: 改良菜品迫在眉睫，
3: 所以我们就赶紧调整了这个菜品和一些菜单。
0: 就西班牙海鲜饭啊，就是不能硬。
1: 刁美一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更换厨师。他从北京高薪聘请的一位中国籍的西餐高手。
0: 现在的主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西餐经验，他还是海河杯西餐烹饪的第一名。
3: 你烤一块牛排，用那个，
4: 起酥，把这酥皮起酥了哈，对吧？
3: 那个牛排也上啊。你家海鲜饭呢？
5: 配上了。
3: 配上了。
6: 是那芝士那面做的。
5: 做上了。
3: 啊，做上了。
1: 改良之后，西餐的口感有了明显的变化，营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少人反映菜品有了变化。现在刁美一的餐厅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午餐、晚餐、欧式下午茶。假期人流量暴涨带来的旅游热度，让刁美一的特色餐厅成了不少食客的打卡点。
7: 我以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海鲜饭什么的，这边吃的也很像，还有这边有那些舞蹈特色，还有那些唱歌跳舞的都很好看，很让人感觉开心。
2: How do you like this restaurant?
8: Oh, it's very good. It's very, very good. there's the fish is like the same one as in Morocco.
2: How do you like the food of the?
8: The food is so good.
2: Spanish.
8: Yeah, Spanish food. Spanish restaurant is so good. 很好吃。
3: 在旺季的时候，我们就是营业额的话，就是也是每月都有几十万的这种营业额。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上半年全国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292亿元人民币，在去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生产性服务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3.5%，比2025年底提升了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
2: 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日益深入，数字技术加速赋能，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亮点频出，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
1: 严冬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国际展会、商务活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2: 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3: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4: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的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3: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七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至七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结合真实场景与需求，加快技术迭代与应用落地。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在数据方面，构建高质量真机数据采集系统，提升具身智能数据供给质量与规模，破解具身智能训练数据饥渴问题， 在模型方面，依托高质量数据及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模型企业开展多技术路线探索，鼓励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创新，加速应用落地。
5: 建好用好具身智能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加快应用落地和产业规模扩增，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1: 在产业规模扩增方面，以中试基地为依托，推动整机配套场景企业集聚对接，带动中小企业跨越从样机到量产的验证门槛，形成各类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产业生态。
5: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在8月28号24时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从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物流行业

0: 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运行，平均水平高于上一轮调价周期。
1: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谈判反复拉锯，海峡通行受限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后续需持续地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4: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2: 截至27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的出入境客流量已经突破2000万人次，这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2000万人次的记录。那么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5: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6: 一个月都有过嚟3次，然后每次过嚟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呢度环境好啊嘛，所以过嚟买下嘢咁咯。次次又带啲亲朋戚友过嚟行下咁咯。
5: 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客流规模不断扩大，出行需求更加多元，这对节假日和高峰时段的通关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7: 为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我们边检部门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实现口岸旅检查验场地全覆盖，在口岸节假日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保障通关安全有序。
2: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情况。26号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中断，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
0: 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

0: 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零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当地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挺进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经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了前凸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的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消防人员正在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当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之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人员平时在水上救援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够靠消防人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不断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总台派出了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的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地方。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经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路记者今天中午12:30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了。今天早上，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了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的情况。此前总台记者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那里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我们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全程跟随记录。稍早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

0: 最严重的区域。
1: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1: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2: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2: 收到了。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有关专家。
3: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4: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内藏部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部和东林藏部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5: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4: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0: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不断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 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0: 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 1.5 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2: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1: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3: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0: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那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吉隆镇的吉府村，那么刚刚来到这个村的时候呢，发现这里的现场条件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刚刚呢一个这里的本地村民告诉我呀，他们这个村呢平时就是发展旅游产业，所以这个村子里呢一共是有19家民宿。由于现在泥石流发生之后呢，这些在这里旅游的游客呢已经全部进行了疏散转移，所以呢这些民宿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转移群众居住的临时安置点。那么现在看到这是民宿的一楼，民宿一楼呢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就是昨天刚刚从萨列乡转移过来的群众，在刚刚呢2点钟他们吃过午饭呢，现在下午是在这儿聊聊天呀，刷刷手机，进行一些休闲活动。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桌上摆的呢，刚才老乡告诉我啊，就是他们中午刚刚吃的这个盒饭。刚我看了一下，有这个洋葱炒肉，还有菜花、土豆丝，还有汤和米饭什么的。然后呢，刚刚老乡告诉我呢，由于他们是坚决不浪费，剩下的这几个盒饭呢，在晚上他们去热一热，还会跟晚饭一起来吃。那么当地的这个政府告诉我呢，他们的这个老百姓在这里安置的一日三餐呢，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除了这个吃饭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住宿情况。那么由于刚刚我介绍了这里是一个民宿，所以呢他们住宿条件相对也还是不错。刚刚呢我也是到这个位于我们2楼的这个居住的区看了一下，但现在呢可以从这个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这里的住宿条件呢是分为了一居室一张床的地方，还有2张床、3张床、4张床，分别呢是可以给这种带小孩的一些群众，还有这种以家庭为单位转移过来的群众来进行居住。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居住的时候呢，他们也在这儿可以享受到这个热水来进行洗澡，还有洗脸等等的这样的生活的保障。那么据我目前了解到呢，我们这次转移的群众，我们的吉隆乡呢主要是来自萨列乡还有吉隆镇两个乡镇，这两个地方呢是目前受泥石流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到目前为止呢，转移的群众大概有近500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是全部进行了转移。
0: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7点，在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22点，这一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17:30，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5: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

0: 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3: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2: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5: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6: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在不断上涨，减少购买美国货的现象在不断增多。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 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8: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1: 2026年 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的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的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将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
9: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 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 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10: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9: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 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 70%。
11: What I'd love to hear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9: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6月加息，并极可能在9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12: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在和委内瑞拉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三分之一。 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 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的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了油轮的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1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汽车从屋顶掉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84.79点，上涨0.07%；国际指数报8490.39点，平盘；恒生科技指数报4605.15点，下跌0.33%。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的筹备工作。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会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2: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共计372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3: 在今天世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做糖画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今年世博会上的一个首秀的产品。在现场我只需要画一个简单的简笔画，机器人啊就可以将它的造型来复刻，让我的创意变成一个可食用可带走的糖化产品。
4: 展区内设置的糖化、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5: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4: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世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6: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4: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世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世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2: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了收官冲刺。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今早6点2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3.27亿。
7: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8: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9: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三次看了。
7: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

0: 登陆荧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

0: 冷呢？今年七月，“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加的绿色低碳呢？集中供冷开出了不同的良方，一起到江苏南京去看一看。
1: 八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2: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1: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3: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1: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3: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峰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
1: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4: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1: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0: 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那里的凉有什么特别之处。
5: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6: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7: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6: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8: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6: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9: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10: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

0: 是无法比拟的。
1: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能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能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2: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3: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2: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4: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路线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那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良方呢？继续来看报道。
5: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风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100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4: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59，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重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2: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0: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成为

0: 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上半年，全国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292亿元人民币，在去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生产性服务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3.5%，比2025年底提升了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
2: 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日益深入，数字技术加速赋能，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亮点频出，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
1: 严冬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国际展会、商务活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2: 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对外表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结合真实场景和需求，加快技术迭代和应用落地。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在数据方面，构建高质量真机数据采集系统，提升具身智能数据供给质量与规模，破解具身智能训练数据饥渴问题。在模型方面，依托高质量数据及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模型企业开展多技术路线探索，鼓励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创新，加速应用落地。
3: 建好用好具身智能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加快应用落地和产业规模扩增，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1: 在产业规模扩增方面，以中式基地为依托，推动整机配套场景企业集聚对接，带动中小企业跨越从样机到量产的验证门槛，形成各类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产业生态。
3: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28号24点起上调。相关情况来看报道。
1: 从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运行，平均水平高于上一轮调价周期。
4: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谈判反复拉锯，海峡通行受限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后续需持续的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0: 今天下午，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备受关注的地方附加税改革和立法迈出了重要一步。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在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设计遵循税制平移原则，新税种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整体保持稳定。税率水平的设定也是基于现行三项税费的税负水平测算而来，因此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5: 它是对现行的税费的一个什么简化、整合和规范，所以实质意义上它不是增加税负，所以税负和税制都是保持这个稳定。
1: 专家表示，将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有利于简化税费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有利于公平竞争，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长远来看，赋予了地方更大的税收管理权限，更稳定、更自主的财力来源。地方政府拓展税源、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性也将显著提升。
5: 它的这个收入规模大约接近10000亿。有利于地方政府来因地制宜的发挥地方附加税在筹集自主财力，包括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统一大市场当中的重要作用。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突破了2000万人次，这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过2000万人次的记录。那么，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了怎样的新变化呢？来看报道。
6: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7: 一个月都有过嚟3次，然后每次过嚟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呢度环境好啊嘛，所以过嚟买下嘢咁咯。次次又带啲亲朋戚友过嚟行下咁咯。
6: 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客流规模不断扩大，出行需求更加多元，这对节假日和高峰时段的通关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8: 为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我们边检部门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实现口岸旅检查验场地全覆盖，在口岸节假日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保障通关安全有序。
0: 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在江苏南京启动。节目通过构建人才挖掘、成长陪伴、价值释放的完整生态，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1: 青年科创家活动通过在全国范围举办15场海选，从近500家初创企业及青年科创人才中海选出100组青年科创者齐聚南京。他们平均年龄28岁，最小者仅14岁，来自具身智能、大模型、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科创赛道。
9: 就是大家能够互相的去交流自己的想法，能找到自己的供应链，能够跟这些投资人去交流自己的想法。
1: 节目设置青创面对面、青创开放麦两大核心环节，优秀团队代表将在青创嘉年华中再次展示团队风采。节目采用创投计时直播模式，在总台央视频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网友可以自由切换主舞台视角和7个创投空间视角。 节目还将于近期在总台 CCTV 4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10: 我在这次活动中，我感受到南京的一个创业的

0: 氛围以及这个创业的配套设施都非常的好，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对于针对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些落地的政策。
1: 在青年科创家启动仪式现场，就有四家青年科创项目选择落地南京。这场以青年为主角的科创盛会，正在成为南京科创引才、产业招商的新窗口。
2: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四家青年科创项目落地南京，其中一家来自浙江的创新药企业，享受到了南京提供的从资本支持、企业注册、人才政策扶持等一揽子配套服务。
3: 我们选择落在南京呢，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生物医药的产业生态，所以我们去找人才、找专家、找医院、找相应的供应商的服务都会特别的方便。
2: 另一家落地企业来自新加坡，专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工业企业生产提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南京制造产业基底深厚，应用场景广泛。这次刚来南京，就在政府的帮助下对接了两家企业。
4: 我觉得南京政府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去把这个项目曝光给很多的资方和我们的用户。
2: 今年一至七月，南京全市新招引亿元以上项目近700个，同比增长20%。其中人工智能软件、机器人、智能电网、集成电路等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5: 提前为项目推政策、资本、场景等要素，缩短从认识南京到选择南京的决策周期，让项目更快落地。
1: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2: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样的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而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当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时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当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前方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当驻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路记者刘冠清今

0: 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1: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
2: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路，不常不能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可能。
1: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3: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1: 看到妻子在奔波忙碌，参拉的爱人色穷村村民扎西久美也主动当起了志愿者，照料转移安置的老人，安抚情绪不安的乡亲。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专家是如何解读的。
4: 让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5: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4: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5: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6: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7: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8: took something called

0: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3: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4: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减少购买美国货的现象增多。
6: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7: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6: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
5: 阵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朦胧梦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陈云祥夫妇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 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赶紧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

0: 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生食松露。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脱水后的松露质地有声，菌肉坚实硬朗，清晰的纹理中透出浓烈的气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

0: 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粽叶散发清香，松露浓烈馥郁，一颗粽子就似有了万种风情。
1: 今天挖的是这些松露酱。
0: 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

0: 翻的翻作一个单机，然后那么就是武功翻译上那个格特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把它翻作一个单机，格特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1: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0: 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读书，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这个男子生性友好开朗，迷恋食物，也喜欢做菜。他的名字叫石耀辉。他说我们可以叫他何威。一开始不解，后来才发现那不就是汉语拼音吗？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他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这个思想有点可以。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非常的鲜多厚杂，让我尝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它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香餐呢，香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把笋子切下，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顿盟主。

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

0: 像你们小时候吃过没得？我原小时候经常吃。
1: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熏笋好像巴适的饭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啊、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饭。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喝威的口头禅，
1: 哎哎哎哎哎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生长在枯竹根部的一种茎类，在茎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茎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茎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不是的吧。
0: 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福建泉州，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今天不讲海丝传奇，让我们一路向里。这个地方大多数人都没来过，它是一个山系的泉州，那就是永春县。这里产醋，永春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这里上面有学者认为，著名的永春泉正是出传于此地。这里是余光中的故乡，留有他的乡愁。这里压力山大，300多年前从南美跋山涉水来了一群白帆鸭，就这么住到了今天。白帆鸭炖的汤是永春人嘴里流淌的母亲河。
1: 哎，你好叔叔，白帆鸭你们都怎么做
2: 啊？基本上是炖汤啊，农村人都是炖汤啊。
1: 阿姨阿姨阿姨，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3: 鸭子就是卤鸭，卤起来比较香，
4: 做姜母鸭这样子。
1: 哎，大哥，哪种做法最好吃呀？
5: 一般都是有放草药在这煮，
6: 白鸭药好吃。
7: 枸杞、当归、熟地、胡子、香藤，
8: 汤很好喝啊，
9: 沉沉甜甜的，好吃啊。
10: 鸭肉也好吃啊，很嫩啊。
11: 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怎么好吃了。嗯，我四川的，药材味太重了。对
12: ，对外地人来讲，会觉得这个味道呢不熟悉，还有一股中药味，会不太习惯，不太喜欢。
0: 这是美食作家林卫辉。我们叫他辉哥吧，他不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食物，而是喜欢抽丝剥茧，硬核科学。
12: 永春的鸭活动的范围广，而且还能够飞起来。从风味到口感，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的。
0: 可那又怎么样？白帆鸭的名气边界只到永春为止，因为它的产肉量实在太低了。在追求高效高产的当下，纯种的永春白帆鸭长到6斤需要6个月，杂交的帆鸭只用不到2个月。
13: 差不多4个月，它体型达到一定程度嘛，它就不再长了。它再继续养下去，重量上不去。然后人家客户又不追求品质，只是追求说有这个鸭子这个重量。
14: 论斤卖的话哈，咱们这种鸭肯定就不是赚钱的。那为了品质更好，那我们就把它养到10个月，
15: 多养一天就多亏一天了。农民啊，哪里亏得起呀、啊？
12: 永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0: 辉哥带了3个很会做饭的人来，希望让永春白帆鸭拥有更多元的烹饪方法，真正永葆青春。吴荣，闽菜之光，他主理的餐厅拿下米其林星的闽菜餐厅。他擅长从食材中提取鲜活的元素，化寻常为神奇。
16: 它非常的新颖，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应柔之美。
0: Andy， 吴玉晴，2022粤菜好师傅的总冠军。他主理的中餐厅，2022年被评为1钻餐厅。
16: 擅长于复刻，擅长里面呢可以吃到一个厨艺大全。
0: 周正萌，西班牙米其林1星餐厅毕业。他擅长中西结合，对食材常富有创。

0: 创造性的颠覆。
1: 您好，我做了一个饭，想给您尝一下。
2: 你不可以生气哦，
1: 来，我们这段卡掉。
3: 啊，这次是我最低分了。
4: 还没有了解食材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从方法论上先去想了我怎么样去做个食材，那你只能沦为一个普通的师傅。
0: 这不是阳春白雪的采风之旅，这也不是吃麻麻香的美食探店，三位星厨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是否真的能放下成见，与咏春白帆鸭坦诚相见？
3: 走。
5: 现在掌声欢迎来自西班牙学习回国的周正门，来一首西班牙歌。
4: 厨师认识个食材呢，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找的是本地的食材，对这个食材陌生，那么必须深入到这一颗它的生长环境，你才可以去充分的理解这个食材它的特别之处。应该非常少厨师有这

0: 副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永春白文鸭的帝王品种的保种，这边是一个保种场。那永春白文鸭它是像现在已经有300年历史的。那它所有的鸭子，请你各位看一下，它没有那个黑毛。你看，
2: 对它，哇，这
3: 红斑就
2: 太有劲了。
1: 你看它的脚是黄色的，对，所有的羽毛都是白色的，
4: 白色
2: 干净。
1: 对，它
2: 没有杂毛。
1: 你翅膀先两个翅膀关，等一下它会。
5: 终于抓到了。
1: 这我主要是养300天。
2: 他主要是看这宏观面，这个瘤越厚越多。
1: 对，他主要是看这瘤，瘤它主要有离一些眼睛后面大概1公分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像这个就超过1年的了，这个就有300天的了。这是宏观还比较小，210天左右。100天的还没有，眼睛旁边就有红色一点点。
2: 你看，那都飞过来了。都是
3: 起飞的，
2: 真的是飞的。
3: 1、2、3，你看我那个小的飞的最高，
2: 飞的最高，
5: 飞的好远。
2: 你们那两只有遥控的。
6: 那它会飞回来？不可能。
1: 再没有再飞上来了。它吃玉米、稻谷、小麦、牧草。
3: 这个也是纯天然的哦。
1: 纯天然呢？这种像都是。
2: 哇，
1: 来，
3: 有香味哦，有香哦。
1: 都准备好了。鸭汤咸饭，
2: 哇，哇，这个是柴火咸饭，哇，
3: 姜崩啊，
5: 这是干菜，
2: 芥菜干，
3: 哇，等不及了，
1: 碗筷在这边自己来，
3: 好，
5: 汤得先来一下，
3: 先来碗汤，
2: 还有锅巴。
5: 哇哦，太好喝
2: 了，
5: 好鲜啊！
3: 嗯，哇，原生态的鸭确实不一样，
2: 好味道，好味道。
3: 嗯，外面的那个肉呢，就给那个味道就给炖出来了，
2: 到里面还会有点甜，
3: 但是里面呢还有甜。从风味到口感，那都可以说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了。它的氨基酸含量呢，是比任何一种鸭子的含量都更高。所以呢，我们做起汤来啊，或者是吃起肉来呢，它特别鲜，这是它的鲜味的来源。第二点，

0: 它不膻，没有膻味。鸭子吃草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叫短链脂肪酸，它会有膻味，所以吃多了鸭子的膻味就重。如果只是吃谷物，它又没有鸭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比例啊要掌握得很好，这就是物种厉害之处了。
1: 这汤好喝吧，可就是这烹饪方式限制住了鸭。当地人对待白番鸭几乎都是拿去做汤，单调的做法可能是造成它今日困境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0: 这个是跟传统的口味偏好有关，以前的人呢吃鸭子的机会不多，希望它不仅仅是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还希望它能够呢有各种功效，滋补啊，养元啦，补气啦。
1: 白番鸭滋养了无数咏春人的身体，但汤里的鸭肉要么吃着又老又柴，要么被药材染得毫无卖相。做法上的困境是不是能用做法来破解？三位厨师积累下来的技能工具箱里有没有拿出来就能用的办法？吴荣决定用当季的本地麻笋搭配本地白番鸭。
2: 我现在是把一些好的肉取出来了，腿肉啊什么就去煲汤，
1: 让鸭骨出味，让鸭肉留味。过水麻笋清脆，鼻涕香甜，蛤蜊甘醇，鲜中带甜，鲜上加甜。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在于一鸭两吃，最大限度放大白番鸭不同部位的光彩。鸭架在汤里文火慢炖，释放鲜甜。鸭胸肉切薄片，在滚汤中快速穿烫，保留住弹性和脆嫩。
2: 有两种口感呢，一个是品尝这个鸭肉炖得很烂的这个口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烫完水，这个肉有点筋道的，这皮会有点脆的这个口感。
1: Andy 带来的是粤菜的做法，白鸭鲍鱼煲。

0: 鸭肉斩件，与葱姜一起爆香，加少许水煮。鲍鱼起花刀，便于入味，单独炒香。Andy 最大的创意在接下来这道秘料——客家粉尘酱。他希望撕开白饭鸭的草药汤水旧面貌，用极富攻击性，冰火两重天。清凉的薄荷和刺激的辣椒，为白饭鸭创造前所未有的动感。
1: 这个直接放到酱里面去。
0: 鸭肉煮软后，加入炒好的鲍鱼，煮片刻。鲍鱼比鸭肉入味，酱汁又比鲍鱼刺激，简直是个美味套娃。萌萌很大胆，地中海风格的家常饭直接上了。整只白饭鸭斩件，加入洋葱、西芹、胡萝卜炒香，注入清水，三个小时西式高汤成了。平底锅中加入番茄膏、彩椒、大蒜、洋葱、烟熏红椒粉。它叫 Sofrito，西班牙语地区知名的万能大红酱，加西班牙大米，就是追求煮成夹生的那种，然后注入过滤好的鸭汤，用中国本土食材熬西式高汤。
2: 好，再来，
0: 让咏春悄无声息地嵌入地中海。这是一桩事先不被张扬的中西合璧。
2: 说实话，特别的没有什么底儿，因为它的口味还是比较具有异域风情。
0: 最后表面摆上

0: 柠檬、蒜味蛋黄酱。
1: 我是想试试看把汤和这个鸭肉跟烟熏风格结合在一起，然后完全适用它的蔬菜里面的甜度。在西餐里面，鸭肉很适合跟甜口的东西搭在一起，
2: 味道真的很好。
0: 这些风光无限的主厨将亲自端着菜直面评委，他们是全世界吃过最多咏春白帆鸭的人，咏春当地人。
3: 哎呀，做一个鸭汤想让你们试一下。来，几两几斤气氛啊，
4: 我品嘴来
3: 弄。阿姨来，看看看这个
5: 汤喝起来很甘甜那种感觉，
6: 快吃光了，好吃啊，我很爱吃啊。
1: 您好，我做了一个饭想给您尝一下，您愿意尝一下吗？
2: 不要。
1: 不要。
2: 哎，小姐姐，你好，你好。
1: 你好，那个我，你，你愿意尝一下试试？
7: 不好意思，现在没空了。
1: 你要不要来尝一下？
8: 没经过妈妈同意，不能随便吃。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的。哎，我现在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店里这么吆喝过我的菜啊。
2: 哎，刚好你们在吃饭，给一下意见。
9: 我闻一下就可以了。啊。我刚刚吃饱啊！
2: 哇！
10: 也有一点辣辣的哈。嗯、啊、哦。这边做的蛮有加辣的，
11: 感觉又像红烧的，又像是焖的，
12: 没吃什么的。
13: 这个夏天吃太咸了，倒好像有点那个重
2: 的。味道有点重啊。
14: Andy 还没有了解咏春白鸭的特点，他就按照粤菜里面做鸭子的这个方法，用粉尘酱去腥增香，但是呢这个鸭子呢不需要去腥啊，它没有腥味，焖煮之后呢汁液跑出来，这个肉呢就变得干柴。
13: 这个差不多八十
1: 了。哎，您好。我们烧了一个那个咏春鸭子的饭，然后想有请您来试吃一下。不要，
2: 稍微硬了一点，
1: 稍微硬了一点。
13: 是熟的吗？
1: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半熟的米饭。
13: 半熟的吗？
1: 对。
13: 还没有熟吗？
15: 吃起来酥酥嘛，哈。
1: 酥酥是什么意思？
15: 酥酥就是这个米像生的一样，
1: 米像生的一样。
14: 它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吃的审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1: 怎么样，阿姨说好吃？耶、yeah!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来，我们这段卡掉，这段卡掉。
16: 真的嘟嘟下去，好像味道有点串。
10: 鸭肉和笋。这个海鲜煮好了，那个猪肉就不要放了、嗯、我觉得混下去好像多了、嗯嗯、我个人的认为吧。
3: 对对，也可以，
10: 但是你不可以生气哦。
14: 白鸭它的谷氨酸含量非常高，如果加的太多的话呢，会影响这个鸭子的本身的味道的表达。
3: 我们对当地的食材呢还是了解的不够深，
1: 出来一直在说话，然后再去推销我的这个饭，然后现在天都已经快黑了，然后感觉还有一半都没有送出去，感觉还是蛮低落的。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预期就是这个鸭子这么好，可以做出来一个那么高水准的味道了，然后但是你发现还是按照你固有的那个思路没有跳出来，其实并没有完全去做的因地制宜。
2: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想到的，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当然传统的口味我要去学，我要尝试去理解它，就光认可一个口味的时候呢，这样它就很局限了，这样你这个食材呢它流通更加不广，就是因为有不同才有更多发挥的可能性。

0: 何平衡传统和创新，是主厨们需要继续思考的。
1: 哎，大哥，您好。
2: 你好啊。
1: 您好，您在干嘛呢？
2: 白荔枝哦，我们在状元红啊，香啊，
3: 吃啊。哎呀，都是自家的，人家喜欢小的，就是肉兜。
1: 嗯，
3: 是不是？
1: 不是。酸甜平衡，哎，好香啊！这个，
3: 对呀、
1: 啊哦，我第一次吃在树下面摘的这个，
3: 好吃哈、
1: 哦，没吃过这么新鲜的，主要是，真好。

0: 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在煮什么啊？
1: 猪肚养皮伞汤。
0: 哦。
1: 鸡蛋跟养皮伞一起打散的，然后加那个茶油，灌到那个猪肚里面，然后再把它封起来，放进去炖。就要把它展开。
0: 先放一个小洞。
1: 对，它会喷出来。
0: 哇，放气跟高压锅一样，你看。
1: 这个就是蛋跟养皮伞了，然后就把它切成小块，连汤连肉一起吃，就会很香。
2: 吴荣先后拜访了永春当地两位家庭厨师，发现了当地人极其喜欢药膳，这给了他灵感，决定把中药当香料使用，提取微量药香，让传统做法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重访了几家人家，他们都在给我提啊，这熟地有多好啊！有的人是药材加熟地做汤，有的人是熟地泡茶，有的人是熟地拿起来直接吃。既然这么喜欢熟地，我们就是保留它一小部分传统，把它来焖这个鸭子，也用这个药材淡淡的香味来做一道下饭菜。荔枝又是最好的季节，想说去取它的果香味跟它的甜度，代替糖，一起融入到这鸭子当中。

0: 吴荣呢给这个传统的这个做法做了减法，把这个药呢做一个重构，他只取了一些特别有独特香味的药材啊，而且把量减了下来，它就变成一个香味了，而不是药味。长时间的熬煮，先把肉的谷氨酸这个鲜味，还有呢它其他的芳香物质萃取出来，跟药材的香味结合之后再收汁，这一些很浓的汁液呢带着鸭子的香味、鲜味、药物的香味，还有荔枝的甜味，一起呢又回到鸭子里面去。它是先减后加，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构想。
1: Andy 也先后拜访了当地知名小餐馆的厨师同行们，他发现当地人喜欢食材原汁原味，因此他决定用粤菜经典煲汤的基础，把鸭肉切薄片，用原汁来白灼原味。

用白斑鸭的头、骨、颈炖了一个汤，其中有很比较应季的原材料，冬瓜，夏天就比较消暑的。

0: 咏春寻味柔，白羽看四周，好鸭冬瓜炖，美味把客留。
1: 又开始作诗了。来咏春好像都做了两三首诗了。
0: 也是想了我来到咏春的一些感悟。来咏春的时候就感觉这里的乡村田园好风光，我感觉非常美。其实我每一次看到土地里面的植材，都从心里面自己很雀跃，很想去跟他们融为一体。土地可以生长万物，每一片土地养育了我们。
2: 严主任
3: 到。
2: 啊，严主任
3: 你好。哎呀，又见面了。哎呀，
2: 谢谢谢谢。
3: 哎，来，老婆，贵客到了，贵客贵客。
2: 对，已经闻到这菜的香味了。啊，辛苦啊。
4: 坐一下。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4: 叫
2: 这个这个鸭
4: 鸭啊，鸭吃
2: 好。
4: 我只会煮熟，不会煮好吃。
3: 炸的茶。哎，来到我们永春喝我们的当地茶，一个永春佛手茶，
2: 不错，很香，清香。
3: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87年、这个、那个人家当时送的结婚的贺礼啊。
4: 大一点。
5: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
4: 刚开始就是同一个单位，但是他是会计，我刚进去的时候也是，是啊，他也有在旁边稍微有辅导一下。
3: 那你看啊，这风扇就是，哦，刚好就是这个风扇，你看啊，
2: 以前这个风扇现在还在。
3: 哎，80年代，哎，那李谷一那个项链，你。

0: 吃好吃。
1: 他们就很喜欢吃啊。嗯。那我们两个外孙都被我养得胖了。嗯。
2: 分别。辉哥去了当地的老朋友家做客，他发现虽然当地人固执于本地口味，不易创新，但每个家庭却因此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街上永春人的面孔里大都有满足、淡定、轻松的表情，
1: 味道也是一样，跟以前二十几年一样，都是油葱拌面最原始的二十
3: 几年。80几啊，
4: 去体育场老人家跳舞，
2: 练习旧物，练习旧情，长情而温暖。回到永春白帆鸭，走出永春这件事上，仿佛也是一样的。
5: 我喜欢我们永春的传统做法，
6: 还是我们本地的做汤的啊。
7: 婆婆好，等下煮柴火饭的
8: 芥菜，
7: 就是我们特有的永春老醋。
9: 哇，它好柔和啊。
7: 看你这么敢吃酸辣，直接咬出来煮醋猪脚。
10: 他们的人非常的真实，是不会用语言去表达的，他就是会给你烧一桌菜。所有想跟你说的东西全都坐在那个菜里。

0: 高规格的宴会根本不在餐厅，在家宴。哎，因为他把他整个生活展现给你，他家里面在哪里做饭，他的厨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毫无保留。
1: 谈一下那个醋猪脚。
2: 好。
0: 这个有点脆爽，而且醋的味道很明显，很香。
3: 加了醋下去煮就不腻了。
4: 真好。那我们主要其实就是靠卖醋吗？
5: 哎，我以前没有，我以前是在深圳，没在家里面。我是差不多回来十多年了。
6: 好，加油了。
5: 当初就是我儿子叛逆，所以那时候就想着是回来。
3: 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去深圳，他留来给我们跟老人都在一起，
5: 老人家在一起。
7: 现在长大就不会哦，没有，每个年龄段肯定的，这肯定。
5: 小孩子确实是需要陪伴的，回来他就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嘛，所以他就好像心比较有归属感，也不会说想着要出去找朋友玩啊什么的。
0: 家里面这种吃的这种场景就是带有一种治愈性，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差，我回到家我爸爸妈妈也会一样的爱我，给我做饭吃。我感觉我回去之后我吃顿饭我什么事儿都没了。那小孩是一样，因为爸爸妈妈回来了，我觉得安全，我自然就不需要用那样子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所有的情绪，我的愤怒，所有的焦虑都不需要了。那是一个真真正正治愈人的地方，真正的美食就是在家里面。

0: 蘸这个，对，这个虾我们可以放两颗，之后呢放这个番茄，对，然后我们就啊
1: 大口
0: 一口，对，这样子来吃的。

0: 在咏春陌生人家里收获真情与温暖的周正萌，不再坚持所谓西班牙的时尚做法，他回到食材本身，做出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香煎鸭脯。
1: 这个修正特别简单，就是回到食材本身，西餐是怎么去体现肉质的。我其实在心里在数数，60虾，我就要翻面60虾，然后它的温度会慢慢慢慢往这个心里面去渗，保留它原本的肉质的那种嫩的质感。
2: 徐哥好，吴总好，
3: 怎么样？我们来尝一尝萌萌做的。
1: 没有把它做全熟，里面的心是有一点点红的，一点点生的这样子口感。
3: 火候控制得非常好，所有的汁液都留在肉里面，果汁的加持，果香味就更加突出，
4: 很好吃。耶，
1: 成功！
2: 哇，这个味道好鲜啊，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形容，太美了。
3: 所以吴师傅呢，把这个鸭呢解构，骨头呢就拿来炖汤，要的是骨头的这个鲜味，再加上鸭有海螺，提供肌酐酸，还有鸭子的谷氨酸，这两种氨基酸放到一起的话呢，它是有加倍的鲜味的这个效应。
2: 好吃！哇，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倒放贼啊，这个
3: 最妙的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熬煮，让它的肉呢软烂，胶原蛋白充分释放出来，正常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没味道，

0: 你又让这个味道浓缩再进去，再加上荔枝的甜味、果味，
1: 不仅仅是中国味，还是永春味啊，太绝妙了，很好。
2: 至此，从大地出发，让食材连接田野与餐厅，三位厨师都成功完成了对永春白番鸭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呈现。
3: 不要固守在就一定是永春用药膳去做的这个鸭汤，我们虽然说要传承，但是我们不要守旧，守正创新，就是要守住我们家乡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大胆去创新。
4: 传统跟创新其实它没有矛盾，永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5: 西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做产地认证，很多什么俄罗斯鱼子酱。我想让永春的白番鸭跟所有世界上这种顶级的食材齐名出现在菜单里面。
2: 2022年10月，周正萌在北京上新永春白番鸭做炙烤菠萝。2022年11月，吴荣在上海上新一番白番鸭。2022年12月 ，Andy 在广州上新永春白番鸭八宝米米冬瓜盅。
6: 永春白番鸭上新了。

0: 洁，
1: 地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地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地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地白。
2: 侬晓得吧？哎，很多人说入秋了，天凉快了，就不用做防晒了。必须得做防晒，不光是秋天，一年四季只要有太阳的时候，必须把防晒做好。你看，防晒衣、身上装啊，我物理防晒，它最稳当。遮阳帽、严防护，脸上的阳光我全挡住。冰袖套在胳膊上，防晒清凉又舒爽。小墨镜眼前挡，护眼防晒视野亮。
3: 您说说这防晒咱是不是就安排的明明白白了？不光是人要防晒，往这看，哎，我们这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蔬菜也得防晒。今天呀，我请来两位朋友，就现场把这种防晒过的蔬菜给大伙做得明明白白。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4: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
5: 你们好。
2: 这个防晒很重要，是吧？姑娘防晒是为了不晒黑。
4: 对，
2: 咱们这些菜都是做过防晒的，你给我们介绍啊。
4: 一个是白芹菜，这个是白芦笋，然后这个是金玉兰菜，然后呢是这个豆芽菜。然后这个呢是韭黄，这个呢是蒜黄。
2: 所以说它们的特点就是嫩，
5: 就是嫩。
2: 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咱们依然能把这些蔬菜掐嫩掐尖吃。
5: 必须的，
2: 来吧，两位前头请。好，我们打一个招呼啊，蓝菊先来。
4: 大家好，我是美食编辑张蓝菊。
2: 欢迎蓝菊。蓝菊每次来的时候呢，不光是带一些美食来，还要跟我们带一些个新知来，这就是美食新知。防晒过的蔬菜是吧？你最近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做这种防晒过程？
4: 对，我不但喜欢就是做这种蔬菜，我还喜欢种这种蔬菜。
2: 就在屋里面种。
4: 对的，自己
2: 拉着窗帘。
4: 也不一定非得拉着窗帘，你也可以给它遮上阳嘛。就是我们女生出去，我们可能要戴个帽子遮个阳，我们给蔬菜也遮个阳也是可以的。
2: 这咱们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哈，蔬菜都开始防晒了。
5: 防晒，
2: 冯大厨，
6: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文。
2: 确实，这种防晒过的蔬菜的嫩度会让食客更喜欢。那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防晒菜品呢？
4: 这次我们做的是一道酸辣的白芹菜。哎呀，
6: 今天我带来了嘛，白芦笋。你看平常呢，绿芦笋呢，经常呢都能吃到，也能买到。而白芦笋呢，大家呢也能看到，也能买到，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2: 那蓝菊先给我们来这个酸辣芹菜，
4: 对，
2: 是吧？而且你说的是白芹菜。

0: 菜。嗯，我们在后头白芹菜这儿有啊，我拿一把过来啊。嗯。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白芹菜。
1: 是的，
0: 它杆儿是白的，
1: 对，
0: 叶子是绿的，
1: 对，没错。
0: 那它的防晒做的不是很到位。
1: 白芹菜的生长过程，它是跟其他的蔬菜不太一样的。嗯，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遮光蔬菜呢，我们是把它整个给它遮阳。嗯，但是呢，这个白芹菜呢是不太一样，它是需要一部分的绿色的光合作用。所以呢，它是在土里的时候，就是你每一次长出一小节，就给它进行把这个土就进行培育上去，然后它长多高，这个土就要培到多高。嗯，所以这个白芹菜其实生长的话呢，它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在我们的市场上，因为它的孕育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
0: 好的，我看您这已经进行了一些处理了，把叶子单独薅在这儿。
1: 是因为这次呢，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呢，我们不但要用到白芹菜的杆儿，我们也要用到它的叶子。
0: 可以，那咱们开始。
1: 好，焯个水，漏勺有吗？
0: 有，
1: 太好了。把这个倒凉水。
0: 哦，凉水在那边，在那边。要焯的是它的杆儿还是它的叶子？
1: 这次焯的是它的叶子。哦。为什么要焯这个叶子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要先做一个菜油的汁儿。嗯。这个汁儿呢是一个绿色的汁儿，焯一下之后呢，它这个叶子呢会更绿一些。
0: 它好不容易把自己遮光变白了，然后你用一个绿汁儿又把它变绿了。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菜呢是白的、绿的、粉的、红的都会有，颜色非常的漂亮，
0: 五彩缤纷。那咱们焯呗。
1: 虽然这是一个大盆的芹菜，但是一会儿它焯完了就会变成很小的一点点。
0: 就是我刚闻了一下这个芹菜，这是一个白芹菜，就是它本身的香气很浓郁的。嗯，
2: 对。
0: 但是呢，你看这杆儿哈，我给大家折一下啊，你看我给大家折一下哈，哇，你看能滋出水的感觉来，
2: 就是嫩，
0: 对，
2: 对吧？
0: 行，咱们把这个芹菜叶子捞出来，
1: 已经能闻到它的香气了。嗯，对。
0: 挤水。
1: 对，把这攥一下。嗯。我们下一步要拿一个破壁机。
0: 来。
1: 好，我们把这个芹菜叶子先放进去。嗯。
0: 为什么白芹菜要打一个绿汁儿呢？
1: 一个呢是为了我们这盘菜出来颜色好看，另一个呢就是刚才您也闻到了，我们这个芹菜它是带有这个芹菜的香气的，
0: 浓郁的香气啊。
1: 对，所以也能给我们的这个菜呢增加一些气息的味道。
0: 还有这加的又是什么？
1: 这个加的是罗勒的叶子，这个罗勒叶子加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复合的香气。哦，
0: 就九层塔吗？
1: 对，九层塔。
0: 那罗勒为啥不焯水呢？
1: 罗勒呢，主要我们取它的香气。稍等一下，
0: 因为罗勒本来叶子可以生吃嘛。
1: 对，是的。然后我们还要加一些小葱。这个小葱呢，我们也只取它这个绿色的这一部分。
0: 那葱白干嘛？
1: 葱白到时候可以再炒别的菜用。哦，对，是的。
0: 所以它这是一个绿酱，而且是一个复合绿酱，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绿色叶子的味道。
1: 然后我们把小葱也放进去。哦，等一下还要加油，那个色拉油
0: 够吗？
1: 加半壶吧，差
0: 半壶。
1: 就这半壶，它要多一点。哦，
2: 它是来把这个调成那个复合油。
1: 可以可以。
0: 你的灵感是？
1: 对，就要调复合油。
0: 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1: 我的灵感其实我就想把这道菜呢做出它的特色来。哦，
0: 不对，就是说如何让这个白色的芹菜不同的部位用到极致，对吧？
1: 对，是的。来，
0: 好，我放在这儿啊。
1: 这个，对，
0: 你的
2: 开始。
1: 好。
0: 可以了，您看看这成色，
1: 对，
0: 您闻闻这味道，
1: 对，来闻闻，
0: 您看看它这个鲜艳的感觉，有，它就是又新鲜又辛辣，然后同时还有一种芹菜的香，就是很复杂，是一种复杂的气味
1: 啊。是的，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绿色呢，它能够就是保持住，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再加热一下。
0: 好。
1: 绿酱呢，也是我们西餐当中呢经常用到的一个香料酱啊。
0: 那么用蔬菜来做这种酱，你常用吗？
1: 我经常用，而且这个酱呢，就是你一次做好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头，可以差不多能保持一个月左右。哦，
0: 因为它本身熬出了水分吧，水分熬没了以后，它是可以存住的啊。
1: 对，
0: 你知道陕西人看到这种在这熬一个酱什么弄的，假馍，
2: 假馍，
1: 假馍，熬到一个这种绿色，然后它就冒小泡的时候就可以了。哦，然后现在我们拿一个盆，把冰块拿上来。
0: 如果不是今天亲眼所见，这个酱就是这么打出来，然后一熬这么绿。我以前觉得我吃那些酱都是别人加颜色进去，
1: 对，
0: 我每次都很克制，我不敢吃。对，但实际上
2: 没
1: 有。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对，冰块放这里，加点水。
0: 您

0: 这又是哪一出啊？
1: 我们刚才这一步是固色，然后呢，这一步呢，我们让它的这个快速的凉下来，让它也是保持一个绿。
0: 就是先给它打，再给它加热，再给它凉，
1: 对，
0: 为的就让它很绿。
1: 对。
0: 您这又是哪一出呀？
1: 我们在这个滤网上面呢加一层滤纸，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滤的比较细，出来油会比较透亮。
0: 你像我们提纯，我见过很多次提滤。
1: 对，来
0: 提滤，这头一回见啊。
1: 我们这也相当于一种分子料理。嗯，哎，好，对，看这个，
0: 把滤提的更纯粹。哇，
1: 看一下这个，
0: 我现在已经看见了。哎呦，
1: 绿色油已经出来了。
0: 看到没有？嗯，
1: 看到。
2: 什么叫绿油油？这就是绿油油，
1: 就是这种绿色就可以了。哇，
0: 它绿的是有细腻感的。
1: 嗯，这个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0: 让它慢慢控呗。
1: 对，让它慢慢控。哦，然后我们开始做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处理这个白芹菜了。嗯，
0: 然后焯水，然后再给它打汁儿。
1: 不用，这次我们用的直接生吃它。因为白芹菜啊，它的嫩度和它的水分都非常足够。嗯，我们呢再要一盆冰，但这次呢我们要用矿泉水来放。啊，
3: 我已经准备好了，来。嗯，
1: 好，我们先取一根白芹菜。
0: 这就是一个削皮刀。
1: 对，削皮刀，我们轻轻的这么一削，哎，看见它自然就出现卷曲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往这里一放，这样呢会让它这个白芹菜更脆。哇，口感更脆更嫩，
0: 这就感觉是我小的时候在上劳动技能课的时候，老师在教的如何让芹菜爆出花来，就是一种爆花的感觉。
1: 对，就是爆花的感觉。本身啊，我们这个白芹菜它的这个纤维就非常的少了，而且非常的嫩，所以呢，这样呢，我们通过爆的形式呢，再冰镇一下，它会更脆更嫩。
3: 哇，口感最佳。
1: 对，
0: 这种薄如蝉翼的感觉在口腔当中。
1: 是的，其实我也考虑过其他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呢，最能体现出白芹菜的一个特色。哦，
0: 自从用了这种爆花冰镇的工艺之后，其他的方法就不考虑了。
1: 嗯，对。哦，
0: 行，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食材要处理吗？
1: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我们要过水焯一下。
0: 行，我帮您焯，您搁着就行啊。嗯。
1: 好。
0: 其实就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这种防晒过的蔬菜老早都有了，只是原来不这么说，对吧？
1: 对。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像后头您刚说的搁的那韭黄，那么都吃多少年了？
3: 对，那包括蒜黄也是。
1: 对，韭黄、蒜黄，我们都是常吃的。
0: 嗯，那咱们最早发明防晒蔬菜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能有新鲜的蔬菜来吃。哦，
0: 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很矛盾。我们都知道这蔬菜一定要有光合作用，对吧？
3: 对。
0: 但为什么我们给它防晒之后缺少了光照，它反而更好吃呢？
4: 有个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了啊，说这个蔬菜不见光，它怎么能长呢？它实际上使用的不是现在光合作用合成的这些营养和能量，而是之前积累的很多在根茎当中的富足的营养，依靠这些营养可以促使这些植物的芽啊叶啊可以生长一段时间。那同时为什么要进行一个遮光呢？因为遮光之后啊，这个蔬菜的叶片和嫩茎当中它们合成的纤维素会少一些，嫩叶它就会比较柔嫩，并且呢气味呢也会比较清淡一些，所以在正常的生产当中啊，那我们就经常会用到这种所谓的软化栽培或者叫黄化栽培，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更柔嫩更温和的一些特种蔬菜了。
0: 明白了，确实防晒过的蔬菜会更嫩，但是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去防晒。
3: 对，
0: 根据咱们的饮食习惯，包括不同蔬菜它特殊的口感来做决定啊。咱们现在呢，那个白芹菜已经给它爆好了，
1: 好了，
0: 虾也好了，
1: 捞出来，
3: 捞出来，来，来。
0: 好，
1: 接下来再调一个做白芹菜的汁儿。我们先把蒜切成蒜末。
0: 要滋油吗？等会儿。
1: 对，要滋油，然后再加一点芝麻。好，把这油热热一下，我们就可以加进来了。
0: 油已经热了，
1: 试一下，
0: 放在中间滋一下啊。

0: 香味出来了。
1: 然后要加一点白醋，半勺盐，一勺糖，
2: 一勺鸡精。
1: 好，稍等啊，我先把这个先改一下刀。然后我们是准备摆盘了。
0: 行，那咱们现在开始摆盘，看一下美食编辑如何摆盘。来，有请。这是你选的盘子呀？
1: 对，
3: 我也学习
0: 盘子呀。
3: 学习学习。
0: 不能说很普通，只能说真的很普通。白不呲咧的芹菜摆在一个白不呲咧的盘子上面，
1: 它摆完之后就不普通了，
0: 超级普通。来，
1: 一会儿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来了，
0: 化普通为神奇。
1: 这个我们先把它滤出来。
0: 你看震完之后的芹菜，
3: 支棱着。
1: 对，它是支棱着的。这个呢，是我目前做过的所有白芹菜里的做法当中最好吃的一个做法。
0: 然后摆这么一个普通的白盘子上头，
1: 放心，肯定跟一会儿就给你变身。
0: 行，咱们期待一下啊。
1: 我们先把白芹菜先摆上去。
0: 我跟你讲哈、啊。我用一个电视的专业术语，我们就现在拍它都曝光了。
1: 我知道，别着急啊，
0: 是不是？
1: 别着急，放心，我们这个菜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我们的摄影指导都说了，他建议你不用摆盘子。
1: 是的，
0: 你听他的建议吗？
1: 暂时不听。我们先加上虾仁儿，我们先再往上加色啊。这个。
0: 就是让虾仁错落在我们的芹菜的那个缝隙当中，芹菜类似于一个鸟巢的样态哦，再加上咱们刚才的料汁儿，
1: 对，
0: 然后又多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
1: 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的绿色料汁儿。行，
0: 好，来，那咱们把那绿汁儿拿出来啊。
1: 好的。
0: 这个白盘子就像生活的底色，只有底色足够白的时候，你在上面才有无尽的设色的色彩的可能，对吧？
1: 对，
0: 现在漂亮了没有？行，驳回你刚才的建议。只能说真的很普通，摆在一个白不呲咧的盘子上面，然后摆这么一个普通的白盘子上头，好，就成了。好的作品不光是用来被人欣赏的，
3: 对，
0: 好的作品也可以是被人来品尝的，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们要把油和这个上面都要拌在一起，
0: 这样吗？
1: 对，
0: 所以所有的凉拌菜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0: 好吃，
1: 嗯，嫩，爽脆，
0: 感觉像吃草，但是呢，实际上又特别有滋味，就是你在吃这个芹菜的时候，它本身是滋水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汁整个挂在上，包括我们上面浇的那一层，非常入味。
2: 哎，我就发现啊，这个白芹菜在口腔当中，它就是没有那个鲜味感，
3: 对，
2: 它一嚼嘎嘣就断掉了，
1: 不像那个绿芹菜，那么绿芹菜那个纤维特别多，
2: 塞牙，而且这个嚼起来就感觉口里面是一汪水，
3: 对，脆脆的，而且这个汁里头我们是加了芹菜的叶子在里面的，它这个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清香的味道，能把这个油腻的感觉去掉，
0: 我现在都不想把它叫一个凉拌菜了，我想高端，它叫植物料理，清甜咸鲜，
1: 对，
0: 小辣，然后呢整个绿酱完全衬托在上面，确实有点绿野仙踪的感觉，那接下来咱们要吃那个白芦笋了，
1: 好，
0: 好，您的做法是
1: 黄油培根焗白芦笋，
0: 哇，一听就是一个挺西式的名字，
1: 中西结合，
0: 来选食材，
1: 肯定选白芦笋啊，
0: 它怎么处理呢？
1: 去一下梗子，因为后面呢比较
0: 嚼不动，
1: 嚼不动。
0: 那这个白芦笋和绿的芦笋有什么关系吗？
4: 其实是同一种植物，只是在口感上，绿芦笋和白芦笋的感觉是什么？更嫩、更甜、更脆。
1: 我们要用削皮刀，
0: 你是要把它的皮给它去掉？
1: 去掉。
0: 我再拿一个，我帮您啊。其实这个白芦笋呢，在西餐当中倒是常用的一个食材。
1: 对，现在不在我们中餐也经常能用到，但中餐的嘛，更多是炒或冰镇。
0: 哇，它真的好嫩，你看我一刮马上就一层一层的，
3: 其实它的皮也很少，很薄薄一层，
0: 对，白芦笋贵啊，
1: 贵。

0: 这个季节是贵的。
1: 你看，嗯，这就是给上海厨师面子，这个东西贵吧？感觉觉得我在赞美他。
0: 好，我们就这几个润喉手就可以了。

0: 让它浸透，
1: 同时也能够让它不容易氧化。
0: 对，时间不宜太长，差不多有个30秒就可以了。来，顾着来点凉水。
1: 要冰吗？
0: 啊，也可以来点冰。
1: 要冰水混合。
0: 这时候我们就时间就不能时间太长。
1: 可以了。然后给它过凉。
0: 过凉放冰镇，也冰镇的。因为我怕它氧化。
1: 因为所有的想要爽脆的，就一定是加热之后呢让它冰镇一下啊。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培根和杏鲍菇了。
1: 好，
0: 改刀。我们先把培根改一下刀。
1: 切成跟芦笋差不多一样形状的。
0: 对，我们把杏鲍菇也切成这种，
1: 然后薄片儿。
0: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空气炸锅焗嘛，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切太厚。
1: 为什么是芦笋、培根和杏鲍菇的这样一个搭配？
0: 因为为什么白芦笋它是那种清爽甘甜，我要菌香的味道渗透出来，包括培根的油脂一起裹在一起，那吃口是最佳的，对吧？
2: 听起来就好像很香的样子
1: 啊。对，
0: 我们开始包。
2: 这个包看起来很讲究的样子。佟大厨，你是在做编织手艺吗？
0: 对，
1: 他原来做竹编的。
0: 就是这个。
1: 为什么要这样的创作呢？
0: 待会儿我要加入黄油，我不能把那个黄油给它渗透出来，还有那个芝士。
2: 我想的是那个西餐里做那个派，那派上面的那个就是这样。
1: 一层一层的折叠。
2: 对，一层一层的。哇，
1: 这就一层。
2: 对，好细致感觉。
0: 好，芦笋呢？这是我们把芝士。
2: 哇，里面还有芝士，
1: 就想起两个字儿，饱满。
2: 我想两个字，拉丝。它这个出来就是会拉丝的。
0: 对，好，再来，
2: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因为今天我们也录的是非常规的食材嘛，因为今天是这种蔬菜是避光蔬菜，就觉得两位今天这个做法吧，也是特别很难评。就是有点
0: 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就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2: 就都不是常规做法。
1: 把肉编织起来，
0: 编织起来，
1: 然后把芦笋包起来，
0: 包起来。
1: 至少它目前看应该是一个口感特别饱满的菜。
2: 还看着
1: 这个食物也是前无古人啊。
0: 好，
1: 来，
2: 来先放一个。
1: 那咱们现在要在空气炸锅当中炸它多久？是
0: 180度，8分钟就可以了。
1: 好，
0: 好，
2: 好，
0: 我们再调个汁儿。这时候我们用点西餐那个黄油。这时候我们加点那个番茄。
1: 哦，番茄已经切好的。黄油炒番茄。
0: 我们再加点番茄酱。
1: 你对于这个菜有期待吗？
2: 我还是挺期待的，我看它这个组合我觉得挺好的。
0: 稍微来点料酒，花椒酒。
2: 还有料酒。
0: 一点点花椒酒。
2: 这个是中西结合的。
1: 用黄油炒西红柿
2: 再加
1: 料酒。您是今天有什么就拿什么顺手用了吗？
0: 不是啊，这是按照我们中餐江南菜的结合。
1: 而且呢，确实是大家想想看，在南方有的时候我们在吃西红柿炒蛋的时候，确实用猪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用黄油也是这个道理，让它的整个的脂肪感更饱满一些。
0: 对
2: 对。
0: 然后我们加点水，
2: 调一下味。
0: 加点那个。
2: 我觉得它像点像西餐的做法。但是又不太像，就是加了料酒的西餐的做法。
0: 加两粒冰糖。
1: 西餐进入上海。对，
2: 已经结合了，是吧？
0: 对，
1: 西餐入户就变成了海派，
0: 就是海派。
1: 但这个酱料一定是好吃的。大家发现没有？就如果说你单纯在家里面炒一个西红柿酱的话，你用的是普通的色拉油或橄榄油，你会觉得它那个酸是尖酸，很寡淡。
3: 浓度不够，
1: 对，但是如果加上了黄油之后，它那一层脂肪感就会让它那个尖酸拉下来。
0: 对对对。好，我们这边就包好了。
1: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好，
0: 来，可以。
2: 哇，小心一点。
1: 漂亮的，
0: 可以吗？
2: 对，很漂亮。
0: 这颜值多好，刚烫啊。
2: 先放在这个板上。

0: 大家看，
1: 现在是培根、芝士还有芦笋跟青泡菇的香气一并上来，
2: 横着切。
0: 给大家拉个丝，这能拉起来？
3: 拉不起来。
0: 你看，
2: 也拉起来了，还剩起来了，有的。
3: 椒汁。
2: 我们红配绿哈。
0: 对。
3: 可以了，
0: 那我们尝一尝。

0: 味道还是不错的。嗯嗯，
1: 感觉这个芦笋很甜，也很脆。
2: 嗯，它不像绿芦笋那种就特别青涩的感觉。
1: 对，
2: 而且它会让是甘甜的。
0: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绿芦笋的那个丝儿，
2: 对，
0: 它更容易一口嚼断。嗯，但是呢，它本身绿芦笋，我觉得好像那种，单宁物质太多了，会有一种涩感、苦感，这个完全没有。
1: 对
2: 对，嗯，
0: 而且刚才如果没有外面这个酱里面的黄油，我们就会觉得酱有点尖酸寡淡，因为里面是有培根的嘛。这个酱既能够解腻，同时它也不失厚重。
1: 是的，
2: 就是现在我们白芦笋在我们那个叫中餐里也经常用到，一般白芦笋啊爆龙虎虾，但是炒着，但是也是什么，在锅中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因为你时间太长，它的爽脆感和那种回口的甘甜就会流失。
0: 今天我们意识到了人防晒是怕晒黑，
1: 对，
0: 但是呢蔬菜防晒呢其实它只是一个民间的统称，
1: 对，
0: 为了让它更嫩，我们发现同样的品种因为没有光照而变得更嫩，但是不是所有的蔬菜
2: 对
0: 都要追求说一定要防晒的。但今天呢我们却解锁了两种我们避光蔬菜给我们带来的清脆清爽的口感。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
3: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个日酱呢，也是我们西餐当中呢经常用到的一个香料酱。佟大厨，你是在做编织手艺吗？
0: 佟大厨也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佟大厨是一个融合菜大厨。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姐做一个炒土豆丝儿，结果呢我姐呢她不会做，她分不清油跟醋，她哐当她就把醋先加进去，然后呢一看不行又加点油，结果糖醋土豆丝
5: 可以，哎
1: 可以，
0: 就是糖醋味的，最后加点糖特好吃啊。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水中昆虫竟有着非比寻常的鲜美，
2: 哦，洗一下它，
3: 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
2: 有点吓人哦。
1: 边角下水却藏着不拘一格的风味，
4: 这海鸥扣，
3: 海鸥扣，
4: 这个就鼻干，
3: 真的特别像金动物。
1: 对新鲜食材的执着，对美味技法的钻研，让他们走上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广东顺德。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边
2: 现在货很少的，
1: 哦，
2: 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哦哪家呀？
2: 对，这家
1: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
2: 对。
1: 哦，哎，是这个是吗？
2: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1: 哦，这就是龙虱。
2: 龙虱，哎，
1: 哎呀，这
2: 很像蟑螂。
1: 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2: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1: 哦，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一个。啊，
2: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1: 嗯，均匀的身材。
2: 对。嗯，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1: 哦，
2: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龙妖那些就没有了。
1: 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2: 还不是。
1: 哦，这还不是。
2: 还不是。
1: 哦，
2: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1: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2: 这种是
1: 啊，这个
2: 这种金边龙虱啊。
1: 哦，这就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2: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1: 哦，
2: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1: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2: 对，
1: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哎呀，
2: 金边，
1: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2: 两个边，
1: 边是浅色的，金边，
2: 金边，
0: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0: 人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我动一下它，对吧？
1: 哎呦呦呦，
0: 非常的迅猛的，
1: 一下都沸腾了，
0: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1: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0: 哎，对对对对，
1: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2: 这个是东北的，东北的，
1: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2: 东北的。
1: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收缩。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2: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1: 最稀缺的时候。
2: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1: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2: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1: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2: 几十斤。
1: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2: 特别高，300多。
1: 哦，多少钱？
2: 300多。
1: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0: 300是均价。
1: 哦，
0: 高的时候不止的。
1: 哦，
0: 500到1000都有可能的。
1: 哇，
0: 对。
3: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狮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1: 哦，还先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1: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放多少？放多少盐啊？
4: 大桌一点呢。
1: 哦，多一点，
4: 没事，没事，
1: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够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
1: 哦，
4: 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1: 给它去个
4: 去
1: 那
4: 个
1: 腥
4: 啊！对对，垃圾啊那些，
1: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1: 晃一晃，
4: 好好好，
1: 给它先晃晕了，
4: 啊，然后就我们就啊，
1: 哦，
4: 洗一下它，
1: 洗一下，
4: 这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3: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狮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1: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1: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火啊。
1: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4: 啊，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1: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4: 糖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1: 啊，
4: 它那个龙狮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1: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尿。去尿，
1: 哦，
4: 去尿，去尿。
1: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4: 对对，白色的啊，
1: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4: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狮煮熟了，
1: 哦，
4: 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3: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狮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狮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狮的白卤水。龙狮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5: 打好那个味，放进放龙须那里，泡2-3分钟就可以了。
1: 哦，就是反正煮个2-3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5: 行。
1: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5: 香。
1: 哇，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卤汤。
3: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狮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1: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6: 啊。

0: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1: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0: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1: 那我先拿一个啊。
0: 啊，先拿一个。
1: 对对对，
0: 都差不多大啊。
1: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角就是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啊，我这样。
1: 啊，对对啊，
0: 这样拿着。
1: 然后把那个皮，
0: 哦，把这块
1: 啊，
0: 这块掰开。
1: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头啊。
0: 啊，
1: 那头呢？拧一拧呢？
0: 我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1: 啊，拧一拧。
0: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1: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0: 哎，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1: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0: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1: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0: 这个地方。
1: 这个有一个啊，
0: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1: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0: 哦，这里边有一条。
1: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的，
0: 那就可以吃了
1: 啊，就可以吃。
0: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1: 腹部，
0: 然后就可以吃了。
1: 是，这个可以放嘴里的，
0: 哦，
1: 嘴里咬。
0: 哦，整个放在嘴里吃。
1: 整个放在嘴里吃。
0: 我尝尝啊。
1: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0: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1: 香。
0: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1: 啊！对，
0: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1: 赖尿虾，
0: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1: 又鲜味，又鲜味，
0: 对，
1: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它
0: 是。嗯，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1: 几百块的，对。
0: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1: 我们卖148，
0: 148，
1: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0: 三份多
1: 啊。
0: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1: 不是特别高的。
2: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民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1: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
0: 嗯，
1: 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0: 哦，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1: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龙虱。
0: 哦，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1: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那有些头发这样子。
0: 对。
2: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潘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1: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0: 哦，金融方面。
1: 金融的。
0: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1: 啊。都挺大的，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些啊。
2: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10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1: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0: 嗯，你懂。
1: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咯。
0: 嗯，
1: 最好的就是稳健。
0: 对
1: 于我们就是那个少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0: 嗯，
2: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3: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2-3次了吧。
4: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5: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

0: 好
1: 吗？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0: 很有那个锅气啊。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2: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3: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4: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5: 其中一家。
4: 哦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5: 这个
4: 猪肠是吧？
5: 猪肠头。
4: 啊，这个我认识。
5: 这个猪肠头。
4: 猪肠。
5: 小肠。
4: 小肠。小肠头相当于是。
5: 对对对对对。
4: 小肠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5: 特别
4: 上面这些。
5: 特别新鲜。
4: 对，这些肌理。
5: 特别厚肉。
4: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5: 对对对对，
4: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5: 更饱满，
4: 对。
3: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4: 这是什么？
5: 天梯，我们叫的
4: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对，
5: 上颚。
4: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5: 就海鸥扣。
4: 海鸥扣。
5: 嗯。
4: 哦，就这一块儿。
5: 对对对对。
4: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4: 小舌头
5: 接起来的嘛，
4: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这一截，
6: 这叫喉咙，
4: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5: 就这一块，
4: 就这一块，
5: 对对对，
3: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4: 品种就不一样了，
5: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4: 哦，猪鼻筋是吗？
5: 对对对对。
4: 哦，是哪个部位啊？
5: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4: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5: 只有两条。
4: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6: 对对对对。哈
4: 哈哈！一天大概咱能进货进多少
5: 斤？一般都是三至四。
4: 三
5: 四斤。
4: 哦。
5: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4: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5: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4: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5: 啊？
4: 哦。
5: 呵呵
4: 呵，
3: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五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五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4: 但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5: 都这几十斤一天。
4: 一天几十斤
5: 啊？对。
4: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5: 自己来的，
4: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5: 对，我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4: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5: 对对对，
4: 烧鸭这种啊，
5: 对，
4: 烧腊。
5: 因为孩子小啊，
4: 孩子小
5: 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三点多钟起床。
4: 哦，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5: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了。
4: 哦，
5: 这就开始转行了。
3: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4: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就是猪的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5: 对对对对对。
4: 哦。
5: 这个部分。
4: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5: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4: 哦，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5: 切成片。
4: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5: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4: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5: 啊，对对对对对。
4: 啊，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5: 啊，脆的。
4: 你烤出来是脆的。
5: 脆的脆的。
3: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十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4: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5: 啊！对对对。
4: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5: 我们放油下去腌。
4: 哦，放油
5: 啊，
4: 放油。
5: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4: 哦。
5: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4: 啊、这一盆得到一斤油啊！
5: 啊。
4: 40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
5: 嗯。
4: 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5: 嗯，好的，
4: 好了，好了，好了。
5: 哦。
4: 哎。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5: 啊，
4: 这个油给它打进去。
5: 对对对。
4: 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5: 专门叫别人炸的。
4: 哦。
5: 从清远寄过来的。
4: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5: 啊，对对对，
4: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油。
5: 不用不用不用。
3: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4: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5: 哎，对，
4: 哦，
5: 那样加嘞。
4: 嗯。
5: 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佐料呢是它的表味。
4: 哦，
5: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3: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4: 哎呦，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4: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5: 对对对。
4: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 猪鼻筋是吧？
5: 猪鼻筋，
4: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试试。
5: 嗯，
4: 对，我试试。哦，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5: 啊，搅开就可以。
4: 哦，
5: 如果
4: 好香啊。嗯，
5: 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4: 哦，看着硬了，弹了。
5: 啊，硬了
4: 就熟了。
5: 就熟了。
4: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大蒜。
5: 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4: 哦，
5: 如果呢
4: 也不用太多哈，
5: 不用太多。
4: 嗯，
5: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4: 哦，
5: 糊了就有加味，
4: 就太软了。嗯，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看起来就特别脆哈。
5: 嗯，
4: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5: 嗯，
4: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 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5: 一斤是120块钱。
4: 120块钱。
5: 对，
4: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嘛。
5: 特别稀少。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4: 啊。对，
3: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5: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啊，不喜欢下厨。
4: 哦，不爱做饭。
5: 不爱做饭。我就 懒得这样干呢，嗯，自己省员工最主要。

0: 还是省员工
1: 啊、哦。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
2: 嗯，
1: 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
2: 哦，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1: 对对对对，
2: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1: 啊，可以。啊、
3: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跟我做、嗯
2: 哦、
1: 他的职位
2: 嗯，
1: 财务总管啊，收钱
2: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4: 做不了那么多呀，
2: 慢慢来是吧、哦？慢慢来，
4: 慢慢来。
1: 现在的年轻人
2: 哦，
1: 不听你说的、
2: 嗯。
1: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
2: 嗯，
1: 让他学这个，因为、
2: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
2: 哦嗯。
1: 你做什么都要学，
2: 嗯，
1: 学习，不停的学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场景化休闲到运动体验，从手工创作到科技文旅，室内体验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
2: 高达10米的水幕瀑布，当你走过来的时候呢，还可以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
3: 进来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风，会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啊，要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1: 商场里的一片森林，城市中的一份清凉，水肺下的宁静世界，针线间的疗愈时光。暑期高温催热室内体验经济，
4: 目前是处于一个应接不暇的状态，大家每天教练都在加班，都非常的忙。
5: 暑期的最高人流是超过了11.5万人次。
1: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9: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这个暑期厄尔尼诺现象来势汹汹，热浪一波接一波，持续的高温天直接把户外出行劝退了，反而掀起了避暑休闲运动娱乐的消费热潮，大家纷纷转战室内。 记者走访发现，从科技加文化碰撞出的沉浸式纳凉体验，到反季节冰雪运动的酷爽刺激，再到一站式潮流运动馆的热血狂欢，各种室内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内的这家茶馆，
1: 室内约5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不仅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风貌，斑驳的墙面，老式木梁，年代雨露杯，更以高性价比的茶饮和开放的文化空间，成为长沙本地人休闲消费外地游客、旅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2: 文风广东东莞过来的，就是我之前追一个综艺嘛，它里面有一对家庭，他们来这里打过卡，然后就来打卡同款的地方，还感受一下长沙的本地文化，打卡拍个照什么的，
3: 很有意思。
2: 像老式的那种茶馆，有点类似于这种布局。
1: 嗯，
2: 都是这样子，一张桌子这些随便坐下去。
1: 在我们潮汕都是一小的功夫茶，就这样，然后一小杯一小杯的喝，像这种倒碗的还是第一次见。
0: 一杯茶，二凉粉，三五好友又见长沙，如今老茶的文旅消费早已不止于茶，茶家体育，

0: 戏曲、茶家美玉等跨界融合产品，丰富着消费者的选择与体验。从早上7点营业开始，室内摆来张老式四方桌，几乎一直都是满座的状态。
1: 暑期以来，其实像这个家庭的这个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在茶馆的比例是明显增多，包括一些外地的这些游客也显著增多。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比方说推出我们的这个冷萃茶系列，然后我们暑期的最高人流是超过了是1.5万人次。
0: 火爆的客流折射出暑期消费的新风向，长沙的消费场景正从交易向体验延伸。暑期反季冰雪游成为年轻人与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
2: 跟家人一起来的，室内的场馆也比较舒服，然后可以跟小动物一起互动，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3: 进来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风，会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啊，要进入一个另一个世界啊，感觉很好。
0: 地面上烈日当空，地下36米深处却是-5摄氏度的冰雪王国。长沙这座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的室内冰雪乐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把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做到了极致。除了8000平方米专业初级滑雪道、经典的雪国缆车、高空索道等项目，今年还新增新手练习道，为冰雪运动初学者打造了一处安全友好的入门专属空间。
4: 我们7米高的巨型雪人稳稳地立在我们的雪场，为大家营造欢乐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暑期高温天气，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了夜场，还可以冰雪世界的尽情夜滑，解锁从早嗨到晚的欢乐体验。
5: 我玩了滑冰，还感觉挺好玩的，
6: 在雪地的感觉挺好的，然后体验项目也蛮多的。
0: 与反季节运动体验同样热辣滚烫的还有室内综合性运动公园。相关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长沙休闲运动项目热度突出，攀岩、蹦床等室内项目订单量分别增长368%、153%。
7: 早上10点就过来了，然后玩了第一个玩就是赛车，然后玩了很多别的游戏，还有保龄球那些。因为在外面的话会很热，然后还会晒黑，然后在里面也会很舒服，并且今年还很大。
2: 攀岩和那个卡丁车感觉挺好玩的，更大更刺激，有很多在外面游乐场没有见到的项目。
0: 在这个近2万平方米的室内运动场馆里，拥有3层跃层卡丁车、高空拓展等60多项体验项目。暑期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是满预约状态。
8: 我们每天有将近就是2000人的到店消费，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他的家长陪同票，直接人数应该会达到4000人左右。
9: 在炎热的时候呢，我们都想找到一处避暑纳凉的地方，今天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看我身后的这一棵高达12米的树哦，长得非常的茂盛，很难想象这是在一家商场里看到的。除了这棵树，周围也有很多的绿植，也让人感受到非常的舒服。那你在这里呢，可以走累了歇歇脚，坐一坐，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惬意的慢生活。
10: 把森林的绿植这种森林森系和商场结合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这样的话，可能说在逛商场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多的感受到这种室外的这种感觉。
0: 10米高的水幕瀑布倾泻而下，水雾弥漫在空气中，走近时便能感受到丝丝凉意，堪称天然的空调。绿植与水系的巧妙结合，让消费者纷纷驻足打卡拍照，也为商场带来了更多的客流和关注度。
11: 感觉挺好，像在一个森林里一样，然后感觉这里绿化特别好，
12: 心情也特别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吧，特别好。我第一次进来，我说这个地方挺好，我就一直以为这树是真的呢。然后整体的感觉就让你在这待着会有吃饭，会有很有心情，很有享受的感觉。
13: 就是弄这种绿植，就是非常有创新，比较有大自然的气息。
14: 感受还是不错的，就是整个环境比较好一些，比其他这种单一的这种商场要更有吸引力一些。
0: 如果说商场里的森林绿洲是静的休闲方式，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在室内也能动起来。冲浪这项过去只能在海边进行的极限运动，如今也被搬进了室内，

0: 让城市里的消费者不用远行就能感受乘风破浪的刺激与清凉。
1: 我觉得冲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开始是看到冲浪这项运动觉得挺有意思的，想来体验一下，然后到后面我发现捷克就能练出来，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然后就开始练这项运动。
0: 李玉瑶今年13岁，这个暑假才开始接触这种运动，便深深爱上了它。别看年纪小，整个暑假都泡在这里，现在玩起来已经十分的娴熟和灵动了。
1: 不是每片海每个地方的海它都能练，就是也得看外面的天气啊，然后地理条件。在室内的话，我觉得场馆的话，无论什么天气啊，然后外面是冷还是热啊，在场馆里我觉得是不分天气条件都可以练，所以我觉得在场馆里更方便一点，就练的室内。
0: 在恒温的室内场馆里，随时都可以享受冲浪的乐趣。这种把大海搬进城市的创新模式，让冲浪从一项小众的海边运动变成了城市白领触手可及的日常休闲选择。
2: 第一是玩水，它既不晒，然后同时又非常刺激，又有这种落水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兴奋刺激的感觉。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夏日运动，感觉非常兴奋，就一切都感觉很新奇。然后落水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浪花然后拍到身上，其实会感觉还挺刺激的，然后确实有极限运动的那种兴奋感。
3: 对于上班族来讲的话，想感受冲浪的话，还是到室内的深水冲浪馆更方便一点。其实每次来冲浪馆是非常愉悦的，所有的烦心事、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在这一瞬间是抛之脑后的。包含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吧，因为我们老玩家来讲是不断尝试新动作的，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做动作需要一遍一遍练，一遍一遍练。对，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人生历练吧。
0: 张雅琛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深水冲浪，他不会游泳，在来之前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4: 因为我还比较想尝试新鲜的事物，但是我又特别特别害怕，因为不会游泳，然后特别害怕会呛水，而且就是我看到那个浪太高了，让我感觉小孩站里比小孩还高，我就不敢下水。
0: 然而一次体验下来，张雅琛发现和之前的想象有很多区别。
4: 体验还是挺好的，而且没想到自己能够在板上站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和尝试，特别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冲浪是我接触这么多体育活动以来让我感觉到最有趣的，就真的是玩不够，想一直在水里站着。
0: 从最初的恐惧紧张，到站上冲浪板的成就感，再到玩不够的上瘾，这种从零到一的体验过程正是体验消费最迷人的地方。冬天滑雪，夏天冲浪，蓝白双休，这一新兴的消费趋势正在热爱运动的年轻人中流行。
5: 滑雪和滑板的人群重叠非常大，现在有一个行列的话叫做蓝白双休，基本上在冬天滑雪，特别是单板滑雪的人群基本上都会来尝试冲浪运动。我们真正的意义上把大海搬进了城市，在城市里面造了一道我们完美的浪人所期待的浪板，然后像这个可以把大家的碎片化时间来集中起来，利用起来，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有效的练习，然后高效的进阶，获得你的能量和你希望的快乐、动作技巧，还有你的社交朋友圈。
0: 那么体验一次室内冲浪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5: 第一次尝试啊，一般都是需要让我们的教练带着我们来玩，基本上自己上手很难的。在教练的课程的费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它包括了15分钟的理论讲解、装备穿戴，然后你的技术技巧的一个岸上讲解和你的安全训练和你的身体热身，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装备讲解，然后呢还有45分钟的浪上练习班的体验课的一课程，大概就是500块钱左右。
0: 这个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目光投向室内冲浪，场馆的客流量增长明显。
5: 现在学生的暑期其实也叫做冲浪店的旺季，目前是处于一个应接不暇的状态，大家每天教练都在加班，都非常的忙，接完这一波接下一波，小朋友呢也通过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家里的朋友圈发现，哦，这个运动我小朋友可以变得这么厉害，他可以让自己变更勇敢而且更自信，展示出

0: 出那种让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孩子看起来那种的阳光、那种的运动感是别的运动带不来的，而且它非常的安全。
1: 同样是与水为伴，冲浪带来的是动感与刺激，而潜水给予的则是宁静与探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走进室内潜水馆，在水下开启一场探索自我、探索未知的奇妙旅程。
2: 先我就是我觉得在水里很放松，首先很放松，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学完了潜水以后可以就是去到海里面看一些这个小鱼小虾呀之类的，就是很有意思。来过差不多五六次了吧，然后这边就是反正也挺舒服，水温也好，然后水质也不错。朋友们一起来嘛，就是也算是一个就是大家能一起见面的一个活动，就是还挺好的。
3: 想去海里玩。
4: 嗯，我也是比较喜欢海边，然后比较喜欢潜水去看这个海洋生物。
3: 想象的难，就是看别人感觉还挺容易的，然后真考试的时候还挺紧张的。
5: 是我原来就会游泳然后我也接触过其他极限运动，就比如说滑雪啊，然后滑板。本来学潜水就是找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当做体验，然后我本来也水就是不是很怕水，所以想来就是过来考个潜水证。
1: 四个好朋友一起结伴来玩潜水，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方式。在恒温的泳池里，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从零开始学习潜水技能，直到考取国际认证的潜水证书。这种技能型体验消费不仅让消费者收获了一项新技能，更为未来的海岛旅行埋下了期待的种子。
6: 夏季呢就是更炎热一点，那很多室外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户外的一些网球呀，户外的一些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呀，大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这种就是室内的水上的或者水下的运动。那么潜水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这个从消费角度来讲，其实我们的整体的消费者的人数啊，包括人群啊，对比这个春秋季和冬季来讲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的。
1: 从怕水到享受水下时光，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下潜，学习潜水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舒适区的过程。当人们通过努力从而掌握一项新技能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任何物质消费都无法替代的。这正是体验式消费的核心价值所在，它售卖的不是商品，而是一段难忘的成长经历。
7: 在水下遨游的感觉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在水下是安静的，因为我们在陆地上会各种噪音，对吧？但是下了水会发现非常安静，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的声音，是一种另外一种非常安静的世界，能够回归到自我本身的那种感受当中。发现潜水以后，你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世界。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潜水意味着遥远的海岛、昂贵的旅行和复杂的装备，而室内潜水馆的出现把这项远方的运动带到了城市里。
6: 我们为不同的这个潜水水平的潜水员设计了不同的潜水阶梯，啊，我们从1.5米的不锈钢平台，然后到我们的3米的一个稍微进阶一些，然后适合大家出片和拍照的一个这种潜水平台，以及到我们最深为了考证达到的一个12米的一个3层的一个阶梯的设计，啊，我们这个设计呢也是满足了从体验，然后到进阶学习，到成为一个专业潜水员，然后甚至往教练发展啊，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就是设备设施基础吧。那我们对于这个零基础的体验选手来说呢，我们只需要花200多元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这个在馆内享受到一个小时的服务啊，其中包括可能10到15分钟的一个理论，然后剩下45分钟的一个下水，然后下水呢我们还会提供一段或者几段这个由我们水下相机给大家记录的一个潜水体验的一个素材。那就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所有的来店内体验的，无论是自由潜还是水肺潜水，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有很多人经过这次就是体验爱上了潜水，然后开始他的潜水员的进阶之路。
8: 我就很期待我去学好之后去大海里头，去到珊瑚礁附近，然后靠近那些鱼群，靠近珊瑚礁死近看海龟等等等等，这充满期待的。
9: 觉得在静态水域里有比较专业的教练，可以让我在一个相对变量比较小的环境里习得这项技能，然后让我到开放的水域里可以更自如地去进行我跟海洋生物的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

个人开始向往慢生活，而手工制作正是让生活慢下来的一种方式。石女士今天带着女儿一起来到一家缝纫屋，想要圆女儿一个小小的梦想。

0: 点的难度，但是其实还好，挺有意思的。对于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1: 从一张设计图稿到一块布料，再到一件亲手缝制的小裙子，这个过程是创造力的释放，也是亲子陪伴的美好时光。
0: 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想到它做出来会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小裙子，一个简单的小裙子，但是做完之后就是有那种就是小礼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从一个布，然后现在做出来像这种，我们能看到它的成品，就是半成品的样子，我觉得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1: 对于孩子来说，穿上自己设计、自己参与制作的衣服，那份自豪感和成就感是任何买来的礼物都无法比拟的。手工体验正在成为亲子消费的新选择。
2: 我们这个店主要就是以缝纫啊，然后还有编织啊这类的手工兴趣为主，因为本身手作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就比较喜欢做动手的东西。到后来我就是觉得，哎，如果把这些做手工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去教别人，但是后来慢慢呢就发现孩子来是一部分，成年人来越来越多啊，有很多成年人也是需要说需要一个自我疗愈啊，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呀，然后因为也是从我本身出发去说，我觉得做手工就是一个所谓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可能保持2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身心是放松的。
1: 心流状态是心理学中描述人全神贯注投入某件事时的忘我状态。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外界的喧嚣被隔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的一针一线上，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这种深度专注带来的放松和疗愈，正是当代都市人最稀缺的心理需求。从儿童到成人，从亲子体验到自我疗愈，手工经济正在覆盖越来越广泛的消费群体。
2: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那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特别特别的快，大家压力都很大嘛，然后所以说来这儿，哎，做做小手工，首先你能得到一个产品，就是制作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很实用，可能可以是个发圈啊，可以是一些收纳的东西啊，可以是一个背的包包啊，或者是化妆包啊这些，然后自己也可以编织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第二呢，你自己参与的这个过程，你能把它从无到有做出来，那你就很有成就感。
1: 在这个买买买的时代，自己做反而成了一种奢侈。从无到有，亲手创造一件属于自己的物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最终完成的作品，无论是一个发圈、一个收纳筐，还是一件衣服，都承载着制作者的心意和温度。这种创造的快乐，正是手工体验经济的核心魅力。在北京通州，这个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在暑期成了亲子家庭和科幻爱好者的打卡热门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流浪地球》《梦之海》等经典科幻作品不再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可以亲手操控行星发动机、参与剧情走向的 MR 互动体验，
3: 是挺不错的。里面参观了这个5个馆，感觉就是进入了5个世界一样，然后能激发想象力，还有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4: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刚才去的那个有视频那个，还有那个里头的那些雕塑也很好玩。
1: 在这里，消费者可以走进流浪地球的末世荒原，感受梦之海的奇幻想象，体验时间移民的未来世界。当科幻照进现实，会是怎样的一场奇妙旅程呢？
3: 这个时间移民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不同时代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未来的思考，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也是诱发孩子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吧。
1: 郭子霞从小就是一个科幻爱好者，来这里是为了圆小时候的梦想和想象。

0: 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很科幻的一个模型，然后呢我就挺期待的。然后后面进到那个他们算是主场馆吧，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低温艺术家那个模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很科幻的感觉。然后后面我就一路一路走一路走，我就感觉其实这个场馆上面一些沉浸式啊科幻的设计都很足，然后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1: 场馆以实景造景、光影科技、互动体验、剧情演绎为特色，打造集观展、科普、演绎、游乐于一体的全年龄段科幻文旅新场景。大家来了以后呢，能亲身感受到漫画场景的实景还原，科幻感十足的美术置景，声、光、电、特效，还有很多互动科普装置，以及难得一见的手绘漫画原稿。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长持续跑赢商品消费，消费结构正加速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型。国务院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指出，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沉浸式场景、情绪价值、独特经历付费，一大批室内体验业态快速崛起。这些形态丰富的室内体验项目，既丰富了消费者日常休闲选择，也为激活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厂二代到创二代，新生代在云端勇闯全球市场，
2: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的80%。
0: 不靠海，不沿边，这群年轻人如何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
3: 跨境电商每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余万元，占企业全部外贸订单的35%左右。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欢迎收看本期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梁静。说起做跨境贸易，传统认知里啊，贸易商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啃下扩展市场。但是现在的跨境圈已经升级了新打法，一群90后、00后青年力量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做通了。这些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创新创意呢？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
1: 浙江杭州的分水镇有制笔之乡之称，这里每年生产的85亿支笔中有60亿支销往世界各地。
2: 这个对我们影响还好。
1: 这天马腾静专程赶到镇上的制笔车间，跟哥哥商量产品开模的事。他们打算推出一批新品。
2: 是吗？
3: 这模具结构完全就不对啊。
2: 这个是什么职业式的？
3: 对啊。
2: 你现在是在纠结吗？
3: 我们卖的最要点是我们
1: 车间里机械轰鸣，这里每年要生产各种笔类产品2亿支。马腾静和哥哥被当地人叫做厂二代，他们的父辈做文具制造已经几十年了，以前一直主打国内市场，如今接力棒传到了兄妹俩的手中，二代接班。他们并不愿意固守以前的老路，而是想把自家生产的笔销往世界各地。
3: 对，我们现在也是拓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1: 马腾静说更愿意被叫做创二代，也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
4: 那也是欧美这边，因为我看他给我看。
1: 这天商量完新品开模的事，马腾静匆匆赶到位于杭州滨江的这个跨境电商基地。去年他们专门入驻这个基地，组建了一支跨境电商团队，团队里大部分成员都是00后。96年的美工朱佳敏已经算是元老级选手。
5: 我们公司的团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他们都是00后，我是我们公司的大姐大。
1: 要想让公司的新款文具在跨境平台快速出圈，打动海外买家，朱佳敏的工作是关键的一环。每当有新产品推出，他都是第一时间接手跟进。
6: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1: 新品上架任务敲定，朱佳敏立刻启动了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小道具，这就是他的全部拍摄设备。
5: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
1: 拍摄只是基础，要让新品更有质感，精细化的修图和页面设计的巧思必不可少。
5: 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它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
1: 朱佳敏说这次要上线3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情页面的设计，搁在从前这是个慢工细活，要抢占市场先机，比拼的就是效率。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这个环节直接提速。
5: 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1: 新产品上架了，接下来就是销售。今年23岁的王俊丽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业务员，别看他年纪小，入行时间不长，干起业务可不含糊。他要在线上同时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一笔笔订单源源不断，每个月大概能销售出30万支笔。
7: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8: 你能不能把叔叔发给我？
1: 比王俊丽长两岁的马腾进是团队里的主心骨。他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里，父辈们只专注于在国内市场做文具批发的传统业务，眼瞅着是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他们作为二代赶上了数字浪潮，就是要大胆用新打法新模式开辟新市场，接下父辈肩头沉甸甸的担子。
6: 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十支笔里面其实是有九支笔可能是出自中国制笔之乡分水镇。那其实作为我而言，我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能够让分水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1: 采访时记者发现，在马腾进他们所在的这个跨境电商基地，聚集了大量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年轻创业者。这个园区的定位是跨境产业集中地、 AI 跨境技术集中地、知识和人才集中地三位一体。聚在这里的年轻人将如何搭建起一条条货通全球的高速通道呢？
9: 今天我们有两位
1: 九零后的娄宇杰是一年前入驻这里的跨境电商创业者，主要做家具贸易。最近他们公司迎来了两位负责跨境业务的新同事。
9: 本名叫刘震，然后我呢是负责这个美国亚马逊这一块的这个工作。然后
10: 大家好，我叫丁哲伦，我2003年出生的，然后我是主要负责运营泰国站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今天是我第一天入职，我很高兴认识大家，
11: 欢迎大家的到来。
9: 干杯，干杯。
1: 最近娄宇杰在一家海外跨境电商平台增设了店铺，瞄准了东南亚市场。
11: 以后这个场地就是给你准备的，为了让你来开展这个新的业务。
1: 别看刘震是位零零后，已经有近3年的跨境电商运营经验。入职后，刘震第一时间和娄宇杰复盘店铺运营现状，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优化方案。
9: 之前我们这个店铺，我来之前啊，可能是固定定价为主，然后我现在是给他设置了一个这个 up and down， 我们叫浮动定价。
1: 所谓动态竞价，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允许系统可以在这个价格上下调整。这种方式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刘震的运营思路很快就起到了效果。
11: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1: 娄宇杰也是一位创二代，家里父辈做家具行业已经30多年了，之前只做

0: 线下外贸产品批发。他算过账，传统模式利润薄，资金周转慢，还得大量囤货，仅仅是货物在海外仓储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每天每个立方0.5，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仓库，每颗可能一批货有60个方，那加上一个月的下来的话，那个金额是非常夸张，并且这个仓储费是会根据你的库龄逐渐增长的。当你的库龄超过1年了之后，每天每个方要去到3.6美金，那这个数字是非常夸张的。
0: 2025年，娄宇杰带领团队尝试摸索跨境零售的新模式。他们把之前的大批量囤货改成小批量、多频次、每周常态化补货，参照海外市场实时销售情况，灵活安排备货。这样一来，既不会因为货不够卖出现断货丢订单的情况，也从根本上避免了大量货物积压。目前他们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设了店铺，业绩都还不错。
1: 现在来讲的话，国内国外加起来每个月大概在300多万人民币左右。
2: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比例多少？
1: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的80%。
0: 娄宇杰说，自己在跨境电商平台做出了实打实的业绩，父辈们也渐渐放手，自己肩头的担子比以前更沉了。最近他盘算着如何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这天，娄宇杰来到了园区里的另外一家企业寻求合作。
1: 哎，你好，是徐总吗？
3: 是。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们来看看你们公司啊。
3: 好的好的。你也在这个园区？
1: 对，我们
0: 娄宇杰说，这个园区集聚了近100家从事跨境电商的企业，也吸引了一些服务商入驻。自己当时选择入驻这里，也是看中这里货、人、链、厂等核心要素齐全，有一个做跨境电商的生态圈。
3: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0: 徐建豪2025年入驻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主要业务就是承接电商平台上的产品详情和推介视频。一见面，娄宇杰就开门见山说起了自己的诉求。
1: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3: 看一下，这我们这
0: 更让娄宇杰头疼的是，户外产品结构复杂 ，AI 生成输出的视频常常失真走样，而徐建豪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1: 等于学习一遍。
3: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0: 不出园区，难题迎刃而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让从事跨境电商的年轻人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团体作战。
4: 基地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0: 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成为中国这个超级卖家闯荡全球市场的青春力量。如果说在杭州做跨境电商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那么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年轻人们又是如何在云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在湖南邵东这个乡中小城，隐藏着一个年产值超260亿元的箱包产业。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就有7个产自这里。这里的一个个箱包正在云端开启全球征途。
5: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I wait.
0: 在湖南邵东这家箱包企业，一场云端的跨境直播正在进行。一部手机连接起的是世界各地的客商。
5: Reduce pressure for your
0: 主播龚玉宁是一名00后，半年前刚刚入职，他操着一口流。

0: 流利的英语正在介绍这款新书包。
1: It is easy to wipe clean when it gets dirty. Okay, and then I'll open it for you. For a little.
0: 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龚玉宁已经成长为公司电商团队的主力成员，每个月能卖出20多万只包。这天，这场直播下来，龚玉宁新收获了10多个咨询客单。
2: 我们的订单下了很多，然后要注意一下发货的那个周期。
0: 下了直播，龚玉宁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不断推敲推销的文案。他告诉记者，同一件商品，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直接挂钩。
1: 但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龚玉宁所在的这家箱包企业年产各类箱包产品380万只，目前销售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0%就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销售到海外的。记者发现，这个公司的跨境电商团队是由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组成的。
2: 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算老的了。你们昨天直播有个品爆。
0: 26岁的李荣辉是这家企业跨境电商业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海外业务的拓展主要是靠跨境电商。不过3年前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做直播时，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2: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好，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
0: 李荣辉说，别看同样是直播，里面的门道可不少。为了搭建专业化的直播团队，李荣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
2: 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0: 公司里的这群年轻人让曾经冷清的直播间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李刚清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从事箱包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要闯荡海外市场，自己很看重公司里这些新生力量。
3: 国家在大力提倡这个 AI， 我觉得，哎，让年轻人来做社媒，哎，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4: 你怎么就领导这些年轻人去工作啊？
3: 年轻人我们是没办法领导的，我们能跟他做好服务，后面都要靠他们自己。我们能给他的就是做好基础服务，让他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想象力。你这样，
0: 年轻人想法多，创意新。李刚清的优势则是看得长远透彻。他告诉记者，国家在湖南设立了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他眼下就是想把握住这个政策红利，让公司的这群年轻人重点开辟非洲市场。刘江涛是一名00后产品设计师，入职还不到2个月，专门负责瞄准非洲市场开发新产品。如何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对刘江涛来说是一道不小的难题。不过有了 AI 的助力，刘江涛找到了不少设计灵感。
5: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它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它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怎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0: 传统箱包研发流程繁琐，而 AI 数字化研发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

0: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就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1: 迅速捕捉市场需求，设计出好的产品只是第一步，这群年轻人还在尝试更多产品出海新打法。
2: 发布会圆满结束，我回到工作室，在深夜里最后一次看他。
1: 就在最近，这家公司成立了视频工作部，21岁的视频剪辑师尹佳慧正在专注打磨原创 AI 短剧，他想以年轻化、故事化的内容形式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3: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公司里面就有的一个包，
1: 将传统箱包产品与热门 AI 短剧深度融合，是这群年轻人想出的新点子。当传统箱包遇上人工智能和年轻的大脑，产品出海也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4: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然后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1: 如今在李龙辉他们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持续增长，海外客户群体也不断扩大。
4: 我们现在跨境电商每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余万元，占企业全部外贸订单的35%左右，全年跨境订单超过10万单，主要销往欧美、南非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李龙辉他们是通过跨境电商拓展市场增加销量，那么湖南的另外一群年轻人则在努力把云端出海的售后服务做到极致。这里是湖南宁乡一家农机企业，外贸经理贺子涵正和乌干达客户远程连线，了解新产品的使用情况。
5: 是的，就是你现在在乌干达那边，您现场还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1: 不久前他们刚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40台小型拖拉机卖到了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5: 货箱要加那个抓那个脚机，对，就是他们想着小车拉大货嘛。来个乌干达那个州林总定制了一个，他要有一个需求要定制个油箱，你看可不可以做了？他们把小油箱加大，因为他这个
1: 收集到客户需求后，贺子涵第一时间对接技术设计人员，推进机型优化升级。客户要求扩容油箱、加装绞盘，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动，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6: 就是说，油箱就由之前的14升加大到现有的这一种25升的。
5: 25升应该差不多翻个倍。
6: 整个加大在原有的容量上面是加大了一倍多的。
5: 嗯呐。
1: 不过油箱增大后，原来放置油箱的空间就不够了。油箱如何安置又成了新难题。
6: 现在如果你的这个地方要加大的话，这里是放不下的，要给它挪到这个位置来。
1: 新难题接踵而至，这些年轻人没有纸上谈兵，却也并不急躁，他们到生产车间一起对着设备寻找解决方案。
5: 这个是原来的油箱，
7: 对，而且
5: 改大。改到的话要改到哪里去呢？
7: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掉，跟它挪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是有足够的尺寸的，有这里宽度、高度300。
1: 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需求，贺子涵总要和设计师反复推敲。而伴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增长，像这样的场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师蒋燕来把这称为幸福的烦恼。
7: 每次既高兴看到他们，又害怕看到他们。
5: 为什么这么说？
7: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就害怕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1: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6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

0: 话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磊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1: 蒋经理，
2: 技术那边、实习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吗？还有那个轮胎吗？他们想拍两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好啊。
0: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磊马上忙活起来。
1: 去拍摄。
0: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客户经常出现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非洲客户，他们专门组建视频运维团队，彻底告别之前的图文售后模式。
2: 因为最开始那边的经销商会问我们要这种类似的这些技术文件或是一些结构图纸，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结构图纸翻译成当地语言发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还是在不停地发视频来问。那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干脆就拍视频给他讲解就好了。
3: 环绕一下。
0: 过去一年多时间，涂豪磊他们已经拍摄了近百条实操教学视频，零部件更换、日常保养、故障排查都是他们的拍摄内容。
3: 这些视频有的直接发送给客户，有的还会发布到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0: 2025年，这家企业年产各类农机2500台，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他们的小型拖拉机产品尤其受客户的青睐。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突破2958亿元，同比增长12.7%。湖南对非出口增速达97.4%。数字浪潮席卷全球，这群在云端出海赛道全力奔跑的年轻人，正向着广阔蓝海全速进发。
4: 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今年上半年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跳动的数字背后，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15规划纲要提出，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在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呢，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青年是未来，是希望。越来越多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本期经济半小时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n 小米鹏程。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对外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来看报道。
2: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15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15-15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速推进。
3: 部分干线通道能力日趋饱和，枢纽协同联动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产地最先一公里和末端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着短板，需要推动全链条系统优化，既提升效率，又促进普惠。
2: 此外，实施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口岸通关、国际联运、国际货站等设施设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优化对海外经营物流企业的保险融资等服务，提升国内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

0: 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纵向建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业绩向好，发展的后劲充足。来看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集成电路企业的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3.4%，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
4: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之妻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援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3: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4: 今天16: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目前，更多的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经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来看他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6: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啊！
5: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7: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2: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自然部的专家郭兆成，来看报道。
8: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9: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道路， 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9: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集中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集中脏部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4: 此次泥石流的破坏力远超去年同区域的冰湖溃决灾害。那么专家介绍，其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
9: 第一个是有巨大的一个高差，冰原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错间河上游，冰原区发生垮塌的高程应该在5140米左右，然后我们的集中口岸的高程是1800米左右，那么实际上20公里范围之内的高差将近有3300米，首先高差是非常大。根据我们现在相关的时间记录演算，就是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到冲击到集中口岸，这个时间是7分钟。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52，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集中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59，这个距离呢

0: 将近有20公里啊，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2: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2: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3: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2: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4: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建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2: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3: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5: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2: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6: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今天。

0: 等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来看报道。
1: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
2: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3: 顺应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啊对城市更新啊、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啊这个支持力度。
4: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1: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
5: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0: 27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15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目前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热点集中在 AI 支付，行业应该以支付安全和风险防范为底线，规范流程，完善内控，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之下，释放科技效能。
6: 国内支付机构依托电商、零售、餐饮等场景，探索推出 AI 支付产品，集中在垂直类场景。在过去一年中，国内外的银行卡组织、支付机构以及科技公司密集发布了10多项智能体支付相关协议，未来产品层面的竞争将延伸到协议技术标准层面，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落脚点，规范业务流程，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我们的技术准备和应用能力建设。
7: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支付方式不断出现，从扫码、刷脸、碰一下，到 AI 替你付账，支付方式快速迭代。在便利店、共享单车骑行等实际消费场景中，佩戴智能眼镜时，只要看着收款二维码或者收款设备，说出关键词，唤起智能体服务，就能完成开口即付。
8: 帮我支付10元钱。确认支付。
9: 身份核验中，支付成功。
8: AI 付的功能也是嵌入到了更多的智能设备当中，那么通过简单的语音的这样一些指令，或者是说通过智能设备上的这样一些触摸板的触碰进行声纹识别或者是指纹识别，简单的完成支付。
7: 最近一年来，包括蚂蚁、腾讯、京东、银联等多家机构都已发布 AI 支付相关产品，可以在用户授权前提下让智能体替人发起和执行支付指令。 AI 支付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对支付安全提出新的要求。本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要求明确智能体支付的授权边界，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10: 通过专项的风控、特定的场景和个性化的服务等措施，我们要保障商户的真实性、交易的真实性，持续的去把握创新和安全合规整个这里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

0: 大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6.78万亿元，15-5期间数据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
1: 根据大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较2026年3月增长超过了89%，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2: 我们将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六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新一轮行动计划，着力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
1: 当前国内资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将引导各地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产业生态。15-5期间，人工智能对数据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为数据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AI 原生数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将加速突破。
3: 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的数据产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预计到15-5末，数据产业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5%，产业的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综合实力将显著增强。
4: 本届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30号。那数博会的现场有哪些看点呢？来看记者探访。
5: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
6: 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7: 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6: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8: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6: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数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0: 今天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封闭危险路段，严防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4: 台风沙德尔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记者高宇安在台风登陆点的介绍。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刚刚在8:05前后登陆了我现在所在的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附近，而这里呢，也正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相继登陆玉环的点位，3个台风在一个多月的

0: 时间里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啊，登陆的点是几乎是分毫不差。那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经过时候带来的这一波最强的风雨，和今天早上六七点钟相比，风雨明显的有所加强。而且这次沙德尔带来的还不光是风和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明显的海水的潮位有所上涨，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呢，受到这种低压抽吸和向岸东风推挤的作用影响，海水水面有明显的上涨。那么在我的身后呢，卡门街道也确实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三次正面的迎击了三个台风的登陆，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小。当地的应急救援和保障的工作一直在高强度的运转着。
1: 从台风巴威到白海豚再到沙德尔，50天内三个台风相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登陆，十分罕见。为什么总是玉环？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来听专家解读。
2: 因为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呢比较偏北，然后强度也比较偏强，然后也比较稳定，所以呢在副热带高压南侧生成的这些个台风呢，它很容易就是说沿着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引导气流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三个台风巴威、白海豚还有现在的沙德尔，它这个登陆的位置就非常的接近，然后今年也算是比较巧合，就是都是在这个玉环的坎门街道登陆。
1: 专家介绍，玉环是个半岛式，深入东海，向东南方向突出，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便可能是这里。其中坎门又是玉环东端的夹角，最容易被台风选中。从历史数据来看，玉环本非浙江台风高频登陆区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快速发展影响，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显著改变了台风生成与移动路径。
2: 所以说在今年这种异常的这种气候下，后期我们也不排除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说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路径，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1: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时，温州市洞头区也处在12级风圈之内。那么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三盘社区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这个位置是台风的12级风圈影响范围之中。那在现场我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很大的风和雨从我的身后在不断地吹过来，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水，这个积水的程度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快到我的小腿的位置了。这是因为雷网澳村它这个地方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所有的降水都会顺着山势往下流，从这里排入大海。但是由于这次的雨势是非常大的，所以导致这里短暂的出现了积水。那顺着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的海面上本来是有一座横跨在这里的圆觉大桥的，但是在这样的风雨状态之下已经完全看不清了。除了风雨很大之外，现场的风浪也很大。顺着我的右手边可以看去，在远处的海面上有一浪接着一浪的海浪在不断地往上拍打，他们拍打到海边的礁石岸线上，甚至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路面上。最高的浪头是比种在堤坝上的这个树木的树梢高度还要高，大约是8到9米的一个狂浪。雷网澳片区也依托他们的地理条件，依靠山势修建了观景栈道平台，并且周围一圈都是海景民宿。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劝离游客40多人，撤离低洼地区、老旧房屋以及孤寡老人在内202人。
3: 再来关注蒜粒产业，随着蒜粒产业快速发展，作为关键基础材料的铜及高端铜材的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
1: 记者日前走访了多家企业，发现一些高端铜材产销两旺，价格明显上涨。
5: 在江西鹰潭这家铜材加工企业，生产线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至年底。
6: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散热用的液冷板上，一个月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目前的长协客户超过了500家， 订单量也

0: 比去年增加了30%。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服务器运算速度和算力强度不断提升，设备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推升了作为液冷散热系统核心材料铜的需求。此外， AI 服务器高速运算和高频信号传输也对电路板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安徽池州，企业生产的超低轮廓铜箔是 AI 服务器高速 PCB 板的核心材料，它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2微米以内，信号传输速率比传统铜箔提升70%。从去年4季度开始，这类算力专用的高端铜箔供不应求，企业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多轮调价。
0: 特别是高阶的符合 AR 的 HVLP、符合 5G 需求的 RTF 系列铜箔供应非常紧俏。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的加工费的水平已经提升了30%到5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铜材加工企业相继上调产品售价，其中适配 AI 服务器高速算力设备的超低轮廓铜箔涨价幅度在10%至30%。随着高端铜箔价格走高，成本压力逐步向下游覆铜板、PCB 电路板企业传导。
2: 我们2个月前是微调了一次，我们已经排到这个年底了，按照这个需求啊，因为这个客户是要那个持续性给他们交货嘛，不能断供嘛。
1: 业内人士表示 ，AI 算力需求旺盛，正在改变传统的铜消费结构。一台普通服务器用铜量通常只有几公斤，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服务器，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单台用铜量可达15至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至6倍。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了一番。
3: AI 算力对铜的需求大致是从2025年约2800万吨增至2040年约4200万吨。铜箔、连接器、无氧铜牌用于 AI 产业的高端铜材需求大于普通铜材。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业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4: 一方面 AI 算力爆发拉动铜需求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全球铜矿的供给又趋紧，今年以来铜价就持续的处于高位。
5: 那么这些对于产业链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1: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10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6: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那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1: 近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8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7: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由于因为天气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二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8: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概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9: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之下，国内的铜企正在加快布局海外的矿山。
5: 同时，高端铜材的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1: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10: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走出去。
0: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11: 这种高端的液冷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1: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7: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啊，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进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铜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4: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北京时间今晚22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发表主题演讲，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这次演讲是否会打破他上任以来少即是多的沟通惯例，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呢？一起来了解。
12: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美联储主席的发声向来牵动全球市场神经，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鉴于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专家认为，如果想听到一场传统式演说，可能会失望。
13: My guess is he'll give a very short speech that'll probably be focused on the initiatives that he has about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unemployment, output, what's the best way to measure inflation.
12: 尽管专家认为沃什不会有明确指引，但市场仍紧盯着两大看点。其一，沃什是否会打破其少即是多的沟通原则，给出更清晰的利率路径指引。毕竟，美联储看中的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多位地方联储主席已公开呼吁尽快加息。在此背景下，沃什若继续回避具体触发条件，可能加剧外界对美联储抗通胀决心的疑虑。
13: He's not looking at every bump and wiggle in the data and then making decisions. And he said, well, maybe we should be looking more broadly rather than just narrowly at energy or food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so-called core to see where inflation is going. So I think it's perfectly reasonable to do that. But at some point, he's got to come up with a plan.
12: 第二个看点是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职责与政府债务管理的冲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期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难以见效。市场迫切想了解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无论

0: 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1: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2: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的策略，航运市场的格局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油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邮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邮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3: 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在和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表示，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有所上涨。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和0.31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今天，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交工验收委员会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了细致审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 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

0: 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大规模取出核残渣。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诗。
7: 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加关税战。今年七月份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这对昔日的盟友贸易摩擦呢是在持续的升级，双方轮番加码关税政策，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近日美方称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呢随后也宣布将对美国征收等额的报复性关税，于9月8号正式生效。那么加拿大为何此次选择公开的硬刚美国？它反制的核心考量又是什么？美加贸易战升级会对全球的供应链和多边贸易规则产生哪些外溢的影响？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魏亮。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刚刚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这个行政令的内容呢是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这个命令立即生效。我们来了解一下。
1: The lake change, th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2: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3: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4: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2: 此前的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升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
5: I think he would like Canada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y were offered quite a good deal last week.They chose to reject it.
2: 在更早之前的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

0: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8月24号，美加政界人士上演隔空骂战，双方均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
1: And what happened at the very end is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That was actually an accident.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No, I don't respond to a dictator like President Trump, a bully like President Trump. You know, your own people, President Trump, don't even like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speak loud and clear when it comes to the midterms. And if I was allowed to, I'd be down there door knocking.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此前，卡尼于22号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美国新加征的高额关税展开全额对等报复。
3: 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4: 特朗普要把安大略虎改名叫美国虎，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则是公开的表示强烈的反对。那么围绕着安大略虎改名，这到底折射出双方怎样的一个立场态度或者是情绪？魏亮，你怎么看？
5: 应该说呢，这个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虎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很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这个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它很显然，无论从现在的这样一种对美国的关税的反击上，还是从国民的情绪上，那都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都无法忍受了。应该说呢，现在加拿大之所以敢于啊不断的反击美国，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忍受美国屡次的这样一种经济胁迫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他才反制。应该说呢，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那么这种联系呢，它里边都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签署了这个北美自贸协定，包括这个后来升级为美墨加协定，这些年里边呢，加拿大同美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使得加拿大本身呢，获得了很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在这些年里边呢，加拿大的战略界包括商界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是千万不能得罪美国啊，因为有美国在，加拿大就能赚钱。所以尤其到了美墨加协定，面临再次审查的这个节点上，那么加拿大的许多人就更加的担忧这个美国呢会取消这份协定，使得加拿大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就呼吁啊，你一定加拿大去做工作，告诉美国说这个关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不能够放弃掉。当然既然他们这么做了，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啊，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啊，对加拿大的进行施压，无论是在经济上的，还是在这个称呼上的，包括这个其他的表述上的，这种施压都很多。
4: 是。
5: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这个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那么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就是向美国表达出来，加拿大不再示弱啊，不在这个顺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这个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意思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们对美国反击之后，我们也会保护加拿大的老百姓，那么也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4: 尽管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经济上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美国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一味的服软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开始坚决的反

0: 包括在安大略湖改名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体现了他们一种坚决的态度。那马亮，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改名的事情？你会从哪个角度来观察改名这个事情？
1: 其实改名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它是一个对民族文化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否定。
0: 嗯，
1: 因为你可以改这个湖的名字，将来还有可能这个省还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其实对加拿大来讲，它是认为是不可去退让的一个底线。包括其实从美国和加拿大这段时间的这种谈判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毫无疑问这种火药味很足，但是从我的观察来讲，它的这种情绪化的色彩是非常强的。你像从一开始的这个谈判，大家可能还是聚焦到这个经济贸易这个层面上，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大家这种口水战越来越多，包括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层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他们长期形成这样一种经济互赖关系是非常强的。大家都知道不能破，也不能离开，但是呢又不能示弱服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谈判有一点兜圈子。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关系到这个两国最核心的战略性的一些命脉，他是不敢去碰的，也不可能考虑说这个经济的军事的就分开。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谈判其实始终在这个围绕这样一些议题在兜圈子，没有说是像我们看到可能出现这种全面的这种对抗这样一种风险。所以我觉得在这场讲，其实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压力的测试，或者说底线的试探，就去看谁能撑得住。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马上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其实加拿大也看到这个时机，就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去一强硬一些，可能你是撑不住的，那我也可能是扳回来一局。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就看到这个对抗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去形成全面和深化。
0: 所以这个安大略湖改名可能只是一个标志，这标志背后折射出的是双方一种现在对抗的一种局面和态势。改名这个事情最终可能会是个闹剧啊，但是现在双方已经推出的一些关税的新政策，这个东西看起来是非常认真的。就像双方在我们节目中已经看到的，采取了多轮的这种关税的一种互相的反制，包括在27号这一天，加拿大也是再次出台了反制美方的一个关税动作，那就是正式的发公告，把美国产的铜线木炭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产品哈，也是增加到了50%的报复性关税清单里面。这个呢，其实就是被大家认作是8月25号公布的那个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大框架的一个细节的优化。就像加拿大自己说的，他们就是要做到一分钱都不差的对等的反制。那威亮，你如何看待加拿大方面做的这个看起来非常精准的一个针对性的设计？
2: 确实它在正式公布的框架里边加入了像铜线呀、木炭这些这个商品，列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清单。实际上它就是为了精准的反击美国，但它也考虑到了加拿大民众的诉求哈。应该说呢，这个清单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它是这个金额上是对等的，那几乎就是换算成美元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选择的商品啊，应该说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些加拿大因为加征关税之后它也能在国内自给自足或者找到供应源，同时还能刺激到啊，刚才马亮老师说的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政治的敏感神经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像铜线嘛，它的这个总量虽然说不大，它进口到加拿大，但是呢，这个铜线这个商品呢，美国基本上它是依赖要出口的，那么这个它就形成了一种这个这对于这种依附关系的这样一种切断。那么虽然说一定程度上这个铜线进口到加拿大它成本会提高，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线恐怕又会回到美国的制成品身上，因为美加的制造业联系非常紧密，都是穿梭式的阶梯制造。所以说加拿大的铜线卖贵了，回来美国的车可能卖得更贵。所以说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木炭，那它更凸显了地方的特色，就是针对的是美国几个州出产木炭的几个州，那么这些州呢，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共和党的票仓。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虽然说木炭的这个货值比较小，但是呢它产生的影响就是，那么美国做出的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关税的加压的行动呢，使得美国的普通的百姓的民生这么一个微小的东西都产生了影响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实际上是为了产生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效应。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这个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其他产品里边就还有更丰富的这个内涵，比如说它的这个木浆和纸浆， 这块

0: 它就不仅仅是去反制美国了，因为木浆和纸浆本身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它才趁这个机会呢把关税加起来，一方面呢是反制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保护本国的产业，让本国产业产生更多的利润。所以说呢他这个清单呀列得非常精心，非常的准确，能够希望能够达到美国的痛处。
1: 嗯，就像刚才两位都提到的哈，我们就知道在这次贸易摩擦之前，其实美加双方是做了几十年的坚定的盟友，但是我们也知道从2024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二次任期以来呢，双方这个摩擦其实就一直没有断过啊，一直在不断的加码。特别是卡尼上任以来呢，加拿大方面也是变得格外的强硬。马亮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加关系会出现这样一个急转直下？
2: 其实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就是这个美加的这种经济的依赖度非常强，几乎是相互的交错在一起。但是这几年的这种冲突不断，矛盾迭起，其实和你像美方的这样一个强硬的姿态，甚至一种非对等的对待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有几点是值得关注。首先第一点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冲突在不断的升级，同时让加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包括这样一种对抗，其实你像很明显就是这个我们最基本的这样一个礼尚往来，或者说这种平等的这种交换或者交易都没办法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加拿大觉得就是他不可能去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和美国去做生意或者打交道。包括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加拿大这个国内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还是普通民众，其实也看到就是不能再忍。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加拿大他去和美国去硬碰硬的这个底气很足，这个是我觉得从这个民族情感和这个政治社会的这种力量来看的。那其次就可以看到就是加拿大有底牌，像刚魏老师谈到的，就是他可以非常精准的打击，让美国感到疼，让共和党感到受不了。你像这方面其实很明显就是加拿大在这个油气电力这些能源行业，包括一些关键的稀土这样一些矿产行业，基本上美国是非常依赖加拿大，包括美国现在也希望它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那对加拿大的依赖就非常强。所以加拿大如果要在这些方面动手的话，其实美国是很难受的，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底牌是非常强的。那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时机啊，就现在明显就是他看到马上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时候不动手，选举之后就没机会了。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一定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痛点上进一步的去做文章。包括还有的话，你可以看到，放眼全球，其实美国这几年在各地都是想去进行这样一个秀肌肉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你比如在中东地区，其实在伊朗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便宜，包括在这个墨西哥、欧洲这些地方，他都想去争取利益，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不了了之。包括跟欧洲这种关税战，最后也是宣告不了了之。所以最后结果其实就是加拿大认为美国可能也不会动真格的，或者说真正的去把这个事情做绝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底气、底牌、时机，还有这样一个示范效应，都证明就是说加拿大愿意去进行这样一个最后一搏。
1: 这个传统盟友现在关系紧张，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极限施压之下，加拿大方面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反应。另外我们也看到，尽管这个双方这两年关系紧张，摩擦不断，但实际上呢，双方的这个贸易额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刚才说200亿的一个反制关税，但实际上他们两家一年的这个贸易额就是7200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远远高于200亿这样一个关税的一个摩擦。在这其中呢，加拿大90%以上的这个原油是要出口到美国的，美国电力进口的当中，进口的电力当中有80%呢也是来自于加拿大。而且我们知道美国近期这个物价指数6月7月是连续的超过3%啊，远远超过了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通胀控制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魏亮，你觉得美国一再的和加拿大这种关税的施压，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能够承受贸易战的后果？
0: 那很显然，美国在这种四面出击的状况之下，它国内的经济指标又不太理想的状况之下，它很难承受这个后果，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反噬的状态。当然，我们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它经济面临许多问题，那么它才对外实施的这样一种经济的或者说经贸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看到呢，其实不仅仅是加拿大，也包括伊朗。 那么也都美国也都开打了经济战。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如果说能够让这些国家都屈服了，都乖乖的听从美国的要求，那么当然美国他会夺取很多方面的利益。但如果说这个博弈持续下去，就像加拿大、像伊朗这些国家它不服软的话呢，那很显然它就给美国加大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尤其是通胀压力。那么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的油价本身就稳不住。现在看呢，刚才也都讲到了，就是它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原油里边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0: 我们看到安大略省的省长啊，前段时间放了一句狠话哈，说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切断对美国东北部的电力供应。马良，你觉得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接下来最可能发生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从他这个表述来讲，还是一种威慑，就是他抓住了美国的一些关键命脉，但是他并不会说实际上这么做，因为这个美加两国他虽然吵架，但是他这个双边的这种关系啊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0: 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利益的攸关性非常强。所以虽然说大家在吵，甚至是面红耳赤，甚至都要到了这个文化尊严这个层面，但是实际上你说让它最后全面开战不可能，或者说全面对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上来讲，其实你能够看到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内的一种交代，就是两国的这个政治家都要去对国内的国民有一个交代，
0: 是
1: 我都要去进行这种作秀或者秀肌肉，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更好的争得国内的支持。所以从长远来讲，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0: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我想美加双方这样交恶呢，还是给国际贸易做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示范。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加拿大此次对美国强硬反制，核心考量既是捍卫本国的产业主权，拒绝美方单边不合理的诉求，也是依托能源、农业等关键的资源优势，倒逼美方重回到谈判桌。然而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关税壁垒不仅会推高两国汽车、化工、农业的运营成本，扰乱北美区域的供应链，更会冲击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让本就脆弱的贸易规则进一步遭遇挑战，最终的后果只会让双方甚至让全球经济共同来承担。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

0: 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
3: 先预言再手术，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
4: 我希望每家药企呢都拥有一个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
5: 新策将将算力带向星辰大海，
6: 把关键材料的主动权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7: 半导体没有捷径，但是 AI 让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人类对未知的好奇从未停止，从仰望星空到俯瞰细胞，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文明的边界。今天呢，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AI 正在帮助我们触达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疆域。前沿探索啊，它不是重复已知，而是创造未知，它注定漫长孤独，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每一次突破都格外珍贵。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3: 让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产品转变为中国品牌，中国速度转变为中国质量。
4: 用 AI 赋能医学，让诊疗从经验驱动变成数据驱动，把人体这部分子机器算清楚。
5: And I'm here in China to find partners to help us develop this next generation of life on Earth.
6: 让临床数据变成决策金矿，让 AI 在医疗里解决真问题。
7: 我们的愿景呢，是能够探索人类和 AI 共同进化的未来空间。
8: 当下 AI 的浪潮正在重塑各个产业，超额回报永远属于领先者。
9: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10: 我们的宗旨是要投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要投那些不被世界改变的企业，
11: 打造杭州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来发掘创新价值，成就卓越企业。
12: 我们一直秉持积极主动的增值服务，思维先人为重的投资方法论。
13: 我将用逻辑拆解技术，用思辨筛选机会，浪潮之下辨清每一份创新的真实分量。
1: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2: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1: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4: 让每一次凝血检测都有 AI 精准导航，把极危重症的猝死风险降到最低，这改变的不是指标，是患者的命。我是 AI 创想者曾子谦，我带来的是全球首个 AI 一站式凝血检测系统。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太创生物呢，致力于用超声导播和血液诊断，还有 AI 的算法呢，提升临床对血栓与出血这一事件的判断，让危重患者远离鬼门关。高中时期的一次心肌炎的经历呢，让我感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忽视的无助。我当时便立志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希望通过最前沿的技术手段，让医生摆脱单纯的经验用药，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及时的诊疗。过去的10年时间呢，我一直都在从事血栓与出血机制算法以及诊断技术的研究。回国前呢，我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员。我在2025年创办了太创生物，我们现在的团队呢也都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老师和专家。我们当中呢涵盖了软件的专家、 AI 算法的专家、麻醉科的主任以及经验丰富的临床的凝血的市场人员。在手术急诊 ICU 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凝血障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难攻克的难题。失控的出血和隐匿的血栓很可能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死。目前临床医生对出血和血栓的判断呢，高度依赖个人的经验以及有限的指标，危急时刻输血和用药不准都会加重出血或者诱发血栓，让患者的生命悬于一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打造了一款床旁一站式的 AI 凝血管理系统。那这款系统的技术核心呢，是我们全球首创的超声导播生物力学检测器，用多模态的超声去感知微量血液在凝固过程当中从液体变成固态的整个粘弹力变化。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去替代原本复杂昂贵耗时的凝血检测，变成快速智能普惠的床旁的这样的检测平台。我们的试剂卡仅需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在15分钟完成检测。那目前的首款设备呢，已经进入到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当中，我们也完成了前期的临床的试验，现在的准确性高达90%以上。那输出的一些参数呢，也都能为我们的患者赢取宝贵的救治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与临床共同构建高质量的数据集和多模态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算法呢，也可以融合我们 UTG 的检测曲线以及患者的一些数据，打造可以解释的风险的预测系统。那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不仅可以用在重症创伤的出血的输血的判断，也可以用在整个的手术期间去做抗凝的管理，也可以来到我们患者的家中，为短期的血栓风险以及阿司匹林的剂量的使用做诊断。我们太创生物呢，虽然现在还是在天使轮的期间，但我们注定成为 AI 的凝血的这个方面的推动者，让每位危重患者争取活下来的机会，并且提供这个精准的数据支撑，是我们的信念。我是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博士，关注凝血，守护生命，谢谢大家。
1: 曾先生好，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15: 我是2024年的3月份回国，然后来到了我们浙江，开始了我们这一段的创业的旅程。
1: 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
15: 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是来自于这个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那我一直都在从事出血与止血的这方面的研究。我特别希望凝血的这个领域能够有 AI 的加持，让我们这些危重的患者摆脱死亡的风险。我们这款产品呢，它是用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做检测，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黑科技，包括这个冻干微球的试剂技术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血液加到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小球融合，然后它就可以启动整个的凝血的过程。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16: 我刚才听你讲，你那个一滴血出来结果需要15分钟，

0: 是不是太长了这个问题。
1: 人的凝血它是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就逾越这样的一道屏障。那我们给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五分钟我们就大致知道这个患者他是什么样一个功能的状态。
2: 那你将来你发展方向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在医院为主？
1: 我们首先突破的是急诊手术 ICU 这样的极危重环境。
3: 你跟现有的凝血的技术比，它的时间相比，
1: 我们对标的这款产品呢是45分钟到90分钟之间。那我们是做到15分钟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急诊的有一个叫白金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诊断过程当中。因为患者的凝血，它会在那个黄金或者叫白金的1小时当中发生出血到血栓又到出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4: 目前我们这个设备的报证啊，处于什么阶段？是准备走创新医疗器械申报还是怎么？
1: 我们其实分了两步，我们有两款产品。这第一款产品呢，我们是打算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那走的是传统的检验的设备。那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它已经有一款叫血栓弹力图的这款产品，我们也去对标去做一款新的这个创新。那第二款产品呢，我们会在这个产品内部叠加我们 AI 的整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那第二款产品呢，它可能是3类的医疗器械注册。
5: 要申请这一类的不太容易，怎么考虑？
1: 我相信啊，这个世界上一定需要有一个团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 AI 出来了之后呢，它可以方便我们很多这个临床，尤其是在极危重这个环节当中它的一个决策的判断。那我们告别以往的这样的个人的经验，
4: 目前在做的这个临床的样本测试啊，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大概有多少的入组的数量？入组的标准大概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二类的产品呢，它整体的这个报证的这个难度其实要小一些。我们整体收集了550例与黄金标准的一个对比，那最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呢去走入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那三类的产品我们现在也是处于科研的阶段，现在收集了1500例高质量的样本，我们在很多的医院都开始了合作。
4: 那我们现在通常的临床指标的话，要求跟这个黄金标准要求范围偏差大概会有多少？
1: 差不多在80%以上就可以接受。
3: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 AI 你是用的是端侧的，还是用的是通过网络去连接大模型算法？
1: 因为现在的医疗呢，我们要合乎我们整个的医疗的伦理的，还有这个对于数据的保护。那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模型呢，它都是部署在我们院端的这个服务器当中的。因为我们整套机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成本非常低，我们要做到普惠，就每一家医院它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架构。
3: 但是你这个一般的医院的它的那个算力中心能够放得了这个你的模型吗？你的数据量多大？
1: 完全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判别式的，不是生成式的。生成式的可能它会很大，那我们判别式呢主要是这个 deep learning 的 algorithm。
6: This is very nice. You as the output, you are advising the doctor as to what treatment to give. Does it also advise the doctor as to whether they should do more tests? And if so, when there's a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at advice. What is done to manage the regulator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advice is correct?
1: 它是分两个步骤。那首先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让医生去做像 anticoagulation doses, and we can use our curve to, you know, decide whatever the amount of doses of anticoagulation we're going to give to the patients. That's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for sure, like in, you know, in the emergency medicine settings, and this could be a screening tool, but it's not for the whole, you know, diagnosis. And after the results be provided, and we can do further tests, for example, to do CT and for the imaging to find out if the patient has a blood clot in their brain or in their heart.
5: 好，现在请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7到1个最高分，7到1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9分，最终的得分是85分，恭喜你，也希望你一路走得越来越顺。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0: 让癌症成为慢性病。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郑乃忠。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药瑞的创始人郑乃忠。我们是一家用 AI 技术改变新药研发的公司。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每年超400万的新发肿瘤患者在苦等救命新药，而他们的治疗往往只能靠试药。另外一边，新药研发却超90%失败，无法满足这些临床的需要。这巨大差距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时观测支撑生命运转传导信号的蛋白网络，而恰恰药物的靶点就作用在这个网络上面，看不清就无法精准匹配，就只能在病人身上试，就会失败，就会耽误时间。这是难以精准医疗和新药研发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为此，我和几个北大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嘉华药瑞，依托前沿交叉的优势，打造出破局关键 Cell Portal AI 虚拟细胞平台，简称 AIVC。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在数据上计算预测药物的效果。我们有两大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数据和 AI，这两者又相辅相成。依托全球独家的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我们可以捕获蛋白动态变化的原始数据，形成难以复刻的数据护城河，自研读懂数据的 AI 大脑。我们融合了 Transformer 与 GCN 的双层架构，搭建出自己的 AIVC。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精准地找到病人该用什么药，新药到底能治疗什么的病人，通过精准入组，把原来5到10年的临床实验压缩到1到3年，并大大降低成本。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共1.7亿。依托 AIVC， 我们与协和、医种、北肿、胸科等30多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成功为上千位患者提供了精准用药的方案，累积了300个 T 的真实临床数据，获得了年收入超1000万元。未来我们将分2步走改变新药研发。第一步是做二期临床失败药物的重定位，已经成功挽救了一款二期临床失败的药物，实现了$3.5亿的价值。目前我们的候选药物名单已经扩大到40个，下一步我们将在2年内从这个业务上获得1元级的营收。最后，我们将用 AIVC 彻底地改变新药研发和精准医疗，为每一个患者直接提供个性化的特效药。最大的成本是无效的试错，而真正的 AI 技术将会给我们找到生命的答案。 AI 与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最终将完善新药研发的路径，让我们不再惧怕癌症。我们的愿景是让癌症成为慢性病。谢谢大家。
1: 虚拟细胞啊，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对吧？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志向，非常不容易。
0: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就发现，不去啃这个硬骨头，那就解决不了最后肿瘤这个大的问题。嗯，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要有人做长期艰难但是正确的事。
1: 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VC 上面，我点一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对吧？哈萨比斯就在干这件事儿，为什么？同样也是你在干这件事。
0: 我觉得我们有几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生物背景的团队来做，进入到 AI 这个领域里面。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工具，是拐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偏好。生物的背景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条路径具体在哪儿，而不是说在 PB 级的数据中去挖这个结果。我们是有很多限制和收敛的条件的，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不太把重心放在基因和转录组的数据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数据的预测效果是有限的。而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是功能蛋白质组学数，因为这个是和细胞的行为发生变化和宏观疾病连接最紧密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最有价值的数据上面去挖掘。这点认知上面就和其他从 AI 领域进入的这个经者不太一样。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2: 癌症已经是慢病，国家卫健委已经早就定义了四大慢病之一就是癌症，所以不是说你的技术就能够使它成为慢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这虚拟细胞到底是它的这个结果与真正的临床实验的差别多大？
0: 因为没有做大的队列，严格的这种对照，在小的队列里面的匹配，最好的情况能到90%以上。
3: 我看你这个呢是要用虚拟细胞做那个临床试验的缩短是吧？
4: 对，
3: 我是很好奇啊，你怎么做啊？
0: 它是分为分子层面和宏观病人层面两个层面的数据收集的。在分子层面，我们主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专利的技术能够看到。
3: 你还是不能审过吧？临床试验的病受试者一个一个去试，收集数据，这些怀疑你不能审。
0: 必须要收集，所以那个300T 的真实数据是非常关键的。嗯，没有这个数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就不可能到这么高。
5: 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你基本上没有谈到。第一个，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一个 virtual cell。但是你这个 virtual cell 和现在的我们如果说用自然的过去传统的办法对比，你的效率提高是怎么样，然后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商业模式目前其实上是很小的一块，这个年收入才过千万，这样的一个像是以检测服务为主的一个收入，但这不是我们技术真正的价值。我们就觉得真正的价值其实上一定要往后端解决方案，要成药上面去，所以我们现在商业模式再往这个方向上再去调整。这个 virtual cell 如果在分子层面，我们现在的数据和这个检测的数据基本上是95%，但是这个事情从细胞推演到疾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gap， 所以这个大概做到临床真实的时候就到90%左右了。
6: 那么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的这个专利技术的比别人强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我们一次实验能看到40000个靶点，而传统的技术用抗台做，3个月只能看到100多个靶点。
6: 你是说和没有 AI 的技术比？
0: 不是，就是传统数据积累的这个技术。
7: 那你在技术出现前和技术出现后，你们同样作为一个药品研发公司，技术路径发生大的变化了没有？
0: 我其实在2024年时候的新的想法还是，大模型 AIGC 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其实当时主要用的是 deep learning 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计算，因为我们相信第一个数据是肯定有价值的，只有数据才会说话，所以在这方面的就实实验上的积累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延续下来的。但是在模型和算法上面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原先整套的东西可能就都扔掉了，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还在换。我们其实前面训了一个这个基座模型，最近又在用一个很小参数的再去试新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确实得跟上这个时代。
8: 我关心谁付费啊？我刚才听到的好像是药企做创新药服务，所以是药企付费还是患者付费，或者你如果都要的话，那个转换点大概是几年？
0: 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想做的这个事情是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就是一个新药研发。
2: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
9: 打分完毕，
2: 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9分，最终的得分是85.9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
10: 我想问一下，近3年的这个盈利是前面积累的，还是说直接是这个新产品新业务爆发出来的？
0: 就是每年都是在千万左右吧。
9: 每年都在千万左右，也没涨。
0: 对，还中间因为这个调整，因为我们做过临床服务、药企服务，这个各种的这个应用这个技术。
9: 好，谢谢。
0: 我们其实和其他的 AIVC 公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不把 AIVC 做成我们主要的产品，而作为我们内部的一个工具。为什么这个赛道会非常拥挤？因为大量的 AI 模型加上 DNA、RNA 的数据，他们就组成了一个 AIVC， 而这样的 AIVC 是没法落地的。我们因为是有核心的蛋白组学的数据，所以我们其实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1: 让每一家药企都拥有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是 AI 创想者邢杰，我带来的是 ChatDD。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水木分子的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邢杰。啊，很多人因为我不是药神，知道了天价抗癌药物对普通家庭带来。

0: 来的很大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原来呢市场有一个30定律，现在呢一个创新啊已经超过15年，投入要超过25亿美金，它的成功率远远低于10%，患者等不起，药企它赌不起，国家的医保更加耗不起，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新的一种方式，有了 AI 之后，是不是让救命药能够来得更早一些？今天我带来的答案呢 ，ChatGPT， 我们是希望给所有的药物研发一个 AI 首席科学家，啊，它包括求临床前啊、临床阶段的啊所有的多智能体的应用。那水木分子呢，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我们是做类似于生物学语言的大语言模型，啊，那跟传统的语言模型是不一样。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 build up 我们自己的这个多智能体的一个平台，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拆解成一个多专业团队共同协作的一个多智能体平台，来做靶点发现、分子设计、专利检索、成药性评估所有的这些核心工作，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研发的周期。去年是我们的商业化元年，我们已经服务了差不多超过30多家药企，有跨国的 MNC 啊，也有本土的一些创新药的药企。在这个基础上，去年我们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新药管线，同时用这个创新药管线来验证我们的平台它的所有的 AI 在生物医药的能力边界。这是我们的团队，主要是我们的内核的硬科技的核心团队，啊，有张爱琴院士和聂在清 build up 的这样一个 AI 加医药的一个核心团队。团队呢年龄都不轻，但是横跨了 AI 制药啊，有很多是做过10几个创新药，做过 license out， 包括我们的王卓志博士。我们希望每一家药企呢都拥有一个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们是希望我们这轮融资是计划融啊2亿到3亿人民币啊，同步再进行下一轮。那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我们的事业合作伙伴啊，在座的投资人也好，专业的专家也好，跟我们一起能够啊为我们整个人类大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感谢大家。
1: 其实呢，他原来也在药企干，对吧？
0: 是。
1: 药企干得还不错啊。
0: 对，
1: 哎，为什么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
0: 我原来是在药明康德，我是药明康德集团副总裁，主要是做数字化的。那实际上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深深是人工智能。我觉得人工智能大家做了很久，药明康德最早的时候我们做的AI for synthesis design， 就是做合成路线设计，也最早一批做 AI 的。但深层次人工智能跟原来的机器算法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啊。那在这个机会的背后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个挚友也是因为癌症，年纪非常轻，36岁就离开了，啊，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一直也是希望能够从内源性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科技，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进展。我不是药神啊，大家对他的理解还是觉得药很贵，但研发真的太贵了，啊，我觉得这个行业深层次人工智能一定会改变一些行业的底层范式。
2: AI for science 里面现在起来最快的就是制药了。那么刚才那个邢总讲的这一块，我有个关于战略问题，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你是要做平台还是做管线？做管线是短期能接价值，做平台呢会慢，但是长期天花板更高，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投资人一般都会问，对吧？你做管线，你融资会容易一点，对吧？你一旦进到了临床，你很快可以拿很多的钱。但我们为什么开始选择先做平台？现在我们说 agentic AI 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专家偏好，你怎么选题、怎么解题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你要积累大量数据。那我们跟很多的药企现在在合作，一方面我们是有营收的，我们今年差不多会做1500万，我们去年是商业化元年，所以通过这些营收和药企客户的合作，我们积累大量的专家偏好，让我们的智能体平台会越来越好。那第二呢，到了去年年底，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要去做管线？一旦到了一定的拐点，你发现你平台的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投资人一直在说 result as a service， 什么是最大的结果？其实做出来管线就是最大的结果。那这些数据啊，并不是说是我一定是实实验的数据，而是你在解题过程当中，你的思路不断的调整。所以我们很多的专家每天都是在做这些工作，对。
3: The drug was targeted at, and how did AI help you launch the drug?
0: So when we started, we always started from the unmet needs from clinical. right? When you identify the disease, when we launch the project, we need to analyze about the market size or unmet needs or what's the population of the patient, what's the current competitor, what their drugs, right?
3: But what was the disease? What disease would you be targeting?
0: We target on SLE.
4: 红斑狼疮，那这个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就是已经发挥什么作用？
0: 我们早期在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对标的全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有效性的数字是21%，基本上行业是在16%-18%，所以快速我们就推到了体外验证阶段。我们这个项目在过完年历的啊，现在已经在体外验证了啊，今年年底会 PCC。
1: 这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很难对付的。
0: 是的，自免性的，对，
1: 很难对付的。
5: 我就想问一个，你这个开源模型矩阵和闭源模型矩阵内容上有些什么区别？你这个矩阵是多少规模的矩阵？
0: 我们那个开源模型是我们叫 Open Biomed， 现在在科研界、药物研发界，我们是第一的开源模型，它的参数量会比较小。但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还会搭智能体，我们开源了大概10几个 skills， 其实我们还是带着一定的情怀在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闭源，那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行业能够用到我们的东西，然后 contribute 有更多的一些正向的反馈或者负向的反馈。
6: 我看到资料了，是基于8800万细胞语料库的这个哈，这个来源是自建公开还是合作的？
0: 那是我们的细胞模态嘛，啊，细胞模态大量的还是用了公开数据。
6: 我们自己的那个管线的立项的选择逻辑是什么 ？AI 设计的环节在体现在哪里？
0: 我们在立项阶段主要还是看竞争格局，然后看别人在干嘛。但是一旦定完了之后呢，我马上就会去看序列的设计。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7到1个最高分，7到1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3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4分，最终的得分是87.9分。希望你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好吧？
0: 谢谢江
1: 总，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0: 好嘞，谢谢。现在其实虽然说那个 AI 赛道比较火，但整个资本市场还是挑战非常大的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应该也是打动很多投资人的一个原因。我是当中最年轻的，但是我也50了。对，像我们对，因为就到了这个岁数，还会选择再去创业，一定是这件事情带来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个创业带来的挑战。
1: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德志，将算力与 AI 送上太空。
1: 10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今天全球已经迎来了 AI 算力大规模建设的时代，而我们当下呢，也正在做一件5年、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那么也就是把算力送上卫星，同时将 AI 大规模的应用在太空。我们相信在未来，卫星不仅仅是采集信息的平台，更将要成为重要的计算节点，而 AI 也将大规模的从地面的数据中心迁移延伸至太空当中。在太空当中实现算力和 AI 的应用并不简单，太空的环境是极端苛刻的，那么要求计算系统要同时满足高可靠、高性能和低成本，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三角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则基于空间的辐射数据建立了抗辐照加固和容错的体系，来实现星载计算平台 AI 模型算法和软硬件协同加速的在轨应用，也成功地将地面的先进制程芯片引入了太空。那么这一切创业的缘起来自于我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实验室期间发起的天格计划，这是将核探测器打到太空当中去。那么在采集宇宙当中的极端天体爆发事件，例如黑洞跟中子星并合的同时， 我们还得到了空间的辐射环境数据，这帮我们有效地建立了地球周围到底辐射环境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在轨的辐射数据量也特别大，我们创新性地开展了在轨的 AI 和算力的融合来实现数据的处理。那么由此我们也开始了将 AI 与航天在新兴领域应用的大有可为的地步。那么呢，在过去六年当中，我们星测未来自己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各家卫星公司提供 AI 的全套解决方案。目前已经实现了29套产品在轨，同时还有50颗的订单。那么我们自身呢，现在产品在轨已经超过了2000多天，同时运行轨道涵盖了350公里到650公里，也成为了国内太空算力商业化验证和批量化交付的领先团队。那么我们在遥感、应急、通信多个领域实现了业务的突破。那么以遥感在轨实时处理为例，搭载了我们星测未来星系02的太空算力产品天仪研究院的萨卫星，在锦州港拍摄了舰船，原始影像不用从天上再传回地面，可以直接在轨通过处理得到切片信息和位置信息，并且通过北斗链路直接分发。那么就把业务应用从原来的小时量级压缩到了分钟量级，这不仅验证了技术，同时也创造了新兴价值的可能。随着公司一步一步发展，公司在过去2025年的收入达到了4000万元，所以我们当下也在开启新一轮的融资。我们相信在未来，整个从单点智能到分布式的算力，再到未来大规模的算力星座，星测将将算力带向星辰大海。谢谢大家。
1: 曹先生好。太空算力你现在已经可以有交付了吗？
7: 可以
1: 啊。你交付的是什么？
7: 我们现阶段的话，把整个太空算力理解为叫天数天算和地数天算两大阶段。天数天算呢，给卫星加算力，地数天算呢，把地面的服务器打上太空。我们当下已经实现了天数天算的成熟商业化了。
1: 你的团队告诉我们怎么样？
7: 我们自己的话是3个清华的公务系的本科博士和博硕的师兄弟
1: 啊，
7: 我们来源于天格这样一个最开始的星座科学计划，
1: 主要是清华朋友组成的。
7: 对对对对，
8: 我没有特别明白你这个芯片在天空4年，你这是啥意思？
7: 其实地面的芯片呢，它是不能直接应用在太空的，所以呢，我们自身呢要根据空间的辐射的环境，比方说采集到的空间当中电子、质子、重离子的整个通量和分布，然后呢来针对性的对芯片本身以及它外围的电路要形成一套加固方案。那么加固完毕之后呢，普通的地面的芯片才可以变成一台在太空当中真正可以装在卫星上并且成功运行的这么一台计算机。
1: 你这个就是装在卫星上的芯片？
7: 对，我们带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交付给维纳星空的这个产品实物，它就是装在卫星里头，能够让它处理光学图片，处理萨的图片。
8: 卫星这个发射已经很多年的了。
7: 对，
8: 这个卫星里面都有芯片，你这个芯片和那个有啥区别呢？
7: 我们其实基于空间到底辐射有多强，是针对地面本来并没有为宇航条件设计的这些芯片进行了外围的硬件的屏蔽和软件的容错体系的建立。那这样的话它的适应性就更广，尤其是一些先进制程芯片，比方说像咱们现在讲的2纳米、4纳米、7纳米，这些在宇航里面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么先进的芯片，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之处。
8: 把整个算力中心搬到空间的话，这里面最大的技术门槛是什么？
7: 大规模的服务器上天，我们认为有五大挑战，其中2项是基础设施挑战，发射成本、通信带宽；3大技术挑战是空间抗辐照、能源系统和散热问题。所以这5项现在呢，大家都在逐一的攻克，还很难判断说哪一个点是最卡脖子那个点。
1: 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太空冷，散热问题就好解决。来，用一句话给大家解释，这是个误区，散热问题在太空怎么处理？
7: 它需要通过2级泵区把芯片的热散到换热器以后，再延伸到散热板，通过垂直于太阳表面的方式向四周散热，
1: 是有难度的。
9: 你认为5年之后地数天算在中国会成为可能，那么这个是不是非常确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如果你的愿景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的愿景，中国的自主可控的一直走下去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在太空做预训练？
7: 首先考虑的还是发射跟新网的建设，预期在7到8年左右，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底气，中国人自己也能把火箭干好，所以我认为在30到35之间的话，大规模的发射是可行的。 第二个问题的话，预训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点，在于你如何把数据从这台服务器搬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两者之间到底需要多少带宽，如何在太空里面实现预训练工作呢？我想可能它依赖于两种路径。第一呢，就是把卫星连在一起，它彼此之间通过硬连接，那这样数据搬运它不需要通过光链路，它直接就传输过来了。第二种可能性是通过比较紧凑的这种激光设计，就是几百米激光相连，这两种都有可能成为预训练的一个未来的路径。
5: 你的研发的芯片在卫星上是用于这个传感数据感知芯片，还是它的存储芯片，还是它的计算芯片？
7: 我们是计算类的，但我们是计算系统，是把芯片加固后的计算系统。
5: 数据是通过别的零部件弄过来的，是吧？
7: 对，是的。
5: 你是计算芯片，是吧？
7: 对，我是芯上的大脑，计算芯片。
5: 那是前面还要传感，还要感知，还要存储，然后再到计算。
7: 我们一体化集成可以。对，
5: 前面那种芯片是别人做的，是吧？
7: 对对对，我们相当于把别家一起集成进来。对，
2: 我们地下的计算是算力很大，原来的卫星是小算力。现在我们讲究天数天算时，即是中型算力。我理解你原来是做卫星上的小算力的，你现在往中算力走，你的门槛在哪，或者你的难度在哪？
7: 我们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点呢，现在在当下布局。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是做抗辐射加固出身，所以我们现在跟清华大学公务系在联合推出能够装在卡级别的这种辐射监测的这样一种小传感器，就未来大规模的万卡集群建设的时候，每个卡都应该装。那这样的话，它出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断电重启恢复，形成一套新的可靠稳固的保障机制。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这一轮可能打算融3到5亿呢，是希望开始建设一个分布式的算力星座。那么它通过在遥感星做实验，能够把每颗遥感星带上小算力以后呢，我来尝试掌握一套分布式运营体系，积累我们的这种调度体系能力。所以这两个能力我觉得交叉在一起，是我们将来进军做太空分布式的这种大算力星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是呢，我觉得跨过这个挑战之后，肯定也还有算力到底怎么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布局第三阶段，就是要跟大模型的结合，去产生 token 经济的这么一个发展。
10: 我看你这个材料说是公司依托独家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个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讲，你这个所有的技术就是依托这个独家的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是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7: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核探测器上天，在中国体内只有清华大学现在在依托核探测器在太空里面完整的采集地球周围的空间辐射数据，这个确实是独家的核心来源。
1: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3分。我们看投资人给你打的分数87.2分，最终的分数87.3分。
7: 好，谢谢老师。
1: 好，来投资团分享。
11: 你好，就我这边刚好是那个资江实验室的投资平台，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三体卫星星座嘛，我们也计划发1000颗这个算力卫星上天，对，所以说我们很看好这个项目啊，就我们也希望有继续的一些后面的一些交流啊，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1: 你看好这个项目，你跟他交流是研发的合作还是什么合作？
1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啊。他刚才说了，这5年后要仰望星空，就仰望星空，你是想自己仰望啊，还是和别人一起合着仰望？
7: 当然是要拥抱开放生态，大家一起合作。
11: 好，那就好办这个事儿。
1: 好，来，掌声给投资团啊。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2: 用 AI 解码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工程师与科学家。 我是 AI 创想者向辉，我将带来的是西木科技 AI for Science。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西木科技的创始人 CEO 向辉。我们公司是一家提供 AI for Science 的解决方案供应商，赋能科研与工业。那么当前我们正在做的就是用 AI 去理解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用算法去加速科学发现。那么现在当前大家所熟知的各种大模型可以这个对话、生成图片、视频，但是 AI for Science 能让 AI 去求解偏微分方程、生成分子晶体结构。那么通过将现在现有的这些数据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与这些晦涩难懂的数学物理方程语言融合，那么发明创造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迅速。其实只要会打字、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人都可以是工程师、科学家。那么与其他那些大数据驱动的大模型不一样，西木科技的 AI for Science 从底层机理出发，从宏观连续介质力学到微观分子动力学以及跨尺度模拟，我们从多无理场耦合可以繁衍材料的属性参数，还可以适时的加上一些数学优化，所以我们完全是从机理出发。那么我们有两款产品，西木 for Science 的话，科研平台重在机理，用 AI 如何求解各类偏微分方程；西木 Alpha 重在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落地产业，面向新兴的航空航天、机群零部件、芯片堆叠封装等等场景。那么在商业落地层面，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航空航天多家头部厂商的落地以及研发试用，还和多家的头部的算力厂商达成了战略合作，也有一些知名的量子计算钙钛矿企业来找我们联合研发。那么在团队方面的话，我们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一个团队。我之前是 AI for Science 的产品技术负责人，从零到一打造这个产品。我们的团队主要都是数学、物理、航空航天、自动控制、 AI 算法、工程以及材料计算、材料制备等等多方面的一个优秀人才的组合。那么最后的话，我说说我们的名字。西呢是 Science 的一个缩写，木是元素周期表第42个元素，42呢是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那么42寓意是宇宙生命一切的答案。那么我们也希望像书里提到的一样，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才能得到关键的答案。谢谢大家。
0: AI for Science 对吧？
1: 对。
0: 能不能用我们普通人都能了解的一种表述，说你在干什么？举例子也可以啊。
1: 比如说对机械臂的关键电机的散热优化，这个肯定先从宏观物理去分析它的热场啊。那么从它的热场，比如说它就过热了，那我现在希望，比如说它现在实际它跑完马拉松是100度，我现在希望它是80度。那我们这个目标80度之后，在我们的 AI 的自研的模型下，它可以繁衍出材料的这个热导系数、热膨胀系数，把这些参数给到材料发现。材料发现呢，它就通过材料计算，那个时候就是分子动力学，就是从分子结构再去看。
0: 我明白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现在很多的机器人都在跑马拉松，其中的一个痛点就在于
1: 关节
0: 有时候过热，对吗？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材料，避免这个过热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看它参数要求是什么，然后放到你这个 AI 里面去给它找合适的材料。
1: 对，因为以往材料发现可能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从宏观物理去繁衍到材料的一个指标，它就非常的快，它这个阈值就非常小了。
2: 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比如我们飞机发动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材料上还没有过关。那你觉得你这个软件可以在除了对机器人的这个关节这方面以外，对于这种大型的就是大需求的材料上，能不能有什么新的东材料的出现呢？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智能飞行器设计平台，总体平台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总体参数，然后到气动仿真、结构仿真，但目前还没有走到材料那一步。我刚把前面那些就是自动化的多个 agent 的打通，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器平台现在支持可能普通的固定翼，还有就是 eVTOL 这样。
2: 我明白，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eVTOL 的，在做飞行器的模拟啊，用 AI 来做的。
1: 实际上我这个平台它是一个流程，就像是它只要换个机型， 可能换一种经验公式或者气动仿真，它是一个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到材料发现这么一个标准化流程。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典型的客户画像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客户是谁？
1: 首先是航空航天类，就之前去年是确收400多万，今年是希望有营收，目标合同2000多万。然后目前说是航空航天，是因为我跟以前的一些在这个圈子就大的这些航天科工这类集团有一个生态伙伴已经签了，然后我们打算接下来下半年推个6-7家，这样。
3: 帮他做什么？
1: 有上游设计的，有下游制造的，所以就说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看，就是他们这种大的 2B 就一定是稍微在我的标准化产品上要有一些定制。
0: 哎，你不要看他啊，回答你慢条斯理，但他对问题的反应是非常快速的哈。哎，你这个慢条斯理的风格，作为管理人员，下面的员工搞得定吗？
1: 很好管理，虽然我说话很慢，说话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很温柔哈，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就是都挺怕我的。
2: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 tough lady，
0: 哎，
2: 很厉害，我觉得蛮有科学家的这个素质、
0: 气质的，对吧？好，来，我们请 AI 事故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
4: 打分完毕，
0: 我们来看 AI 事故团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3.2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6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83.5分。好，谢谢。
1: 好，
0: 导演，刚才那个项目呢太前沿了，但说老实话啊，有点遗憾。看不到它实际应用的场景的呈现，
5: 确实少了点亮眼的素材啊，姜老
0: 师。是啊，
5: 哎，咱们试试 AI 一下怎么样？
0: 啊，我们能够演绎未来的应用场景是吧？
5: 同一个场景，
0: 对，
5: 同一个角色，
0: 当然，
5: 从实验室到真实应用，
0: 是，哎，
5: 咱们试试都给接上。你看这画面不就出来了吗？
0: 这就能让观众切实的感受到未来的样子。万象视觉生成模型，让想象跃然眼前。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把手术搬进计算机，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高冲。
0: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高冲，来自杭州百亿汇鑫。我们公司是一个专注于把物理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里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我先讲一个数字一，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心脏，而这一个心脏它是独一无二的。当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干预的机会往往也只有一次。那我们自然要问，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这一次真正的干预之前，有100次、1000次在虚拟环境里边去尝试的机会？就像飞行员一样，我在，模拟器里飞了100个起降、1000个起降，这样的话，我就很有信心的把客人带到他的目的地。那我们的答案呢，就是医疗决策智能体。现在大部分的医疗 AI 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病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而我们希望 AI 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那我们的医疗决策智能体呢，首先会全自动的为病人建造一个专属于他的数字孪生，然后医生可以在这个数字孪生上设计无数套的手术方案，然后我们的智能体呢，可以对每一套方案进行结果的推演以及风险的预测，然后帮助医生在里边选择出最优的方案，然后呢，我们在术中对医生进行一个一步一步指导去完成这个方案。 为了完成这件事，我们实现了两件核心突破。第一件事呢，我们是完成了全球首创的载体无创生物材料力学属性分析，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数字孪生更加精准的对器械植入到体内之后，如何对血管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响应，以及如何形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全球最快的计算效率的仿真有限人的算法，把传统仿真有限人几十个小时计算时间缩短到了大概5分钟。我们跟王健安院士领导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合作，然后大概做了几百例的回顾性验证。我们现在的形态学上的平均差异是低于4%，这意味着在主动脉瓣膜这个支架上，我们的平均形态差异是低于1毫米的。我们在 AI 呢贯穿了我们整个流程。我们对 AI 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工具。我们把 AI 在每一个环节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

0: 回归到我们创业的初心，有一个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医生啊，他面对一台非常复杂的手术，他用我们的平台推演了十几次，最后呢，这台手术非常的成功。手术之后，这个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这一次我不是靠着我的手感，而是我真的知道。”谢谢大家，我们是百亿慧心。
1: 高先生，你走到这个舞台上不容易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这个不是防弹背心啊。他刚做完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支架。
0: 我是做了一个脊柱肿瘤手术，所以这是一个支具。哦，
1: 你可以不必亲自来啊，对吧？你可以叫你的副总来，或者是其他的来。为什么亲自来呢？
0: 我其实觉得这件事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从一个患者的角度去看医疗。其实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很多的重要的医疗决策仍然是依靠经验，而经验它本质上是一种概率，但对于我病人来说，我手术它不是一个概率，它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2: 那当然。
0: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公司做的这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前给出所有的推演，所有的结果，预测所有的风险，然后能够降低手术的不确定性。
1: 明白。
0: 然后让大家更加安心。
3: 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其实挺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未来的医疗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字的自我，我们的所有的医疗健康管理都会在数字的 digital self 上面来进行，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就是一部分这个。未来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健康管理，我们明年会不会发生我们胸部的问题等等，但是你们现在想做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其实数字孪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跟那个王江院士合作的也是叫做全血管数字人，
3: 我看到过他们做的那个胸部的和那个骨骼的数字孪生。
0: 是的是的，对。盈利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未来我们一定是实现临床端的商业化，也就是说是医生在做这台手术之前，然后要需要用我们的系统去做一个提前的预演，先预演再手术，这是一个商业化模式。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呢是从那个产业端切入，我们跟 B 端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闭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很多的头部的器械厂商他已经意识到一件事儿，我未来卖的不再是一个器械，我不是卖给你一个支架，卖给你一个瓣膜，我卖的是一个围绕病人最终临床诊疗效果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描述，有器械公司愿意出钱吗？
0: 愿意出钱。
3: 到目前为止你最大订单多少？
0: 我们现在最大的订单是杭州本地的一家瓣膜厂商，他们去年给我们做了大概200多万的订单，然后今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国际头部的企业跟我们合作，订单金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
4: 那目前的心血管耗材的这个集采的话，对我们影响大不大？
0: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目前瞄准的呢还是说这个，比如说是主动脉瓣膜，然后肺动脉，然后胸主、腹主，这些还是高值耗材。另外一个就是规划这个在国家这个层面，从医保的层面，它其实也渐渐的意识到医疗服务的这个意义。然后呢，今年1月20号推出的这个新的指南，也是鼓励这个在医疗服务上的收费。
4: OK，
1: 好 ，Professor Bender。
5: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A large part of the expense of medical care is when the patient comes back because the surgery first has failed or because of some detail.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economic estimate, of how much a cost of coming back your product would save by doing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0: Actual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 right now, but we are doing the research, RCT research, and see how our product can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for the payers and for the patients.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卫生经济学上的证据，因为我们还是在我们整个开发的流程中，我们要去渐渐的积累这些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卫生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是从目前为止，医生给我们的反馈是，他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产品的。
6: 你这个数字孪生的心脏啊，是根据以前的临床数据来建立的，还是说根据一个理想的心脏来建立的？
0: 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特异性信息来建立的，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的医疗图像来建立的。上一代的 3D 建模只是告诉你这个心脏长什么样，它的形态是什么，而我们告诉你的是不只是你这个形态，而且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它的材料属性，我的弹性有多弹有多硬，我这个器械放进去之后它会如何响应我这个器械，我会如何产生形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孪生。
6: 你这个是个体化的，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
0: 对，个性化的。
7: 你刚才说的不是卖标准化的产品，你是卖的是系统集成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很难标准化嘛。 你的规模化怎么做到？

0: 就您说的这个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建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做一个个性化的建模，每一个人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之后的推演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所以这是分成两步的。
1: 好，创业多长时间这个项目？
0: 我们从2019年建立的，
1: 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研发阶段。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产品上市了，
1: 就上一代的产品现在反正已经有市场了，也已经有收入了，对吧？
0: 我们也拿到了就是目前为止第一张 NAPA 的三类证，国产的三类证，然后已经在医院院端形成的销售。
1: 收入多少大概？
0: 我们去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万。
1: 已经有2000万收入了啊！今年想做到多少？尽管理想的东西还没完成，
0: 今年我们预计大概是在5500万左右。
1: 来，我们请 AI 新闻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来，我们看 AI 机构团给你打的分数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分数是89.7分，非常好的一个分数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9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88.9分，哎呀，目前算很高的分数了。来，
0: 谢谢张老师。
1: 投资团，我想问你们具体怎么表态？来。
2: 因为正好父亲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支架手术，然后因为我是宁夏人嘛，然后我让他到上海做的，然后宁夏那边可能一年可能就几例手术案例，但做支架在上海可能一天就是几百例，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可以加速医疗平权，我也挺感兴趣的，后续可以接着聊一下。
0: 谢谢你。
3: 因为我刚一直在听他讲这个心脏，因为你这个主要是做这个术前规划，然后也是国内比较稀缺的血管扩张类的技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很好的行业，还是希望你后续能加大这个头部企业厂商的订单，规模化更好一些。
1: 也就是说你看到他有订单你才决定要投是吧？
3: 我是怎么说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吧
1: 我喜欢你这个答案。好吧，掌声给我们这位创业者。
0: 我发现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事儿，这个在前沿做的这个探索，无论是在投资界还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一个认可和一个接受。我们实际上是想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够去预测手术的一个结果与手术的一个风险。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技术的存在，也是今天我来这儿最大的一个收获吧。杭州政府对我们创业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力度非常大，而且是对这种杭州引进人才，包括人才落户杭州，所有的这些政策的落实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效。想创业的朋友，我非常推荐来杭州创业。
1: 无论是在探索星辰大海，还是在深挖微观世界，这些前沿的技术最终都要落回地面，回到真实的生活里。而当我们谈落地的时候呢，有一个方向正在成为共识，就是让机器真正的走进物理世界，成为人类最可靠的伙伴。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那么宇树科技呢，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的赛道，以极致工程化的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助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中国原创材料成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房燕飞。
1: 好，3分钟展演时间计时开始。
4: 各位好，我是金鹰科技的 CEO 房燕飞，同时现在也是浙江大学研一学生。我们公司的技术是刚刚登上了 Science 正刊的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在此之前，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人手触碰到冰面，多久会麻木？如果在负15度以下，不到1分钟，你的手指就会急速降温，供血不足，难以动弹。如果机器人到了零下几十度甚至100多度的环境里，它的神经，也就是电子皮肤，一旦冻僵了，谁来给它发信号呢？ 水凝胶大家并不陌生，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模拟生命软组织结构和智能响应功能的合成材料，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太冷太热都会失效。今天大家都在谈 AI 有了越来越强的大脑，但如果 AI 要真正走向极端作业环境，它还需要身体，需要触觉，需要一层在极端低温下可靠的电子皮肤，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一种面对超低温极端环境的柔性水凝胶材料，抗冻、柔性、导电、传感。我们创新了一种水锁策略，通过在水分子和聚合物网络之间搭桥，把水分子牢牢地固定在材料体系里，让它们既不容易结冰，也不容易跑掉。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在零下115度到143度的区间内始终保持柔性、拉伸度以及导电性，就像我们人体能够实时感知一样。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刚才我们介绍的电子皮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让机器人在低温下也能够灵活感知。第二呢，就是低温储运和生物医疗，让疫苗、生物样本这些重量战略资源多一道安全锁。而第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极端装备，高寒、深空、深海，这些本是水凝胶的禁区，却因为材料的突破正在变得触手可及。我们的团队由浙江大学罗自生教授领衔，从科研一线直接走到产业一线，是一支研究生创业团队，并于今年5月在杭州西湖区成立公司。核心成果目前已经发表于《Science》正刊，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相关成果报道，目前已签订将近500万的合作订单。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攻克极端环境条件制高点，我们团队很庆幸能够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但这不是终点。未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关键材料的主动权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
1: 好像这个团队是研究生团队是吧？
4: 对，
1: 平均年龄大概
4: 在24岁左右。
1: 哇哦，你怎么想起来研一就开始创业了呢？
4: 其实就是从自己本科的时候，然后也有过相关的这种
1: 创业经验。
4: 对，一直在做。然后
1: 等会本科你做什么的？
4: 无人机的项目。
1: 为什么不坚持在无人机上面深耕呢？
4: 因为那个项目的话成本需要的比较高的，它需要大规模的一笔融资才能够做下去。对，然后当时也是其实后来卡在这个融资上面了。
1: 这个成本估计也不低吧？
4: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群人的这个时间成本搭在里面。
5: 你们这个创业团队挺年轻的，也挺有意思啊。我想问问你们的技术工艺从哪来，它对应的很重要是找到第一个应用，你应用太多初创公司实际上是不现实，你的应用行业领域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从事的是食品保鲜材料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呢是常规水凝胶，后来研究着研究呢，在一次实验的意外中，然后发现了它的一些特殊性能，在这种极端的低温环境下，然后它确实需要这种柔性材料，但是目前传统材料还没有突破难点，所以说呢，我们从常规水凝胶转到了这种特种材料。
1: 那还有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在哪里？
4: 一个就是生物医疗领域，他们可以直接保温，然后并且实时监测。另一个方面的话，然后就是作为柔性传感器的基材。
6: 感觉还是眼前一亮，让人耳目一新，特别好的一个科研成果。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这个里面 AI 的角色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技术应用的空间很大，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技术只有你能生产出来，别人生产不出来。
4: AI 在我们这个项目中的角色并不是在前期的研发中，而是在后端的应用中。它其实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 AI 硬件它缺少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特种材料它可以拓宽 AI 使用的边界。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就是文章还是在专利中都保留了很多的就是关键细节，因为这个技术非常亮眼，后来其实有别的课题组用他们看到的文章中的技术去复刻，但是却复制不出来同样的性能。
7: 你们是先手握技术出发再来找市场痛点，这确实会有一个问题，市场规模的总量节奏，人类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需要用到这种水凝胶的总的市场盘子大概有个怎样的判断，
4: 它是在常规应用场景的基础之上，它又能同时满足这些极端低温环境。可能在极端环境目前它的市场是比较小的，但是它作为就是柔性传感器，它是可以广泛用在各种机械设备，然后包括机器人上的。
7: 所以你觉得这个总盘子你最积极的估计大概在哪一年会有多大这个市场规模？
4: 其实我们的估计的话，在三年内

0: 达到千亿级市场。
1: 哦，三年。
0: 如果突破了这种材料，然后再同时把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能进行更加精确然后更广泛的一个作业。
1: 了解。
2: 我是杭州科创集团，就是我们有个瑞苗基金呢，特别适合你这个项目，就是投极早期，技术产品工程化能力都还没出来，但是我向你第一个栏杆指导，你可以申报我们的杭州瑞苗基金。
3: 靠谱靠谱。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给你打的分数，切掉一个最高分，切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综合得分87.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5分，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数。
0: 好的，老师。
4: 哎，不，跟我握手不重要，你上去跟他握个手。
2: 这个可以申报，可以申报。
0: 非常感谢，非常幸运能够来到浙江大学求学，有机会能在杭州创业。杭州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的城市，给了我们年轻人充分的包容以及试错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大展拳脚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到杭州和我们一起创业。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4: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半导体没有捷径，但 AI 让中国人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游，我将带来的是 AI 森林。
4: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 AI Semi 的联合创始人陆游。 AI Semi 用 AI 来赋能半导体制造。我记得两年以前，我们带着 AI 的方案去找客户，跟他们讨论半导体制造有什么可以和 AI 结合的，但是我们得到的答案非常的谨慎和保守。不过客户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他说有一个方向在国产替代方面有非常大的紧迫性，但是非常难啃。其实半导体行业有一句话叫半导体没有弯道超车，但是今天我想说一句，说 AI 给了我们一个新赛道。刚刚客户提的那个方向便是 OPC。 这个 OPC 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One Person Company， 是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光学临近纠正。我们用 AI 的方式去实现了这个技术，那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一项光刻领域的一个革命性创新技术。第二个，我们并不只是理论或者实验室，而是获得了客户真实的芯片数据版图，并且在客户这边进行了产线上的验证。第三点， ASME AI 赋能半导体制造是一个$500亿的市场，我们坚定看好它的未来和潜力。简单讲一讲 OPC 是什么。其实半导体制造就是芯片制造当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叫光刻，而光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叫 OPC， 光学棱镜修正。它相当于是一个修图软件的概念，一个极其精密的修图软件。我们知道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会导致芯片在制造过程当中芯片的版图发生畸变，那么 OPC 的目标就是指我最终照出来的芯片的版图和你当时设计的保持一致。那现在 OPC 的目前的这个技术的痛点呢有三个。第一个，非常的慢，3个月。第二个是死贵死贵的啊。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基本上也很难再买到啊，先进制程基本上已经买不到了啊。那 AI 如何来破局？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让 AI 来 PK 学霸的概念。我们把光刻胶的参数、刻蚀的参数、光源的参数，我们把半导体制造相关的参数输入进去，训练一个模型，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题库来 PK 学霸的概念。第一个是3个月降低到20个小时完成，90倍的速度提升。第二个，省钱又好用，97%的硬件成本下降。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 AI 的新的技术路径。而这个技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是由三大巨头垄断，他们总共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国产替代其实小于5%，在先进制程更是接近于零。 OPC 是我们在半导体制造里面的第一个方向和技术，我们还有包括良率提升和工艺优化以及未来的一个技术的研究方向。团队层面其实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跨地跨界的融合啊，我们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同胞们啊。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连续的合伙创业。最后我想讲一句，就是半导体没有捷径，但是 AI 让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谢谢大家。
4: 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 AIOPC， 那我们老百姓很快就能懂。
6: OPC 的概念就好比是太阳照到人身上，我们在地面上会形成一个影子。那比如说我戴了这副眼镜，我的眼镜这里是个直角，那影子上面其实它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非常精密的直角。那么其实光刻机的光刻原理就是打到一个纳米级别的尺寸上，它是接近的，但是芯片是容不得任何一点闪失，我必须要求一个完美的直角。所以 OPC 就是一个类似于 PS 软件，把光刻的图形修正成一个直角。AI 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 PS 把它美图秀秀化，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个 PS 软件形成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高效的一个 AI 软件。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事情，就是用 AI 来完成一个超越。
4: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 AI 智库团。
1: 现在到什么阶段？产线流片已经跑通。
6: 产线流片已经跑通，产线跑一遍大概三个月，就相当于是芯片在流片的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个技术塞进去。第一个要见证我们这条产线能跑通，这是第最关键的。第二个和传统 PK 一下，看看我们更好还是传统更好。第一个我们时间上面其实真的做到了，理论是90倍啊，但我们这次产线上跑的是17.5倍的超越，客户已经很惊艳了。第二个就是良率，其实和它传统的我们是略高一点，88.58，它传统是85.8。
7: 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应用是在制程厂，还是跟这个芯片的使用商？按道理说，你这个技术应该是放到它光刻机上去做嘛，做六片嘛，对吧？所以你真正客户是？
6: 我们的客户是晶圆制造厂。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就光打下来之后，这个 mask 我们讲叫板图，你可以理解为是个模具。正常的如果不做修正的话，只要180纳米级以下的制程，都会由于光的干涉衍射现象，这个图片会发生畸变。
7: 所以你等于说是国产替代，是吧？
6: 一个是国产替代，第二其实我们用 AI 的方法是其实替换 model bay， 就是传统的 OPC。
7: 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用 AI 的方法？
6: 其实半导体晶圆制造厂占全球其实就10个指头能数过来，我们都去了解过。而且跟他们的 OPC 团队了解过，
8: 特别重要的研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赛道。那么 AI 呢，本质上是说 AI 因为无限逼近，所以呢它效率一定极高，但是呢它的这个精确度一般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呢你的精确度呢又超过了传统的这个工艺制程，那说明呢就是说 AI 的算法而且你用了强化学习上是应该这块解决的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过去的这些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工艺和工程，那么AI 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在下一步整个这个制造过程中，工艺和所有的这个东西可能也特别重要，而且包括整个全赛道的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那么你们觉得未来的最大的几个挑战是什么？你们准备怎么打通那个前面的路径？
6: 其实两块，第一个关于精度方面，就是工程层面，其实我们走了2年的路，就一开始被客户是大甲方，是2年骂过来的。就 AI 其实一开始有很多的幻觉，失真层面工程化的确是一塌糊涂，我们当时真的是靠那层关系资源才维持到那个跑到产线那一刻。跑产线那一刻他们用软件修查了我们15次，直到第15次才跟我们说终于可以让你们跑上去了，因为跑一次失败就3000万，客户全部承担。所以第二点就是回答杨老师问题，就接下来怎么做。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是和客户强绑定要去做，因为这个只有客户有这样的芯片的真实版图数据，所有的外界的人都无法获得的。第二个，客户有最终的一个产业经验能来指导我们啊，来完成这个事情。
4: 来，我们接下来请 AI 智库团包括我们的投资团为你这个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86.8分。来，我们有请投资团，投资团评分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3分，也不错的一个分数。
6: 好，谢谢，谢谢蒋老师。
4: 好，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前沿探索这一期的内容，从超低温柔性材料到半导体光刻智能化，从 AI 原生药物的研发平台到微观结构创造新材料，有人呢向上来探索星辰大海，有的人呢向内啊深挖微观世界，每一个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能把人类的边界推到多远。各位专家和投资团的成员，你们认为 AI 时代的前沿探索最让你觉得有趣的想象的空间在哪里？它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人类文明的走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9: 我们刚才讨论的 AI 更多的是工具，但是终极 AI 是生产力，所以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的变迁影响是相当大的。
10: 我对这个 AI 在具身智能中就大脑的这一块的往上的迭代啊，充满期待。
11: 我个人会觉得是颠覆性的作用，因为有另一个新的非人智能体会深度介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来。如果说接下来往后进一步的延伸的话，它有独立行动能力的话，它的行动能力的责任安排、法律归属、人格权益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其实我的意思是跟技术进步同时的伦理探讨需要先一步展开。因为如果技术跑到伦理前面，人类历史无数个瞬间会告诉我们所带来的风险和灾难是不可控。
12: 任何一个新技术开发的时候，我们人类都会害怕它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难，但是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弄一个新的技术只会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
1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come in is to first relieve the humans from doing things that do not require intelligence, which may be 90% of what we do, and the second is by relieving us of making the mistakes so that we are forced to be intelligent becaus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is requiring us to leave our biases aside an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data.
4: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此刻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最终排名的结果，在揭晓之前呢，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他们分别是百亿彗星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聪，还有北京水木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邢杰。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其实医疗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我真的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大概的预测到术后的结果。
2: 没想到这个年龄创业还有机会，感谢 CCTV 啊！我觉得科技没有国界，大健康更没有国界，感谢在座的所有的专家和投资人。
0: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期待与各位在盛典相见啊！前沿探索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走多远，而在于有人敢出发。今天呢，八位创想者，感谢你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最远的边界不在天边，而在那些敢于相信可以做到的人的心里。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我们来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选择本轮轮空，另外一个呢在征求这位投资人的同意下，你们可以同时面谈同一位创想者。我们总共有两次的机会，两次机会使用完毕，我们该环节就结束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你们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如果本轮选择轮空的话，就可以在等候区继续的等候，请选择。
3: 你好，你好，老师。
4: 哎，老师你好。
3: 对对。哎，
2: 你直接给我了吗？
5: 直接给你。
3: 对，
2: 我真的直接给我了。
5: 对对，
2: 那么直接。
5: 对对对，
2: 这不是谈完之后才能给吗？
5: 我不用谈的，我这怎么谈的？
6: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稀缺性。
7: 谢谢赵老师。
6: 这个能不能做的很大领说哈？
7: 嗯，
6: 因为光 OPC 就是一块嘛。
7: 对。
6: 要延展不容易，但是光这一块做好，我是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3: 因为这个项目特别早，说实话，一般的机构也是不敢投的。
4: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后面的工程化验证，你比如说你这个硫酸呢、啊，从一般人理解它是有毒性的。
4: 对，
3: 对
4: 这个、
3: 你怎样把它这个控制住？这个还是要一定工程化能力的。
8: 这个现在已经收费了吗？在医院
6: 已经收费了，
8: 进院收费了，
6: 已经进院收费了，
8: 就实际上是手术规划。
6: 手术规划
8: 每年大概能够收个多少钱？
6: 去年我们大概是2000万左右吧。
7: 谢谢
6: 谢
7: 谢
6: 很好，
7: 谢谢老师。
8: 我先给你、
6: 哦、好，谢谢，
8: 嗯，
6: 谢谢，
4: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0: 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选择，第二轮选择开始。

0: 你们两个之间我在 debate 啊，我因为投过方锐，哦您啊，对，这次我得使命要冲高一点，我想对人类的影响哪一个更大，从功利的角度它那个会更好一些，哦，哎，但是对人类的健康和未来来讲，我可能把这个投给他。谢谢严总，
1: 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感谢你，就天上我有一千颗星，对。
2: 我如何调度这一千颗星，把算力用起来，让处理遥感数据啊变成应用啊。
3: 对，
2: 然后呢，其实您刚刚讲最后那个阶段，就太空大规模一个星次，就很大算力了嘛。
3: 那个我们现在不想它，CS天数天数。
1: 对，
3: 正好这个方向正在挺好。
4: 目前全球只有三家可以供应，客户跟我们说，你只要能做一个平替版本，我就能用。所以我们只要占国产的10%，
2: 你就能搞定一个客户，你就不成问题。
4: 我的收入就可能未来可能三到五年就能上市。
2: 对，
1: 现在的融资
5: 情况怎么样的？我们这轮三方竞调做完了，现在正在交割，但是我们同步启动下一轮了。
6: 现在下一轮的融资，
5: 现在就是市场很热，市场还不错，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钱。
1: 来来来，我们交换一下，
7: 不是不是，
5: 希望能够
7: 有机会合作。
5: 我下来加您微信吧。
6: 好，
5: 我需要弄了。
6: 好，
5: 再汇报一下。
8: 那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一对一面谈呢已经完成了。
9: 那么祝愿你们呢早日达成合作，一起圆梦AI，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各位。现在我们要讲人工智能加，可以几乎加到所有的领域，但是如果加到医疗行业、加到制造业，那产生的效果啊，那就非常巨大，影响的面。 带动的产业链就非常差，真正要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啊，那必须还要从基础研究开始，要加强对数理化、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才能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10: 在这一批项目里面 ，AI 不管是在医疗的实际工作领域，或者是在材料学领域，一直到航空航天领域。 都有非常多的前景，也让我们开拓了一些视野。我20多年前还是个临床小医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我们给大家看病就是用听诊器。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从制药到发明药物到诊疗解决方案，会有更多的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能力爆发出来，让每个人都受惠。
11: 我看到了，就是风格各异的创业者和创业的项目在舞台上接连呈现，很多投资人问的问题都直击要害，而且看起来很多项目可以马上到落地执行的层面。之前一直是隔着屏幕遥远的观望，置身于其中之后，感受到一种火热的激情，这个氛围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

子。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2: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新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除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新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除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朱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十五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你。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十五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
0: 嗯，
3: 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才开始凉爽下来了。
0: 嗯，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1: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
0: 嗯，
1: 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个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4: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邪痰。

0: 深入啊肺、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
1: 嗯，
0: 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十五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驱除它呢？
2: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哎，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顽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1: 嗯，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
3: 时间，对
1: 对吧？
3: 对，
1: 什么叫做心痰？
3: 哦，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就称之为心痰。
1: 嗯
3: 嗯，
1: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3: 对的。
1: 嗯，那我们先来
3: 都会出现。
1: 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3: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输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
1: 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1: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3: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
1: 嗯，
3: 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
1: 嗯，
3: 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1: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3: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1: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3: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4: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它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1: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3: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调打出来的，
1: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3: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 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口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1: 哦、真的是寒的。
3: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都是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1: 容易咳出来吗？
3: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他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对，
1: 这是听声音哈，
3: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1: 怎么讲？
3: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
1: 哦，
3: 冷风一刺激我，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3: 对。
1: 第二个，我们看他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3: 白白的，对，
1: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
3: 短促的。
1: 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3: 这种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1: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3: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1: 也是
3: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1: 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3: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粘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3: 气道
1: 粘稠感，
3: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1: 咳嗽声是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3: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1: 流黄鼻涕，
3: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的。
1: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3: 对，
1: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3: 对，口干，
1: 口干呢？口苦啊？
3: 对，
1: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2: 今天对痰这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1: 啊，
2: 但是超过了一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1: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呀、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2: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1: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3: 黏痰，
2: 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 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而从味道上

0: 然后来能
1: 对，因为中医
0: 辨别出来，
1: 哎，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
0: 嗯，
1: 哎，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0: 嗯，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1: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子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哎，这样一些特征。
0: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1: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0: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嗯，非常往里，比刚才那个寒结之痰要
1: 更深，
0: 更深了，
1: 而且重浊。
0: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1: 对了，
0: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
1: 都有。
0: 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1: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2: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0: 就有痰了。
2: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的患者往往咳了，不止
3: 几年累月，
2: 对，几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至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的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4: 有时候还会咳得抽筋儿哈，
2: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就是
3: 肾不大气了
2: 啊。对，
5: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2: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3: 痰黏量少，
0: 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2: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一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0: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2: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那个我们湿痰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辛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0: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6: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

0: 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1: 听着还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0: 对，能听出来是吗？
1: 对对对
0: 对对，

0: 体育的体制。
1: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2: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哎、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1: 哦，
2: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吸的、嗯，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1: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3: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嗯，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他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1: 了。
3: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 了，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1: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4: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
1: 嗯，
4: 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1: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5: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5: 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
6: 嗯，
5: 然后
6: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5: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
6: 湿
5: 浊呀什么的这种，嗯，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这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5: 另外就是时间，比如说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
1: 嗯，
5: 一步步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1: 嗯，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5: 心
1: 痰了。
5: 对，
1: 那心痰的话，
5: 先讲寒痰。
1: 寒痰
5: 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这是啥叶子？
7: 紫苏。
5: 对，
1: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哎，
5: 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嗯，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
1: 嗯，
5: 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1: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5: 对对对，
1: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5: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1: 茶饮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5: 紫苏生姜陈皮茶。
1: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5: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
1: 嗯，
5: 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1: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5: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1: 煮也可以。
5: 对 对。
1: 各几克呢？
5: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5: 对。
1: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

0: 是有一股姜味儿。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嗯，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1: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0: 紫苏
1: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0: 对，如果是
1: 重一点，
0: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1: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粳米，粳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0: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2: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紫苏，
0: 紫色的
1: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0: 要更高一点。
1: 对，
0: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1: 就是拌菜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1: 对，
0: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这种
1: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0: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1: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0: 这是晒干了，
1: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0: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饮，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1: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0: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1: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0: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1: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苏叶的作用。
0: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1: 对，
0: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1: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0: 分别是什么呢？
1: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0: 竹沥水是什么？
1: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0: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1: 可以少喝点啊，
0: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1: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0: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
1: 嗯，
0: 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1: 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2: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0: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1: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0: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1: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0: 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1: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0: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1: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一般这个就是用5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了。对，
0: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1: 对，
0: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1: 竹荪干贝萝卜汤。
0: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1: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0: 很好看。
1: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0: 好，白萝卜呢？
1: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的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0: 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1: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0: 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1: 很鲜香啊。
0: 好喝好喝。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1: 对，
0: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3: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0: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交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

0: 这儿顽弹了。问一下杜医生，顽弹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1: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0: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1: 对，
0: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1: 划一划。
0: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三二一，
1: 是这个党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党参，党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0: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1: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顽痰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0: 化痰、啊。
1: 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餐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丽。
0: 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1: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干姜甘草的话一般给到3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是沸水冲服，大概要放1000毫升的水，然后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0: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2: 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0: 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有一少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0: 马上停止、
1: 对、
0: 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三二一，叫做
1: 合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鸭，
0: 而且是老麻鸭，
1: 老麻鸭啊，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0: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1: 这个根基了。对，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能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1年。
0: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1: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啊。
0: 所以合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1: 对，健脾化湿偏平。
0: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合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合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合豆陈皮麻鸭汤。购买的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把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改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4: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3: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股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处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河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0: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5: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干味儿，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0: 对，麻鸭，
5: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是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0: 哎，好问题。
1: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0: 明白了，
1: 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0: 也是对脾有伤害，
1: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0: 油啊，
1: 对呀，
0: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1: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0: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1: 对，
0: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1: 对，
0: 你对脾就伤害了。
1: 对，
0: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6: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0: 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6: 对。
0: 给推荐什么？
6: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 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0: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
1: 果皮，
0: 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
1: 哦，
0: 哎，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的，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一去掉。
1: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0: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哇，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1: 多一点，
0: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1: 一家子，
0: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0: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1: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2: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1: 但如果说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0: 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1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还是要控制分量。
1: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1: 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它是分瓣的，把这个瓣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0: 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那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
1: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1: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10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

0: 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1: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辛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啊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0: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1: 是，
0: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1: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谷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0: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0: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12: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0: 第一个是什么？
12: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当然老人的话，那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1-2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如果就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不要 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你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拍弹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已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0: 哦，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12: 对，膈肌，
0: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这用力了，
12: 这
0: 用力了，
12: 用力了，
0: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12: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再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0: 就能出来。
12: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0: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郭宁，谢谢郭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12: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0: 杜医生的提醒，
4: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5: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越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0: 我们说今天是除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2: 再见，
0: 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从厂二代到创二代，新生代在云端勇闯全球市场，
1: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的80%。
0: 不靠海不沿边，这群年轻人如何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
2: 跨境电商每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余万元，占企业全部外贸订单的35%左右。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本期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梁静。说起做跨境贸易，传统认知里啊，贸易商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啃下扩展市场。但是现在的跨境圈已经升级了新打法，一群90后、00后青年力量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做通了。这些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创新创意呢？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
1: 浙江杭州的分水镇有制笔之乡之称，这里每年生产的85亿支笔中有60亿支销往世界各地。
2: 这个对我们影响还好。
1: 这天马腾静专程赶到镇上的制笔车间，跟哥哥商量产品开模的事。他们打算推出一批新品。
2: 是吗？
3: 这模具结构完全就不对啊。
2: 这个是什么职业式的？
3: 对啊。
2: 你现在是在纠结吗？
3: 我们卖的最要点是我们
1: 车间里机械轰鸣，这里每年要生产各种笔类产品2亿支。马腾静和哥哥被当地人叫做厂二代，他们的父辈做文具制造已经几十年了，以前一直主打国内市场，如今接力棒传到了兄妹俩的手中，二代接班。他们并不愿意固守以前的老路，而是想把自家生产的笔销往世界各地。
3: 对，我们现在也是拓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1: 马腾静说更愿意被叫做创二代，也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
4: 那也是欧美这边，因为我看他给我看。
1: 这天商量完新品开模的事，马腾静匆匆赶到位于杭州滨江的这个跨境电商基地。去年他们专门入驻这个基地，组建了一支跨境电商团队，团队里大部分成员都是00后。96年的美工朱佳敏已经算是元老级选手。
5: 我们公司的团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他们都是00后，我是我们公司的大姐大。
1: 要想让公司的新款文具在跨境平台快速出圈，打动海外买家，朱佳敏的工作是关键的一环。每当有新产品推出，他都是第一时间接手跟进。
6: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1: 新品上架任务敲定，朱佳敏立刻启动了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小道具，这就是他的全部拍摄设备。
5: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
1: 拍摄只是基础，要让新品更有质感，精细化的修图和页面设计的巧思必不可少。
5: 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它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
1: 朱佳敏说这次要上线3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情页面的设计，搁在从前这是个慢工细活，要抢占市场先机，比拼的就是效率。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这个环节直接提速。
5: 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1: 新产品上架了，接下来就是销售。今年23岁的王俊丽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业务员，别看他年纪小，入行时间不长，干起业务可不含糊。他要在线上同时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一笔笔订单源源不断，每个月大概能销售出30万支笔。
7: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8: 你能不能把叔叔发给我？
1: 比王俊丽长两岁的马腾进是团队里的主心骨。他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里，父辈们只专注于在国内市场做文具批发的传统业务，眼瞅着是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他们作为二代赶上了数字浪潮，就是要大胆用新打法新模式开辟新市场，接下父辈肩头沉甸甸的担子。
6: 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十支笔里面其实是有九支笔可能是出自中国制笔之乡分水镇。那其实作为我而言，我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能够让分水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1: 采访时记者发现，在马腾进他们所在的这个跨境电商基地，聚集了大量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年轻创业者。这个园区的定位是跨境产业集中地、 AI 跨境技术集中地、知识和人才集中地三位一体。聚在这里的年轻人将如何搭建起一条条货通全球的高速通道呢？
9: 今天我们有两位
1: 九零后的娄宇杰是一年前入驻这里的跨境电商创业者，主要做家具贸易。最近他们公司迎来了两位负责跨境业务的新同事。
9: 本名叫刘震，然后我呢是负责这个美国亚马逊这一块的这个工作。然后
10: 大家好，我叫丁哲伦，我2003年出生的，然后我是主要负责运营泰国站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今天是我第一天入职，我很高兴认识大家，
11: 欢迎大家的到来。
9: 干杯，干杯。
1: 最近娄宇杰在一家海外跨境电商平台增设了店铺，瞄准了东南亚市场。
11: 以后这个场地就是给你准备的，为了让你来开展这个新的业务。
1: 别看刘震是位零零后，已经有近3年的跨境电商运营经验。入职后，刘震第一时间和娄宇杰复盘店铺运营现状，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优化方案。
9: 之前我们这个店铺，我来之前啊，可能是固定定价为主，然后我现在是给他设置了一个这个 up and down， 我们叫浮动竞价。
1: 所谓动态竞价，就是先给

0: 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允许系统可以在这个价格上下调整。这种方式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刘震的运营思路很快就起到了效果。
1: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0: 老宇杰也是一位创二代，家里父辈做家具行业已经30多年了，之前只做线下外贸产品批发。他算过账，传统模式利润薄，资金周转慢，还得大量囤货，仅仅是货物在海外仓储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每天每个立方0.5，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仓库，每颗可能一批货有60个方，那加上一个月的下来的话，那个金额是非常夸张，并且这个仓储费是会根据你的库龄逐渐增长的。当你的库龄超过1年了之后，每天每个方要去到3.6美金，那这个数字是非常夸张的。
0: 2025年，老宇杰带领团队尝试摸索跨境零售的新模式。他们把之前的大批量囤货改成小批量多频次，每周常态化补货，参照海外市场实时销售情况灵活安排备货。这样一来，既不会因为货不够卖出现断货丢订单的情况，也从根本上避免了大量货物积压。目前他们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设了店铺，业绩都还不错。
1: 现在来讲的话，国内国外加起来每个月大概在300多万人民币左右。
2: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比例多少？
1: 外贸能占到总金额的80%。
0: 刘宇杰说，自己在跨境电商平台做出了实打实的业绩，父辈们也渐渐放手，自己肩头的担子比以前更沉了。最近他盘算着如何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这天，刘宇杰来到了园区里的另外一家企业寻求合作。
1: 哎，你好，是徐总吗？
3: 是。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们来看看你们公司啊。
3: 好的好的。您也在这个园区、啊、
1: 对，我们
0: 刘宇杰说、哦、这个园区集聚了近100家从事跨境电商的企业，也吸引了一些服务商入驻。自己当时选择入驻这里，也是看中这里货人链厂等核心要素齐全，有一个做跨境电商的生态圈。
3: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0: 徐建豪2025年入驻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主要业务就是承接电商平台上的产品详情和推介视频。一见面，刘宇杰就开门见山说起了自己的诉求。
1: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3: 看一下，这我们这
0: 更让刘宇杰头疼的是，户外产品结构复杂 ，AI 生成输出的视频常常失真走样，而徐建豪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1: 等于学习一遍。
3: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0: 不出园区难题迎刃而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让从事跨境电商的年轻人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团体作战。
4: 基地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0: 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成为中国这个超级卖家闯荡全球市场的青春力量。如果说在杭州做跨境电商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那么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年轻人们又是如何在云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 在湖南邵东这个乡中小城，隐藏着一个年产值超260亿元的箱包产业。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就有7个产自这里。这里的一个个箱包正在云端开启全球征途。
5: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I wait.
0: 在湖南邵东这家箱包企业，一场云端的跨境直播正在进行。一部手机连接起的是世界各地的客商。
5: Reduce pressure for
0: 主播龚玉宁是一名00后，半年前刚刚入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正在介绍这款新书包。
5: It is easy to wipe clean.When it gets dirty, okay, and then I'll open it for you. For a little.
0: 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龚玉宁已经成长为公司电商团队的主力成员，每个月能卖出20多万只包。这天，这场直播下来，龚玉宁新收获了10多个咨询客单。
6: 我们的订单下了很多，然后要注意一下发货的那个周期。
0: 下了直播，龚玉宁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不断推敲推销的文案。他告诉记者，同一件商品，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直接挂钩。
5: 那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龚玉宁所在的这家箱包企业年产各类箱包产品380万只，目前销售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0%就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销售到海外的。记者发现，这个公司的跨境电商团队是由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组成的。
6: 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算老的了。你们昨天直播有个品爆了。
0: 26岁的李荣辉是这家企业跨境电商业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海外业务的拓展主要是靠跨境电商。不过3年前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做直播时，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6: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呦，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好，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
0: 李荣辉说：“别看同样是直播，里面的门道可不少。”为了搭建专业化的直播团队，李荣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
6: 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0: 公司里的这群年轻人让曾经冷清的直播间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李刚清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从事箱包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要闯荡海外市场，自己很看重公司里这些新生力量。
7: 国家在大力提倡这个 AI， 我觉得，哎，让年轻人来做社媒，哎，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2: 你怎么就领导这些年轻人去工作啊？
7: 年轻人我们是没办法领导的，我们能跟他做好服务，后面都要靠他们自己。我们能给他的就是做好基础服务，让他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想象力。你知道，
0: 年轻人想法多，创意心。李刚清的优势则是看得长远透彻。他告诉记者，国家在湖南设立了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他眼下就是想把握住这个政策红利，让公司的这群年轻人重点开辟非洲市场。刘江涛是一名00后产品设计师，入职还不到2个月，专门负责瞄准非洲市场开发新产品。 如何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对刘江涛来说

0: 说是一道不小的难题，不过有了 AI 的助力，刘江涛找到了不少设计灵感。
1: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它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它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什么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0: 传统箱包研发流程繁琐，而 AI 数字化研发让设计师不用远

0: 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就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1: 迅速捕捉市场需求，设计出好的产品只是第一步，这群年轻人还在尝试更多产品出海新打法。
2: 发布会圆满结束，我回到工作室，在深夜里最后一次看他。
1: 就在最近，这家公司成立了视频工作部。21岁的视频剪辑师尹佳慧正在专注打磨原创 AI 短剧，他想以年轻化、故事化的内容形式，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3: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公司里面就有的一个包。
1: 将传统箱包产品与热门 AI 短剧深度融合，是这群年轻人想出的新点子。当传统箱包遇上人工智能和年轻的大脑，产品出海也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4: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然后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1: 如今，在李龙辉他们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持续增长，海外客户群体也不断扩大。
4: 我们现在跨境电商每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余万元，占企业全部外贸订单的35%左右，全年跨境订单超过10万单，主要销往欧美、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李龙辉他们是通过跨境电商拓展市场、增加销量，那么湖南的另外一群年轻人则在努力把云端出海的售后服务做到极致。这里是湖南宁乡一家农机企业，外贸经理贺子涵正和乌干达客户远程连线，了解新产品的使用情况。
5: 是的，就是你现在在乌干达那边，您现场还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1: 不久前，他们刚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40台小型拖拉机卖到了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5: 货箱要加那个抓那个脚机，对，就是他们想着小车拉大货嘛。来个
6: 乌干达那个州林总定制了一个，他要有一个需求要定制个油箱，你看可不可以做了？他们把小油箱加大，因为他这个
1: 收集到客户需求后，贺子涵第一时间对接技术设计人员，推进机型优化升级。客户要求扩容油箱、加装绞盘，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动，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7: 就是说，油箱就由之前的12升加大到现有的这一种25升的。
6: 25升应该差不多翻个倍。
7: 整个加大在原有的容量上面是加大了一倍多的。
6: 嗯呐。
1: 不过油箱增大后，原来放置油箱的空间就不够了。油箱如何安置又成了新难题。
7: 现在如果你的这个地方要加大的话，这里是放不下的，要给它挪到这个位置来。
1: 新难题接踵而至，这些年轻人没有纸上谈兵，却也并不急躁。他们到生产车间一起对着设备寻找解决方案。
5: 这个是原来的油箱，
8: 对，而且
5: 改大。改到的话要改到哪里去呢？
8: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掉，跟它挪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是有足够的尺寸的，有这里宽度、高度、300。
1: 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需求，贺子涵总要和设计师反复推敲。而伴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增长，像这样的场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师蒋燕来把这称为幸福的烦恼。
8: 每次既高兴看到他们，又害怕看到他们。
5: 为什么这么说？
8: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就害怕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1: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6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五花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

0: 京的，北京给他翻。
1: 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磊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2: 蒋经理，
3: 技术那边、CP 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嘛，还有那个轮胎嘛，他们想拍两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1: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磊马上忙活起来。
2: 去拍摄。
1: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客户经常出现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非洲客户，他们专门组建视频运维团队，彻底告别之前的图文售后模式。
3: 因为最开始那边的经销商会问我们要这种类似的这些技术文件或是一些结构图纸，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结构图纸翻译成当地语言发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还是在不停地发视频来问。那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干脆就拍视频给他讲解就好了。
4: 环绕一下。
1: 过去一年多时间，涂豪磊他们已经拍摄了近百条实操教学视频，零部件更换、日常保养、故障排查都是他们的拍摄内容。
4: 这些视频有的直接发送给客户，有的还会发布到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1: 2025年，这家企业年产各类农机2500台，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他们的小型拖拉机产品尤其受客户的青睐。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突破2958亿元，同比增长12.7%。湖南对非出口增速达97.4%。数字浪潮席卷全球，这群在云端出海赛道全力奔跑的年轻人，正向着广阔蓝海全速进发。
5: 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今年上半年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跳动的数字背后，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15规划纲要提出，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在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呢，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青年是未来，是希望。越来越多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期经济半小时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8: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
12: 先预演再手术，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
13: 我们希望每家药企呢都拥有一个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
14: 新策将将算力带向星辰大海，
15: 把关键材料的主动权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16: 半导体没有捷径，但是 AI 让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人类对未知的好奇从未停止，从仰望星空到俯瞰细胞，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文明的边界。今天呢，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AI 正在帮助我们触达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疆域。前沿探索啊，它不是重复已知，而是创造未知，它注定漫长孤独，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每一次突破都格外珍贵。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2: 那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产品转变为中国品牌，中国速度转变为中国质量。
3: 用 AI 赋能医学，让诊疗从经验驱动变成数据驱动，把人体这部分子机器算清楚。
4: And I'm here in China to find partners to help us develop this next generation of life on Earth.
5: 让临床数据变成决策金矿，让 AI 在医疗里解决真问题。
6: 我们的愿景呢，是能够探索人类和 AI 共同进化的未来空间。
7: 当下 AI 的浪潮正在重塑各个产业，超额回报永远属于领先者。
8: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9: 我们的宗旨是要投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要投那些不被世界改变的企业，
10: 打造杭州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来发掘创新价值，成就卓越企业。
11: 我们一直秉持积极主动的增值服务，思维先人为重的投资方法论。
12: 我将用逻辑拆解技术，用思辨筛选机会，浪潮之下辨清每一份创新的真实分量。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3: 让每一次凝血检测都有 AI 精准导航，把极危重症的猝死风险降到最低，这改变的不是指标，是患者的命。我是 AI 创想者曾子谦，我带来的是全球首个 AI 一站式凝血检测系统。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太创生物呢，致力于用超声导播和血液诊断，还有 AI 的算法呢，提升临床对血栓

0: 与出血这一事件的判断，让危重患者远离鬼门关。高中时期的一次心肌炎的经历呢，让我感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忽视的无助。我当时便立志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希望通过最前沿的技术手段，让医生摆脱单纯的经验用药，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及时的诊疗。过去的10年时间呢，我一直都在从事血栓与出血机制算法以及诊断技术的研究。回国前呢，我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员。我在2025年创办了太创生物，我们现在的团队呢，也都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老师和专家。我们当中呢，涵盖了软件的专家、AI 算法的专家、麻醉科的主任以及经验丰富的临床的凝血的市场人员。在手术急诊 ICU 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凝血障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难攻克的难题。失控的出血和隐匿的血栓很可能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死。目前临床医生对出血和血栓的判断呢，高度依赖个人的经验以及有限的指标，危急时刻输血和用药不准都会加重出血或者诱发血栓，让患者的生命悬于一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打造了一款床旁一站式的 AI 凝血管理系统。那这款系统的技术核心呢，是我们全球首创的超声导播生物力学检测器，用多模态的超声去感知微量血液在凝固过程当中从液体变成固态的整个粘弹力变化。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去替代原本复杂昂贵耗时的凝血检测，变成快速智能普惠的床旁的这样的检测平台。我们的试剂卡仅需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在15分钟完成检测。那目前的首款设备呢，已经进入到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当中，我们也完成了前期的临床的试验，现在的准确性高达90%以上。那输出的一些参数呢，也都能为我们的患者赢取宝贵的救治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与临床共同构建高质量的数据集和多模态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算法呢，也可以融合我们 UTG 的检测曲线以及患者的一些数据，打造可以解释的风险的预测系统。那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不仅可以用在重症创伤的出血的输血的判断，也可以用在整个的手术期间去做抗凝的管理，也可以来到我们患者的家中，为短期的血栓风险以及阿司匹林的剂量的使用做诊断。我们太创生物呢，虽然现在还是在天使轮的期间，但我们注定成为 AI 的凝血的这个方面的推动者，让每位危重患者争取活下来的机会，并且提供这个精准的数据支撑，是我们的信念。我是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博士，关注凝血，守护生命，谢谢大家。
1: 曾先生好，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是2024年的3月份回国，然后来到了我们浙江，开始了我们这一段的创业的旅程。
1: 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
0: 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是来自于这个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那我一直都在从事出血与止血的这方面的研究。我特别希望凝血的这个领域能够有 AI 的加持，让我们这些危重的患者摆脱死亡的风险。我们这款产品呢，它是用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做检测，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黑科技，包括这个冻干微球的试剂技术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血液加到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小球融合，然后它就可以启动整个的凝血的过程。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2: 我刚才听你讲，你那个一滴血出来结果需要15分钟，是不是太长了？这个问题，
0: 人的凝血它是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就逾越这样的一道屏障。那我们给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在5分钟我们就大致知道这个患者他是什么样一个功能的状态。
2: 那你将来你发展方向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在医院为主？
0: 我们首先突破的是急诊手术 ICU 这样的极危重环境。
3: 你跟现有的凝血的技术比，它的时间相比，
0: 我们对标的这款产品呢是45分钟到90分钟之间。那我们是做到15分钟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急诊的有一个叫白金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诊断过程当中。因为患者的凝血，它会在那个黄金或者叫白金的1小时当中发生出血到血栓又到出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4: 目前我们这个设备的报证啊，处于什么阶段？是准备走创新医疗器械申报还是怎么？
0: 我们其实分了两步，我们有两款产品。这第一款产品呢，我们是打算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那走的是传统的检验的设备。那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它已经有一款叫血栓弹力图的这款产品，我们也去对标去做一款新的这个创新。那第二款产品呢，我们会在这个产品内部叠加我们 AI 的整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那第二款产品呢，它可能是3类的医疗器械注册。
1: 要申请这一类的不太容易， 怎么考虑？
0: 我相信啊，这个世界上一定需要有一个团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嗯，因为 AI 出来了之后呢，它可以。

0: 以方便我们很多这个临床，尤其是在极危重这个环节当中他的一个决策的判断。那我们告别以往的这样的个人的经验，
1: 目前在做的这个临床的样本测试啊，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大概有多少的入组的数量？入组的标准大概是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二类的产品呢，它整体的这个报证的这个难度其实要小一些。我们整体收集了550例与黄金标准的一个对比，那最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呢去走入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那三类的产品我们现在也是处于科研的阶段，现在收集了1500例高质量的样本，我们在很多的医院都开始了合作。
1: 那我们现在通常的临床指标的话，要求跟这个黄金标准要求范围偏差大概会有多少？
0: 差不多在80%以上就可以接受。
2: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 AI 你是用的是端侧的，还是用的是通过网络去连接大模型算法？
0: 因为现在的医疗呢，我们要合乎我们整个的医疗的伦理的，还有这个对于数据的保护。那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模型呢，它都是部署在我们院端的这个服务器当中的。因为我们整套机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成本非常低，我们要做到普惠，就每一家医院它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架构。
2: 但是你这个一般的医院的它的那个算力中心能够放得了这个你的模型吗？你的数据量多大？
0: 完全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判别式的，不是生成式的。生成式的可能它会很大，那我们判别式呢，主要是这个 deep learning 的 algorithm。
3: This is very nice. You, as the output, you are advising the doctor as to what treatment to give. Does it also advise the doctor as to whether they should do more tests? And if so, when there's a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at advice. What is done to manage the regulator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advice is correct?
0: 它是分两个步骤。那首先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让医生去做像 anticoagulation doses, and we can use our curve to, you know, decide whatever the amount of doses of anticoagulation we're going to give to the patients. That's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for sure, like in, you know, in the emergency medicine settings, and this could be a screening tool, but it's not for the whole, you know, diagnosis. And after the results be provided, and we can do further tests, for example, to do CT and for the imaging to find out if the patient has a blood clot in their brain or in their heart.
4: 好，现在请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七到一个最高分，七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9分。最终的得分是85分，恭喜你，也希望你一路走得越来越顺。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让癌症成为慢性病，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郑乃忠。
4: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药瑞的创始人郑乃忠。我们是一家用 AI 技术改变新药研发的公司。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每年超400万的新发肿瘤患者在苦等救命新药，而他们的治疗往往只能靠试药。另外一边，新药研发却超90%失败，无法满足这些临床的需要。这巨大差距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时观测支撑生命运转传导信号的蛋白网络，而恰恰药物的靶点就作用在这个网络上面，看不清就无法精准匹配，就只能在病人身上试，就会失败，就会耽误时间。这是难以精准医疗和新药研发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为此，我和几个北大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嘉华药瑞，依托前沿交叉的优势，打造出破局关键 Cell Portal AI 虚拟细胞平台，简称 AIVC。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在数据上计算预测药物的效果。我们有两大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数据和 AI。这两者又相辅相成，依托全球独家的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

0: 我们可以捕获蛋白动态变化的原始数据，形成难以复刻的数据护城河，自研读懂数据的 AI 大脑。我们融合了 Transformer 与 GCN 的双层架构，搭建出自己的 AIVC。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精准地找到病人该用什么药，新药到底能治疗什么的病人，通过精准入组，把原来5到10年的临床实验压缩到1到3年，并大大降低成本。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共1.7亿。依托 AIVC， 我们与协和、医种、北种、胸科等30多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成功为上千位患者提供了精准用药的方案，累积了300个T 的真实临床数据，获得了年收入超1000万元。未来我们将分2步走改变新药研发。第一步是做2期临床失败药物的重定位，已经成功挽救了一款2期临床失败的药物，实现了$3.5亿的价值。目前我们的候选药物名单已经扩大到40个，下一步我们将在2年内从这个业务上获得1元级的营收。最后，我们将用 AIVC 彻底的改变新药研发和精准医疗，为每一个患者直接提供个性化的特效药。最大的成本是无效的试错，而真正的 AI 技术将会给我们找到生命的答案。 AI 与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最终将完善新药研发的路径，让我们不再惧怕癌症。我们的愿景是让癌症成为慢性病。谢谢大家。
1: 虚拟细胞啊，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对吧？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志向，非常不容易。
0: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就发现，不去啃这个硬骨头，那就解决不了最后肿瘤这个大的问题。
1: 嗯，
0: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要有人做长期艰难但是正确的事。
1: 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VC 上面，我点一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对吧？哈萨比斯就在干这件事儿，为什么？同样也是你在干这件事。
0: 我觉得我们有几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生物背景的团队来做，进入到 AI 这个领域里面。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工具，是拐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偏好。生物的背景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条路径具体在哪儿，而不是说在 PB 级的数据中去挖这个结果。我们是有很多限制和收敛的条件的，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不太把重心放在基因和转录组的数据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数据的预测效果是有限的。
1: 嗯，
0: 而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是功能蛋白质组学数，因为这个是和细胞的行为发生变化和宏观疾病连接最紧密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最有价值的数据上面去挖掘。
1: 嗯，
0: 这点认知上面就和其他从 AI 领域进入的这个经营者不太一样。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2: 癌症已经是慢病，国家卫健委早就定义了4大慢病之一就是癌症，所以不是说你的技术就能够使它成为慢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这虚拟细胞到底是它的这个结果与真正的临床实验的差别有多大？
0: 因为没有做大的队列，严格的这种对照，在小的队列里面的匹配，最好的情况能到90%以上。
3: 我看你这个呢是要用虚拟细胞做那个临床试验的缩短，是吧？
0: 对，
3: 我是很好奇啊，你怎么做啊？
0: 它是分为分子层面和宏观病人层面两个层面的数据收集的。在分子层面，我们主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专利的技术能够看到。
3: 你还是不能省过吧，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一个一个去试收集数据，这些怀疑你不能省。
0: 必须要收集，所以那个300个T 的真实数据是非常关键的。
3: 啊，
0: 没有这个数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就不可能到这么高。
4: 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你基本没有谈到。第一个，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一个 virtual cell，但是你这个 virtual cell 和现在的我们如果说用自然的过去传统的办法对比，你的效率提高是怎么样，然后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商业模式目前其实上是很小的一块，这个年收入才过1000万，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以检测服务为主的一个收入，但这不是我们技术真正的价值。我们就觉得真正的价值其实上一定是要往后端解决方案要成药上面去，所以我们现在商业模式再往这个方向上再去调整。这个 virtual cell 如果在分子层面，我们现在的数据和这个检测的数据基本上是95%，但是这个事情从细胞推演到疾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gap， 所以这个大概做到临床真实的时候就到90%左右了。
5: 那么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的这个专

0: 力技术的比别人强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我们一次实验能看到40000个靶点，而传统的技术用抗台做，3个月只能看大概100多个靶点。
0: 你是说和没有 AI 的技术比？
1: 不是，就是传统数据积累的这个技术。
2: 那你在技术出现前和技术出现后，你们同样作为一个药品研发公司，技术路径发生大的变化了没有？
1: 我其实在2024年时候的新的想法还是，大模型 AIGC 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其实当时主要用的是 deep learning 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计算，因为我们相信第一个数据是肯定有价值的，只有数据才会说话，所以在这方面的就实实验上的积累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延续下来的。但是在模型和算法上面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原先整套的东西可能就都扔掉了，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还在换。我们其实前面训了一个这个基座模型，最近又在用一个很小参数的再去试新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确实得跟上这个时代。
3: 我关心谁付费啊？我刚才听到的好像是药企做创新药服务，所以是药企付费还是患者付费，或者你如果都要的话，那个转换点大概是几年？
1: 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想做的这个事情是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就是一个新药研发。
4: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
5: 打分完毕，
4: 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9分，最终的得分是85.9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
6: 我想问一下，近三年的这个盈利是前面积累的，还是说直接是这个新产品新业务爆发出来的？
1: 就是每年都是在千万左右吧。
5: 每年都在千万左右，也没涨。
1: 对，还中间因为这个调整，因为我们做过临床服务、药企服务，这个各种的这个应用这个技术。
5: 好，谢谢。
1: 我们其实和其他的 AIVC 公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不把 AIVC 做成我们主要的产品，而作为我们内部的一个工具。为什么这个赛道会非常拥挤？因为大量的 AI 模型加上 DNA、RNA 的数据，他们就组成了一个 AIVC。而这样的 AIVC 是没法落地的。我们因为是有核心的蛋白组学的数据，所以我们其实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4: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让每一家药企都拥有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是 AI 创想者邢杰，我带来的是 ChatDD。
4: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水木分子的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邢杰。啊，很多人因为我不是药神，知道了天价抗癌药物对普通家庭带来的很大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原来呢，市场有一个30定律，现在呢，一个创新药已经超过15年，投入要超过25亿美金，它的成功率远远低于10%，患者等不起，药企它赌不起，国家的医保更加耗不起。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新的一种方式，有了 AI 之后是不是让救命药能够来得更早一些。今天我带来的答案呢 ChatDD， 我们是希望给所有的药物研发一个 AI 首席科学家啊，它包括求临床前啊、临床阶段的啊所有的多智能体的应用。那水木分子呢，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我们是做类似于生物学语言的大语言模型啊，那跟传统的语言模型是不一样。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 build up 我们自己的这个多智能体的一个平台，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拆解成一个多专业团队共同协作的一个多智能体平台，来做靶点发现、分子设计、专利检索、成药性评估所有的这些核心工作，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研发的周期。去年是我们的商业化元年，我们已经服务了差不多超过30多家药企，有跨国的 MNC 啊，也有本土的一些创新药的药企。在这个基础上，去年我们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新药管线，同时用这个创新药管线来验证我们的平台它的所有的 AI 在生物医药的能力边界。这是我们的

0: 团队主要是我们的内核的硬科技的核心团队，有张爱琴院士和聂在清 build up 这样一个 AI 加医药的一个核心团队。团队呢年龄都不轻，但是横跨了 AI 制药啊、有很多是做过十几个创新药，做过 license out， 包括我们的王卓志博士。我们希望每一家药企呢都拥有一个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们是希望我们这轮融资是计划融2亿到3亿人民币啊，同步再进行下一轮。那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我们的事业合作伙伴啊，在座的投资人也好，专业的专家也好，跟我们一起能够为我们整个人类大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感谢大家。
1: 其实呢，他原来也在药企干，对吧？
0: 是，
1: 药企干的还不错啊。
0: 对，
1: 哎，为什么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
0: 我原来是在药明康德，我是药明康德集团副总裁，主要是做数字化的。那实际上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深深是人工智能。我觉得人工智能大家做了很久药明康德最早的时候我们做的AI for synthesis design， 就是做合成路线设计，也最早一批做 AI 的。但深层次人工智能跟原来的机器算法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啊。那在这个机会的背后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个挚友也是因为癌症，年纪非常轻，36岁就离开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一直也是希望能够从内源性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科技，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进展。我不是药神啊，大家对他理解还是觉得药很贵，但研发真的太贵了，我觉得这个行业深层次人工智能一定会改变一些行业的一层范式。
2: AI for Science 里面现在起来最快的就制药了。那么刚才那个邢总讲的这一块，我有个关于战略问题，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你是要做平台还是做管线？做管线是短期能接价值，做平台呢会慢，但是长期天花板更高，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投资人一般都会问，对吧？你做管线，你融资会容易一点，对吧？你一旦进到了临床，你很快可以拿很多的钱。但我们为什么开始选择先做平台？现在我们说 agentic AI 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专家偏好，你怎么选题怎么解题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你要积累大量数据。那我们跟很多的药企现在在合作，一方面我们是有营收的，我们今年差不多会做1500万，我们去年是商业化元年，所以通过这些营收和药企客户的合作，我们积累大量的专家偏好，让我们的智能体平台会越来越好。那第二呢，到了去年年底，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要去做管线？一旦到了一定的拐点，你发现你平台的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投资人一直在说 result as a service， 什么是最大的结果？其实做出来管线就是最大的结果。那这些数据啊，并不是说是我一定是实实验的数据，而是你在解题过程当中，你的思路不断的调整。所以我们很多的专家每天都是在做这些工作，对。
3: The drug was targeted at, and how did AI help you launch the drug?
0: So when we started, we always started from the unmet needs from clinical, right? When you identify the disease, when we launch the project, we need to analyze about the market size or unmet needs or what's the population of the patient, what's the current competitor, what their drugs, right?
3: But what was the disease, what disease would you be targeting?
0: We target on SLE.
4: 红斑狼疮。那这个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就是已经发挥什么作用？
0: 我们早期在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对标的全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有效性的数字是21%，基本上行业是在16%-18%，所以快速我们就推到了体外验证阶段。我们这个项目在过完年历的啊，现在已经在体外验证了啊，今年年底会 PCC。
1: 这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很难对付的。
0: 是的，自免性的，对，
1: 很难对付的。
5: 我就想问一个，你这个开源模型矩阵和闭源模型矩阵内容上有些什么区别？你这个矩阵是多少规模的矩阵？
0: 我们那个开源模型是我们叫 Open BioMed， 现在在科研界、药物研发界，我们是第一的开源模型，它的参数量会比较小。但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还会搭智能体，我们开源了大概十几个 skills， 其实我们还是带着一定的情怀在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闭源 那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行业能够用到我们的东西，然后 contribute 有更多的一些正向的反馈或者负向的反馈。
6: 我看到资料了，是基于8800万细胞语料库的这个哈，这个来源是自建公开还是合作的？
0: 那是我们的细胞模态嘛，啊，细胞模态大量的还是用了公开数据。
6: 我们自己的那个管线的立项的选择逻辑是什么 ？AI 设计的环节在体现在哪里？
0: 我们在立项阶段主要还是看竞争格局，然后看别人在干嘛。但一旦定完了之后呢，我马上就会去看序列的设计。
1: 现在请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七到一个最高分，七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3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4分，最终的得分是87.9分。希望你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好吧？
0: 谢谢江老师，
1: 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0: 好嘞，谢谢。现在其实虽然说那个 AI 赛道比较火，但整个资本市场还是挑战非常大的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应该也是打动很多投资人的一个原因。我是当中最年轻的，但是我也50了。对，像我们对，因为就到了这个岁数，还会选择再去创业，一定是这件事情带来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个创业带来的挑战。
1: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德志，将算力与 AI 送上太空。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今天全球已经迎来了 AI 算力大规模建设的时代，而我们当下呢，也正在做一件5年、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那么也就是把算力送上卫星，同时将 AI 大规模地应用在太空。我们相信在未来，卫星不仅仅是采集信息的平台，更将要成为重要的计算节点，而 AI 也将大规模地从地面的数据中心迁移延伸至太空当中。在太空当中实现算力和 AI 的应用并不简单，太空的环境是极端苛刻的，那么要求计算系统要同时满足高可靠、高性能和低成本，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三角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则基于空间的辐射数据建立了抗辐照加固和容错的体系，来实现星载计算平台 AI 模型算法和软硬件协同加速的在轨应用，也成功地将地面的先进制程芯片引入了太空。那么这一切创业的缘起来自于我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实验室期间发起的天格计划，这是将核探测器打到太空当中去。那么在采集宇宙当中的极端天体爆发事件，例如黑洞跟中子星并合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空间的辐射环境数据，这帮我们有效地建立了地球周围到底辐射环境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在轨的辐射数据量也特别大，我们创新性地开展了在轨的 AI 和算力的融合，来实现数据的处理。那么由此我们也开始了将 AI 与航天在新兴领域应用的大有可为的地步。那么呢，在过去6年当中，我们新测未来自己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各家卫星公司提供 AI 的全套解决方案。目前已经实现了29套产品在轨，同时还有50颗的订单。那么我们自身呢，现在产品在轨已经超过了2000多天，同时运行轨道涵盖了350公里到650公里，也成为了国内太空算力商业化验证和批量化交付的领先团队。那么我们在遥感、应急、通信多个领域实现了业务的突破。那么以遥感在轨实时处理为例，搭载了我们新测未来星系02的太空算力产品天仪研究院的萨卫星，在锦州港拍摄了舰船，原始影像不用从天上再传回地面，可以直接在轨通过处理得到切片信息和位置信息，并且通过北斗链路直接分发，那么就把业务应用从原来的小时量级压缩到了分钟量级。这不仅验证了技术，同时也创造了新兴价值的可能。随着公司一步一步发展，公司在过去2025年的收入达到了4000万元，所以我们当下也在开启新一轮的融资。我们相信在未来， 整个从单点智能到分布式的算力，再到未来大规模的算力芯片。

0: 作，亲测将将算力带向星辰大海。谢谢大家。
1: 曹先生好。
2: 太空算力你现在已经可以有交付了吗？
0: 可以啊。
2: 你交付的是什么？
0: 我们现阶段的话，把整个太空算力理解为叫天数天算和地数天算两大阶段。天数天算呢，给卫星加算力；地数天算呢，把地面的服务器打上太空。我们当下已经实现了天数天算的成熟商业化了。
2: 你的团队告诉我们怎么样？
0: 我们自己的话是三个清华的公务系的本科博士和博硕的师兄弟啊、我们来源于天格这样一个最开始的星座科学计划，
2: 主要是清华朋友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3: 我没有特别明白你这个芯片在天空四年你这是啥意思？
0: 其实地面的芯片呢，它是不能直接应用在太空的，所以呢我们自身呢要根据空间的辐射的环境，比方说采集到的空间当中电子质子重离子的整个通量和分布，然后呢来针对性的对芯片本身以及它外围的电路要形成一套加固方案。那么加固完毕之后呢，普通的地面的芯片才可以变成一台在太空当中真正可以装在卫星上并且成功运行的这么一台计算机。
2: 你这个就是装在卫星上的芯片。
0: 对，我们带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交付给维纳星空的这个产品实物，它就是装在卫星里头，能够让它处理光学图片，处理萨的图片。
3: 卫星这个发射已经很多年的了。
0: 对，
3: 这个卫星里面都有芯片，你这个芯片和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我们其实基于空间到底辐射有多强，是针对地面本来并没有为宇航条件设计的这些芯片进行了外围的硬件的屏蔽和软件的容错体系的建立。那这样的话它的适应性就更广，尤其是一些先进制程芯片，比方说像咱们现在讲的两纳米四纳米七纳米，这些在宇航里面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么先进的芯片，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之处。
3: 把整个算力中心搬到空间的话，这里面最大的技术门槛是什么？
0: 大规模的服务器上天，我们认为有五大挑战，其中两项是基础设施挑战，发射成本，通信带宽；三大技术挑战是空间抗辐照、能源系统和散热问题。所以这五项现在呢，大家都在逐一的攻克，还很难判断说哪一个点是最卡脖子那个点。
2: 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太空冷，散热问题就好解决。来，用一句话给大家解释，这是个误区，散热问题在太空怎么处理？
0: 它需要通过两极泵区把芯片的热散到换热器以后，再延伸到散热板，通过垂直于太阳表面的方式向四周散热，
2: 是有难度的。
4: 你认为五年之后地数天算在中国会成为可能，那么这个是不是非常确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如果你的愿景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的愿景，中国的自主可控的一直走下去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在太空做预训练？
0: 首先考虑的还是发射跟新网的建设，预期在7到8年左右，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底气，中国人自己也能把火箭干好，所以我认为在30到35之间的话，大规模的发射是可行的。第二个问题的话，预训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点，在于你如何把数据从这台服务器搬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两者之间到底需要多少带宽，如何在太空里面实现预训练工作呢？我想可能它依赖于两种路径，第一呢，就是把卫星连在一起，它彼此之间通过硬连接，那这样数据搬运它不需要通过光链路，它直接就传输过来了。第二种可能性是通过比较紧凑的这种激光设计，就是几百米激光相连，这两种都有可能成为预训练的一个未来的路径。
5: 你的研发的芯片在卫星上是用于这个传感数据感知芯片，还是它的存储芯片，还是它的计算芯片？
0: 我们是计算类的，但我们是计算系统，是把芯片加固后的计算系统。
5: 数据是通过别的零部件弄过来的是吧？
0: 对，是的。
5: 你是计算芯片是吧？
0: 对，我是芯上的大脑，计算芯片。
5: 那是前面还要传感，还要感知，还要存储，然后再到计算。
0: 我们一体化集成可以。对，
5: 前面那种芯片是别人做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相当于把别家一起集成进来。对，
6: 我们地下的计算是算力很大，原来的卫星是小算力，现在我们讲究天数天算，实际是中型算力。我理解你原来是做卫星上的小算力的，你现在往中算力走，你的门槛在哪，或者你的难度在哪？
0: 我们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点呢，现在在当下布局。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是做抗辐射加固出身，所以我们现在跟清华大学工务系在联合推出能够装在卡级别的这种辐射监测的这样一种小传感器。

0: 未来大规模的万卡集群建设的时候，每个卡都应该装。那这样的话，它出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断电、重启、恢复，形成一套新的可靠稳固的保障机制。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这一轮可能打算融3到5亿呢？是希望开始建设一个分布式的算力星座。那么它通过在遥感星做实验，能够把每颗遥感星带上小算力以后呢，我来尝试掌握一套分布式运营体系，积累我们的这种调度体系能力。所以这两个能力，我觉得交叉在一起，是我们将来进军做太空分布式的这种大算力星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是呢，我觉得跨过这个挑战之后，肯定也还有算力到底怎么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布局第三阶段，就是要跟大模型的结合，去产生 token 经济的这么一个发展。
1: 我看你这个材料说是公司依托独家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个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讲，你这个所有的技术就是依托这个独家的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是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0: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核探测器上天，在中国体内只有清华大学现在在依托核探测器在太空里面完整的采集地球周围的空间辐射数据，这个确实是独家的核心来源。
2: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3分。我们看投资人给你打的分数87.2分，最终的分数87.3分。
0: 好，谢谢各位老师。
2: 好，来投资团分享。
3: 你好，就我这边刚好是那个资江实验室的投资平台，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三体卫星星座嘛，我们也计划发1000颗这个算力卫星上天，对，所以说我们很看好这个项目啊，就我们也希望有继续的一些后面的一些交流啊，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2: 你看好这个项目，你跟他交流是研发的合作还是什么合作？
3: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啊。他刚才说了，这5年后要仰望星空，就仰望星空，你是想自己仰望啊，还是和别人一起合着仰望？
0: 当然是要。要拥抱开放生态，大家一起合作。
3: 好，那就好办这个事儿。
2: 好，来掌声给投资团啊。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用 AI 解码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工程师与科学家。我是 AI 创想者向辉，我将带来的是西木科技 AI for Science。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西木科技的创始人 CEO 向辉。我们公司是一家提供 AI for Science 的解决方案供应商，赋能科研与工业。那么当前我们正在做的就是用 AI 去理解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用算法去加速科学发现。那么现在当前大家所熟知的各种大模型可以这个对话生成图片视频，但是 AI for Science 能让 AI 去求解偏微分方程，生成分子晶体结构。那么通过将现在现有的这些数据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与这些晦涩难懂的数学物理方程语言融合，那么发明创造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迅速。其实只要会打字、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人都可以是工程师、科学家。那么与其他那些大数据驱动的大模型不一样，西木科技的 AI for Science 从底层机理出发，从宏观连续介质力学到微观分子动力学以及跨尺度模拟，我们从多无离场耦合可以繁衍材料的属性参数，还可以适时地加上一些数学优化，所以我们完全是从机理出发。那么我们有2款产品，西木 for Science 的话，科研平台重在机理，用 AI 如何求解各类偏微分方程，

西木阿尔法重在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落地产业，面向新兴的航空航天、机身零部件、芯片堆叠封装等等场景。那么在商业落地层面，我们现在

0: 一个团队，我之前是 AFO Sense 的产品技术负责人，从零到一打造这个产品。我们的团队主要都是数学、物理、航空航天、自动控制、AI 算法、工程以及材料计算、材料制备等等多方面的一个优秀人才的组合。那么最后的话，我说说我们的名字。C 呢是 Sense 的一个缩写，木是元素周期表第42个元素，42呢是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那么42寓意是宇宙生命一切的答案。那么我们也希望像书里提到的一样，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才能得到关键的答案。谢谢大家。
1: AI for Science， 对吧？
0: 对。
1: 能不能用我们普通人都能了解的啊一种表述，说你在干什么？举例子也可以啊。
0: 比如说对机械臂的关键电机的散热优化，这个肯定先从宏观物理去分析它的热场啊。那么从它的热场，比如说它就过热了，那我现在希望，比如说它现在实际它跑完马拉松是100度，我现在希望它是80度。那我们这个目标80度之后，在我们的 AI 的自研的模型下，它可以繁衍出材料的这个热导系数、热膨胀系数，把这些参数给到材料发现。材料发现呢，它就通过材料计算，那个时候就是分子动力学，就是从分子结构再去看。
1: 我明白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现在很多的机器人都在跑马拉松，其中的一个痛点就在于
0: 关节
1: 有时候过热，对吗？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材料，避免这个过热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看它参数要求是什么，然后放到你这个 AI 里面去给它找合适的材料。
0: 对，因为以往材料发现可能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从宏观物理去繁衍到材料的一个指标，它就非常的快，它这个阈值就非常小了。
2: 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比如我们飞机发动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材料上还没有过关。那你觉得你这个软件可以在除了对机器人的这个关节这方面以外，对于这种大型的就是大需求的材料上，能不能有什么新的东材料的出现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智能飞行器设计平台，总体平台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总体参数，然后到气动仿真、结构仿真，但目前还没有走到材料那一步。我刚把前边那些就是自动化的多个 agent 的打通，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器平台现在支持可能普通的固定翼，还有就是 eVTOL 这样。
2: 我明白，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eVTOL 的，在做飞行器的模拟啊，用 AI 来做的。
0: 实际上我这个平台它是一个流程，就像是它只要换个机型，可能换一种经验公式或者气动仿真，它是一个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到材料发现这么一个标准化流程。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典型的客户画像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客户是谁？
0: 首先是航空航天类，就之前去年是确收400多万，今年是希望有营收，目标合同2000多万。然后目前说是航空航天，是因为我跟以前的一些在这个圈子就大的这些航天科工这类集团有一个生态伙伴已经签了，然后我们打算接下来下半年推个6-7家，这样。
3: 帮他做什么？
0: 有上游设计的，有下游制造的，所以就说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看，就是他们这种大的 2B 就一定是稍微在我的标准化产品上要有一些定制。
1: 哎，你不要看他啊，回答你慢条斯理，但他对问题的反应是非常快速的哈。哎，你这个慢条斯理的风格，作为管理人员，下面的员工搞得定吗？
0: 很好管理，虽然我说话很慢，说话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很温柔哈，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就是都挺怕我的。
2: 我觉得他是个很 tough lady，
1: 哎，
2: 很厉害，我觉得蛮有科学家的这个素质、
1: 气质的，对吧？好。来，我们请 AI 事故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事故团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3.2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6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83.5分。好，谢谢。
0: 好。

0: 导演，刚才那个项目呢太前沿了，但说老实话啊，有点遗憾，看不到它实际应用的场景的呈现，
1: 确实少了点亮眼的素材啊，小王。
0: 是啊，
1: 哎，咱们试试 AI 一下怎么样？
0: 啊，我们能够演绎未来的应用场景是吧？
1: 同一个场景，
0: 对，
1: 同一个角色，
0: 当然，
1: 从实验室到真实应用，
2: 是，哎，
1: 咱们试试都给接上。你看，这画面不就出来了吗？
0: 这就能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到未来的样子。万象视觉生成模型，让想象跃然眼前。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把手术搬进计算机，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高冲。
0: 三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高冲，来自杭州百亿汇鑫。我们公司是一个专注于把物理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里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我先讲一个数字，一，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心脏，而这一个心脏它是独一无二的。当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干预的机会往往也只有一次。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这一次真正的干预之前，有100次、1000次在虚拟环境里边去尝试的机会？就像飞行员一样，我在，模拟器里飞了100个起降、1000个起降，这样的话，我就很有信心的把客人带到他的目的地。那我们的答案呢，就是医疗决策智能体。现在大部分的医疗 AI 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病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而我们希望 AI 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那我们的医疗决策智能体呢，首先会全自动的为病人建造一个专属于他的数字孪生，然后医生可以在这个数字孪生上设计无数套的手术方案，然后我们的智能体呢，可以对每一套方案进行结果的推演以及风险的预测，然后帮助医生在里边选择出最优的方案，然后呢，我们在术中对医生进行一个一步一步指导去完成这个方案。为了完成这件事，我们实现了两件核心突破。第一件事呢，我们是完成了全球首创的载体无创生物材料力学属性分析，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数字孪生更加精准地对器械植入到体内之后，如何对血管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响应，以及如何形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全球最快的计算效率的仿真有限元的算法，把传统仿真有限元几十个小时计算时间缩短到了大概5分钟。我们跟王健安院士领导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合作，然后大概做了几百例的回顾性验证，我们现在的形态学上的平均差异是低于4%，这意味着在主动脉瓣膜这个支架上，我们的平均形态差异是低于1毫米的。我们在 AI 呢贯穿了我们整个流程，我们对 AI 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工具，我们把 AI 在每一个环节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精准度。然后我们现在呢跟国内顶级的头部的医院、全球的头部的影像厂商、全球的头部的器械厂商产生了深入的合作，去年呢我们的营收也达到了2000万左右。我们呢实际上是一个通用型的技术，我们未来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术式领域。最后呢，回归到我们创业的初心，有一个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医生他面对一台非常复杂的手术，他用我们的平台推演了10几次，最后呢这台手术非常的成功。手术之后，这个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这一次我不是靠着我的手感，而是我真的知道。谢谢大家，我们是百亿汇鑫。
0: 高先生走到这个舞台上不容易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这个不是防弹背心啊，他刚做完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支架。
3: 我是做了一个脊柱肿瘤手术，所以这是一个支具。哦，
0: 你可以不必亲自来啊，对吧？你可以叫你的副总来，或者是其他的来。为什么亲自来？
3: 我其实觉得这件事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从一个患者的角度去看医疗。其实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很多的重要的医疗决策仍然是依靠经验，而经验它本质上是一种概率，但对于我病人来说，我手术它不是一个概率，它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0: 那当然。
3: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公司做的这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前给出所有的推演、所有的结果、预测所有的风险，然后能够降低手术的不确定性。
0: 明白。
3: 然后让大家更加安心。
4: 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其实挺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未来

0: 医疗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字的自我，我们的所有的医疗健康管理都会在数字的 digital self 上面来进行，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就是一部分这个。未来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健康管理，我们明年会不会发生我们胸部的问题等等，但是你们现在想做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其实数字孪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跟那个王江院士合作的也是叫做全血管数字人，
0: 我看到过他们做的那个胸部的和那个骨骼的数字孪生。
1: 是的是的，对。盈利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未来我们一定是实现临床端的商业化，也就是说是医生在做这台手术之前，然后要需要用我们的系统去做一个提前的预演，先预演再手术，这是一个商业化模式。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呢是从那个产业端切入，我们跟 B 端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闭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很多的头部的器械厂商他已经意识到一件事儿，我未来卖的不再是一个器械，我不是卖给你一个支架，卖给你一个瓣膜，我卖的是一个围绕病人最终临床诊疗效果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描述，有器械公司愿意出钱吗？
1: 愿意出钱。
0: 到目前为止你最大订单多少？
1: 我们现在最大的订单是杭州本地的一家瓣膜厂商，他们去年给我们做了大概200多万的订单，然后今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国际头部的企业跟我们合作，订单金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
2: 那目前的心血管耗材的这个集采的话对我们影响大不大？
1: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目前瞄准的呢还是说这个，比如说是主动脉瓣膜，然后肺动脉，然后胸主腹主，这些是高值耗材。另外一个就是规划这个在国家这个层面，从医保的层面，它其实也渐渐的意识到医疗服务的这个意义，然后呢今年1月20号推出的这个新的指南也是鼓励这个在医疗服务上的收费。
3: OK，
4: 好 Professor Bender。
5: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A large part of the expense of medical care is when the patient comes back because the surgery first has failed or because of some detail.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economic estimate, of how much a cost of coming back your product would save by doing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1: Actual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 right now, but we are doing the research, RCT research, and see how our products can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for the payers and for the patients.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卫生经济学上的证据，因为我们还是在我们整个开发的流程中，我们要去渐渐的积累这些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卫生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是从目前为止，医生给我们的反馈是，他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产品的。
2: 你这个数字孪生的心脏啊，是根据以前的临床数据来建立的，还是说根据一个理想的心脏来建立的？
1: 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特异性信息来建立的，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的医疗图像来建立的。上一代的 3D 建模只是告诉你这个心脏长什么样，它的形态是什么，而我们告诉你的是不只是你这个形态，而且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它的材料属性，我的弹性有多弹有多硬，我这个器械放进去之后它会如何响应我这个器械，我会如何产生形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孪生。
2: 你这个是个体化的，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
1: 对，个性化的。
6: 你刚才说的不是卖标准化的产品，你是卖的是系统集成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很难标准化嘛？你的规模化怎么做到？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建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做一个个性化的建模，每一个人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之后的推演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所以这是分成两步的。
4: 好，创业多长时间这个项目？
1: 我们从2019年建立的，
4: 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研发阶段。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产品上市了，
4: 就上一代的产品现在反正已经有市场了，已经有收入了，对吧？
1: 我们也拿到了，就是目前为止第一张 NAPA 的三类证，国产的三类证，然后已经在医院端形成了销售。
4: 收入多少？大概？
1: 我们去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万。
4: 已经有2000万收入了啊！今年想做到多少？尽管理想的东西还没完成。
1: 今年我们预计大概是在5500万左右。
4: 来，我们请 AI 集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来，我们看 AI 机构团给你打的分数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分数是89.7分，非常好的一个分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9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88.9分。哎呀，目前算很高的分数了。来，
1: 谢谢张老师。
4: 投资团，我想问你们具体怎么表态？来，
3: 因为正好父亲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支架手术，然后。

0: 哦，因为我是宁夏人嘛，然后我让他到上海做的，然后宁夏那边可能一年可能就几例手术案例，但做支架在上海可能一天就是几百例，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可以加速医疗平权，我也挺感兴趣的，后续可以接着聊一下。
1: 谢谢你。因为我刚一直在听他讲这个心脏，因为你这个主要是做这个术前规划，然后也是国内比较稀缺的血管扩张类的技术，我觉得这行业是很好的行业，还是希望你后续能加大这个头部企业厂商的订单，规模化更好一些。
2: 也就是说，你看到他有订单，你才决定要投，是吧？
1: 是。哦，我是怎么说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吧。
2: 我喜欢你这个答案。好吧，掌声给我们这位创业者。
3: 我发现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事儿，这个在前沿做的这个探索，无论是在投资界还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一个认可和一个接受。我们实际上是想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够去预测手术的一个结果与手术的一个风险。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技术的存在，也是今天我来这儿最大的一个收获吧。杭州政府对我们创业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力度非常大，而且是对这种杭州引进人才，包括人才落户杭州，所有的这些政策的落实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效。想创业的朋友，我非常推荐来杭州创业。
2: 无论是在探索星辰大海，还是在深挖微观世界，这些前沿的技术最终都要落回地面，回到真实的生活里。而当我们谈落地的时候呢，有一个方向正在成为共识，就是让机器真正的走进物理世界，成为人类最可靠的伙伴。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那么宇树科技呢，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的赛道，以极致工程化的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助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让中国原创材料成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房燕飞。
2: 好，三分钟展演时间计时开始。
4: 各位好，我是金鹰科技的 CEO 房燕飞，同时现在也是浙江大学研一学生。我们公司的技术是刚刚登上了 Science 正刊的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在此之前，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人手触碰到冰面，多久会麻木？如果在负15度以下，不到1分钟，你的手指就会急速降温，供血不足，难以动弹。如果机器人到了零下几十度甚至100多度的环境里，它的神经，也就是电子皮肤，一旦冻僵了，谁来给它发信号呢？水凝胶大家并不陌生，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模拟生命软组织结构和智能响应功能的合成材料，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太冷太热都会失效。今天大家都在谈 AI 有了越来越强的大脑，但如果 AI 要真正走向极端作业环境，它还需要身体，需要触觉，需要一层在极端低温下可靠的电子皮肤，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一种面对超低温极端环境的柔性水凝胶材料，抗冻、柔性、导电、传感。我们创新了一种水锁策略，通过在水分子和聚合物网络之间搭桥，把水分子牢牢地固定在材料体系里，让它们既不容易结冰，也不容易跑掉。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在零下115度到143度的区间内始终保持柔性、拉伸度以及导电性，就像我们人体能够实时感知一样。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刚才我们介绍的电子皮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让机器人在低温下也能够灵活感知。第二呢，就是低温储运和生物医疗，让疫苗、生物样本这些重量战略资源多一道安全锁。而第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极端装备，高寒、深空、深海，这些本是水凝胶的禁区，

0: 却因为材料的突破正在变得触手可及。我们的团队由浙江大学罗自生教授领衔，从科研一线直接走到产业一线，是一支研究生创业团队，并于今年五月在杭州西湖区成立公司。核心成果目前已经发表于 Science 正刊，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相关成果报道，目前已签订将近500万的合作订单。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攻克极端环境条件制高点，我们团队很庆幸能够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但这不是终点，未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关键材料的主动权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
1: 好像这个团队是研究生团队是吧？
0: 对，
1: 平均年龄大概
0: 在24岁左右。
1: 哇，你怎么想起来研一就开始创业了呢？
0: 其实就是从自己本科的时候，然后也有过相关的这种
1: 创业经验，
0: 对，一直在做。然后
1: 等会本科你做什么的？
0: 无人机的项目。
1: 为什么不坚持在无人机上面深耕呢？
0: 因为那个项目的话成本需要的比较高的，它需要大规模的一笔融资才能够做下去。对，然后当时也是其实后来卡在这个融资上面了。
1: 这个成本估计也不低吧？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群人的这个时间成本搭在里面。
2: 你们这个创业团队挺年轻的，也挺有意思啊。我想问问你们的技术工艺从哪来？那对应的很重要是找到第一个应用，你应用太多触痛公司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你的应用行业领域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从事的是食品保鲜材料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呢是常规水凝胶，后来研究着研究呢，在一次实验的意外中，然后发现了它的一些特殊性能，在这种极端的低温环境下，然后它确实需要这种柔性材料，但是目前传统材料还没有突破难点，所以说呢我们从常规水凝胶转到了这种特种材料。
1: 那还有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在哪里？
0: 一个就是生物医疗领域，他们可以直接保温，然后并且实时监测。另一个方面的话，然后就是作为柔性传感器的基材。
3: 感觉还是眼前一亮，让人耳目一新，特别好的一个科研成果。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这个里面 AI 的角色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技术应用的空间很大，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技术只有你能生产出来，别人生产不出来？
0: AI 在我们这个项目中的角色并不是在前期的研发中，而是在后端的应用中。它其实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 AI 硬件它缺少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特种材料它可以拓宽 AI 使用的边界。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就是文章还是在专利中都保留了很多的就是关键细节，因为这个技术非常亮眼，后来其实有别的课题组用他们看到的文章中的技术去复刻，但是却复制不出来同样的性能。
4: 你们是先手握技术出发再来找市场痛点，这确实会有一个问题，市场规模的总量节奏，人类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需要用到这种水凝胶的总的市场盘子大概有个怎样的判断？
0: 它是在常规应用场景的基础之上，它又能同时满足这些极端低温环境。可能在极端环境目前它的市场是比较小的，但是它作为就是柔性传感器，它是可以广泛用在各种机械设备，然后包括机器人上的。
4: 所以你觉得这个总盘子你最积极的估计大概在哪一年会有多大这个市场规模？
0: 其实我们的估计的话在3年内达到1000亿级市场。
4: 哦，3年。
0: 如果突破了这种材料，然后再同时把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能进行更加精确然后更广泛的一个作业。
5: 了解。我是杭州科创集团，就是我们有个瑞苗基金呢，特别适合你这个项目，就是投极早期，技术产品工程化能力都还没出来，但是我想你第一个栏杆指导，你可以申报我们的杭州瑞苗基金。
6: 靠谱靠谱。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给你打的分数，切掉一个最高分，切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综合得分87.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5分，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数。
0: 好的，老师。
1: 哎，不跟我握手不重要，你上去跟他握个手。
5: 这个可以申报，可以申报。
0: 非常感谢。非常幸运能够来到浙江大学求学，有机会能在杭州创业。杭州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的城市，给了我们年轻人充分的包容以及

0: 试错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大展拳脚，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到杭州和我们一起创业。
1: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半导体没有捷径，但 AI 让中国人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游，我将带来的是 AI 森林。
2: 三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AI 森林的联合创始人陆游。 AI 森林用 AI 来赋能半导体制造。我记得两年以前，我们带着 AI 的方案去找客户，跟他们讨论半导体制造有什么可以和 AI 结合的，但是我们得到的答案非常的谨慎和保守。不过客户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他说有一个方向在国产替代方面有非常大的紧迫性，但是非常难啃。其实半导体行业有一句话叫半导体没有弯道超车，但是今天我想说一句，说 AI 给了我们一个新赛道。刚刚客户提的那个方向便是 OPC。 这个 OPC 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One Person Company， 是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光学临近纠正。我们用 AI 的方式去实现了这个技术，那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一项光刻领域的一个革命性创新技术。第二个，我们并不只是理论或者实验室，而是获得了客户真实的芯片数据版图，并且在客户这边进行了产线上的验证。第三点，AI 赋能半导体制造是一个$500亿的市场，我们坚定看好它的未来和潜力。简单讲一讲 OPC 是什么。其实半导体制造就是芯片制造当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叫光刻，而光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叫 OPC， 光学棱镜修正。它相当于是一个修图软件的概念，一个极其精密的修图软件。我们知道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会导致芯片在制造过程当中芯片的版图发生畸变，那么 OPC 的目标就是指我最终照出来的芯片的版图和你当时设计的保持一致。那现在 OPC 的目前的这个技术的痛点呢有三个。第一个，非常的慢，3个月。第二个是死贵死贵的啊。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基本上也很难再买到啊，先进制程基本上已经买不到了。那 AI 如何来破局？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让 AI 来 PK 学霸的概念。我们把光刻胶的参数、刻蚀的参数、光源的参数，我们把半导体制造相关的参数输入进去，训练一个模型，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题库来 PK 学霸的概念。第一个是3个月降低到20个小时完成，90倍的速度提升。第二个，省钱又好用，97%的硬件成本下降。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 AI 的新的技术路径。而这个技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是由三大巨头垄断，他们总共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国产替代其实小于5%，在先进制程更是接近于零。OPC 是我们在半导体制造里面的第一个方向和技术，我们还有包括良率提升和工艺优化，以及未来的一个技术的研究方向。团队层面其实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跨地跨界的融合啊，我们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同胞们啊。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连续的合伙创业。最后我想讲一句，就是半导体没有捷径，但是 AI 让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谢谢大家。
2: 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 AIOPC， 那我们老百姓很快就能懂。
3: OPC 的概念就好比是太阳照到人身上，我们在地面上会形成一个影子。那比如说我戴了这副眼镜，我的眼镜这里是个直角，那影子上面其实它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非常精密的直角。那么其实光刻机的光刻原理就是打到一个纳米级别的尺寸上，它是接近的，但是芯片是容不得任何一点闪失，我必须要求一个完美的直角。所以 OPC 就是一个类似于 PS 软件，把光刻的图形修正成一个直角。AI 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 PS 把它美图秀秀化，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个 PS 软件形成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高效的一个 AI 软件。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事情，就是用 AI 来完成一个超越。
2: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 AI 智库团。
4: 现在到什么阶段？产线流片已经跑通。
3: 产线流片已经跑通，产线跑一遍大概3个月，就相当于是芯片在流片的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个技术塞进去。第一个要见证我们这条产线能跑通，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和传统 PK 一下，看看我们更好还是传统更好。

0: 第一个，我们时间上面其实真的做到了，理论是90倍啊，但我们这次产线上跑的是17.5倍的超越，客户已经很惊艳了。第二个就是良率，其实和它传统的我们是略高一点，88.58，它传统是85.8。
1: 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应用是在制程厂，还是跟这个芯片的使用商？按道理说，你这个技术应该是放到它光刻机上去做嘛，做六片嘛，对吧？所以你真正客户是？
0: 我们的客户是晶圆制造厂。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就光打下来之后，这个 mask 我们讲叫板图，你可以理解为是个模具。正常的如果不做修正的话，只要180纳米级以下的制程，都会由于光的干涉衍射现象，这个图片会发生畸变。
1: 所以你等于说是国产替代，是吧？
0: 一个是国产替代，第二其实我们用 AI 的方法是去替换 model bay， 就是传统的 OPC。
1: 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用 AI 的方法？
0: 其实半导体晶圆制造厂占全球，其实就10个指头能数过来，我们都去了解过。而且跟他们的 OPC 团队了解过，
2: 特别重要的研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赛道。那么 AI 呢，本质上是说 AI 因为无限逼近，所以呢它效率一定极高，但是呢它的这个精确度一般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呢你的精确度呢又超过了传统的这个工艺制程，那说明呢就是说 AI 的算法，而且你用了强化学习，实际上是应该这块解决的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过去的这些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工艺和工程，那么AI 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在下一步整个这个制造过程中，工艺和所有的这个东西可能也特别重要，而且包括整个全赛道的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那么你们觉得未来的最大的几个挑战是什么？你们准备怎么打通那个前面的路径？
0: 其实两块，第一个关于精度方面，就是工程层面，其实我们走了2年的路，就一开始被客户是大甲方，是2年骂过来的。就 AI 其实一开始有很多的幻觉，市真层面工程化的确是一塌糊涂，我们当时真的是靠那层关系资源才维持到那个跑到产线那一刻，跑产线那一刻他们用软件修查了我们15次，直到第15次才跟我们说终于可以让你们跑上去了，因为跑一次失败就3000万，客户全部承担。所以第二点就是回答杨老师问题，就接下来怎么做。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是和客户强绑定要去做，因为这个只有客户有这样的芯片的真实版图数据，所有的外界的人都无法获得的。第二个，客户有最终的一个产业经验能来指导我们啊，来完成这个事情。
3: 来，我们接下来请 AI 智库团，包括我们的投资团，为你这个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86.8分。来，我们有请投资团，投资团评分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3分，也不错的一个分数。
0: 好，谢谢，谢谢蒋老师。
3: 好，截至目前呢，本期8组的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前沿探索这一期的内容，从超低温柔性材料到半导体光刻智能化，从 AI 原生药物的研发平台到微观结构创造新材料，有人呢向上来探索星辰大海，有的人呢向内啊深挖微观世界，每一个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能把人类的边界推到多远？各位专家和投资团的成员，你们认为 AI 时代的前沿探索最让你觉得有趣的想象的空间在哪里？它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人类文明的走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4: 我们刚才讨论的 AI 更多的是工具，但是终极 AI 是生产力，所以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的变迁影响是相当大的。
5: 我对这个 AI 在具身智能中就大脑的这一块的往上的迭代啊，充满期待。
6: 我个人会觉得是颠覆性的作用，因为有另一个新的非人智能体会深度介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来。如果说接下来往后进一步的延伸的话，它有独立行动能力的话，它的行动能力的责任安排、法律归属、人格权益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其实我的意思是跟技术进步同时的伦理探讨需要先一步展开。因为如果技术跑到伦理前面，人类历史无数个瞬间会告诉我们所带来的风险和灾难是不可控。
7: 任何一个新技术开发的时候，我们人类都会害怕它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难，但是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弄一个新的技术只会使人类生

0: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他们分别是百亿彗星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冲，还有北京水木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邢杰。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其实医疗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我真的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大概的预测到术后的结果。
2: 没想到这个年龄创业还有机会，感谢 CCTV 啊！我觉得科技没有国界，大健康更没有国界，感谢在座的所有的专家和投资人。
0: 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期待与各位在盛典相见啊！前沿探索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走多远，而在于有人敢出发。今天呢，八位创想者，感谢你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最远的边界不在天边，而在那些敢于相信可以做到的人的心里。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我们来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选择本轮轮空，另外一个呢在征求这位投资人的同意下，你们可以同时面谈同一位创想者。我们总共有两次的机会，两次机会使用完毕，我们该环节就结束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你们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如果本轮选择轮空的话，就可以在等候区继续的等候，请选择。
3: 你好，你好，孙老师。
4: 哎，老师您好。
3: 对对。哎，
2: 你直接给我了吗？
5: 直接给你。对，
2: 我真的直接给我了。
5: 对对，
2: 那么直接。
5: 对对对，
2: 这不是谈完之后才能给吗？
5: 我不用谈的，我这有什么谈的？
6: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稀缺性。
7: 谢谢赵老师。
6: 这个能不能做的很大领说哈？
7: 嗯，
6: 因为光 OPC 就一块嘛。
7: 对。
6: 要延展不容易，但是光这一块做好，我是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3: 因为这个项目特别早，说实话一般的机构也是不敢投的。
4: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后面的工程化验证，你比如说你这个硫酸呢、从一般人理解它是有毒性的。
4: 对，
3: 对、
4: 这个、
3: 你怎样把它这个控制住，这个还是要一定工程化能力的。
8: 这个现在已经收费了吗？在医院
6: 已经收费了，
8: 院收费了，
6: 已经进院收费了，
8: 就实际上是手术规划。
6: 手术规划
8: 每年大概能够收个多少钱？
6: 去年我们大概是2000万左右吧。
9: 谢谢
6: 谢
9: 谢
6: 很好，
9: 谢谢老师。
8: 我先给你、
6: 好，谢谢，
8: 谢谢，
4: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0: 你们两个之间我在 debate 啊，我因为投过方锐，哦您啊，对，这次我得使命要冲高一点，我想对人类的影响哪一个更大，从功利的角度它那个会更好一些，哦，但是对人类的健康和未来来讲，我可能把这个投给他。谢谢严总，谢谢严总，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感谢你，就天上我有一千颗星，对。
1: 我如何调度这一千颗星，把算力用起来，让处理遥感数据啊变成应用啊。
2: 对，
1: 然后呢，其实您刚刚讲最后那个阶段，就太空大规模一个星次，就很大算力了嘛。
3: 那个我们现在都不想它，CS天数天数。
1: 对，
3: 正好这个方向真的挺好。
2: 目前全球只有三家可以供应，客户跟我们说，你只要能做一个平替版本，我就能用。所以我们只要占国产的10%，
1: 你就能搞定一个客户，你就不成问题。
2: 我的收入就可能未来可能三到五年就能上市。
1: 对，
4: 现在融资情况怎么样的？
2: 我们这轮三方竞调做完了，现在正在交割，但是我们同步启动下一轮了。
5: 现在是下一轮的融资，现在就市场很热，市场还不错，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钱。
6: 来来来，我们交换一下。
7: 不是不是，
6: 希望能够有机会合作。
5: 我下来加您微信吧。
2: 好，
5: 薛总到了。
6: 好，
5: 再汇报一下。
6: 那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一对一面谈呢已经完成了。
8: 那么祝愿你们呢早日达成合作，一起圆梦AI，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各位。现在我们要讲人工智能加，可以几乎加到所有的领域，但是如果加到医疗行业、加掉制造业，那产生的效果啊，那就非常巨大，影响的面。 带动的产业链就非常长，真正要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啊，那必须还要从基础研究开始，要加强对数理化、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才能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9: 在这一批项目里面 ，AI 不管是在医疗的实际工作领域，或者是在材料学领域，一直到航空航天领域。 都有非常多的前景，也让我们开拓了一些视野。我20多年前还是个临床小医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我们给大家看病就是用听诊器。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从制药到发明药物到诊疗解决方案，会有更多的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能力爆发出来，让每个人都受惠。我看到了，就是风格各异的创业者和创业的项目在舞台上接连呈现，很多投资人问的问题都直击要害，而且看起来很多项目可以马上到落地执行的层面。之前一直是隔着屏幕遥远的观望，置身于其中之后，感受到一种火热的激情。这个氛围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2: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3: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4: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1: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2: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3: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1: 这是最难，
2: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难而正确的是，
6: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1: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6: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2: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1: 一代接着一代。
4: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1: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
4: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1: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4: 然后学习，
1: 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2: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嘛？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3: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4: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1: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2: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它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4: 对，
1: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7: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巨幕，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起点。

0: 其实我们今天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啊，因为电影当中的精彩瞬间的确非常多，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和主创团队一起来扒一扒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我也两份钱，你不是少要两份？
3: 他也要一份啊。哦，
4: 谈钱好俗啊。
5: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4: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6: 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0: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1: 最燃，
0: 最燃。
1: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
0: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8: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9: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0: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1: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3: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4: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死罪。
1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6: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17: 曹湘子，南国舅，韩国佬，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18: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0: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
18: 嗯。
0: 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19: 正确，加十分。
0: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20: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0: 有人举手了，
21: 我猜是张国老。
22: 答对了，
0: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1: 我从初中开始，
0: 对，
1: 我经常会看看一些港片儿。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0: 啊，
1: 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是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
0: 嗯，
1: 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
0: 哦，
1: 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
0: 你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1: 叶问、哪儿本色，包括擎天大圣，
0: 嗯，
1: 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23: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0: 哦，
23: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啊，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个，
0: 又合二为一了。
23: 对，
7: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0: 嗯，
7: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0: 对，
7: 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
0: 嗯，
7: 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
0: 对，
7: 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嗯，
0: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19: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
0: 嗯，
19: 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
0: 嗯，
19: 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0: 嗓音本身的
19: 嗓音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
0: 哦，
19: 这样

0: 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1: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0: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旅游讲解员。
1: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0: 他热爱这个。
1: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2: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1: 第一部作品。嗯，
0: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1: 哦，
0: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1: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3: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1: 嗯，
3: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1: 你看，
3: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1: 嗯，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3: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
1: 哦
3: 配的。
1: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0: 吕洞宾
1: 啊，
2: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1: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3: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4: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
1: 嗯，
4: 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4: 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
1: 嗯，
4: 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他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他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1: 哦，
4: 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
1: 嗯，
4: 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
1: 嗯，
4: 然后越南语，
1: 哇，
4: 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1: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5: 我们在这儿，兄弟们上，尝尝这个。
1: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3: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
1: 嗯，
3: 打得很极致。嗯，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8-1的那场，8个凡人
1: 对
3: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
1: 嗯，
3: 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4: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

0: 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1: 啊，
0: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2: 不满足，
0: 不满足，就是不够过瘾。
1: 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2: 自己看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3: 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

0: 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质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然后节奏感。
1: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2: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1: 就被破碎掉了。
2: 对，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1: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3: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李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0: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1: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0: 对
2: 啊、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1: 都
2: 很生动，
1: 很有意思，
2: 生动可爱。对对对，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1: 是，
2: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0: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1: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4: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1: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2: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个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1: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2: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
2: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2: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
1: 也消失了。
2: 对啊，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

0: 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哦、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2: 就被踢出去，
3: 在下一个镜头里
2: 怎么又出现了，
3: 完好无损、哎、
0: 对、嗯、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3: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3: 嗯，
0: 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3: 对、
0: 嗯、对，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3: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
2: 对，
3: 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
3: 嗯，
2: 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3: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3: 就没
2: 动，放
3: 没，
2: 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2: 对，接着吃、
4: 嗯、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在
2: 也没动，
0: 一起继续吃着。
4: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
3: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5: 蓬莱仙境，历史格前，是人神共处的岛屿。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3: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3: 啊，
4: 最难做、嗯、但是也是最美的。
3: 嗯 嗯， 嗯，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场号的叫 C50，
3: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C50，C50。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3: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
3: 都认同它，
0: 都认为它最震撼。
3: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3: 嗯，
0: 对，
2: 从海市蜃，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
3: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3: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4: 嗯、就是那个船、啊
0: 进到蓬莱
4: 最后那个缥缈的那个海市蜃楼，那个镜头、
3: 啊、
4: 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
3: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
3: 嗯，
0: 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
3: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3: 啊、
0: 嗯、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3: 在，早已有之啊、嗯、
0: 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
3: 嗯、
0: 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
3: 嗯、
0: 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嗯、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
3: 嗯、
0: 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嗯、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3: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嗯、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
3: 嗯，
0: 它其实是在动，
3: 嗯，
0: 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
3: 嗯，
0: 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3: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3: 啊，
2: 对，
4: 所以就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

0: 到底，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0: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
1: 对，
0: 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啊。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2: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0: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3: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1: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4: 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5: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20000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家影视动漫企业，13个特色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归上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1: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0: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

0: 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1: 是
0: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
1: 嗯、
0: 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十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2: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
1: 嗯、
2: 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3: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8000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4: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1: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5: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啊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啊这么一个浪潮。
1: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6: 喂喂，能听到吗？
7: 琉璃灯已经备好，
6: 邀请三阶重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7: 隔壁装修。
1: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0: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8: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因为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1: 海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8: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对对，一直想要探秘
8: 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0: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

0: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那你们会在第二部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0: 保密，
2: 保密，
1: 保密。
3: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2: 有偏爱，
3: 他有偏爱。其实说的话，
1: 藏在心里的一种
3: 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1: 太多的戏份啊，
3: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1: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4: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哦，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啊。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1: 对，
4: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1: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4: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5: 他一共才二十句，
4: 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我觉得非常神奇。
1: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1: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6: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1: 哇
5: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叫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1: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3: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5: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 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

0: 一部更好的作品。
1: 对，
2: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的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

0: 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1: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0: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我们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哎，你好，家的，我不点着锅里呀。
1: 我都这样。
0: 不点锅上去的。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这次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宜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0: 这是小岭枝，对。
1: 但是我山里是不是还要长得更大的？
0: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1: 这么三四个人抬、
0: 啊？嗯嗯。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1: 它不咬吗？
0: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2: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0: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1: 接着，
3: 这个包着就 OK 了。
4: 像腌过似的，腌过。
2: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5: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2: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6: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2: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7: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2: 姚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0: 他们的家，姚白差不多是年龄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教鱼，他们都特别喜欢。
2: 周妖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7: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0: 你就脚硬一点，你的打就打下来，够了，我
4: 挺够的，有多
0: 么？有准备的够了，我够了，够了。
7: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

0: 其他同学都没有娶我，应该很羡慕我。
1: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2: 看似吐槽，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2: 实则实力展示。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2: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3: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2: AI 加入夺宝战队，
4: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2: 他的战绩如何？
4: 2-5。
2: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4: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说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衣饰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井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见证了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0: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瓶，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呢就是世俗的生活

0: 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1: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
0: 嗯，
1: 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嗯，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0: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1: 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0: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1: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
0: 嗯，
1: 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0: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0: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你都不能进。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哦，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
1: 啊。
0: 看来
1: 还行，还
0: 迟疑了，
1: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0: 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1: 学了，
0: 嗯，
1: 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0: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1: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
0: 哦，
1: 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0: 好，这我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2: 像这种满工满会，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2: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
0: 嗯，
2: 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
0: 嗯，
3: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0: 哦，描金比较多，
3: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
0: 嗯，
4: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
0: 嗯，
3: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0: 五号夺宝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5: 它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它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0: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
1: 哎，
0: 拿走吧，
5: 好，是真品。
1: 谢谢，
0: 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6: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呢，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0: 好，谢谢张老师。

0: 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1: 对，
0: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2: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0: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1号，还不到10000元。
3: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的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4: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正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0: 谢谢。5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1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1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
3: 我就是来进货的。
0: 对，来进货的。张老师，
5: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10000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10000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例价，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瓷，可能你这10000-20000都买不来。张文瓷来讲是比这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千秋瓶28000-38000你买不来。
0: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2: 好嘞。
0: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6: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0: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2真4假，
7: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震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里，就是白弄山人。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0: 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1: 我听了六号。

0: 啊，我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1: 他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2: 他肯定是有模本的
3: 哦，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2: 啊、对对对，他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0: 对，而且他的纸，他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3: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3: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4: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但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18秒，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
3: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振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振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振的绘画风格。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5: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50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它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的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3: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6: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振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3: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振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234，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5: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啊，王振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这个王振的这么一件作品。
3: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

0: 小也非常的均匀呢、啊。李老师，这古画古吗？
1: 我觉得你也是鉴定大师了。
2: 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渍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

0: 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2: 特点好像是一个乾隆画。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 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请问这件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了。从它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它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3: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4: 我同意一号的。
1: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5: 我感觉他更晚一些，
6: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7: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8: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1: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我们给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各自加上2分。一号、四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2: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叫沥粉，它一定勾线以后在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沥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花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花和明代的发花这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9: 这幅落款诚实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银锦提。

0: 明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程石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他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程石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程石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2: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2: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村民员了啊。
0: 这个玩笑能点醒堡主吗？
3: 咋不会掉馅饼里？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4: 拿新的都比他贵。
0: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价？
1: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0: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真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懂收藏。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5: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1: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6: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1: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6: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4: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1: 这都赶集了，热闹。
4: 在闹。我没有热闹，
1: 不是热闹。
4: 对，
7: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1: 啊。
7: 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1: 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7: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1: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程石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程石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来，李老师。
3: 程石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程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的非常精当，叫做艳俗，没有程石发先生那种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程石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石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

0: 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各位老师好。
0: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这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1: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学对个人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高自静啊。正因为喜爱制茶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远的啊，非常高兴。拿到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0: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1: 手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0: 都有哪些落款的？
1: 有十大宾的。
0: 有十大宾的。
1: 有陈明远父亲的。
0: 陈明远
1: 的。
0: 哦。所以大家的壶还
1: 是少。大家壶都有。
0: 哦，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呀、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
1: 个？这个呢，保密。
0: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1: 这个吗？
0: 啊，
1: 现在没谱。
0: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1: 这个壶呢叫锡石壶，饱满
0: 啊，
1: 浑厚，
0: 饱满
1: 啊，浑厚，
0: 浑厚
1: 啊，
0: 圆钮，
1: 对，紫砂
0: 壶也是圆的，
1: 传承
0: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2: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0: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2: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0: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2: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0: 周正家几十把、啊。
3: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0: 做旧的痕迹。
3: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4: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5: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0: 这么明显吗？
4: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1: 平时的兴趣，
4: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我也
0: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1: 告诉你哈、
0: 我相信周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1: 好吗？
0: 啊，
1: 也相信，
0: 也相信他。
1: 他不是掉馅饼的
0: 啊。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四位数？
1: 没有。
0: 三位数？
1: 三位数啊。
0: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2: 买新的就比较贵。
1: 赶花夜谈。
0: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1: 感谢我一号啊！
0: 对对对，感谢。
6: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0: 不是近现代仿的，
6: 这是寄托款、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壶名家，就是历代、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但是就是它这个刻的字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花三位数买的，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0: 钟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

0: 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1: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0: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这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2: 有，开门老。
0: 嗯，
2: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比较多，应该后面还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状元及第、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
0: 嗯，
2: 市场价值不高。
0: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你可不能再扣分了，
3: 争取偏1把。
0: 来看一下，
4: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银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0: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哦，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搏一搏啊，
3: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0: 搏一把，对，
3: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0: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5: 我觉得对。
0: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5: 是的。
0: 三号呢？
6: 我也觉得对。
0: 四号，
7: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0: 五号呢？
8: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0: 觉得是明代，
9: 明晚期。
0: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0: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3: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0: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2: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它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包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1: 天好，
0: 你好，
11: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0: 看见底款是乾隆年这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凭，的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7: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

0: 看这个展品，
1: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2: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0: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4: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就是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5: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1: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是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们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1: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2: 其实它是一对儿
1: 哦，一对儿瓶子。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1: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2: 对向的。
1: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2: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1: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瓶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项能够给80000，这个不算太离谱。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6: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的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景德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

0: 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2: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绿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带顶一颗点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3: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4: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1: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5: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1: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个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6: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知道，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儿，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壁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1: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5: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1: 这都算出来了。
4: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1: 啊。对。
4: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1: 你没听见刚才杨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4: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1: 本来想给5000是吧？
4: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
1: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7: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万。
1: 到底是不是3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

0: 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1: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沙料什么都不错啊，所以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0,000块钱。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已经添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2: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狮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朴拙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0: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3: 来个大的，
0: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真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瓶，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一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朵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真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0: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着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2: 是正确的，
0: 恭喜乐凡，

0: 标，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茶具，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1: 好，谢谢张老师。萧璇，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2: 三分。
1: 拿过三分。乐凡呢？
3: 好像是两分，
1: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35000，一个33000。来请教萧璇，
2: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3: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璇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2: 保守了。
1: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2: 这不是上台了吗？
1: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璇保守了，目前萧璇的价格误差率是34%。
2: 浅浅期待一下。
1: 我发现乐凡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3: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1: 所以
3: 拍照，
1: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3: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哎，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1: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刀。
3: 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1: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3: 得5-6万吧？
1: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儿，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0: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内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璇，再次恭喜萧璇。
2: 谢谢。
1: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萧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5: 您看，就是为了破旧。
4: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4: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6: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
7: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4: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很多人说入秋了，天凉快了，就不用做防晒了。必须得做防晒，不光是秋天，一年四季只要有太阳的时候，必须把防晒做好。你看，防晒衣、身上装啊，我物理防晒，它最稳当。遮阳帽、严防护，脸上的阳光我全挡住。冰袖套在胳膊上，防晒清凉又舒爽。小墨镜眼前挡，护眼防晒，视野亮。
1: 您说说，这防晒咱是不是就安排的明明白白了？不光是人要防晒，往这看，哎，
0: 我们这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蔬菜，蔬菜也得防晒。今天呀，我请来两位朋友，就现场把这种防晒过的蔬菜给大伙做得明明白白。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2: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
0: 这个防晒很重要，是吧？姑娘防晒是为了不晒黑。
2: 对，
0: 咱们这些菜都是做过防晒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2: 一个是白芹菜，这个是白芦笋，然后这个是金玉兰菜，然后呢是这个豆芽菜。然后这个呢是韭黄，这个呢是蒜黄。
0: 所以说它们的特点就是嫩，
3: 就是嫩。
0: 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咱们依然能把这些蔬菜掐嫩掐尖吃。
3: 必须的，
0: 来吧，两位前头请。好，我们打一个招呼啊，蓝菊先来。
2: 大家好，我是美食编辑张蓝菊。
0: 欢迎蓝菊。蓝菊每次来的时候呢，不光是带一些美食来，还要跟我们带一些个新知来，这就是美食新知。防晒过的蔬菜是吧？你最近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做这种防晒过的蔬菜？
2: 对，我不但喜欢就是做这种蔬菜，我还喜欢种这种蔬菜。
0: 就在屋里面种。
2: 对的，自己
0: 拉着窗帘。
2: 也不一定非得拉着窗帘，你也可以给它遮上阳嘛。就是我们女生出去，我们可能要戴个帽子遮个阳，我们给蔬菜也遮个阳，也是可以的。
0: 这咱们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哈，蔬菜都开始防晒了。
3: 防晒，
0: 佟大厨，
4: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文。
0: 确实，这种防晒过的蔬菜的嫩度会让食客更喜欢。那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防晒菜品呢？
2: 这次我们做的是一道酸辣的白芹菜。哎呀，
4: 今天我带来了嘛，白芦笋。你看平常呢，绿芦笋呢，经常呢都能吃到，也能买到。而白芦笋呢，大家呢也能看到，也能买到，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0: 那蓝菊先给我们来这个酸辣芹菜，
2: 对，
0: 是吧？而且你说的是白芹菜，那我们在后头白芹菜这儿有啊，我拿一把过来啊。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白芹菜。
2: 是的，
0: 它杆儿是白的，
2: 对，
0: 叶子是绿的，
2: 对，没错。
0: 那它的防晒做的不是很到位。
2: 白芹菜的生长过程它是跟其他蔬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遮光蔬菜呢，我们是把它整个给它遮阳。但是呢，这个白芹菜呢是不太一样，它是需要一部分的绿色的光合作用。所以呢，它是在土里的时候，就是你每一次长出一小节，就给它进行把这个土就进行培育上去，然后它长多高，这个土就要培到多高。所以这个白芹菜其实生长的话呢，它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在我们的市场上，因为它的孕育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
0: 好的，我看您这已经进行了一些处理了，把叶子单独薅在这儿。
2: 是因为这次呢，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呢，我们不但要用到白芹菜的杆儿，我们也要用到它的叶子。
0: 可以，那咱们开始。
2: 好，焯个水，漏勺有吗？
0: 有。
2: 太好了。把这个倒凉水。
0: 凉水在这儿。要焯的是它的杆儿还是它的叶子？
2: 这次焯的是它的叶子。为什么要焯这个叶子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要先做一个菜油的汁儿。这个汁儿呢是一个绿色的汁儿，焯一下之后呢，它这个叶子呢会更绿一些。
0: 它好不容易把自己遮光变白了，然后你用一个绿汁儿又把它变绿了。
2: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菜呢是白的、绿的、粉的、红的都会有，颜色非常的漂亮，
0: 五彩缤纷。那咱们焯呗。
2: 虽然这是一个大盆的芹菜，但是一会儿它焯完了就会变成很小的一点点。
0: 就是我刚闻了一下这个芹菜，这是一个白芹菜，就是它本身的香气很浓郁的。
3: 对。
0: 但是呢，你看这杆儿哈，我给大家折一下啊，你看我给大家折一下哈，哇，你看能滋出水的感觉来，
3: 就是嫩，
0: 对，
3: 对吧？
0: 行，咱们把这个芹菜叶子捞出来，
2: 已经能闻到它的香气了。
0: 对。挤水。
2: 对，把这攥一下。我们下一步要拿一个破壁机
0: 来。
2: 好，我们把这个芹菜叶子先放进去。
0: 为什么白芹菜要打一个绿

0: 确认的。
1: 一个呢是为了我们这盘菜出来颜色好看，另一个呢就是刚才您也闻到了，我们这个芹菜它是带有这个芹菜的香气的，
0: 浓郁的香气啊。
1: 对，所以也能给我们的这个菜呢增加一些气息的味道。
0: 还有这加的又是什么？
1: 这个加的是罗勒的叶子，这个罗勒叶子加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复合的香气。哦，
0: 就九层塔嘛。
1: 对，九层塔。
0: 那罗勒为啥不焯水呢？
1: 罗勒呢，主要我们取它的香气。稍等一下。
0: 因为罗勒本来叶子可以生吃嘛。
1: 对，是的。然后我们还要加一些小葱。这个小葱呢，我们也只取它这个绿色的这一部分。
0: 那葱白干嘛？
1: 葱白到时候可以再炒别的菜用。哦，对，是的。
0: 所以它这是一个绿酱，而且是一个复合绿酱，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绿色叶子的味道。
1: 然后我们把小葱也放进去。等一下还要加油，那个色拉油
0: 够吗？
1: 加半壶吧，差
0: 半壶。
1: 就这半壶，它要多一点。哦，
2: 它是来把这个调成那个复合油。
1: 可以。
0: 你的灵感是
1: 要调复合油？
0: 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1: 我的灵感其实我就想把这道菜呢做出它的特色来。
0: 不对，就是说如何让这个白色的芹菜不同的部位用到极致，对吧？
1: 对，是的。来，
0: 好，我放在这儿啊。
1: 这个，对，
2: 开始。
1: 好。
0: 可以了，您看看这成色，
1: 对，
0: 您闻闻这味道，
1: 对，来闻闻，
0: 您看看它这个鲜艳的感觉，
3: 有，
0: 它就是又新鲜又辛辣，然后同时还有一种芹菜的香，就是很复杂，是一种复杂的气味啊。
1: 是的，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绿色呢，它能够就是保持住，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再加热一下。
0: 好。
1: 绿酱呢，也是我们西餐当中呢经常用到的一个香料酱啊。
0: 那么用蔬菜来做这种酱，你常用吗？
1: 我经常用，而且这个酱呢，就是你一次做好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头，可以差不多能保持一个月左右。哦，
0: 因为它本身熬出了水分吧，水分熬没了以后，它是可以存住的啊。
1: 对，
0: 你知道陕西人看到这种在这熬一个酱什么弄的，假馍
1: ，熬到一个这种绿色，然后它就冒小泡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拿一个盆，把冰块拿上来。
0: 如果不是今天亲眼所见，这个酱就是这么打出来。然后一熬这么绿，我以前觉得我吃那些酱都是别人加颜色进去，
1: 对，
0: 我每次都很克制，我不敢吃。对，但实际上没有，
1: 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对，一块放这里，加点水。
0: 您这又是哪一出啊？
1: 我们刚才这一步是固色，然后呢，这一步呢，我们让它的这个快速的凉下来，让它也是保持一个绿。
0: 就是先给它打，再给它加热，再给它凉，
1: 对，
0: 为的就让它很绿。
1: 对。
0: 您这又是哪一出呀？
1: 我们在这个滤网上面呢加一层滤纸，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滤得比较细，出来的油会比较透亮。
0: 你知道我们提纯我见过很多次，提滤。
1: 对，来，
0: 提滤，这头一回见啊。
1: 我们这也相当于一种分子料理。哎，好，对，
0: 看这个，把滤提得更纯。哇，
1: 看一下这个，
0: 我现在已经看见了。哎呦，
1: 绿色油已经出来了。
0: 看到没有？
1: 看到。
0: 什么叫绿油油？
2: 这就是绿油油，
1: 就是这种绿色就可以了。哇，
0: 它绿的是有细腻感的。
1: 这个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0: 让它慢慢控呗。
1: 对，让它慢慢控。然后我们开始做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处理这个白芹菜了。
0: 然后焯水，然后再给它打汁儿。
1: 不用，这次我们用的直接生吃它。因为白芹菜啊，它的嫩度和它的水分都非常足够。我们呢再要一盆冰，但这次呢我们要用矿泉水来放。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来。
1: 好，我们先取一根白芹菜。
0: 这就是一个削皮刀。
1: 对，削皮刀，我们轻轻的这么一削，哎，看见它自然就出现卷曲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往这里一放，这样呢会让它这个白芹菜更脆。哇，口感更脆更嫩，
0: 这就感觉是我小的时候在上劳动技能课的时候，老师在教的如何让芹菜爆出花来，就是一种爆花的感觉。
1: 对，就是爆花的感觉。本身啊，我们这个白芹菜它的这个纤维就非常的少了，而且非常的嫩，所以呢，这样呢，我们通过爆的形式呢，再冰镇一下，它会更脆更嫩。
2: 哇，口感最佳。
1: 对，
0: 这种薄如蝉翼的感觉在口腔当中。
1: 是的，其实我也考虑过其他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呢，最能体现出白芹菜的一个特色。
0: 自从用了这种爆花

0: 冰镇的工艺之后，其他的方法就不考虑了。
1: 嗯，对。哦，
0: 行，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食材要处理吗？
1: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我们要过水焯一下。
0: 行，我帮您焯，您搁着就行啊。
1: 好。
0: 其实就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这种防晒过的蔬菜老早都有了，只是原来不这么说，对吧？
1: 对，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像后头您刚说的搁的那韭黄，那么都吃多少年了？
2: 对，那包括蒜黄也是。
1: 对，韭黄、蒜黄，我们都是常吃的。
0: 嗯，那咱们最早发明防晒蔬菜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能有新鲜的蔬菜来吃。哦，
0: 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很矛盾。我们都知道这蔬菜一定要有光合作用，对吧？
2: 对。
0: 但为什么我们给它防晒之后缺少了光照，它反而更好吃呢？
3: 有个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了啊，说这个蔬菜不见光，它怎么能长呢？它实际上使用的不是现在光合作用合成的这些营养和能量，而是之前积累的很多在根茎当中的富足的营养，依靠这些营养可以促使这些植物的芽啊叶啊可以生长一段时间。那同时为什么要进行一个遮光呢？因为遮光之后啊，这个蔬菜的叶片和嫩茎当中它们合成的纤维素会少一些，嫩叶它就会比较柔嫩，并且呢气味呢也会比较清淡一些。所以在正常的生产当中啊，那我们就经常会用到这种所谓的软化栽培或者叫黄化栽培，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更柔嫩更温和的一些特种蔬菜了。
0: 明白了，确实防晒过的蔬菜会更嫩，但是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去防晒。
2: 对，
0: 根据咱们的饮食习惯，包括不同蔬菜它特殊的口感来做决定啊。咱们现在呢，那个白芹菜已经给它爆好了，虾也好了，
1: 捞出来，
2: 捞出来，来，来，
0: 好。
1: 接下来再调一个做白芹菜的汁儿，
0: 来，
1: 我们先把蒜切成蒜末。
0: 要滋油吗？等会儿。
1: 对，要滋油，然后再加一点芝麻。好，把这油热热一下，我们就可以加进来了。
0: 油已经热了，
1: 滋一下，
0: 放在中间滋一下啊。嗯，香味出来了。
1: 然后要加一点白醋，半勺盐，一勺糖，
0: 一勺鸡精。
1: 好，稍等啊，我先把这个先改一下刀。然后我们是准备摆盘了。
0: 行，那咱们现在开始摆盘，看一下美食编辑如何摆盘。来，有请。这是你选的盘子呀？
1: 对，
2: 我也学习
0: 盘子呀。
2: 学习
0: 不能说很普通，只能说真的很普通。白不呲咧的芹菜摆在一个白不呲咧的盘子上面，
1: 它摆完之后就不普通了，
0: 超级普通。来，
1: 一会儿真正奇迹的时刻就来了，
0: 化普通为神奇。
1: 这个我们先把它滤出来。
0: 你看震完之后的芹菜
2: 支棱着，
1: 对，它是支棱着的。这个呢是我目前做过的所有白芹菜里的做法当中最好吃的一个做法。
0: 然后摆这么一个普通的白盘子上头，
1: 放心，肯定一会儿就给你变身。
0: 行，咱们期待一下啊。
1: 我们先把白芹菜先摆上去。
0: 我跟你讲哈，我用一个电视的专业术语，我们就现在拍它都曝光。我跟你讲，
1: 我知道，别着急啊，
0: 是不是？
1: 不要着急，放心，我们这个菜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我们的摄影指导都说了，他建议你不用摆盘子。
1: 是的，
0: 你听他的建议吗？
1: 暂时不听。我们先加上虾仁儿，我们先再往上加色啊。这个。
0: 就是让虾仁错落在我们的芹菜的那个缝隙当中，芹菜类似于一个鸟巢的样态哦，再加上咱们刚才的料汁儿，
1: 对，
0: 然后又多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
1: 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的绿色料汁儿。行，
0: 好，来，那咱们把那绿汁儿拿出来啊。
1: 好的。
0: 这个白盘子就像生活的底色，只有底色足够白的时候，你在上面才有无尽的设色的色彩的可能，对吧？
1: 对，
0: 现在漂亮了没有？行，驳回你刚才的建议。只能说真的很普通。 摆在一个白不呲咧的盘子上面，然后摆。

0: 摆正一个普通的摆盘子上头。好，就成了。好的作品不光是用来被人欣赏的，
1: 对，
0: 好的作品也可以是被人来品尝的，
2: 对，
0: 是吧？
2: 那这个我们要把油和这个上面都要拌在一起，
0: 这样吗？
2: 对，
0: 所以所有的凉拌菜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0: 爆汁，
1: 嗯，嫩，爽脆，
0: 感觉像吃草。嗯，就但是呢，实际上又特别有滋味。就是你在吃这个芹菜的时候，它本身是滋水的感觉。嗯，但是呢，这个汁整个挂在上，包括我们上面浇的那一层，非常入味。哎，我就发现啊，这个白芹菜在口腔当中，它就是没有那个鲜味感。
2: 对，
0: 它一嚼嘎嘣就断掉了，
1: 不像那个绿芹菜。那么绿芹菜那个纤维特别多，
0: 塞牙，
1: 塞牙，
0: 塞牙。而且这个嚼起来就感觉口里面是一汪水。
2: 对，脆脆的。而且这个汁里头我们是加了芹菜的叶子在里面的，它这个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清香的味道，能把这个油腻的感觉去掉。
0: 我现在都不想把它叫一个凉拌菜了。我想告诉你，它叫植物料理。清甜咸鲜，
1: 对，
0: 小辣，然后呢整个绿酱完全衬托在上面，确实有点绿野仙踪的感觉。那接下来咱们要吃那个白芦笋了。
1: 好。
0: 好，您的做法是
1: 黄油培根焗白芦笋。哇，
0: 一听就是一个挺西式的名字，
1: 中西结合。
0: 来选食材，
1: 肯定选白芦笋啊。
0: 它怎么处理呢？
1: 去一下梗子，因为后面呢比较硬，
0: 嚼不动。那这个白芦笋和绿的芦笋有什么关系吗？
1: 其实是同一种植物，只是在口感上，绿芦笋和白芦笋的感觉是什么？更嫩、更甜、更脆。我们要用削皮刀，
0: 你是要把它的皮给它去掉？
1: 去掉。
0: 我再拿一个，我帮您啊。其实这个白芦笋呢，在西餐当中倒是常用的一个食材。
1: 对，现在不在我们中餐也经常能用到，但中餐呢嘛，更多是炒或冰镇。
0: 哇，它真的好嫩！你看我一刮，马上就一层一层的。
2: 其实它的皮也很少，很薄薄一层。
0: 对，白芦笋贵啊，
1: 贵。这个季节是贵的，
0: 你看，这就是给上海厨师面子，这个东西贵吧？感觉觉得我在赞美他。
1: 好，我们就这几个白芦笋就可以了。来，我焯个水。
2: 要先焯下水。
1: 对，时间不用太长。因为我们把它焯水以后，就是用凉水过一下，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但我们焗的时候。就软塌的，吃起来口感不一样了，没有爽脆感了。焯水的时候，我们适当加点食盐，加点底味，让它浸透，
0: 同时也能够让它不容易氧化。
1: 对，时间不宜太长，差不多有个30秒就可以了。来，过点来点凉水，
0: 要冰吗？啊，
1: 也可以来点冰，
0: 要冰水混合。
1: 这时候我们就时间。就不能时间太
0: 可以了，然后给它过凉，
1: 过凉放冰镇，也冰镇的，因为我怕它氧化。
0: 因为所有的想要爽脆的，就一定是加热之后让它冰镇一下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培根，和杏鲍菇了。
0: 好，
1: 改刀，我们先把培根改一下刀，
0: 切成跟芦笋差不多一样形状的。
1: 对，我们把杏鲍菇也切成这种，
0: 薄片儿。
1: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空气炸锅焗嘛，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切太厚。
0: 为什么是芦笋、培根和杏鲍菇的这样一个搭配？
1: 因为为什么白芦笋它是那种清爽、甘甜，我要菌香的味道渗透出来，包括培根的油脂一起裹在一起，那吃口是最佳的，对吧？
2: 听起来就好像很香的样子啊。
0: 对，
1: 我们开始包。
2: 这个包看起来很讲究的样子。佟大厨，你是在做编织手艺吗？
1: 对，
0: 他原来做竹编的。
1: 就是这个，
0: 为什么要这样的创作呢？
1: 待会儿我要加入黄油，我不能把那个黄油给它渗透出来，还有那个芝士。
2: 我想的是那个西餐里做那个派，那个派上面的那个就是这样。
0: 一层一层的折叠，
2: 对，一层一层的。哇，
0: 这就一层。
2: 对，好细致感觉。
1: 好，芦笋呢？

0: 这是我们把芝士
1: 往里面还有芝士，
2: 你就想起两个字儿，饱满。
1: 我想两个字，

0: 包起来，
1: 包起来。
0: 至少它目前看应该是一个口感特别饱满的菜。
2: 看看着
0: 这个食物也是前无古人啊。
1: 好，
0: 来，
2: 来，先放一个。
0: 那咱们现在要在空气炸锅当中炸它多久？
1: 180度，8分钟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再调个汁儿。这时候我们用的西餐那个黄油。这时候我们加点那个番茄。
0: 哦，番茄已经切好的。
1: 嗯。啊。
0: 嗯。黄油炒番茄。嗯。
1: 我们再加点番茄酱。
0: 你对这个菜有期待吗？
2: 我还是挺期待的。我看它这个组合，我觉得挺好的。嗯。
1: 稍微来点料酒，花椒酒，
2: 还有料酒，
1: 一点点花椒酒，
2: 这个是中西结合的，
0: 用黄油炒西红柿，
2: 再加料酒，
0: 您是今天有什么就拿什么顺手用了吗？
1: 不是啊，这是按照我们中餐江南菜的结合。
0: 而且呢，确实是大家想想看，在南方有的时候我们在吃西红柿炒蛋的时候，确实用猪油。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黄油也是这个道理，让它的整个的脂肪感更饱满一些。
1: 对
2: 对。
1: 然后加点水。
2: 调一下味，
1: 加点那个，
2: 我觉得它像点像西餐的做法，但是又不太像，又加了料酒的西餐的做法。
1: 加两粒冰糖。
0: 西餐进入上海，对，
2: 已经结合了，是吧？
1: 对，
0: 西餐入户就变成了海派，
1: 就是海派。
0: 但这个酱料一定是好吃的，大家发现没有？就如果说你单纯在家里面炒一个西红柿酱的话，你用的是普通的色拉油或橄榄油，你会觉得它那个酸是尖酸，很寡淡。
3: 浓度不够，
0: 对，但是如果加上了黄油之后，它那一层脂肪感就会让它那个尖酸拉下来。
1: 对对对。好，我们这边就熬好了。
0: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好，
1: 来，可以了。
2: 你别动，哇，小心一点。
0: 太漂亮的，
1: 可以吗？
2: 对，很漂亮。
1: 这颜值多好，刚烫啊。
2: 先放在这个板上。
0: 大家看，现在是培根、芝士还有芦笋跟杏鲍菇的香气一并上来。
2: 横着切。
0: 你看，给大家拉个丝，这能拉起来？
1: 拉不起来。
0: 你看，
2: 也拉起来了，还剩起来了，有的。
1: 椒汁。
2: 我们红配绿啊，
0: 对，
1: 可以了，
0: 让我们尝一尝。

0: 味道还是不错的。嗯嗯，
1: 感觉这个芦笋很甜，也很脆。
2: 嗯，它不像绿芦笋那种就特别青涩的感觉。嗯、
1: 对，
2: 而且它会让是甘甜的。
0: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绿芦笋的那个丝儿，
2: 对，
0: 它更容易一口嚼断。嗯，但是呢，它本身绿芦笋，我觉得好像那种，单宁物质太多了，会有一种涩感、苦感，这个完全没有。
1: 对，
2: 嗯，
0: 而且刚才如果没有外面这个酱里面的黄油，我们就会觉得酱有点尖酸寡淡，嗯，因为里面是有培根的嘛。这个酱既能够解腻，同时它也不失厚重。
1: 是的，嗯，
2: 就是现在我们白芦笋在我们那个叫中餐里也经常用到，一般白芦笋啊爆龙虎虾，但是炒着，但是也是什么，在锅中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因为你时间太长，它的爽脆感和那种回口的甘甜就会流失。
0: 今天我们意识到了人防晒是怕晒黑，
1: 对，
0: 但是呢蔬菜防晒呢其实它只是一个民间的统称，
1: 对，
0: 为了让它更嫩，我们发现同样的品种因为没有光照而变得更嫩，但是不是所有的蔬菜
2: 对
0: 都要追求说一定要防晒的。但今天呢我们却解锁了两种我们避光蔬菜给我们带来的清脆清爽的口感。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
3: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0: ECL。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这个日酱呢，也是我们西餐当中呢经常用到的一个香料酱。佟大厨，你是在做编织手艺吗？
3: 佟大厨也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佟大厨是一个融合菜大厨。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姐做一个炒土豆丝儿，结果呢我姐呢她不会做，她分不清油跟醋，她哐当她就把醋先加进去，然后呢一看不行又加点油，结果糖醋土豆丝
4: 可以。
2: 哎，可以，
3: 就是糖醋味的，最后加点糖，特好吃啊。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从场景化休闲到运动体验，从手工创作到科技文旅，室内体验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
2: 高达10米的水幕瀑布，当你走过来的时候呢，还可以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
3: 进来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风，会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啊，因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1: 商场里的一片森林，城市中的一份清凉，水肺下的宁静世界，针线间的疗愈时光。暑期高温催热室内体验经济，
4: 目前是处于一个应接不暇的状态，大家每天教练都在加班，都非常的忙。
5: 暑期的最高人流是超过了11.5万人次。
1: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当山野的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

0: 一波接一波，持续的高温天直接把户外出行劝退了，反而掀起了避暑休闲运动娱乐的消费热潮，大家纷纷转战室内。记者走访发现，从科技加文化碰撞出的沉浸式纳凉体验，到反季节冰雪运动的酷爽刺激，再到一站式潮流运动馆的热血狂欢，各种室内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
1: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内的这家茶馆，室内约5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不仅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风貌，斑驳的墙面、老式木梁、年代雨露杯，更以高性价比的茶饮和开放的文化空间，成为长沙本地人休闲消费、外地游客、旅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2: 我们从广东东莞过来的，就是我之前租一个公寓嘛，它里面有一个家庭，他们来这里打过卡，然后就来打卡同款的地方，来感受一下长沙的本地文化，打卡拍个照什么的，
1: 很有意思。像老式的那种茶馆，有点类似于这种布局，就是这样子，一张桌子直接随便坐下去。在我们潮汕都是
0: 一小功夫茶，就这样，然后一小杯一小杯的喝，
1: 像这种倒碗的还是第一次见。
0: 一杯茶，二凉粉，三五好友又见长沙。如今老茶的文旅消费早已不止于茶，茶家体育、茶家戏曲、茶家美誉等跨界融合产品，丰富着消费者的选择与体验。
3: 从早上7点营业开始，室内百来张老式四方桌，几乎一直都是满座的状态。
4: 暑期以来，其实像这个家庭的这个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在茶馆的比例是明显增多，包括一些外地的这些游客也显著增多。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比方说推出我们的这个冷萃茶系列，然后我们暑期的最高人流是超过了1.5万人次。
0: 火爆的客流折射出暑期消费的新风向，长沙的消费场景正从交易向体验延伸。暑期反季冰雪游成为年轻人与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
5: 跟家人一起来的，室内的场馆也比较舒服，然后可以跟小动物一起互动。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6: 进来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风，会感觉就是很不一样，感觉到进入一个另一个世界，感觉很好。
0: 地面上烈日当空，地下36米深处却是零下50度的冰雪王国。长沙这座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的室内冰雪乐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把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做到了极致。除了8000平方米专业初级滑雪道、经典的雪国缆车、高空索道等项目，今年还新增新手练习道。
7: 为冰雪运动初学者打造了一处安全友好的入门专属空间。我们7米高的巨型雪人稳稳地立在我们的雪场，为大家营造欢乐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暑期高温天气，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了夜场，还可以冰雪世界的尽情夜滑。
0: 解锁从早嗨到晚的欢乐体验。我玩滑冰还感觉挺好的，然后体验项面蛮多的。与反季节运动体验同样热辣滚烫的，还有室内综合性运动公园。相关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长沙休闲运动项目热度突出，攀岩、
8: 蹦床等室内项目订单量分别增长368%、163%。
9: 早上10点就过来了，然后玩了第一个玩就是赛车，然后玩了很多别的游戏，还有保龄球那些。因为在外面的话会很热，然后还会晒黑，然后在里面也会很舒服，并且今年还很大。
10: 攀岩和那个
11: 卡丁车，感觉挺好玩的，更大更刺激，有很多在外面游乐场没有见到的项目。在这个近2万平方米的室内运动场馆里，拥有3层跃层卡丁车、高空拓展等60多项体验项目。暑期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是满预约状态。
12: 我们每天有将近就是2000人的到店消费，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
13: 他的家长陪同票，直接人数应该会达到4000人左右。
14: 在炎热的时候呢，我们都想找到一处避暑纳凉的地方。今天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看我身后的这一棵高达12米的树哦，长得非常的茂盛，很难想象这是在一家商场里看到的。除了这棵树，周围

0: 也有很多的绿植，也让人感受到非常的舒服。那你在这里呢，可以走累的歇歇脚，坐一坐，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惬意的慢生活。
1: 把森林的绿植这种森林森系和商场结合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这样的话，可能说在逛商场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更多的感受到这种室外的这种感觉。
2: 十米高的水幕瀑布倾泻而下，水雾弥漫在空气中，走近时便能感受到丝丝凉意，堪称天然的空调。绿植与水系的巧妙结合，让消费者纷纷驻足打卡拍照，也为商场带来了更多的客流和关注度。
3: 感觉挺好，像在一个森林里一样，然后感觉这里绿化特别好，
4: 心情也特别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吧，特别好。我第一次进来，我说这个地方挺好，我就一直以为这树是真的呢，然后整体的感觉就让你在这待着会有种吃饭，会有很有心情，很有享受的感觉。
5: 就是弄这种绿植，就是非常有创新，比较有大自然的气息。
6: 感受还是不错的，就是整个环境比较好一些，比其他这种单一的这种商场要更有吸引力一些。
2: 如果说商场里的森林绿洲是静的休闲方式，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在室内也能动起来。冲浪这项过去只能在海边进行的极限运动，如今也被搬进了室内，让城市里的消费者不用远行就能感受乘风破浪的刺激与清凉。
7: 我觉得冲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开始是看到冲浪这项运动觉得挺有意思的，想来体验一下，然后到后面我发现捷克就能练出来，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然后就开始练这项运动。
2: 李玉瑶今年13岁，这个暑假才开始接触这种运动，便深深爱上了它。别看年纪小，整个暑假都泡在这里，现在玩起来已经十分的娴熟和灵动了。
7: 不是每片海每个地方的海它都能练，就是也得看外面的天气啊，然后地理条件。在室内的话，我觉得场馆的话，无论什么天气啊，然后外面是冷还是热啊，在场馆里我觉得是不分天气条件都可以练，所以我觉得在场馆里更方便一点，就练的室内。
2: 在恒温的室内场馆里，随时都可以享受冲浪的乐趣。这种把大海搬进城市的创新模式，让冲浪从一项小众的海边运动变成了城市白领触手可及的日常休闲选择。
8: 第一是玩水，它既不晒，然后同时又非常刺激，又有这种落水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兴奋刺激的感觉，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夏日运动，感觉非常兴奋，就一切都感觉很新奇，然后落水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浪花，然后拍到身上，其实会感觉还挺刺激的。确实有极限运动的那种兴奋感。
6: 对于上班族来讲的话，想感受冲浪的话，还是到室内的深水冲浪馆更会方便一点。其实每次来冲浪馆是非常愉悦的，所有的烦心事、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在这一瞬间是抛之脑后的。包含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吧，因为我们老玩家来讲是不断尝试新动作的，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做动作需要一遍一遍练，一遍一遍练。对，这样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人生历练吧。
2: 张雅琛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深水冲浪，他不会游泳，在来之前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9: 因为我还比较想尝试新鲜的事物，但是我又特别害怕，因为不会游泳，然后特别害怕会呛水，而且就是我看到那个浪太高了，让我感觉小孩站里比小孩还高，我就不敢下水。
2: 然而一次体验下来，张雅琛发现和之前的想象有很多区别。
9: 体验还是挺好的，而且没想到自己能够在板上站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和尝试，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冲浪是我接触这么多体育活动以来让我感觉到最有趣的，就真的是玩不够，想一直在水里站着。
2: 从最初的恐惧紧张，到站上冲浪板的成就感，再到玩不够的上瘾，这种从零到一的体验过程正是体验消费最迷人的地方。冬天滑雪，夏天冲浪，蓝白双休，这一新兴的消费趋势正在热爱运动的年轻人中流行。
10: 滑雪和滑板的人群重叠非常大，现在有一个行业的话叫做蓝白双休，基本上在冬天滑雪，特别是单板滑雪的人群基本上都会

0: 来尝试冲浪运动。我们真正的意义上把大海搬进了城市，在城市里面造了一道我们完美的浪人所期待的浪吧。然后像这个可以把大家的碎片化时间来集中起来，利用起来，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有效的练习，然后高效的进阶，获得你的能量和你希望的快乐、动作、技巧，还有你的社交朋友圈。
1: 那么体验一次室内冲浪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0: 第一次尝试啊，一般都是需要让我们的教练带着我们来玩，基本上自己上手很难的。在教练的课程的费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它包括了15分钟的理论讲解、装备穿戴，然后你的技术技巧的一个岸上讲解和你的安全训练和你的身体热身，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装备讲解，然后呢还有45分钟的浪上练习班的体验课的一个课程，大概就是500块钱左右。
1: 这个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目光投向室内冲浪，场馆的客流量增长明显。
0: 现在学生的暑期其实也叫做冲浪店的旺季，目前是处于一个应接不暇的状态，大家每天教练都在加班，都非常的忙，接完这一波接下一波。小朋友呢也通过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家里的朋友圈发现，哦，这个运动我小朋友可以变得这么厉害，他可以让自己变更勇敢而且更自信，展示出那种让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孩子看起来那种的阳光、那种的运动感是别的运动带不来的，而且它非常的安全。
1: 同样是与水为伴，冲浪带来的是动感与刺激，而潜水给予的则是宁静与探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走进室内潜水馆，在水下开启一场探索自我、探索未知的奇妙旅程。
2: 其实我觉得在水里很放松，首先很放松，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学完了潜水以后，可以就是去到海里面看一些这个小鱼小虾呀之类的，就是很有意思。来过差不多5-6次了吧，然后这边就是反正也挺舒服，水温也好，然后水质也不错。朋友们一起来嘛，就是也算是一个就是大家能一起见面的一个活动，就是还挺好的。
3: 想去海里玩。
4: 嗯，我也是比较喜欢海边，然后比较喜欢潜水去看这个海洋生物。
3: 想象的难，就是看别人感觉还挺容易的，然后真考试的时候还挺紧张的。
5: 是我原来就会游泳然后我也接触过其他极限运动，就比如说滑雪啊，然后滑板。本来学潜水就是找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当做体验，然后我本来也水就是不是很怕水，所以想来就是过来考个潜水证。
1: 四个好朋友一起结伴来玩潜水，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方式。在恒温的泳池里，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从零开始学习潜水技能，直到考取国际认证的潜水证书。这种技能型体验消费不仅让消费者收获了一项新技能，更为未来的海岛旅行埋下了期待的种子。
6: 夏季呢就是更炎热一点，那很多室外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户外的一些网球呀，户外的一些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呀，大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这种就是室内的水上的或者水下的运动。那么潜水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这个从消费角度来讲，其实我们的整体的消费者的人数啊，包括人群啊，对比这个春秋季和冬季来讲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的。
1: 从怕水到享受水下时光，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下潜，学习潜水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舒适区的过程。当人们通过努力从而掌握一项新技能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任何物质消费都无法替代的。这正是体验式消费的核心价值所在，它售卖的不是商品，而是一段难忘的成长经历。
7: 在水下遨游的感觉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在水下是安静的，因为我们在陆地上会各种噪音，对吧？但是下了水会发现非常安静，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的声音，是一种另外一种非常安静的世界，能够回归到自我本身的那种感受当中。发现潜水以后，你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世界。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潜水意味着遥远的海岛、昂贵的旅行和复杂的装备，而室内潜水馆的出现把这项远方的运动带到了城市里。
6: 我们为不同的这个潜水水平的潜水员设计了不同的

0: 潜水阶梯，啊，我们从1.5米的不锈钢平台，然后到我们的3米的一个稍微进阶一些，然后适合大家出片和拍照的一个这种潜水平台，以及到我们最深为了考证达到的一个12米的一个3层的一个阶梯的设计，啊，我们这个设计呢也是满足了从体验，然后到进阶学习，到成为一个专业潜水员，然后甚至往教练发展啊，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就是设备设施基础吧。那我们对于这个零基础的体验选手来说呢，我们只需要花200多元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这个在馆内享受到一个小时的服务啊，其中包括可能10到15分钟的一个理论，然后剩下45分钟的一个下水，然后下水呢我们还会提供一段或者几段这个由我们水下相机给大家记录的一个潜水体验的一个素材。那就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所有的来店内体验的，无论是自由潜还是水肺潜水，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有很多人经过这次就是体验爱上了潜水，然后开始他的潜水员的进阶之路。
1: 我就很期待我去学好之后去大海里头，去到珊瑚礁附近，然后靠近那些鱼群，靠近珊瑚礁死鲸看海龟等等等等，这充满期待的。
2: 觉得在静态水域里有比较专业的教练，可以让我在一个相对变量比较小的环境里习得这项技能，然后让我到开放的水域里可以更自如地去进行我跟海洋生物的一个亲密的接触。
3: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慢生活，而手工制作正是让生活慢下来的一种方式。石女士今天带着女儿一起来到一家缝纫屋，想要圆女儿一个小小的梦想。
4: 她过生日的时候是希望她能穿上，然后穿上自己亲自设计的这个衣服，然后手就是能参与，然后自己然后做完的这个裙子，然后她觉得非常自豪，然后所以我也觉得挺好的这个事情，然后就带着她来去做，然后完成这个事情。
5: 难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可能初学者来说，一开始就是缝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其实还好，挺有意思的。对于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3: 从一张设计图稿到一块布料，再到一件亲手缝制的小裙子，这个过程是创造力的释放，也是亲子陪伴的美好时光。
4: 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想到它做出来会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小裙子，一个简单的小裙子，但是做完之后就是有那种就是小礼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从一个布，然后现在做出来像这种，我们能看到它的成品，就是半成品的样子，我觉得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穿上自己设计、自己参与制作的衣服，那份自豪感和成就感是任何买来的礼物都无法比拟的。手工体验正在成为亲子消费的新选择。
6: 我们这个店主要就是以缝纫啊，然后还有编织啊这类的手工兴趣为主，因为本身手作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就比较喜欢做动手的东西。到后来我就是觉得，如果把这些做手工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去教别人，但是后来慢慢呢就发现孩子来是一部分，成年人来越来越多啊，有很多成年人也是需要说需要一个自我疗愈啊，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呀，然后因为也是从我本身出发去说，我觉得做手工就是一个所谓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可能保持2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身心是放松的。
3: 心流状态是心理学中描述人全神贯注投入某件事时的忘我状态。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外界的喧嚣被隔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的一针一线上，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这种深度专注带来的放松和疗愈，正是当代都市人最稀缺的心理需求。从儿童到成人，从亲子体验到自我疗愈，手工经济正在覆盖越来越广泛的消费群体。
6: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那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特别特别的快，大家压力都很大嘛，然后所以说来这儿做做小手工，首先你能得到一个产品，就是制作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很实用，可能可以是个

0: 卡圈啊，可以是一些收纳的东西啊，可以是一个背的包包啊，或者是化妆包啊这些，然后自己也可以编织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第二呢，你自己参与的这个过程，你能把它从无到有做出来，那你就很有成就感。
1: 在这个买买买的时代，自己做反而成了一种奢侈。从无到有，亲手创造一件属于自己的物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最终完成的作品，无论是一个发圈、一个收纳筐，还是一件衣服，都承载着制作者的心意和温度。这种创造的快乐，正是手工体验经济的核心魅力。在北京通州，这个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在暑期成了亲子家庭和科幻爱好者的打卡热门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流浪地球》《梦之海》等经典科幻作品不再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可以亲手操控行星发动机、参与剧情走向的 MR 互动体验，
2: 是挺不错的。里面参观了这个五个馆，感觉就是进入了五个世界一样，然后能激发想象力，还有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3: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刚才去的那个有视频那个，还有那个里头的那些雕塑也很好玩。
1: 在这里，消费者可以走进流浪地球的末世荒原，感受梦之海的奇幻想象，体验时间移民的未来世界。当科幻照进现实，会是怎样的一场奇妙旅程呢？
2: 这个时间移民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不同时代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未来的思考，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也是诱发孩子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吧。
1: 郭子霞从小就是一个科幻爱好者，来这里是为了圆小时候的梦想和想象。
4: 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很科幻的一个模型，然后呢我就挺期待的。然后后面进到那个他们算是主场馆吧，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低温艺术家那个模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很科幻的感觉。然后后面我就一路一路走一路走，我就感觉其实这个场馆上面一些沉浸式啊科幻的设计都很足，然后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5: 场馆以实景造景、光影科技、互动体验、剧情演绎为特色，打造集观展、科普、演绎、游乐于一体的全年龄段科幻文旅新场景。大家来了以后呢，能亲身感受到漫画场景的实景还原，科幻感十足的美术置景，声、光、电、特效，还有很多互动科普装置，以及难得一见的手绘漫画原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长持续跑赢商品消费，消费结构正加速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型。国务院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指出，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沉浸式场景、情绪价值、独特经历付费，一大批室内体验业态快速崛起。这些形态丰富的室内体验项目，既丰富了消费者日常休闲选择，也为激活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水中昆虫竟有着非比寻常的鲜美。哦，
9: 洗一下它。
10: 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
9: 有点吓人哦。
8: 边角下水却藏着不拘一格的风味。
11: 这海鸥扣，
12: 海鸥扣，
11: 这个就比干，
10: 真的特别像金鹿。
8: 对新鲜食材的执着，对美味技法的钻研，让他们走上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广东顺德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边
2: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

0: 哪家呀？哪家？
1: 这家
0: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
2: 哦，
0: 哎，是这个是吗？
1: 对，这个就是龙狮了，老师。
2: 哦，这就是龙狮。
1: 龙狮，哎，
2: 哎呀，这
1: 很像蟑螂。
2: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1: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2: 哦，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1: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0: 均匀的身材，
1: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2: 哦，
1: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龙妖那些就没有了。
2: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狮吗？
1: 还不是。
2: 哦，这还不是，
1: 还不是。
2: 哦，
1: 我们找金龙狮，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2: 哦，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
0: 你过来看看啊。
2: 哦，这个是，
1: 这种是
2: 啊，这个
1: 这种金边龙狮啊。
2: 哦，这个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1: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2: 哦，
1: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2: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1: 对，
2: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哎呀，
1: 金边
2: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1: 两个边，
2: 边是浅色的金边，
1: 金边。
3: 金边龙狮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1: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我动一下它，对吧？
2: 哎呦呦呦，
1: 非常的迅猛的，
2: 一下都沸腾了，
1: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2: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1: 哎，对，
2: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4: 这个是东北的。
2: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4: 东北的，
2: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4: 对，
2: 哦，
4: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2: 最稀缺的时候。
4: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2: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4: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2: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4: 几十斤。
2: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4: 特别高，300多。
2: 哦，多少钱？
4: 300多。
2: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4: 对对对，
1: 300-400是均价。
2: 哦，
1: 高的时候不止的。
2: 哦，
1: 500-1000都有可能的。
4: 最
2: 高
4: 580。
2: 哇，
1: 对。
3: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狮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5: 先放点盐。
0: 哦，还放点盐，
5: 去一点那个腥味。
0: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
5: 好，洗过手。
0: 放多少盐啊？
5: 大桌一点呢。
0: 哦，多一点。
5: 没事，都是
0: 这么够吗？
5: 哦，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0: 给它去
5: 那
0: 个腥
5: 啊！对对，垃圾啊那些。
0: 哦，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5: 一起来，
0: 晃一
5: 晃。好，
0: 给它先晃晕了。
5: 啊，然后就我们就啊，洗一下它，
0: 洗一下。
5: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3: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狮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2: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5: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2: 哦，直接就进去了。
5: 啊，对，然后再开火啊。
2: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5: 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2: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5: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2: 啊，
5: 它那个龙狮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2: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尿。
5: 去掉。
2: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5: 对，白色的啊，
2: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5: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狮煮熟了。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3: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狮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狮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

0: 正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1: 好，那个味放进放龙须那里，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2: 哦，就是反正煮个两三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1: 行。
2: 哦，把那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1: 香香。
2: 哇、哦，好香啊！嗯，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汤。
0: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2: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还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3: 啊。
2: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3: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2: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3: 那我先拿一个啊。
2: 啊，先拿一个。
3: 对对对，
2: 都差不多大啊。
3: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2: 哦，
3: 对。
2: 啊，我这样。
3: 啊，对对啊，
2: 这样拿着。
3: 然后把那个皮。
2: 哦，把这块儿
3: 啊，
2: 这块儿摆
3: 上，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2: 我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3: 啊，拧一拧，
2: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3: 有一条胃的吧，那个胃线的吧，
2: 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3: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2: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3: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2: 这个地方
3: 这块有一个，
2: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3: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2: 哦，这里边有一条，
3: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2: 就可以吃了。
3: 啊，就可以吃。
2: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3: 水腹部，
2: 然后就可以吃了。
3: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2: 哦，
3: 嘴里咬。
2: 哦，整个放在嘴里。
3: 整个放在嘴里吃。
2: 我尝尝啊。
3: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2: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3: 香。
2: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3: 啊。对，
2: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3: 赖尿虾，
2: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3: 又鲜味，又鲜味啊，
2: 对，
3: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它
2: 是。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3: 几百块的，对。
2: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3: 我们卖148，
2: 148，
3: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2: 三份
3: 多啊。
2: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3: 不是特别高的。
2: 哦。
0: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3: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2: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3: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的龙虱。
2: 哦，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对对对对。
2: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3: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2: 对，
0: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

0: 创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1: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2: 哦，金融方面。
1: 金融的。
2: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1: 啊，都挺大的，都挺大的。哦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这个啊。
0: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1: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咯。
2: 嗯，你懂。
1: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咯。
2: 嗯。
1: 最好的就是稳健。嗯、
2: 哦。对。
1: 对于我们就是那个少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2: 嗯。
0: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3: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4: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5: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嘛。
3: 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5: 很有那个锅气、啊、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4: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0: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6: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7: 其中一家。
6: 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7: 这个
6: 竹长是吧？
7: 竹长头。
6: 啊，这个我认识。
7: 这个竹长头。
6: 竹长。
7: 小长。
6: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7: 对对对对对。
6: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7: 特别
6: 上面这些。
7: 特别新鲜。
6: 对，这些肌理。
7: 特别厚肉。
6: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7: 对对对对，
6: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7: 更饱满，
6: 对。
0: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6: 这是什么？
7: 天梯，我们叫的
6: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7: 上颚？
6: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7: 就海鸥扣。
6: 海鸥扣。就这一块儿。
7: 对对对对。
6: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7: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6: 小舌头
7: 接起来的嘛，
6: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这一截，
8: 喉咙，
6: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7: 就这一块，
6: 就这一块，
7: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6: 品种就不一样了，
7: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6: 哦，猪鼻筋是吗？
7: 对对对对。
6: 哦，是哪个部位啊？
7: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6: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7: 只有两条。
6: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8: 对对对对。
6: 哦，一天大概能进货进多少？
7: 一般都是三至四。
6: 三四斤。哦。
7: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6: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7: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6: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7: 啊？
6: 哦。
0: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菜

0: 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1: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2: 都是几十斤一天。
1: 一天几十斤
2: 啊？对。
1: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2: 自己来的，
1: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2: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1: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2: 啊，对
1: 对
2: 对，
1: 烧鸭这种啊
2: 啊，对，
1: 烧腊。
2: 因为孩子小啊，
1: 孩子小
2: 啊，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1: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2: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了。
1: 哦，
2: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就是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个部分。
1: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2: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1: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2: 切成片。
1: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2: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1: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啊，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2: 啊，脆的，
1: 你烤出来是脆的，
2: 脆的脆的。
0: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十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1: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2: 啊！对对。
1: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2: 我们放油下去腌。
1: 哦，放油
2: 啊，
1: 放油。
2: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1: 哦。
2: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1: 啊、这一盆得到一斤油啊！
2: 啊。
1: 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2: 好的，
1: 好了好了，朋友们。
3: 哦，
1: 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2: 啊，
1: 这个油给它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2: 专门叫别人炸的。
1: 哦，
2: 重庆远寄过来的。
1: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2: 啊，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油。
2: 不用。
0: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1: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2: 哎，对。
1: 哦，
2: 那样加呢，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佐料呢是它的表味。
1: 哦，
2: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1: 哎呦，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2: 对对对。
1: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猪鼻筋，是吧？
2: 猪鼻筋。
1: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对，我试试。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2: 啊，搅开就可以。
1: 哦，
2: 如果
1: 好香啊。
2: 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

0: 熟的了。
1: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0: 啊，硬了
1: 就熟了，
0: 变熟了。
1: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大蒜啊，
0: 现在放下去，调一套这个味道颜色。
1: 哦，
0: 如果你
1: 也不用太多哈，
0: 不用太多。
1: 嗯，
0: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1: 哦，
0: 糊了就有焦味，
1: 就太软了啊，太软了。哇，这看着。

0: 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哇，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1: 嗯，
0: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蹄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1: 一斤是120块钱。
0: 120块钱，
1: 嗯，对，
0: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嘛，
1: 特别稀少，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0: 啊，对。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1: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3: 啊，
1: 不喜欢下厨，
3: 哦，不爱做饭，
1: 不爱做饭，我就想着这样干呢，自己省人工，最主要还是省人工
3: 啊，
1: 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兴趣，
0: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1: 啊，可以啊。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跟我做，
3: 啊，
1: 他的职位，财务总管啊，收钱。
0: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4: 做不了那么多呀，
0: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4: 慢慢来。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停。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0: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对外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来看报道。
1: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15五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速推进。
2: 部分干线通道能力日趋饱和，枢纽协同联动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产地最先一公里和末端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着短板。需要推动全链条系统优化，既提升效率，又促进普惠。
1: 此外，实施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口岸通关、国际联运、国际货站等设施设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优化对海外经营物流企业的保险融资等服务，提升国内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6张网和2重项建设。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6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6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3网融合，研究建立2家电网、3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2+3+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2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业绩向好，发展的后劲儿充足。来看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今

0: 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集成电路企业的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12.8%， 净利润同比增长 99%。 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3.4%， 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
1: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援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3: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4: 今天16: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目前，更多的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经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来看他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6: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5: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

0: 镇的极限距离。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2: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3: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自然部的专家郭兆成，来看报道。
4: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5: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内藏部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部和东内藏部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4: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5: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6: 此次泥石流的破坏力远超去年同区域的冰湖溃决灾害。那么专家介绍，其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
5: 第一个是有巨大的一个高差，冰原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错肩河上游，冰原区发生垮塌的高程应该在5140米左右，然后我们的吉隆口岸的高程是1800米左右，那么实际上20公里范围之内的高差将近有3300米。首先高差是非常大，根据我们现在相关的时间记录演算，就是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到冲击到吉隆口岸，这个时间是7分钟。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啊，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7: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

0: 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0: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2: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0: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3: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3: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0: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2: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0: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5: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善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今天，金融监管总局就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来看报道。
0: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
6: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7: 顺 应啊，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

0: 结构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啊对城市更新啊、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啊这个支持力度。
1: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2: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
3: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4: 27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15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目前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热点集中在 AI 支付，行业应该以支付安全和风险防范为底线，规范流程，完善内控，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之下，释放科技效能。
5: 国内支付机构依托电商、零售、餐饮等场景，探索推出 AI 支付产品，集中在垂直类场景。在过去一年中，国内外的银行卡组织、支付机构以及科技公司密集发布了10多项智能体支付相关协议，未来产品层面的竞争将延伸到协议技术标准层面，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落脚点，规范业务流程，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我们的技术准备和应用能力建设。
6: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支付方式不断出现，从扫码、刷脸、碰一下到 AI 替你付账，支付方式快速迭代。在便利店、共享单车骑行等实际消费场景中，佩戴智能眼镜时，只要看着收款二维码或者收款设备，说出关键词，唤起智能体服务，就能完成开口即付。
7: 帮我支付10元钱。确认支付，
8: 身份核验中，支付成功。
7: AI 付的功能也是嵌入到了更多的智能设备当中，那么通过简单的语音的这样一些指令，或者是说通过智能设备上的这样一些触摸板的触碰进行声纹识别或者是指纹识别，简单的完成支付。
6: 最近一年来，包括蚂蚁、腾讯、京东、银联等多家机构都已发布 AI 支付相关产品，可以在用户授权前提下让智能体替人发起和执行支付指令。 AI 支付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对支付安全提出新的要求。本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要求明确智能体支付的授权边界，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9: 通过专项的风控、特定的场景和个性化的服务等措施，我们要保障商户的真实性、交易的真实性，持续的去把握创新和安全合规整个这里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4: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大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6.78万亿元，15期间数据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
2: 根据大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较2026年3月增长超过了89%，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10: 我们将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6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新一轮行动计划，着力形成

0: 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
1: 当前国内资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将引导各地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产业生态。十五五期间，人工智能对数据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为数据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AI 原生数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将加速突破。
2: 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的数据产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预计到十五五末，数据产业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5%，产业的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综合实力将显著增强。
3: 本届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30号。那数博会的现场有哪些看点呢？来看记者探访。
4: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
5: 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6: 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5: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7: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5: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数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1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8: 今天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封闭危险路段，严防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3: 台风沙德尔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记者高宇安在台风登陆点的介绍。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刚刚在8:05前后登陆了我现在所在的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附近，而这里呢，也正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相继登陆玉环的点位。三个台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啊，登陆的点是几乎是分毫不差。那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经过时候带来的这一波最强的风雨，和今天早上6-7点相比，风雨明显的有所加强。而且这次沙德尔带来的还不光是风和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明显的海水的潮位有所上涨，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呢，受到这种低压抽吸和向岸东风推挤的作用影响，海水水面有明显的上涨。那么在我的身后呢，坎门街道也确实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3次正面的迎击了3个台风的登陆，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小。当地的应急救援和保障的工作一直在高强度的运转着。
3: 从台风巴威到白海豚再到沙德尔，50天内3个台风相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登陆，十分罕见。为什么总是玉环？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来听。

0: 专家解读。
1: 因为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呢比较偏北，然后强度也比较偏强，然后也比较稳定，所以呢在副热带高压南侧生成的这些个台风呢，它很容易就是说沿着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引导气流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三个台风巴威、白海豚还有现在的沙德尔，它这个登陆的位置就非常的接近，然后今年也算是比较巧合，就是都是在这个玉环的坎门街道登陆。
2: 专家介绍，玉环是个半岛式，深入东海，向东南方向突出，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便可能是这里。其中坎门又是玉环东端的夹角，最容易被台风选中。从历史数据来看，玉环本非浙江台风高频登陆区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快速发展影响，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显著改变了台风生成与移动路径。
1: 所以说在今年这种异常的这种气候下，后期我们也不排除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说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路径，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2: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时，温州市洞头区也处在12级风圈之内。那么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三排社区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这个位置是台风的12级风圈影响范围之中。那在现场我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很大的风和雨从我的身后在不断地吹过来，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水，这个积水的程度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快到我的小腿的位置了。这是因为雷网澳村它这个地方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所有的降水都会顺着山势往下流，从这里排入大海。但是由于这次的雨势是非常大的，所以导致这里短暂的出现了积水。那甚至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的海面上本来是有一座横跨在这里的圆觉大桥的，但是在这样的风雨状态之下已经完全看不清了。除了风雨很大之外，现场的风浪也很大，甚至我的右手边可以看去，在远处的海面上有一浪接着一浪的海浪在不断地往上拍打，他们拍打到海边的礁石岸线上，甚至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路面上。最高的浪头是比种在堤坝上的这个树木的树梢高度还要高，大约是8到9米的一个狂浪。雷网澳片区也依托他们的地理条件，依靠山势修建了观景栈道平台，并且周围一圈都是海景民宿。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劝离游客40多人，撤离低洼地区、老旧房屋以及孤寡老人在内202人。
3: 再来关注蒜粒产业，随着蒜粒产业快速发展，作为关键基础材料的铜及高端铜材的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
0: 记者日前走访了多家企业，发现一些高端铜材产销两旺，价格明显上涨。
5: 在江西鹰潭这家铜材加工企业，生产线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至年底。
6: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散热用的液冷板上，一个月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目前的长协客户超过了500家，订单量也比去年增加了30%。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服务器运算速度和算力强度不断提升，设备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推升了作为液冷散热系统核心材料铜的需求。此外， AI 服务器高速运算和高频信号传输也对电路板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安徽池州，企业生产的超低轮廓铜箔是 AI 服务器高速 PCB 板的核心材料，它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2微米以内，信号传输速率比传统铜箔提升70%。从去年4季度开始，这类算力专用的高端铜箔供不应求，企业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多轮调价。
7: 特别是高阶的符合 AR 的 HVLP、符合 5G 需求的 RTF 系列铜箔供应非常紧俏，从去年12月

0: 份开始，我们的加工费的水平已经提升了30%到5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同材加工企业相继上调产品售价，其中适配 AI 服务器、高速算力设备的超低轮廓铜箔涨价幅度在10%至30%。随着高端铜箔价格走高，成本压力逐步向下游覆铜板、PCB 电路板企业传导。
2: 我们2个月前是微调了一次，我们已经排到这个年底了，按照这个需求啊，因为这个客户是要那个持续性给他们交货嘛，不能断供嘛。
1: 业内人士表示 ，AI 算力需求旺盛，正在改变传统的铜消费结构。一台普通服务器用铜量通常只有几公斤，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服务器，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单台用铜量可达15至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至6倍。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了一番。
3: AI 算力对铜的需求大致是从2025年约2800万吨增至2040年约4200万吨。铜箔、连接器、无氧铜材用于 AI 产业的高端铜材需求大于普通铜材。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业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4: 一方面 AI 算力爆发拉动铜需求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全球铜矿的供给又趋紧，今年以来铜价就持续的处于高位。
5: 那么这些对于产业链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1: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10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6: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1: 近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8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7: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又因为天气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2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8: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约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9: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之下，国内的铜企正在加快布局海外的矿山。
5: 同时，高端铜材的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1: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10: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

0: 走出去。
1: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2: 这种高端的液冷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0: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3: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啊，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进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铜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啊得到提升。
4: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北京时间今晚22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发表主题演讲，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这次演讲是否会打破他上任以来少即是多的沟通惯例，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呢？一起来了解。
5: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美联储主席的发声向来牵动全球市场神经，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鉴于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专家认为，如果想听到一场传统式演说，可能会失望。
6: My guess is he'll give a very short speech that'll probably be focused on the initiatives that he has about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unemployment, output, what's the best way to measure inflation.
5: 尽管专家认为沃什不会有明确指引，但市场仍紧盯着两大看点。其一，沃什是否会打破其少即是多的沟通原则，给出更清晰的利率路径指引。毕竟，美联储看中的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多位地方联储主席已公开呼吁尽快加息。在此背景下，沃什若继续回避具体触发条件，可能加剧外界对美联储抗通胀决心的疑虑。
6: He's not looking at every bump and wiggle in the data and then making decisions. And he said, well, maybe we should be looking more broadly rather than just narrowly at energy or food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so-called core to see where inflation is going. So I think it's perfectly reasonable to do that. But at some point, he's got to come up with a plan.
5: 第二个看点是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职责与政府债务管理的冲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期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难以见效。市场迫切想了解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7: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8: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7: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

0: 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加拿大方面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27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些在安大略湖畔游览的游客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2: It should be left as it was originally.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 It all stems from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Canada has got the upper hand all the time.
3: Well, you know,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that.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4: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政府刚刚将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清单。
5: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除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6: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的出口成本骤增，经营承压。
7: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8: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7: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9: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7: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10: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6: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的策略，航运市场的格局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7: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

0: 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在和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表示，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有所上涨。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和0.31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今天，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交工验收委员会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了细致审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大规模取出核残渣。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4: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

0: 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实体门店甄选，品质看得见，品善器，地道食材，版舒适日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长春小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3度，银川晴，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拉萨小雨，9到20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雾，20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阴转小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北京晴，19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2: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15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15-15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速推进。
3: 部分干线通道能力日趋饱和，枢纽协同联动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产地最先一公里和末端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着短板，需要推动全链条系统优化，既提升效率，又促进普惠。
2: 此外，实施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口岸通关、国际联运、国际货站等设施设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优化对海外经营物流企业的保险融资等服务，提升国内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6张网和2重项目建设。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

0: 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业绩向好，发展后劲充足。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集成电路企业的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12.8%， 净利润同比增长 99%。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3.4%， 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
3: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大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到了6.78万亿元，15五期间数据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
2: 根据大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较2026年3月增长超过了89%，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4: 我们将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六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新一轮行动计划，着力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
2: 当前国内资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将引导各地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产业生态。十五五期间，人工智能对数据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为数据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AI 原生数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将加速突破。
5: 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的数据产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预计到十五五末，数据产业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5%，产业的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综合实力将显著增强。
6: 本届数博会从昨天起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30号。数博会的现场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探访。
7: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
0: 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 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8: 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

0: 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1: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树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2: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树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树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1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个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表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3: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他针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表态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沃什在讲话中承认目前通胀过热，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确信潜在的通胀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前进，否则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4: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3: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押注美联储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50%，高于早些时候的40%。此外，在讲话中，沃什明确拒绝提供前瞻指引或政策反应函数，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他表示，不应纵容市场参与者过度依赖美联储来指导他们的交易决策。
5: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市场对未来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投资者在沃什重申抗击通胀的立场后趋于谨慎。美国三大股指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0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2%。受汽车、奢侈品等板块走强的推动，2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9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7%。
2: 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金

0: 金价和银价28号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29.90美元，下跌2.88%。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786美元，下跌2.37%。国际油价28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40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0.43%。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1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
2: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0: 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在政策的刺激下，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加拿大企业纷纷进军国防领域。
3: We're seeing it quite evident at all the events we're at. Every defense show sold out.Lots of new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coming into the industry, getting involved, the banks, finance, and others. We feel something's coming.
4: 就在加拿大重新规划国防发展路线之际，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迎来了转型升级，切入军工赛道的广阔机遇。一些本土企业开始研发适用于加拿大广袤北极地区的远程传感器，研制用于前线士兵补给的无人机，制造自主作业机器人。
5: And so when we looked in towards the defense, turns out yes, we fit very perfectly in terms of what their requirements are and what their asks are and what they're generally looking for.
4: 虽然在政策的刺激下，加拿大国防工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长久以来，加拿大制造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短板突出。加拿大国防工业实现自主，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5: For Canada to stay 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 we have to be in the space as an industry. The industry has to exist, and it must be sovereign capable. Like this can't belong to another country.
0: 今年7月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7号，特朗普

0: 普签署行政令，要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一天，加拿大政府正式将美国产铜线、木炭两类商品纳入进口关税征收范围，执行50%的进口关税税率。美国和加拿大原本的昔日盟友，如今为何闹掰？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应该说呢，这个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很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这个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它很显然，无论从现在的这样一种对美国的关税的反击上，还是从国民的情绪上，那都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都无法忍受了。应该说呢，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那么这种联系呢，它里边都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签署了这个北美自贸协定，包括这个后来升级为美墨加协定，这些年里边呢，加拿大同美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使得加拿大本身呢，获得了很多的经济利益。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啊，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这个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那么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就是向美国表达出来，加拿大不再示弱啊，不在这个顺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这个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意思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们对美国反击之后，我们也会保护加拿大的老百姓，那么也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2: 这次加拿大一改以往的温和做法，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精准对等回应，并且加拿大总理卡尼上台之后，对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经济制裁，加拿大为什么可以这么硬气？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这个美加的这种经济的依赖度非常强，几乎是相互的交错在一起。但是这几年的这种冲突不断，矛盾迭起，其实和你像美方的这样一个强硬的姿态，甚至一种非对等的对待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有几点是值得关注。首先第一点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冲突在不断的升级，同时让加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那其次就可以看到，就是加拿大有底牌，像刚魏老师谈到，就是他可以非常精准的打击，让美国感到疼，让共和党感到受不了。你像这方面其实很明显，就是加拿大在这个油气电力这些能源行业，包括一些关键的稀土这样一些矿产行业，基本上美国是非常依赖加拿大，包括美国现在也希望它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那对加拿大的依赖就非常强。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时机啊，就现在明显就是他看到马上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时候不动手，选举之后就没机会了，
4: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一定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痛点上进一步的去做文章。包括还有的话，你可以看到，放眼全球，其实美国这几年在各地都是想去进行这样一个秀肌肉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你比如在中东地区，其实在伊朗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便宜，包括在这个墨西哥、欧洲这些地方，他都想去争取利益，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底气、底牌、时机，还有这样一个示范效应，都证明就是说加拿大愿意去进行这样一个最后一搏。
2: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5: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

0: 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 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道路损毁严重。昨天，消防救援部门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营救工作。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在消防员的相互配合下，橡皮艇顺流而下，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 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 这个陆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是一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 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这样比较潜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的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件，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
1: 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件，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昨天，另一路记者也跟随救援队伍探访了前方的受灾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而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就是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一路前行，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耳畔不断。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山谷蜿蜒 ，S 弯不断。根据无人机前期侦察回船的信息，此处到达口岸的 S 弯至少还有6处，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山涧中堆满了冲击而下的泥沙，初步判断泥沙堆积厚度超过2.5米。 在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指挥施工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
4: 主要救援重点就是把这个路啊，先尽可能的打通到我们的那个国门那一处。跟昨天的进度比呢，今天大概就是又往前挺进了
0: 500米左右。
1: 现在的

0: 难点有哪些？
1: 难点全是一个堆积物，堆积物、冲击物。你就看看在前面这一个，既有石头，又有沙子，也有土，而且中间伴随的水特别多，含水量，所以每挺进一米，我们就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关键就是作业面打不开，你也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空间。现在有那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充足，但呢，这个空间摆不开。你看看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头，十几台挖机和十几台的那个推土机，这空间太狭小，我们也要把这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去打通这个路。
2: 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打通工作采取的是分区作业的方式，无人机前置以调运人员勘察路况，确定打通道路的方向，同时挖掘机一路挖掘打出廊道，随后推土机再将路面一点点拓宽，为后续救援人员挺进打通线路。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冰川，由于力量巨大，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后分两个方向，其中一路因为速度非常快出现了逆流而上的罕见现象。此次灾害的具体成因，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巴峡区，沿着过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5: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6: 昨天尼泊尔的相关研究机构向总台记者介绍，是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了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在这里面呢我看到了这个尼泊尔和这个专家的一张研究的一个卫星的图。根据刚才专家给我的讲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河，现在是从这一个地方的这一条河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这一部分，这条河就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地方，所以在目前这一部分呢，在我们中国被叫东藏布河，在尼泊尔呢称它为伦德河，这是同一条河。然后从这个边境吉隆口岸汇入过来之后，这一部分就被尼泊尔称为博特西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一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6: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
5: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

0: 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0: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2: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0: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3: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3: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0: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2: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0: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5: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还就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内容发布试行管理办法。来看报道。
0: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 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

0: 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
1: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2: 顺应啊，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啊对城市更新啊、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啊这个支持力度。
3: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0: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
4: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5: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前数字中国加快建设，测绘地理信息与新产业新业态深度融合，实景三维成果赋能千行百业。在超大城市武汉，覆盖全域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城市智眼正在悄然改变这座城市的治理方式。
6: 这里是武汉市的梅家山立交，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南北向连接着武昌区的主干道，而东西向则与过江通道鹦鹉洲大桥相连。现在是周一早晨的8:30，这里的通行量在武汉市能够排到前五。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的车辆都在有序高效的通行，而此刻路面的交通情况正在被低空的一双智慧之眼尽收眼底。
7: 现在一架无人机我停在梅山立交上方大概200米左右的高空，它巡查的区域和我们8个高点监控巡查区域相当，那么但是巡查的效率大幅提升了，之前需要6到8分钟，现在一架无人机4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巡查。
6: 而它不只是空中的摄像头，在桥隧密集的武汉，一旦有事故发生，无人机的快速响应可以大幅缩短出警时间。
7: 在喊话引导他们拍照，根据无人机的提示马上撤离现场，交通马上就恢复了。之前那交警就必须最近的匝道上去，需要绕很远，早高峰每晚撤1分钟，排队的车尾最少可要长1到2米。
8: 哎，熊家
9: 啊，好，熊家
6: 在武汉市武昌区交通指挥大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鼠标轻轻一点便可抵达任意现场。
10: 武汉交警提醒，
6: 武洛路上无人机为学生安全到校提供保障，
7: 可以喊话然后引导家长急行急走。
6: 沿街路口无人机劝阻商贩占道经营，
7: 他忙着脱下带口，说实话我们到现场处罚不是很忍心啊。他喊话之后他马上就可以走。
6: 监控盲区，无人机劝退违规车辆压线占道，
7: 他应该听到我们喊话了，看到无人机他准备变刚才变出来之后他又准备回自己车道，他很多场景啊他是替代了我们的经历。
6: 无人机机场目前武汉市已经有146座，在可飞区域内任何一个点位无人机都可以在5分钟之内抵达。除了快速抵达之外，它还可以自主计算最优路线，并且凭借提前学习好的技能处理多个部门不同种类的任务。
11: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看一下这个汉考站这边的那个人流啊客流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用这个一键飞行功能在地图上画一个点，然后它会匹配到一台无人机场规划航线去执行这一个任务。
6: 组网后，这些无人机既可独当一面，又能分工协作。空中的精准飞行离不开一张隐形的高精度导航地图。
11: 我们按照10米乘10米乘10米的这种立方体的盒子，对城市的低空领域进行一个精细化的剖分。这样的话，里面的几种不同的颜色呢，分别表示不同的飞行状态。像这种绿色呢，就

0: 是可以通行，就是一个低空的数据底座和低空的那个数据基础设施。
1: 起飞只是第一步，搭载了146种可识别情形的无人机，能够支撑耕地保护、工地监管、环境巡查、大型活动保障等多种城市治理场景。
0: 比如说这个安全文明疏通这块，它有没有戴安全帽，有没有穿反光背心，这种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我们都可以识别出来。
1: 后台的大屏幕上展示着缤纷各路执行不同任务的无人机拍下的实时画面。
0: 这个应该是森林防护，这边呢是一些河湖的巡查的那个任务，把我们的那个数据优势还有我们这些 AI 的一些能力然后综合到一起，建了这样的一个低空无人机的这个遥感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然后呢各个部门就不用再分散建设。
1: 峰值时，城市之眼监测网络一天起降超700个架次，系统启用以来已累计安全飞行里程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
2: 武汉是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所在地，这里是全国碳市场的大账本。测绘地理信息将如何助力这座城市理好家门口的碳家底呢？继续来看。
1: 晨光下的武汉青山江滩，绿树成荫，游人三三两两，码头遗址记录着这里昔日的繁忙。今年三月，这里首次成为武汉马拉松的终点，不只是因为生态修复带来的宜人环境。当30000名参与者从天南海北来到武汉，这场比赛产生的碳排放正是被这里的碳汇中和。在青山江滩7.5公里长的岸线范围内，有200多种树种，树木的每一次呼吸都让这座城市距离碳中和更进一步。我身边的这棵池杉，一年新增的碳汇是20千克二氧化碳当量，这不是估算出来的，而是测量得到的。实际上，我视野范围内的每一棵树都有它们专属的碳汇标签。
3: 我们以往的测量，比如说测一棵树，我们更多的是拿尺子测它的胸径，然后对于它的高度我们只能估测，而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拿着设备把我们想测的点走到，就能够完成精确的测量。
1: 广泛应用于测绘行业的激光雷达扫描仪将眼前的景象1:1搬到了线上，除了精准的记录形态，仪器还能根据相对位置算出周围树木的高低粗细。
4: 这个绿色的线呢，就是我们当时实际上走过的这个路径，我们再回到那页建模得到的这么一个场景，不需要每一棵树都实地跑到，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那页就把整个范围里边的所有的数据都能精准的获取到。
1: 经测量，2020年年底至2025年年底，青山江滩5年碳汇总量达到4834.42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的2300吨，今年三月率先以18.86万元的价格成交，用于2026年武汉马拉松赛事碳中和抵消。当碳计量遇上实景三维，1:1还原的不仅是草木，楼宇的呼吸也在被精准捕捉。
4: 基于实景三维，可以实现我们每一个房间的精细化的建模，也可以通过加装一些智能感知的设备，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用电的信息通过这个接口回传到我们平台里面。就以我们单位为例来说，我们的一楼大厅，因为我们的空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用电量比较高，碳排放量也比较高。
1: 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和碳汇量，在实景三维里变得可定位，算得准，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撑。
4: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引入，它实现了资源的摸底，资产的盘整，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我们做碳计量的精度，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变资产。
5: 测绘地理信息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新型生产要素，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15期间，我国国土测绘工作将有哪些重点？地理信息产业将会迎来哪些发展机遇？来看报道。
6: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几何基准影像主要用于卫星遥感数据生产，相当于空间数据的标尺与校准器，可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为具有准确位置坐标的成果。此次发布的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 准确配准套盒。

0: 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
1: 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是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提升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质效，深化遥感影像统筹保障，推动测绘行业规范发展。今年以来，正在统筹整合全国7500余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数据资源，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一张网，并拓展服务，
2: 组织开展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的授权运营，深化北斗时空数据在自然资源、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农业气象等行业领域的应用，支撑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产业发展，激发北斗时空数据的要素价值。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2.5%。地理信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时空数据要素。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加大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力度，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
3: 积极探索地理信息数据流通交易机制，明晰数据产权，以更加包容审慎的态度推动地理信息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4: 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
5: 昨晚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
4: 台风沙德尔昨天8:05前后在浙江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记者高宇安在台风登陆点的介绍。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刚刚在8:05前后登陆了我现在所在的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附近，而这里呢，也正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相继登陆玉环的点位，三个台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登陆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的点是几乎是分毫不差。那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经过时候带来的这一波最强的风雨，和今天早上6-7点相比，风雨明显的有所加强。而且这次沙德尔带来的还不光是风和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明显的海水的潮位有所上涨，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呢，受到这种低压抽吸和向岸东风推挤的作用影响，海水水面有明显的上涨。那么在我的身后呢，坎门街道也确实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三次正面的迎击了三个台风的登陆，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小。当地的应急救援和保障的工作一直在高强度的运转着。
5: 从台风巴威到白海豚再到沙德尔，50天内三个台风相继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十分罕见。为什么总是玉环？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7: 因为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呢比较偏北，然后强度也比较偏强，然后也比较稳定，所以呢在副热带高压南侧生成的这些个台风呢，它很容易就是说沿着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引导气流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三个台风巴威、白海豚还有现在的沙德尔，它这个登陆的位置就非常的接近，然后今年也算是比较巧合，就是都是在这个玉环的坎门街道登陆。
1: 专家介绍，玉环是个半岛式，深入东海，向东南方向突出，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便可能是这里。其中坎门又是玉环东端的夹角，最容易被台风选中。从历史数据来看，玉环本非浙江台风高频登陆区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快速发展影响，赤道中

0: 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显著改变了台风生成与移动路径。
1: 所以说在今年这种异常的这种气候下，后期我们也不排除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说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路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

0: 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和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值得关注的是，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个台风登陆浙江，且均锁定台州玉环，不仅追平了2004年创下的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纪录，浙江同一个地方一年有三个台风登陆更是前所未见。那今年登陆浙江台风为何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为台风的到来让开了通道，就导致台风扎堆登陆浙江。那台风登陆之后影响如何呢？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并将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同时呢将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给南方多地制造降雨。像近两天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会有强降雨，其中今天在江西的中西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明天在江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雨势都会比较的强。此外呢，在台风倒槽的影响之下，安徽中部到江苏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总的来说，沙德尔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下雨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短时的雨量大，还是要高度警惕，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走高速的话，像厦蓉高速、京港高速途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可能就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注意减速慢行，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伴随着雨水的增多，南方的高温将会缩减，凉快一些。而在北方，近两天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局地还将可能会有暴雨。不过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则是雨过天晴，体感舒适，周末适合户外活动。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2: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0000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道路损毁严重。昨天，消防救援部门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在消防员的相互配合下，橡皮艇顺流而下，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 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